歌手。谢谢在下芭蕉桑的高级水晶，谢谢天空的高级水晶。还有啥？返校，对，返校，还有模拟卡车，模拟卡车，欧洲卡车，不是模拟卡车。哎呀，瞧你这，可能我通关的速度太快了，大家还没有把那个名游戏的名字记下来嘛，叫欧洲卡车，不叫模拟卡车哈。谢谢这位小混吃，谢谢阿诺这个脚可以吃的飞机，谢谢范姐。哦，还有生化危机七，对，还有那个寂静岭 PT， 还有啥，很多吧。Inside 他这上面提过了，谢谢半斤，谢谢阿诺这个酒鬼。上还有少年三鬼吃，你怎么不说还有天刀呢？天涯明月刀呢？你不是前阵子就不是前阵子了，就前两天吧啊。然后那个我台出了一个，我台那个微博上。叫做就斗鱼 TV， 斗鱼直播 TV 还是斗鱼 TV 直播那个微博官博君嘛，然后出了一个什么来着，一个什么一周大事记，然后说这周最出名的最火的就是发麻麻了。当时我心想，咦，我台宣传我了是吧？这还是真正的我台吗是吧？就我还有点小吃惊呢是吧？后来我一看就明白了，我给你们看看啊。那就这个斗鱼周刊有牌面，不止人气高这么简单吧吧吧。本期鲨鱼周刊头牌陈一发儿，我一想，哇，我台宣传我啦，我台对我做推广啦，哎呀，美滋滋是吗？每一张图都写了娱乐耍大牌，场面 hold 不住，发姐大热，详见第三版。然后我就迫不及待了，翻到了第三版。然后是我在打广告，关伯君，你到底收了多少钱是吧？夏天太热，发姐带大家去天涯明月刀新地图消消暑，这就很气了。我还以为要帮我打歌呢，是吧？要扶阿婆一把呀。哎，这个关伯君也不知道是哥哥还是妹妹呢，被厂商疯狂支配，太硬了，就不能宣传我其他的闪光点吗？

怎么叫扶不起来？我们阿婆还在前一百名呢。说到这里，我就还是要亮出我们的阿婆婆将。哎，在哪儿呢？我在这边排行榜热个榜，童话镇第四名啊，很不错，继续保持。哎，翻多了。你看阿婆在93名的，还在数星星之前呢，牛不牛皮？可以了，我们保个前100吧，是吧？要求也不高，加油加油 fighting fighting。 谢谢 Timeless 天空的飞机，很厉害啦。你们要求不要，对对对，孩子要求不要太高了，尊老爱幼。下一封邮件，发姐雷猴，我对你一直有个疑惑，可能其实我可能比你大几个月。这个开头，看了很久发姐的直播，特别中意邮件环节，但是时间久了，我发现你看信时对我们男同志的心理活动分析的相当透彻，特别是我们男同志对女生的小心思，你已经明白的比男生还清楚。也没有了，我就随便说说，实际上我还是一张白纸。谢谢九叶黎明的八个初期。我坐在电脑前听你对男生的分析时，常常会羞愧的想找个地缝钻。哇，这个比喻很有历史感啊，太细致入微，或者说是露骨了。你在节目里总结那些写信男生的观点时，总是会无奈的摇头或者叹气，有时甚至会哀

叹，你们这些男生啊，虽然依稀记得你说过你是直的，但我认为在你看遍了周遭纷纷扰扰后，其实你已经对异性产生不了任何的期望了吧，因为只有讨厌某人才会把对方的缺点分析了解得这么透彻，如果还会对其感兴趣的话，总会去寻找优点而不是缺点吧。所以斗胆推测一下，你说你是取向还普通，因为我对他人取向如何保持中立态度，所以不用正常一词，只是为了不伤我们这些支持你的宅在电脑前男同胞的心吧。我谢谢郭成一结果的笔记，很明显平时都说的是实话呀。谢谢郭成一接过的两个飞机。其实我知道每一个性别都有其特有的一些特点或者说缺点，男孩子就比较啊那种，女的嘛有时候又都有，但是其实我说实话，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觉到，我大部分时间还是帮着男孩子说话多一些，因为毕竟看直播的男同学比较多嘛，是吧？多说说男同志的问题，或许对他们有帮助呢。如果我的看直播的女孩子比较多的话，我就天天讲怎么化妆才可以成为现在的盛世美颜。口红色号都可以讲一整个晚上，真的。有的放矢，谢谢三群恩义的飞机，谢谢爱与死亡拥抱的高级初级。哎，别送六满神剑了，阿里嘎多，那个是攻击道具。我要是女粉丝占了50%以上，我天天教化妆。最实用的技巧吗？哎呀，怎么说呢？其实事情看得多了之后，并不是说对什么什么就失去了信心啊，或者说特别讨厌啊。我不知道这个我说的对不对啊，但是就是如果你经常看别人的情感问题，你会发现其实大家的问题都差不多，就说太阳底下无心事。如果这个男孩子喜欢漂亮的是吧，然后他就一定会找到怎么怎么样的女孩子，如果这个女孩子比较虚荣是吧，但是脾气又很大是吧，他可能就会找到怎么怎么样的，或者说这两个人看上去还很好，但是实际上他们俩的性格特点或者说性格缺陷会导致他们以后怎么怎么样。很多事情就是吃少了一些惊喜，你知道吗？就觉得哎呀，虽然别看他们现在这样，他们以后一定会这样那样，或者说你老婆这样对你还不是因为你这样你自己的原因呢。年纪一天天变大，就不再做梦了吧，就不会再幻想自己中五百万啊，或者说突然有一天有一个沙特的王子是吧，就耗我这一款，不再做这种的梦，就知道什么样的女孩子可能会找到什么样的男孩子，这世界上就少了一些惊喜或者说惊吓。比方说你看到你认识的朋友里面有那种条件很好特别好的女孩子，
但是长得不是很漂亮，然后家里有钱，脾气也不好，他就一定会找到条件不错，对他不错，但是会在外面乱搞的男孩子，你知道吗？因为人啊，就是人的情绪啊，总是要找一个出口。如果说两个人在一起是吗，一方总是对另外一方言听计从，或者说对他千依百顺，那么有可能是因为这一方的那个条件不如另外一方，也可能因为他在这边就跪舔了，在那边就出轨。哎呀，我就随便举个例子说。谢谢郎总的，哇，这么多火箭！谢谢情绪像素里的三个飞机。就像女强人找到的不会是男强人一样，他们性格容易起矛盾、起摩擦。就像帅哥不容易找到美女一样，因为他们脾气都不太好。哇，你把我刷卡了，谢谢性感的无派的火箭，谢谢吃茄子狼的十个火箭，谢谢狼总，谢谢跑马桃香的火箭，来啊啊啊了。就是有时候你看得多了，我当然我在我这个年纪十几岁是吗，说什么看得多了可能有点矫情，但是怎么说呢，网络时代嘛，资讯太发达了，很多以前你不知道的事情现在就是不关你关你屁事的事情，你现在也被迫知道了，被动知道了，你就会觉得啊，实际上没有什么例外，差不多就这样，都是这样，没有什么完美的婚姻啊爱情啊，每个人都不容易。也没有什么所谓永不永远，一个老艺术家了，真的老艺术家，高音特别出色的一个歌手，这首歌叫《花雨夜》，他出名的一首歌叫做《在大雨的夜里》，你们可能没有听过，很多。听过。好喜欢这个三个字的那个字体哦。所以梦里有个地方，红叶森林的牧场，我们也听见有人吹着。奔走。谢谢徐总，谢谢董事长。雨夜花，已经忘了这首歌它到底在说些什么。需要太医吗？应该不需要，都降调了。夜很凉。

这首歌叫做《花与夜》。你没听过是因为什么？你们没听过是因为你们对音乐还是了解的太多。

结婚了还过吗？那看嫁给谁了嘛。啊，我说张国荣是 gay 是黑他吗？

谢谢夜路的问题。就是什么都能吵起来。这首歌叫做《流光飞舞》。

觉有点唱串了。谢谢洛洛的飞机。唱成

这首歌唱的不是特别好吧，大家多多包涵，这首歌特别难。这么看戴荃老师好像那个下雨了。

似会轮得我会些。那时候有人说蓝心湄身材超好，是台湾第一美腿。

身材没有很好，他就是腿好看，他没有腰，他没有腰也没有肩膀，你知道吗？肩膀要有一个那个什么，这里有个骨头凸出来是好看，他的肩膀太肉了，真的，你看，他就是腿好看。

0: 是华勋的两个火箭。谢谢党魁的火箭，
1: 我今天潜水。
2: U-Boss。

飞姐的声音确实还是很好听。天气是

听见花式聊。你是飞迷吗？的飞机。谢谢焦糖猫尾巴的发票，谢谢潍坊皮皮乐。

小围墙站门前。

0: 呢个机会向每一位在香港电影音乐界努力过的朋友，多谢你。
1: 这一首歌呢，也是打花式打爬西游的一首插曲，希望大家喜欢。

이제아근다더피지내당귀다우정치火箭谢谢喜欢我冷的飞机当时我以为他们就是会发生什么但是好像还没有虽然你情不自禁的我也情不自禁的但是是人生不如意者十之八九

0: 三三。
1: 谁说耻辱下播？讨厌！我会把他打回去的。晚安，晚安，李姐。怎么叫偏偏喜欢我？偏偏喜欢我这个说法就不对，是吧？虽然你们是在夸我，但是我还是出于责任心的原因跟你们解释一下，为什么偏偏喜欢你不对。这偏偏喜欢你的意思就是说，明明你又不好，我却偏偏喜欢你，或者明明你对我不咋地，我还要偏偏喜欢你，你知道吧？就是说，哎呦，你长得又不好看，唱歌又不好听，我却偏偏喜欢你，我怕不是个智障吧？这种是这个意思。哦，打游戏又不好，长得也一般，讲话又不好，不好笑，我却偏偏喜欢你，不是的，还是明明有这么多女孩，我却偏偏喜欢你。你明明有没有这么多，你有没有这么多女孩？你心里没点数吗？你到底有多少女孩？你偏偏喜欢我，说的好像你弱水三千，只取我一瓢。你有没有吗？你有没有啊？我还是那个叫什么，就是你在万里挑了我吗？万里挑一吗？就是我跟你大家说哈，这是一个这个与人交往和与女孩子交往的一个就是人际交往的一个小 tips， 这是一扇九万里的两个抽筋。男孩子和女孩子都容易犯，比方说特别是情侣之间，女孩子会说，哎呦，你这个人呢又没什么钱，长得也不太帅，但我就是喜欢你，听着好像很甜蜜，实际上不是的，对吧？就好像你那个女朋友问你，你老婆问你说啊，我今天看上去我是不是又长胖了，你说对啊，但没关系，我偏偏喜欢你，我就是喜欢你胖胖的样子，你觉得结果会怎么样？谢谢一个内向的戏精的飞机。我看到弹幕还在问为什么都在玩皇室战争。
2: 没有啊，
1: 我这玩的是那个酷狗音乐嘛，玩音乐听着就还有点高大上。皇室战争应该是春节期间的推广吧，就毕竟春节期间大家最喜欢玩手游了。为什么呢？是因为手游春节期间很多时候回家了没有电脑，有时候走亲戚也没有电脑，就玩手游呗。王者荣耀不就是去年春节的时候差点说成春游的时候火起来的。最开始你们应该知道吧，最开始王者荣耀不火的，是后来你知道后来怎么火起来的吗？很早王者荣耀就出来了，我还打过广告呢。哎，我这是一个福将胡星。当时怎么火起来呢？最开始为什么没火？是因为太难了。

你看你是不是我看我打广告你转台了所以不知道。我是不是太深刻了所以就不火。对所以就不火。你知道吗？其实有时候你讲一些稍微那个一点的问题哈，就是稍微相对深刻，我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深刻。我其实经常我都是那个怎么说呢？就是一个经常跟大家说，哎呀，都是出来玩的，是吗？不要搞得那么辛苦，那么严肃。很多人就是听到一些稍微就是有门槛一点的东西，就会觉得不舒服。就如果懂了就很好，就好像我们做题一样，比方说那个做什么头脑风暴啊、斗鱼答题啊，当你做对了这道题之后，你会觉得爽，开心，我很强，牛逼。但做错了，就你 get 不到的，你做错了，你就会有很多挫败感，说啊，我怕不是个智障吧？为什么他？而且你还发现还有10000多个人做对了的时候，你就更伤心了。我真的这么蠢吗？而且会进而产生一种逆反心理，就会反感这种东西。以前不知道为什么，哎，不用，我其实知道为什么。春晚前几年的高潮哈，前几年有一大看点是魔术，刘谦老师嘛，也算是谦哥吧。还有跟那个女的叫啥来着我忘了，一样是主持人跟他一起搭档的，说我真没看出来是怎么回事，那个就搭档那个于谦儿，对，刘谦儿，刘谦跟那个哪个女主持人一起搭档搞魔术来着啊，董卿，对对对对，很漂亮，我妈都很喜欢她，那个董卿，哎呀，可太漂亮了。然后他们俩搭档做魔术，以前我靠真的是就是惊艳全场，一夜之间火爆全国。现在不行了，现在开始网络直播，大家把这一段录下来反复播放，我靠，用放大镜来仔细看你的破绽。人家上一次春晚就很难受啊，接下来就没玩了，没得玩了，托塔听我。谢谢天下皆知美之为美的飞机。这魔术是还是就是经不起这么看的呀，人家魔术毕竟不是真的魔术啊，就不是魔术，不是魔法啊，都是一些障眼法嘛，又不是有特异功能，哇，你把它录下来然后用放大镜看反复播放，那肯定会看出来了，你把人家一揭秘，又不是走进科学，对吧？又不是走进魔术，人家刘谦也很尴尬呀，逐帧实锤，对呀，很难受啊。你们这些录像师傅把人家逼急了，公开出去，谢天价皆知美的飞机。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人家魔术师不怎么来玩的，就是不再作为一个重头戏的原因吧。较真看魔术，怎么说呢？哎呀，少了一些乐趣吧。什么发喵喵打不过罗松鼠，这是什么 ID 啊？对呀，本来就是假的，有什么好吹的？我记得小时候看过一个故事，也不称不上笑话啊，就是故事啊，大家就别笑了啊，就休息一下。就是说当年有一对夫妇去那个赌场看演出，台上有个魔术师来表演，一会儿变小鸟啊，一会儿变玫瑰花呀，一会儿就变什么，变那个，变活人啊，什么什么都变。然后那个新婚夫妇嘛，蜜月嘛，不然不蜜月谁去旅行啊，是吧？巴不得在家打游戏，蜜月没办法，那时候热恋期啊，国家规定要出去旅行，

然后老公呢，为了在老婆面前显摆，就说：“哎，我知道他怎么搞的。哎，刚才变小鸟是因为那个鸟之前藏在他那个袖子里边。哇，那个变玫瑰花，那个梅花也藏在袖子里边。他就一一给他，他一一给他那个就破解，就走进科学嘛，走进魔法，走进魔术。哎，然后人家蜜月的那个钱又花得多，票买得好嘛，买得贵，就在最前排，很大声。”人家播一个魔术，他就拆穿一个，当然也不一定拆穿了哈。最后那个魔术师就很气，说：“说这位先生，能不能下一个魔术需要一些观众配合？我觉得这位先生比较积极，那请问你能配合我吗？”哎，老公就很开心，说：“嗨呀，终于轮到我了。”然后行啊，我配合你啊，看我不怎么拆穿你。然后那个魔术师说：“这位先生，能把你的表借我一下吗？变个魔术啊。”啊，没问题啊。然后借了他的表，然后说，那个表大家看清楚了，是这块表啊，是吗？劳力士绿水鬼，随便说一个啊。然后就是我一会儿我要对这些表进行一些处理，一些可能会有一些破坏。先生，你没问题吗？先生说没问题啊。他说又跟他老婆说，哎呀，一会儿他就藏袖子里。然后那个魔术师就很气，就拿着他个那块表，就拿大锤子锤。然后拿他那个钉子敲，最后支离破碎，他就说表演结束了，谢谢大家的观看。哎，我都说不笑了嘛，这是一个严肃的故事，就是告诉大家不要拆台，拆台是会有报应的。你们没看过吗？什么叫肚子都笑痛了？很假，我这。哎，有看过的同学来说一下，有没有看过的？难道我是一个人？也要用幽黄古韵的飞机？什么叫真的不好笑？会不会聊天？这是一个就发人深省的故事，真没看过啊。完全没看过致命魔术，那个致命魔术那个片还不错。一些发现敲苦耐的卡，一些爱发发的橙子的卡。哎呀，没得救了，一些反个得了哦。我是在那个老家直播。我其实我每年都会回重庆好几次，大家有一种，我记得以前大家一直有一个说法，觉得重庆很好，哇，发发一回重庆状态很放松啊，哎呦，很开心，在重庆才是真正的直播，上海只是它的50%。哎，我觉得这个都是一种，就。很片面的一个说法。其实我回重庆有时候为什么就是会有意思一些，是因为我碰到自己的朋友啊，以前的同学啊，甚至我妈呀，对吧，然后他一些思想的碰撞出的火花。那我比方说我记得我上回去澳门回来，对吧，澳门回来跟大家说一下超管输钱的事情，大家不也听得很开心吗？难道说我在澳门特别放松，我在澳门就是才是我真正的福地吗？也不是呢。大家那时候听到超管输了5000块，哦哟，群情激动，纷纷鼓掌。哎，等一下，对吧？我还记得呢。图图殿下现在不知道还在不在斗鱼，好像他还在负责王者荣耀。王者荣耀，谢谢佩武爷的飞机，也送保存的卡。

0: for the lion. I can make the bad guy good for a weekend. So it's gonna be forever.
1: 早点睡觉，吃早上出门走走，出门走走，那也不也是就跟院那个小区里的大爷大妈聊一聊，这有啥好聊的？就聊聊那个什么儿女结婚了没，孙日啊，健身打打太极拳，这事业有三年的两个事情。哎呦，我妈前几天我也不知道她是。是旁敲侧击还是怎么样，他说他遇见了一个他的，不是遇见，就是约了他一个小时候的玩伴，就小时候街坊邻居，街坊邻居一个邻居关系很好的一个女孩子，当年是女孩子，现在已经是中年少女了。然后他说跟他约了就出来就春节聚一下，他要说那个人啊一辈子没有结婚，当时我就警觉了起来，然后他就把他说的特别的就是过得不太好嘛，说一辈子没结婚，然后攒了点钱啊都被那个自己的兄弟姐妹给算计了，说什么，因为你知道吗，就是比方说人年纪大了，像五六十岁了啊，自己的钱呢如果没有下一代继承的话，然后你又有兄弟姐妹的话，有些家庭就会出现问题，就会就说哎呀反正你都没得娃嘞，不如啊给我娃嘛，反正一家子嘛。但是我就很机智的回复我妈，我说哎呀还好我是独生子女。她说那你不是更没有人继承吗？说他那个朋友一辈子也没攒多少钱，就有两套房子全被自己的姐妹盯上了。谢谢铁耳王的火箭。贫贱夫妻百事，哎呀你可以记住，臭不要脸，我妈才不担心我贪她钱呢，我妈现在就口口声声我有钱，你别给我买这个，别给我买那个，千万别买，不够用，你自己留着啊，你也别乱用啊。我妈当初就是买了一套那个什么拆迁房，然后就最后拆了，还又卖，拆了之后还了他一套还建房嘛，就那种还建房你懂的，最后又卖掉了，然后小挣了一点点，也就比他股票亏损的多那么一点点吧。谢谢布莱斯的飞机，那小管的邮箱不够分。答对12道题可继承百亿资产。

我就是现在资讯发达了嘛，以前像我们上一辈哈，或者说你们上上一辈，一辈子在一起就算再不开心也没有说离婚这种事情，反正两个人就吵吵闹闹过一辈子，你说感情好吗？哈，不见得，但是就不会离婚。那现在好像年轻人就无所谓了，说结就结，说离就离。我有些认识的人都离两回了，感觉他依旧没有停止追求爱情的脚步，没有停下。今天就不理财了，也六月的虫子姐姐。现在六月乘了两个飞机，不是不在乎别人的看法，别人也在离婚，不还好？以前那个大家在一个公司还要工作一辈子呢啊，老爸工作了退休了，老儿子接上这种事情，现在简直无法想象，对吧？以前就是这样，是岗位世袭制。

灵感。以前单位什么都发，什么都分配，现在不让。我同学还跟我说，说现在好像重庆生二胎的特别多，是真的吗？就国家开放二胎政策了，你们那个，你们周围有很多生二胎的吗？就哥哥姐姐啊，叔叔婶婶啊，都开始生二胎了吗？我怎么觉得不好？我感觉就是两极化比较严重，哪种哈？特别就稍微贫穷一点的国，不是国家，贫穷一点的家庭，就那种温饱线挣扎的家庭，有时候爱生孩子，可能觉得孩子是一种改变家庭的一个机会吧，改变前途的一个机会，就喜欢生很多。然后还有一种就是。就特别有钱的家庭，那种资产阶级，就喜欢开枝散叶，生很多，很多个姨太太，很多个孩子。中间的那种工薪阶层生二胎的好像少一些。工薪阶层实际上是比较就压力大一些嘛，上有老下有小，再多一个养不了那种。像有些就是。条件比较差的家庭，他生的多他无所谓啊，因为就多一双筷子那种感觉，因为他们并不需要匹配特别好的成长环境，比方说给他选特别好的幼儿园啊，然后重点小学、重点中学、大学，然后再娶个好看的媳妇儿，买个车、买个房，这一套的成本特别高，他们就养大就行了。但我觉得还是人多点好，好像现在人口老龄化比较严重。哎，我是不是想太多了？我一个小主播，一个小网红，天天在想这些。养到十几岁能工作就行了，哪说啊这？起码要养到他参加工作吧。你说孩子成绩很好，读到硕士，还像有些同学一样读到博士，那不还赶紧多给点零花钱。我有个姐姐成绩特别好，就医学博士，她还不是她现在那个她的医学研究还没有兑现，没有转换成现金，不还找那个爸爸要钱买房吗？哎呀，很正常，这些正宗咖啡面的咖

哎，对不起，我是卧底的私生卡。啊，你们说的这么吓人，那你们还会生孩子吗？什么要儿子要给他起码找套房，女儿要给他弄几十万嫁妆。

0: 今天夜色如此，夜色如此翠绿的飞机，是 nice 的飞机。Nice。
1: I'm sorry, Mom. I'm sorry, Mom.
0: 我看啊，男孩子都特别想生，小伙子特别喜欢生孩子，因为毕竟就需要你们帮忙的地方比较少啊。我其实在很小的时候，就是什么初中啊、高中、大学的时候，跟那种寝室的同学聊起来说生孩子，大家都充满了恐惧，知道吗？哇，好疼，天哪，这么胖，以后瘦不回来怎么办啊？天天如果晚上那个照顾起来好辛苦的。但男的就好像就说好啊。

现在好像就社会比较开明了，以前什么男主外女主内没有那个，大家都是双职工家庭，什么男主外就男的负责工作，女的负责就是在家里管理家庭的话，已经不够了，一个人挣的钱哪够三个人花，你开玩笑呢？所以现在基本都是大家一起挣钱，就是那个供小祖宗读书嘛，也 float light 在附近。

还有供女主播的强行我们背锅，谢谢那个樱花宝宝的啊，樱花睡得挺晚的。

哎呀，孙武的够了。 其实我们说的什么好像比较宅呀，或者比较也不喜欢小孩呀，想一个人过啊，其实也不是真的，你知道吧？就不完全是这样。为什么吗？我们喜欢宅，其实我们是喜欢上网，我们爱上网，我们网上有朋友一起打游戏什么的。就我们实际上。宅是还是爱和朋友玩。你要是有天没有手机、没有网的话，哇，你疯狂的想出门，找网吧，对吧？断网那还能宅吗？还不如睡过去算了。像我妈这种。

就是没有在网络上有朋友的人，他就很难受。他也上网，他就看新闻，看我的新闻，然后有时候就还要跟人争两句，说，哎，说些什么呀？就一点口德。还有就是看到一些社会新闻去回复，但实际上没有人认识他，有人还跟他吵起来了。他也在网上没有朋友，他觉得网上哪有那么好玩啊。谢阿乌的嘎叽出勤。我一直想让他就是找到就是一个人待在一个人的乐趣，就自己和自己待在一起的乐趣。后来我仔细想一下，我觉得这也不是自己和自己待在一起，人还是需要一个群体，就这个群体可以不是我的家人，不是我的朋友，不是我的同学，但是是一种就是一种回应吧。我妈她没有这种回应，但如果说你让我一个人在家里看剧或者说看光看微博什么的，我估计很快就腻了。还是要有就是有人跟你做一些交流，一些互动啊，还有这种感觉。你们看过那个电影叫做《星际情侣》还是什么？那个大表姐演的，詹妮弗·劳伦斯演的那个部电影叫啥？就讲她跟一个男的啊，在那个漫漫的星际旅行中，就是中途苏醒了。本来说他们就是冷冻嘛，冻好了就到那边星球再解冻，星际旅行吗？然后说好就冻到了再醒，结果半中半妖就醒了，在太空旅客啊，对对对，然后那个男的就要疯了，对吧？他在那个旅行飞船上，那宇宙飞船上什么都有，有吃的。吃的、看的、玩的，什么玩的都有，你们想到的都有，但是就是没有另外一个人能跟他讲话，讲话。还只有一个 bartender， 就是一个那个酒吧的机器人，跟他聊天，聊一些已经设定好的台词。对啊，没网嘛。实际上它是就是这单机模式，它有网，只是没有这个网上只有他一个人，他就疯了。他有网的，我们就像我们一样，我们如果有一天我们有网，但是只有我们有网，全世界都断了网，我一个人在网上遨游，我能看所有的电视剧，我能看所有的小说，我能看所有的漫画，但是没有人陪我说任何一句话。就是单机就局域网，其他人都断网，就很难受难受。他就要疯了嘛，然后他就把另外一个就在万千的妃子当中选了一个最漂亮的，冒着极大的风险把他唤醒了，那就可以了，开心。所以说还是就是要有交流，我们不是真的宅，我们还是就因为网上有朋友，你可能看剧可能看个一两天，对吧？你追一个剧，追一个电影，追一部番，你可以追个一个月两个月，但是你没人讨论，你就很难受。还有，但是而且最让人投入精力的，不是看剧，也不是看番，而是打游戏，打网游。我小时候很爱看书，但也不是什么好书，不是那种时间简史，就武侠小说之类的，哎，那些科幻小说。最后最让我沉迷的还是网络游戏。啊，有别人跟你一起玩就觉得哎呀刺激。你就是人要有存在感，有这个存在感不是自己给自己的，是要有别人反射出来的。一些四旧的火箭，
那些渣渣飞的飞机，一些子军啊子军啊六六的

我经常想跟我妈说，我说你虽然现在离婚了，一个人住，对吧？你要找到一些就是在网络上的乐趣。我想了很多，但实际上最后落到还是要跟人交流，你知道吗？我在想，她可以去学唱歌，她唱歌也不错。她可以去学画画，她可以去学做菜。但是我想了一下，她怎么从做菜、唱歌、画画这种得到乐趣呢？我能想到的是什么？拍照发朋友圈，录下来发微博，录下来就是拍下来发朋友圈，然后大家点赞，我就很开心。就是我光做一桌子菜，我做得很漂亮，我的开心就那么一点。但是我把它拍下来发微博，大家疯狂点赞，我的开心有那么大？就是最后还是要落到有人、有别人、有朋友、有人赞美，或者说也不说赞美吧，有人回应，你才会觉得哎呦有点意思啊。这王总录的抖音你可拉倒了，这经常我们会觉得自己一个人待着很开心，实际上不是的，还是很多人跟你待在一起。你无非就是从出去跟你不喜欢的不熟的亲戚朋友同学交流，变成了跟你喜欢的网友一起口嗨，对吧？而且这种网络的交流是非常让人愉快的。愉快的点在于，第一，大家情投意合，臭味相投；第二，要是不投我还可以骂你，骂不过你我还可以就把这个窗口关了，当作无事发生过。这就是网络的魅力之一，就开心了就在一起，不开心了老子换个地方玩。还说骂不过不存在的吗？真的吗？你们看一下我妈在网上怎么骂人。那天我妈就问我，她说哎呦，你说我在那个网上发这些合不合适啊？然后我就看了一下，哎呦笑了。还没发出来呢，你们笑个屁呀，这很不走心。

其实我妈有时候，我妈我感觉她在网上是一个喷子，你知道吗？而且说他对网络的理解跟我们不一样，我们觉得网络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而且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他就是觉得网上就是一个说话就是可以自由说话的地方，如果不开心就可以说。谢谢玉翠的笔记，谢谢玉翠的抽情。

笑嘛，笑啥呀？就这种，什么？他说流氓，网易不该发此文，还说什么？他对那种怎么说呢？啊，谢谢豆子的三个飞机，谢谢豆博的飙机车群，谢谢豆子的。他是对那种就是网上很多年轻人攻击老年人的那个就特别不满。他说什么？现在很多老人很可恨，成天给子女扣帽子，说不孝顺，然后吃干花净，把事做绝。他们这都是跟谁学的呢？然后他说：“哦，是想别人留给你吗？”我都能想象到他那个表情。哎，下个是说啥？我看看。哎，是说什么？老男人娶嫩老婆是中国人的通病，但有品德，有操持的人却例外。对糟糠一往情深，患难荣华与共治。他说：“哈，那是你的梦想。”后来还有啥？我看看，说了，有些还有点那个什么什么。他说，上海老不死的占了上海人一半多，这就是这是网上有些喷子嘛。然后他说，最好赶紧死掉。然后他又说啊，这个最好还是你来吧。还这个还是有点那说什么，观众他们离科学太远，欣赏不了，他们只需要能娱乐他们的。民众的价值观决定了明星与科学家的价钱，气也没用，你也在其中。哎呦，说的好像有点意思。王总很严肃啊。哎，上回还说了个啥啊？他跟人家吵架，他说，人家说还不赶紧死，他说我死了就该轮到你了。还有说什么牛逼，你要是我媳妇儿一天打你八遍，敢这样大逆不道的，你有资格找这样的老婆吗？哎，说了啥？哎，说一个，小青年压力都这么大，老人没让自己的孩子成为富二代，自己的孩子只能挣扎在温饱线上，他们如果不帮带孩子，小两口就一个人上班怎么吃饭？哎呀，真抱歉没让你当上皇子皇孙，还让你亲自上班。我感觉就是好像感觉这些话都曾经跟我说过，就是还让你亲自上班，真是辛苦了你。哎，怎么叫跟我一样呢？我感觉可比他温柔多了好吗？还去喷那个什么中医，这个就不说了。他说什么叫没有中医哪来的中药，怎么典型的外国外的月亮圆。他说泽尔根长在南美也是中药吗？真的在南美吗？我就随口问一问，我也不知道这个东西，我不爱吃。你们看着觉得好笑吧，但是实际上发生在自己身上，感受还是完全不一样的。像这种，这都是很早以前回复的，感觉我妈怨气很重，进口中药没得跑了啊！所以进口中药是真的有。好，这就不多说了。谢谢 Aline 的火箭，谢谢进口中药的飞机。很捧场嘛。感觉他在那个网上的言论还是以批评为主，就跟对我一样。哎，我今天好像是不是没去洗手间，没去嘘嘘，我好像有些人膀胱要爆炸了。你们身体素质还是跟不上我呀。

0: 那我觉得很平静啊。你已经去过了，你要憋死啊？再撑个几分钟，咱们就下来。别说的好像我这么不近人情。你插管啊？哎呀，孩子，你一定觉得这个什么没事，我插管了，这个还挺好，挺好笑，挺幽默的吧？其实啊，在多年之后，我们可能都要经历那个过程，就插管。大家很多时候说到插管，都以为是脑后插管，就说哇，思想飞升，进入了互联网，我已经就人工智能了。实际上不是的，很多时候插的不是脑后，是别的管，还挺难受的，应该。
1: 谢谢冷一茶的飞机。

可能说的是真话。这些木头摇马的飞机，那些御前带刀侍卫的飞机，我伙食费少是因为我吃的少啊。这些前进路上放不下是你的飞机。

谢谢孤独患者节目途有马，谢谢前进路上放不下的是你，谢谢小花猪，谢谢华鸟华朵鸟风月，看成华岛 Coast Wind， 谢谢飞机，谢谢本卡。今天我穿的是一条背带裤，哎，说起来这首歌应该

有些英文那个过了八级的同学在说 still 唱错了，实际上是这个歌词打错。这首歌叫《Diamonds》。

潇洒的工人。

姐，平庸的好姐，平安的明的好姐。哎，这首歌比较难。谢谢郎总，谢谢同学。

觉许哲佩好像就出了一首歌比较火。前奏很好听。

这个还要一个歌词比较熟，我的气是够的，歌词不是很熟。谢谢苏沃特翻的稿，谢谢市面六七三七三和炸鱼六七三七三的高级抽签，谢谢 Nice 的抽签。

但是我记得有一年，我唱了很多张惠妹的歌，然后有个17岁的观众送了很多礼物，所以有时候搞不懂大家的年龄段喜欢什么样的歌。

这首歌我更喜欢这个，记得我更喜欢那个叫谁来着，方大同的版本。我先下了，咱们下次直播再见。

我是不是这头发有点花白？少年白？你说是是是？哎呀，我知道了！哎呀，我操，是这个东西，这什么什么那个，为了这是懒宅快乐，懒宅快乐粉。但快乐粉这个东西听上去好像有点奇异哈，但实际上呢，就是说，一个女生爱漂亮的女生，像我这样，有时候时间又很忙，没有时间来洗头、洗刘海，要怕油的话，就用这个，就撒在头发上面。它就不那么油了。懒宅快乐粉，你也有这个啊？真的吗？火山伤，火山儿，灿儿，莫非你真的是女粉？大家请注意哈，我们这是每天那个钓鱼女粉的环节，我每天跟你们分享一些那个什么女性知识啊，还有什么化妆技巧啊，看似好像你们都不爱听，但是实际上都是有深意的，问你们那个就是了解我的苦心，能够切实的分辨哪些是女粉。你真的是女粉啊？我不信，除非你发自拍，哼，发个弹幕就是女粉了，这也太好装了吧？你看这满屏的嘤嘤嘤，谢谢梁公客爷的两个飞机，我不信，你发自拍。不是一个透明的吗？怎么是白色嘞？那什么？如果想染头发的，可以不用去那个100块钱染全头哈。是啊，女人钱是最好赚的啊！你没看过那个表格吗？少女钱第一好，不，少妇钱第一好赚，少女钱第二好赚。还有就是大婶钱第三好赚，狗的钱第四好赚，男人的钱最难赚，我记得好像是这么一个排序吧。如果有其他意见，欢迎发图纠正我。就男人的那个顺序是排在狗下面的，是这个吗？哎，不对，是谁来着？哎，没有吗？哎，没有哎，哎，去哪里了？哦，来了，是这吗？啊，差不多。是这个吧？然后好像是这么弄的哈。

有高科技，学习了一下。谢谢 UP 主的飞机，是这么玩吗？笑好像是。哎呀，有点不熟练。大家好，双头食人魔。我只会这个了，我还会倒立一个。

哎，好麻烦呢，这个要离好远。这成熟的火箭啊，是这样哈。哎，是不是有个遮脸的动作？

0: Fine, thank you. And you, are you fine too? My name is Han Mei Mei.
1: And I'm Polly.
2: My name is Jim Green.
0: Jim Green. Jim Green. 好像是金格林，格林就是 green， 就是绿，对不对？也只有在国外才会有这样的名字了，我们不会啊。这阿诺的飞机。以前是那个什么 ，Good morning, class. Good morning, teacher. Sit down, please. What is your name? My name is Lily. 还是 Lily？ 忘了。My name is Han Mei Mei. My name is Jim Gray.
1: And I Polly.
0: Polly, can you spell its name? Polly, can you spell its name? Polly, can you spell its name? 哎，我都会啊。我英语以前初中的时候贼好。谢谢小阿飞 Papi 的飞机，我的三表哥的游侠。谢谢球果学校的火箭。忘了啊 ，Fly fly fly a kite high in the sky, up and down, round and round, 噔噔噔噔噔。就那里面有不是有首歌吗？就我是一个英文很好，然后歌唱天赋又很好的。Fly fly fly a kite high up high in the sky。Up and down, run and run, 当当当当当，忘了，还有一首，那就 ，Come and see my family under the old apple tree. This is my father. How do you do? Sit down and have a cup of tea. 这首歌很适合 Nice 唱的。听懂了吗？就 Come and see my family， 也过来看我这一家呀。Under the old apple tree， 就在这个那个苹果树下。This is my father， 这个不用翻译了哈。How do you do? Sit down and have a cup of tea， 就坐下来吧，来喝个苹果茶。这苹果茶是什么鬼？谢谢 S Monk 的飞机，有印象吗？不会只有我一个人吧？哎，我什么叫全记的？我这过目不忘，天才好不好 ？Genius。哎，现在不是朗文的版本了吗？现在什么？现在什么教材啊？不是朗文了吗？改版了？我不信，我这不是真的。那还有这首歌吗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X Y Z Now you say I can say my A B C。这首歌你敢说没有？没有？How dare you？ 有这首吗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X Y Z Now you say I can say my A B C。这个都没有，你怕是没有上学哟，你跟你连英语课都没有哦。哎，我的英语很强的，口语还可以，词汇量一般般吧啊，不敢在各位大佬面前献丑。谢谢观音钱 Doctor 老姐姐的飞机。这是我唯一会的英文歌，别这样。现在好像是有双语幼儿园了哈。哎，我觉得还是有点夸张了。我幼儿园的时候就不会英文，我觉得从小学开始学英文比较合适，太早了容易让他就是中文都没学好就开始学英文，导致两边都等于说就是行行懂样样温。谢谢发财，谢谢 Carol 的发财。现在都不，我们是前阵子才说了吗？英语是宇宙通用语言呐、啊！你现在还不会，你以后怎么去星际旅行啊 ？Star Trek 呀、啊，星河战队、星际旅行、星球大战，还有什么星？星星知我心，来自星星的你，不会英语，还怎么玩？你出了地球都没人跟你聊天儿。There's a rainbow before 中文当然是最难的，很多很多老外学中文都要崩溃。赛博坦星，哎，赛博坦是干啥的？是超人是吧？可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找星际小姐？哦，呸，哪有这种东西？讲道理的话，我觉得就是说，很难有那种跳舞和唱歌都德艺双馨的人，就一般来说都会侧重一点，跳舞跳得好，唱歌稍微弱一些，唱歌唱得好的跳舞就，你看小九九，太阳星辰这首歌太老了，这都不会呢。哎，不要举个例嘛，你怎么不说迈克尔杰克逊呢？有人说蔡依林，我给你再举个例子吧，米高基逊。你不能把就是个别特别牛逼的选手拿来就是要求所有人家，你怎么不说迈克尔杰克逊呢？还有人说赵丽蓉老师，就过分了。对，魔王家的死肥宅的飞机，赵丽蓉老师，赵本山老师也会啊。赵本山老师不是还跟范伟老师一起合作过一个什么，那个什么走台步春晚的小品，什么什么亲爱的范老师，请你多批评，那个什么什么这里的什么辣妹子，什么农家舞蹈。陈小春，讲道理哈，我也是陈小春的粉丝，但陈小春唱歌稍微弱一点点啊，就像那个，就像那个郭富城一样，对，红高粱模特队，嗨呀，谢谢叔叔提醒了我，红高粱模特队，对对对，有视频吗？来回忆一下，今天是春晚 TV， 谢谢萌萌家的死飞这里的两个飞机。绝大部分肯定有个例的，凡事都有个例，还有琴棋书画样样行的。你居然看过这个？是啊，叔叔好。火辣辣的我失陪了范老师，我天哪，你怎么会这些话，太可怕了。哎呀，你这个火辣辣的我来吧，中老年 TV， 中老年春晚 TV， 哎呀天哪！啥都有。
3: 紧急集合！
0: 太长了吧？我们看后面就好了。本山大叔还是有点东西。他一直是这么走的。我们前面，哎，这是历史感。
3: 围成一排，站好，同志们，为了确保我们牦牛屯红高粱模特队进京表演圆满成功，下午乡领导将对我们进行紧急审查。报告大家个好消息，特意从城里给我们带来了一位专业的模特教练，
0: 模特
3: 对我们进行审前突击指导。太好了，正愁没人教，天上掉下个粘豆包。
0: 妈，粘豆糕！
3: 一会儿教练到了，我们一定要做有个做样，站有个站样啊！讲文明，懂礼貌，虚心学，
0: 不是树新风吗？
3: 他教，他说咋着就咋着，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榨干他身上所有的艺术细胞，记得吗？
4: 记得。赵会长，
0: 范伟老师，是范伟吧？我没记错。
5: 教练
3: 到，归队。
0: 这俩人应该不是模特吧？哎，我记不得了，这是哪一年的？
3: 队伍
0: 哪一年的？
3: 向我这儿看，
0: 这哪一年的春晚来着？
3: 欢迎！
0: 我看后面好了，这是歌舞好了，是哪里来的？
3: 范老师，我觉得劳动者是最美的人。
0: 是的，没毛病。
3: 没有普天下的劳动者的辛勤劳动，吃啥？没有普通人的劳动，穿啥？
0: 你吃穿都没了，你还臭美啥？
5: 天哪！咱抓紧时间好不好？
3: 范老师，你看看，我们不是没服装，我穿上服装让你看看。
0: 这不是春晚是啥？
5: 咱们抓紧时间吧。哎呦呵，
3: 准备好吗？
0: 还没有勾起你心中久远的记忆吗？峰峰，峰峰冠名演出。

一年的？97年的？哎呦，在我出生前一年啊！也变态爸爸的飞机。

这是玉米装对不对？这 cos cos 包谷，写身残之间轮椅舞王的飞机，这是红辣椒。

啊，这里面有董洁吗？董洁那小个子还能当，还能去跳舞了？我以为他都是走演员路线的。董洁不是差不多跟我差不多高？嗯，谢谢你妈叫你长发财。你们说 Red 的头像，我看看啊，那头像怎么了？哼，食人魔，打工奇遇，麻辣鸡丝嘛，是麻辣鸡丝对不对？哎呦，啊，《情深深雨蒙蒙》里面还有孙俪啊，真的吗？还有娘娘。这些东西我都不记得，上辈子的事儿。谢谢网儿的超大玩星，食人魔法师，打工奇遇哦，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瞧我这张嘴呀，是这个吧？

你们还要看这个？你们没看过吗？完了，坐实了老艺术家了，幽恋红的飞机。我就是口才特别好啊。谢谢为什么要知道我名字的飞机，群英荟萃啊。哎呦，以前就是那种电视里啊，没事就放春晚重播，没事就放春晚小品重播，一个小品春节晚上就是大年三十晚上演一次，然后在剩下的时间演大概300次。这萝卜鸡的超大玩星，中央说放是这个意思吗？哎呀，接到指示了，懂了懂了懂了懂了。因为他都放一年啊，以前那个电视节目啊，说起来大家都说电视节目特别的精致，特别的好，所以他就老放。像我们平时有什么节目，有什么内容，有什么段子啊，讲第二次的时候有，而且其中还有些改编，弹幕全是讲过了讲过了讲过了，我靠，人家这个小品15分钟的给你放800遍，我都能背的了，你能背我的吗？你不能吧，对不对？所以就是大家对我们主播呀，其实要求过于严格。你想想那个《新白娘子传奇》，我为什么会知道这部电视剧？因为它在我妈小时候每年暑假都放，还有《还珠格格》《情深深雨蒙蒙》《西游记》《红楼梦》。《西游记》那真是从80年代放到了2010几年啊，真的。还有什么说一下，还珠哥哥一，还珠哥哥二，还珠哥哥仙呐。看一下怀旧 TV， 三国演义看的比较少，大家觉得就太严肃了，大家还是喜欢看情情爱爱的

0: 想留。哎，我上当了，我登录了，我上当了，这有任何区别吗？大家看得出来吗？3601080啊？这骗我登录，这是，这也太清晰了吧，春喜。啊，有些时候我没播放，我播放了呀，蓝光。啊，左一是董洁吗？董洁这么高，我靠！
1: 咱们这西餐馆都改了太后大酒楼了，怎么还放这曲子？哦，
2: 一句放错了。
1: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
0: 当时就
1: 38号老太太
0: 娘娘的
1: 过堂，
2: 过堂
1: 啊，不是那个上场。
2: 38号，
0: 这不是巴黎世家最新款的背包吗？
1: 够精神的。
3: 想当初，我是民兵排长。
1: 哎呦，民兵排长！
3: 同志们好，
1: 老太太好，
3: 同志们辛苦了。
1: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3: 愿意。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1: 好，
0: 大酒楼，
3: 开发旅游，
0: 尝赏味儿。
3: 我到您这
0: 儿，哎，真的是董洁。哎呦，
3: 我为的是学习
0: 美丽
3: 开酒楼的经
0: 验，真的好看，美丽。
1: 哎，录取录取了，
3: 那我就谢谢您了。
0: 录取了，录取了。
1: 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0: 我也愿意。
3: 来，干活吧，
1: 说干就得干。
3: 哎，
1: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3: 麻布，
1: 嗯，
3: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1: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耶。让老太太开开眼。
0: 当时你就看出，呸！
1: 瞧瞧瞧瞧，哎呀，
0: 哎呀，这姑娘可真俊呐！
3: 闺女真俊呢。
0: 哎呀，记错了。
3: 妈，这旗袍也好，
1: 哎，
3: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1: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3: 我也穿这个，
1: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3: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1: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4: 上哪儿试？
1: 后边去。
2: 里边请。
0: 这叫什么什么大酒楼来着？太后大酒楼。
2: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1: 对，告诉他我们太后大酒楼
2: 是物价局的。
1: 什么事儿啊？
2: 忘报菜价。
1: 就说我不在。
2: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1: 撒谎你都不会撒。
4: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这个嗓子有点指导员的味道。
1: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2: 哎，
1: 看后
0: 面。大表伯不会轻易狗带的飞机。董洁呢？
1: 我看看，
0: 董洁呢？

0: 真
1: 要倒了，要倒了，要倒了，扶一下。
2: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3: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2: 哎呦，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
1: 那时候赵丽蓉老师多少岁啊？
2: 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3: 谁？
2: 慈禧。
3: 慈禧，
2: 嗯，
3: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2: 炸！
3: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2: 哎呦喂，
1: 还不许剧透。麻辣鸡丝是你走错片场了，麻辣鸡丝是另外一部作品，虽然都属于赵丽蓉世界，赵丽蓉那个巩汉林是那个是系列，但是不是这一部。
3: 不许三配，
1: 走错了。哎，感觉当初尺度还挺大的呢。
2: 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3: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2: 啊，对，
3: 人家吃着我看着
2: 啊，对，
3: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1: 哦，这叫宇宙宇宙说就。
2: 你的身份呢？
3: 我啥身份呢？
2: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3: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2: 什么身份？
1: 是唐山官的普通话吧？
2: 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3: 你怕啥的？那电视早就曝光了。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1: 当时饭托还是一个特别特别时髦的词儿，现在已经过时了。
2: 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1: 酒托都有了，对吧？
2: 夜酒，
3: 皇上喝的。
2: 对呀、啊、
3: 我能闻闻吗？
2: 请。
1: 嗯，真香。
3: 香
2: 吧，
3: 像二锅头。
4: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
1: 头梗了，头梗了。
4: 水，
2: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3: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4: 180
3: 块。这卖
1: 180。其实180还好、啊，现在看、
3: 哎。
1: 不过那是20年前的物价，还是10年前的物价？
2: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3: 这是啥菜？
2: 群英荟萃，
3: 皇上吃的。
2: 嗯，
3: 那个白的呢？
4: 白萝卜。
2: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
1: 宫廷
2: 和白萝卜。
1: 天哪，
2: 宫廷青萝卜。
3: 这红的呢？
4: 宫廷
2: 水萝卜。
3: 那这黄的我认识，
1: 宫廷胡萝卜。
3: 宫廷胡萝卜。
2: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3: 就这盘萝卜
1: 举一反三呐、
3: 啊、
1: 都学会抢答了。
2: 80。
3: 这卖80。
1: 哎，说实在的，80块钱卖一盘萝卜丝儿还是有点贵啊、哦。在现在见识，
2: 萝卜就得叫群英
1: 荟萃。
3: 哎，群英荟萃，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2: 别嬉皮笑脸的，
1: 谁
2: 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
1: 有一点外八字，轻微的。
2: 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
1: 这是96年的。
2: 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3: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2: 啊，对，
1: 吃萝卜的
2: 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3: 也不尽然呢。
2: 怎么着？
3: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2: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
1: 杠精。
2: 你拿他们比什么？你
1: 大胆
2: 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3: 你也补？
2: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着，
1: 我是大
2: 补
1: 啊！
3: 哎呀，
1: 啊、这个颤音没学会，
3: 跟小鸡子似的。
2: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1: 时代的眼泪。
3: 减呢倒是补哎，
2: 犟嘴！你是总经理，我是总经理啊。
1: 你是主播，我是主播呀。
2: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3: 想。
1: 想不想在我这儿看呀、啊？
2: 我教他练。待会儿我检查你报菜价。
4: 总经理，
1: 谢谢了，说拜拜的飞机。
4: 上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
1: 熟了没？
2: 啊，走。嗨，好好练着。真是的。
1: 小鸡崽吧，还是小鸡子啊？
3: 我练你奶奶个爪儿。
1: 还怎么办人呢？
3: 我在你这要是毕了业，那我都成绑票的了。我傻呢，是说宫廷的。喂，我是慈禧。哎，不是。他们给我起的名字叫慈禧啊。
1: 原来皇帝都吃萝卜。
3: 物价
1: 我不急。
3: 我跟你说呀，这里这事儿可没有我呀，都是他们呢，菜价是
1: 黑呀，真黑呀。
3: 不行，我要走了，要不然他一会儿还让我报菜价呢。啊，你这要听啊，
1: 我可以演出来呀、啊、我天哪，
3: 出来，
1: 这免提效果也贼好，
2: 来了来了，
3: 还练不
1: 练出一身汗呢、
2: 哎、您别脱这工作服啊，你看
0: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太投入啊。
2: 哎呦，投入好，投入好、哎、我还得跟您交代交代、嗯、咱们这儿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你要是就和这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哎呦，这钱赚的就更多了。要说唱那就更没问题、
1: 啊、会唱歌就是有才艺还是有优势的吧。
0: 想当初、我们村啊排过小二黑结婚，嘿，你猜咋的
2: 啊？
0: 就让我演那小琴，
2: 小琴
0: 让我演小琴，
1: 春色满园，
0: 我就这么一试嗓子吧、哎呀，我这嗓子这高啊、你可不知道高到什么份上，就选了20多个小二黑、愣没截住我，
1: 女高音，
0: 结果这婚的也没结成。
2: 哎呀，老太太有嗓子，这嗓子还高兴呢。
1: 眼泪滑到敲的发
2: 财，
0: 在家上炕上惯了，
2: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
1: 哎，巩汉林是什么哪里的口音呢？
0: 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2: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0: 你请好吧，
2: 都配合着点。
0: 我做的是
1: 哎，这一段不太好，这一段有点难。

0: 唱一壶。
1: 招四方，
2: 你看一看，尝一尝，做做的饭菜到底香不香？
3: 香不香？
4: 香哦，香死个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5: 评剧演员的。
4: 老太太，
6: 哎，
4: 您可别光说不练。
1: 别耍嘴呀、
3: 啊！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
2: 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啊吹啊吹，瞧我这张嘴呀、啊，一杯你开胃。我喊了一声美，二杯你肾不亏，还是美。三杯四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透着红啊，红里透着黑，黑绿不溜秋，绿了吧唧，
6: 蓝巴巴的，
7: 什么色啊？
6: 溜溜的嗨，
1: 粉嘟嘟的，透着那么美。
4: 可把我吓坏了，
6: 这酒怎么样啊？
1: 这酒真是美，
4: 美呀、啊、美呀、啊啊、
6: 美什么呀？
2: 其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4: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6: 就这嘴秃噜了。
4: 你应该这么唱，
1: 当当当当当
4: 当！你看这
1: 道菜，全英荟萃，有你老八十一点都不贵。过来看一看，请不尝一尝，吃到嘴里特别的脆。要是你不相信，你尝一块脆不脆？我尝了一块，嚼在嘴里确实它有点脆。为什么这么脆？为什么这么脆？为什么这么腻？
6: 我，
7: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6: 他就是一盘
2: 大萝卜。
4: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
6: 你喽都听清楚了。
4: 嘿，跟谁讲话呢？
5: 谢谢济公的
4: 下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你
6: 打算开张，
2: 我有
6: 给
2: 个秘方。
4: 哎呦，快说呀，
6: 拿笔来
4: 啊！我笔墨伺候着。
2: 哎，这个好像是他真写，这个书法还是可以的啊。当时我妈狠狠地夸了一下，顺便 diss 了我，说你看看人家，这这么大年纪，哇，写字这么稳，你看看你写的那狗刨的字啊，好好跟人家学学。但我就说啊，妈的，看个春晚为什么要骂我？我说你呢？
4: 货
2: 真价实。
4: 你这什么意思啊？
6: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4: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6: 走四方，那路迢迢，
2: 水长长，
6: 迷迷茫茫，
1: 一村又一庄。
5: 96年的啦，哎呀，宫廷毛笔字，
3: 180一次，哎呀，这字儿怎么样？
5: 不，就算是专门为这个练的，那也是很牛逼的了。谢谢月光下的老鼠喵喵的飞机，当年小品还是挺好玩的。
2: 商家代笔，如此包装，呸呸呸！你在说什么呀？你怎么不说吃面呢？
5: 还有说皇军突我，给你带句话，话儿吗？180写个字，不要在那里混水摸鱼。卖拐，卖拐，其实很多很多那个什么，很多梗到现在还在用啊，就是说没病走两步嘛，对吧？ 队长别开枪。陈佩斯跟朱时茂还是搭的挺好的。
0: 我妈小时候就给我带节奏哈，她说陈佩斯和朱时茂演的挺好的，不过呢这个组合里基本靠陈佩斯，就戏都在陈佩斯身上，朱时茂就负责就吹胡子瞪眼睛。我妈就很烦。今晚上我播欧冠吗？行啊，你给我几个亿我去买版权。后来好像陈佩斯没怎么上那个上春晚了。我妈以前最喜欢看我妈和我爸，其实在这个方面是特别一致的。平时他们什么都能吵啊，但是在这方面他就很意见统一。他们喜欢看赵本山的那个小品，对，赵本山的小品不错。然后呢，我妈不喜欢看那个什么来着，她不喜欢看那个叫啥来着，
8: 那个说话声音这样的
0: 蔡明。
5: 然后还有谁，
0: 黄宏，
5: 他说的有些不好笑的。我记得之前还有几个小品挺好笑的，就那个打麻将的，不是打扑克的，那个什么用名片打扑克，那个、我说那个、还没出生啊，但是我想起来了。还有我妈最不喜欢看潘长江的那个潘长江的小品，反正我妈是颜控吧，她说每次都跟就是潘长江出来跟一个高个子女人谈恋爱，她说啊啊啊，我知道她肯定是这样子。大锤那个还蛮好笑的，那个破了相了，那个我就不喷了，我这2万多的话筒呢，受潮了就糟糕了。装修那个什么，哎，装修那个是哪个老师来着？真正的过河，过河好像有点印象，想不起来了，太久了。其实你们可以从那种一个电视剧或者一个小品它重播的次数来判断人民群众喜欢它的程度，就不管当初吹得多么好，收视率说明一切。那时候收视率大家也不作假嘛，对吧，也就电那个电视台就门清，我播这个就是有收视率，你骂我，我每个暑假都播，就是要玩。哦，哥哥面前一条弯弯的河，哎，我为什么会唱，那种好，那个小品也是，这是播过180次了，还播，还有人看，那就再播。啊，哥哥面前一条弯弯的河，妹妹心里荡起长长的波，是这样吗？想不起来了。哦，有冯远征老师吗？哦，对，是冯远征老师。冯远征老师不是演那个演坏蛋那个吗？正月里开花，14、15、16啊，6月6啊，6月6啊，6月6啊，6月6啊，6月6啊，6月6啊，6月6啊，6月6啊，6月6啊，6月6啊，6月6啊，6月6啊，6月6啊，6月6啊，6月6啊，6月6啊，6月6啊，6月6啊，6月6啊，6月6啊，6月6啊，6月6啊，6月6啊，6月6啊，6月6啊，6月6啊，6月6啊，6月6啊，6月6啊，6月6啊，6月6啊，6月6啊，6月6啊，6月6啊，6月6啊，6月6啊，6月6啊，6月6啊，6月6啊，6月6啊，6月6啊，6月6啊，6月6啊，6月6啊，6月6啊，6月6啊，6月6啊，6月6啊，6月6啊，6月6啊，6月6啊，6月6啊，6月6啊，6月6啊，6月6啊，6月6啊，6月6啊，6月6啊，6月6啊，6月6啊，6月6啊，6月6啊，6月6啊，6月6啊，
0: 不看。我觉得怎么说呢，我是可以看《红楼梦》或者是《还珠格格》这种，《西游记》，《西游记》其实涉及到很多特效。然后我每次就长大一点啊，我看每次看到孙悟空在天上飞，我就很尴尬，因为我看得出来他就是中，就是他的人的周围啊有一根很细的线，就像 OW 一样，敌人旁边用红色勾了一圈，知道吧？就他就是把那个图抠下来，然后贴在天空中，他在这么飞，你都看得到那个线，就是很容易出戏。如果他们只是飙演技就还好。我看那个《还珠格格》也有时候很尴尬，就是《还珠格格》其实是一种
5: 宫廷偶青春偶像剧啊，就讲就借一些那种一些历史上面的人，然后讲一点那个小年轻的爱情故事嘛。他们有一点武打成分，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还珠格格》里面的人打架呀，跳起来就跳起来，但是他一定要在空中翻三个跟斗，就翻一个或者一个起吧，两个跟斗那种，就是他就不能跳起来嘣，就比方说这里跳起来嘣，就踢你，他一定要在空中翻两个跟斗再下来再打，就很多那种当年那些就是一些固定的那种套路。而且还有那些台词有时候太尬了，我就作为一个内向的人有时候觉得也太肉麻了吧，就那种，其实还好。西游记后传是真没看，哎，新白娘子传奇不也是就还好，但是到了后来你看看现在都出到灭霸三了，不对，复联三了，灭霸一嘛，哇，那个特效牛逼的不行，但是你再看新白娘子传奇是个就还是怎么说呢，技术的革新很多东西还是就是会慢慢的淘汰掉。灭霸一啊，还哎，那个新白娘子传奇里面还有些那个还有一些那种什么还有些那些台词，小青，你先帮我把门看好，我在这里做当官人，什么，还有那种，让嘴角含笑这样，那种是这样吧？就其实，在那个年代真的很时尚。我觉得，就白素贞、赵丽蓉，不是赵雅芝老师，就特别的美。但是现在看起来就是那种。现在看起来有点出戏，真的。

就是当年的那个特效，说起来就是《白蛇传》也是一个讲的人妖恋的那种大尺度的故事嘛，是吧？突破了生殖隔离，产下一子还是文曲星，牛逼啊！最后还代言了一款电子词典，也算是就是挺有出息的了啊。但是呢，当年的那个特效，就是我作为一个婴儿都看不下去。最开始你们有没有印象，就是最开始出来的时候不是一条蛇嘛，哈，白蛇就是修炼千年想要化身成人，然后他是怎么化呢？

0: 就是一条蛇在那里，在那里旋转，然后头呢就把这个卖赵雅芝的头直接披在了那条蛇上面，然后那蛇在那里飞，真的很受不了。我给你们看一下啊，你们可能就是回忆带了很多滤镜，觉得以前都好，但是让你们看一看残酷的现实。原来我只看特效，哈，怎么了？这不是很肤？你觉得我肤浅吗？你还只看我颜值呢？我们普通群众、普通观众就是这样啊，怎么了？那这没有特效，全是绿幕，你怎么看？哎，你说这个会有高清1080p 吗？看死！
1: 快看，
0: 对吧，再看一遍，看见那条蛇没有？那个头

股红蓝红灰了，哎完了，哎不是有那个一直就是他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冲向那个雷峰塔，然后又冲上去，然后雷峰塔缓缓关上，哇我每一次看这个片段我就觉得会夹到手，你知道吗？就是那个白蛇嘛，不是那个被关在雷峰塔下嘛，就镇压在，然后关门的那时候，那个许仙呢啊，疯了一样扑上去啊，娘子，那个手啊就一直往前面伸，然后那个门就缓缓关上。小时候就觉得，哎呦你不会一会儿夹到手了，你很烦你。哎呀，再来一遍，来嘛，你再来一遍，你们好好看一下下面的字幕啊，是蛮的。当年的摇滚。重金属真的很美，他这时候36岁了，你敢信？

好啊，唱一唱的那个绿色自由，忍不住。真的是回童年，烦死了！我纯洁的。

0: 老艺术家了，真的老艺术家，高音特别出色的一个歌手。这首歌叫《花雨夜》，他出名的一首歌叫做《在大雨的夜里》，你们可能没有听过。我喜欢这个三个字的那个字体哦。
1: 所以梦里有个地方，红叶森林的牧场，我们也听见有人吹着
0: 奔走。谢谢徐总，谢谢董事长。
1: 雨夜花，已经忘了这首歌它到底在说些什么。
0: 需要太医吗？应该不需要，都降调了。

这首歌叫做《花与叶》。你没听过是因为什么？你们没听过是因为你们对音乐还是了解的太浅了。

谢谢夜路的补给。就是什么都能吵起来。这首歌叫做《流光飞舞》。

是不是这个？这首歌唱的不是特别好吧？大家多多包涵。这首歌特别难。这么看，戴荃老师好像那个下雨了。

都会轮到我会些。那时候有人说蓝心湄身材超好，是台湾第一美腿。

身材没有很好，他就是腿好看，他没有腰，他没有腰也没有肩膀，你知道吗？肩膀要有一个那个什么，这里有个骨头凸出来是好看，他的肩膀太肉了，真的，你看看，他就是腿好看。刚才还说有个缝逼部落，缝逼部落是什么呀？那个是叫做歌里。那你这么说起来，人家非洲人会不会觉得全世界除了他们都是也是另外一种歌里啊，是吧？他们那边是女的，为了一些很惨无人道的原因，小时候在成年的时候，成年之前要进行割礼，然后我们这边是为了，是吧，让他自由的飞翔。很多男孩子小时候也要进行割礼，

这个说来话就长了，是吧？噔噔噔，听不懂啊？啊，你没有过吗？那问题就大了，是吧？再看一遍围巾，好像欧洲不是那个非洲，好像只有女孩子要割，男孩子不割，身为男孩子不可能吗？就说由于人长得太快是吧，头发再长也遮不住脸，是这个意思吗？哎，我在说什么呀？我觉得自己的比方都打得怪怪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谢谢虎仔的飞机。好，我们就是认真的说一下，非洲为什么有割礼，是一个非常残忍的习俗，为了让女孩子把就是首付到，就是把女孩子作为一种财产是吧，让他首富到不跟其他的除了自己的男人乱搞，就把他一些能够使他开心的部位是吧都咔嚓了，然后缝起来，这样呢他就再也开心不起来了，你就可以独自去偷欢。哎呀，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才会不触犯我们斗鱼的台规啊。刚才这首叫做 K 歌之王是陈奕迅的歌。哇，Eason 真的是一个唱功，也不说前无古人嘛，就非常非常的顶尖的一个厉害的男歌手了。我之前看过一个关于 Eason 的八卦，就是记者采访他，问他说，嘿，如果让你就年轻十年，但是唱功减少很多，你愿不愿意？然后他就说，某满台呀，他说我唱功就算减少一半，或者说减少10%，都还是很强的。超级自信那种。他年轻十年太划算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世界上不存在什么有才华而自己不知道这种事情，基本都门清。

再抽一个赞。不会唱歌陈奕迅，一无所有王健林。还有之前不是有个那个说法，也是一个新闻，说什么马云后悔创建阿里巴巴是吧，王健林一无所有，还有什么刘强东并不知道自己老婆很漂亮是吧，哎，就那个事情，他说我是脸盲，其实大家都觉得他在装逼，但是可能不是这样的，就是有可能是因为刘强东，你想想嘛，他那个身份地位啊，可能他的接触到的女孩子都长得差不多，你知道我的意思吧，是吧？就都是皮肤白白的，脸尖尖的，眼睛大大的，是吧？那种嘴唇嘟嘟的，是吧？他可能真的脸盲，是吧？也许人家说的是实话呢，是吧？这回是一个赞号。嗯哼哼，踢掉。对，我记得好像是刘强东不知妻美，刘强东一无所有，王健林，还有什么普通家庭马化腾是吧？哎，说得出口是。有些企业家呀，真的是把我们当什么了是吧？我记得好像是说马化腾说自己是普通家庭，就是房子大了点，我看怕不只是大了一点吧，还多了很多，是不是？人美声甜，这是实话吗？我们也可以说一下商业奇才陈一发是吧？马路杀手，哎，不说了，还没有。说起来，我这几天就发快递嘛，哎，开始抽奖啦，开始啦！我还先发了，我好多快递没发，给家里的呀，给一些就是工作上就是需要寄的东西啊什么，先把你们抽奖的发了。我把人家某个大型知名社交叫媒体嘛，社交平台的老板的那个快递都没发。那天突然人家，我就不说是谁了哈，反正某个大老板说他有个同事很喜欢我，说能不能寄个签名照，还说的特别客气，我有点不好意思，说又不是什么很难的事情，对我来说是吗？我给你们看一下，他先是很客气的说：“发姐，能不能怎么怎么怎么？”然后我说：“没问题啊。”我说：“哎呀，说，叉总你太客气了。”我说：“寄给你就是了。”他也说还要把快递费打给我。我说：“哇，这没有这个必要。”后来他又问，他说：“同事问能不能写发发。”妈妈最爱的儿子古然你在看吗？你为什么有这种要求是吧？他说希望发姐在背后写下妈妈最爱的儿子古然。你应该也是几十岁的人了吧，虽然我还对你不了解，但是你好意思吗？啊，叫人家传这种话。我反正没写，我写了好好工作的，别想些有的没的。果然你在看吗？我在这里讨论中国首富，你们在说卢本伟干什么是吧？是不是傻呀？啊，我觉得你们已经就是被洗脑了，就是中了毒，中了蛊，被人是吧？我讨论什么？我有时候讨论一下，说哎，这个女主播唱的不错，就点评，就说了几个我觉得唱的好的女主播，
然后有些小狒狒就说：“那卢本伟呢？是吧？关卢本伟锤子事情呢、啊？真的是过分。”被洗脑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没播啦。嗨，我正想说我下播了是吧，然后也享受一次大家去卢本伟房间刷陈一发就右边最后边陈一发大举空降空降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身，结果今天没有，很尴尬的，我的计划又落空了，难受。
1: 声音大小合适吗？

就是我准备的，关于李宗盛的，不是说我要唱一整晚，那是不存在的。毕竟我又不是网易云。他很多歌我其实也不会，实际上他的歌我大部分都会，有出名的，但是还是会有一些不熟。啊，等等。可以给你们那个什么一下，就是以鉴赏为主。谢谢天津小爱的高级手琴，谢谢孤独时代甜美微笑的飞机。谢谢李宗盛啊，你们知道他是哪一年的吗？他，哎呀，台湾人，58年的，就。比我爸爸小个20岁吧，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不知道是我的自己的错觉，还是那种，我就觉得他跟我爸长得特别像，就戴眼镜、络腮胡，那个五官布局很像。可能我妈不会苟同哈，我妈说你爸有他这么好看什么的，但我就觉得长得很像。谢谢一叶知秋的高阶车型，台湾人，台湾人。然后是那个，就好像不是学音乐的，当时是一个，我查了一下，是台湾新竹私立明星工业专科学校，电机专业，而且还是退学未毕业，就是很早就出来做音乐。想起了那个。比尔大门好像也是上着上着学说，哎呀，不如出来创业吧。但我推荐各位那个年轻人不要这么学啊。电机专业不是说杨教授那个专业，是电动机器那个专业，电机专业，电机，电动机械那个两字，电机专业。很多人其实都不是学那个，学音乐专业，就是那个，真的说是科班出身，因为就是说搞音乐啊，搞艺术，最讲究的还是一个天赋，还有一个缘分。就没有一个说法，就是说成功等于1%的那个才华。天赋呀，天赋加上99%的努力。小时候，我们老师总用这个来鼓励我们，说："哎呀，天赋不重要，你们只要努力就好了。"那长大了才知道，实际上人家后面还有一句说："如果没有那1%的天赋，你再怎么努力都没有用。"在艺术方面哈，还是天赋比较重要。对，那天赋是最重要。就好，不管是艺术还是，体育方面这种，我觉得都是天赋比较重要。然后我记得，我曾经看过一个那种叫趣闻帖式吧，趣闻轶事吧，说是曾经有一个画画的班子，在国外的啊，就是一个绘画班那种大师教学生。然后呢，教着教着呢，那个大师发现，每天晚上下班之后到上班之前会发生奇怪的事情，就是说会有一幅画在那儿，也不知道是谁画的，但是画得很好。就是那个老师就很奇怪，说啊，这谁呀？就是问了所有的学生。都不承认，说不是我画的。然后来老师就仔细观察，怎么在那个在下了班之后，在那里埋伏在暗中观察。后来发现是那个当时的一个清洁工人，去好像是清洁工人，反正就是当时的一个后勤工人去画的。
人家就天天在那里就旁听嘛，然后就很厉害，哎呦，现在很牛逼，画师。扫地僧，这是真正的扫地僧啊。

0: 也不是拖布当毛笔，人家是就是一边拖地一边好好听讲。这个故事少林寺也听过。我们像我们一般的年轻人哈，对于李宗盛的那种最知名的作品可能是像那种当爱已成往事、山丘啊之类，山丘都是后来的，可能当爱已成往事是我凡人歌这种是我接触到他最出名的作品，小时候还有真心英雄之类。真心英雄以前可是太火了，天天每周都在那个放。山丘是很后面了，我大概那时候我都快好像都快做直播了我才听到。还有阴天，对对，但是他自己唱的呢就要稍对少一些。我跟你们，他第一张专辑是那个叫做生命中的精灵，这个名字就比较很那个年代的感觉，你们可以听一下他第一张专辑的同名歌曲《生命中的精灵》。这个前奏听上去就很叫什么70年代、80年代吧。一听就是很久以前的歌。然后我听他唱歌这个嗓音，我一听我就觉得就很乐，因为我认识李宗盛的时候，哎，这话有点膨胀了，我没有认识李宗盛，他不认识我，我认识他，就我知道李宗盛的时候，我觉得他已经是个大叔了，我以为他就是年纪大了，声音听有着很沧桑，觉得他啊那个嗓音是岁月的痕迹。后来发现他20几岁的时候也是一股大叔嗓啊，是吧？那时候听着跟他现在还是一个味道。实际上这时候他才看哪，他58年生的，然后这首歌是他86年的，也就是30岁。长得老其实有好处，这个好处是伴随着它的弊端来的，就是说你年轻的时候长这个样子，大家觉得你从来没有年轻过，然后你老了还是这个样子，大家觉得哎呦跟年轻时一模一样，所以到底是好处还是坏处，我觉得可能有利有弊吧，有点像赵本山大叔。隐隐约约他若隐若现，衬托你就不用换，对，冻龄托你腼腆的容颜。关于爱情，一个是李宗盛算一把，本山大叔，本山大叔还有一个叫什么来着，高秀敏，他们统统都猜错。关于心中的话，心中的话，心中的话，心中的话，只对你一个人说。哎，有些人说我黄大娘很烦。爱情的路我们都曾经走过，哎，我还忘记改标题，我改个标题，我们已听得太多。关于我们的事，他们统统都猜错。关于心中的话，心中的话，心中的话，心中的话，只对你一个人说。郭德纲。你是我生命中的精灵。
1: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出来，这里面的和声也是一个非常出名的歌手。是你让我 叫做童安格。童安格你们知道吧？他最出名的作品应该是那个《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童安格，对。Will you still love me tomorrow？ 但是估计很不说的话听不太出来，一说了还是能听出他那个声音。童安格也是一个，哎呀，怎么说呢？当年非常出色的歌手。然后这一张专辑里面有一首歌是算是代表作，叫做《寂寞难耐》。我当时听到这首歌的名字的时候，我还不知道，我说，哎，这首歌很出名吗？哈，就说怎么说呢？我觉得，哎呀，很出名，我怎么不知道啊？我还是他粉丝呢。然后我还就心里就想了一下，我说是不是李宗盛出了一张专辑？这张专辑由于他是第一张专辑，水平嘛肯定是比较青涩的，但是呢，也不能不提，要提的话就得一定要找一首代表作出来。那我们就里面选一首啊，叫《寂寞难耐》啊。但是我是这么想的，后来发现这首歌我听过，还真的，哎，这怎么打成《寂寞嫩奶奶》？你们应该也听过。叫做寂寞难耐。特别是前面的歌词你们应该都听说。最开始我不知道，我很早以前就看过这三句歌词，就是总是平白无故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都在笑话正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
2: 总是平白无故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正是精彩。
1: 刚开始他写这个歌的时候，他说30岁快到了，这里有一句歌词，
2: 一个人走开。
1: 谢谢阿冷排排的飞机，谢谢排排。
2: 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40岁早就过去了。
1: 这是他演唱会后来演唱会唱的了，40岁早就过去了。这时候不能按照原唱来唱，说哈哈，30岁马上到了，这就太尴尬了。
2: 寂寞难耐，
1: 寂寞难耐，
2: 爱情是最辛苦的等待，爱情是最遥远的未来，时光不再。
1: 这时候你们应该听出来这首歌，
2: 时光不再，只有自己为自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
1: 谢谢血色军刀般的

谢谢小可乐的饭卡，这时候就肯定比较熟悉了。谢谢狗牌的飞机。你觉得李宗盛的歌那个风格很明显，但是他给别人写了很多歌。寂寞难耐，乱了。

一首歌就是他给陈淑华老师写的了，就可能你们非常熟悉的，包括你爸妈妈都很熟悉的那首歌，叫做《梦醒时分》。

这首歌好多人翻唱过，比较出名的应该是，我想想哈，应该是那个梁静茹。梁静茹，谢谢迟来的冲动的飞机，谢谢老坛酸菜面的飞机。前阵子啊，因为很多原因，什么原因呢？其实就是版权问题，然后网易云上面都没有滚石的那些歌曲的版权，那就失去了很大一波人，不管是李宗盛还有刚才那首歌

0: 我的原唱陈淑华老师，谢谢 Mystic 飞机，谢谢梵高的飞机，谢谢 Choker 的飞机。
1: 然而大伙都
0: 怎么说呢？但是止不住大家喜欢这些歌。我当时在网易云上面搜索那个梦醒时分，出来的第一个是陈淑芬，就不是陈原唱是陈淑华嘛？啊，当时搜出来第一推荐位是陈淑芬，我说哎呦，网易云还搞这种啊？好像我说改个名字，人家不知道吗？后来实际上是因为就年代久远嘛，很多观众不记得，就直接把这个人当成原唱就听了。
1: 早就过去了。
0: 也没办法。
1: 赶紧圆。
0: 看看下一首是。
1: 不必对谁交代。
0: 我觉得李宗盛有两种就写歌的立场吧，一种是他自己，还有一种是男性视角和女性视角。按照时间顺序来说，他下一首比较出名的作品是给那个赵传写的，也就是其实大家都知道那首歌叫《我是一只小小鸟》。谢谢陈初的飞机。

首歌翻唱的人太多了，我记得好像最近一次在节目里翻唱是《我是歌手》里面是一个女老师唱摇滚的。

0: 就是
1: 量身定做吗？
0: 他为赵传写这首歌，赵传当时其实赵传的个人特色大家也都很清楚，他的声音条件唱功都是没得说，但是呢形象稍微就长相比较普通嘛。他还有一首著名的代表作叫做《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哎，你说要是再过几十年，他要是生在现在，可能就不用这样了，就整个容不就完了吗？对吧？有点可惜感觉。寂寞难耐，寂寞难耐，爱情是，谢谢 Mystical 的飞机。爱情是最遥远的未来，时光不再，时光不再，只有自己为自己喝彩，只有自己。谢谢山姆威尔西飞的骑士，谢谢峰峰和丘克的飞机，谢谢甜美微笑的飞机。
2: 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
0: 男的怎么整容，我靠，那要不去我的红包了解一下，我的红包新浪红包里面有一个男神整形，给我塞了1314块钱，虽然我一分钱都没有拿到，但是如果你真的有需求的话可以去了解一下。男的都就不整容了吗？我以前也是这么认为的，后来我发现就 iPhone 或者整容面前人人平等。大家都是一个种族的，不对，一个物种，有什么不能的了？哦，你还拿到3块钱啊，可以的。

哎，不过有些人说说济公去了解一下，济公有什么好了解的呀？斗鱼裴勇俊，也可能去了就是医生都不爱接待，哎呦，这生意骗不了你什么钱啊！不像，不是以前有个笑话吗？说什么谁谁谁走进医院，大家就一看，哇操，这是未来的 VIP 啊，类似于就走进直播间说这不是个皇帝苗子吗？说大生意来了，赶紧，对了，谢谢济公的啊，谢谢裴勇俊的飞机，谢谢涛落叶的游侠，嗯，没法，还是可以的，谢谢。怎么说呢？嗯，哎，突然话题就差到这了。整容这方面啊，年轻的时候是给，就大家都很年轻的时候是给那种长得不好看的人解决一些基本问题、基本面的问题。但是实际上等人过了青春期，或者说那个不惑嘛，就40岁往后开始衰老的时候，反而是曾经长得很美丽的人在这方面就是为了维持自己的容颜花的钱超多。我们当初认识的很多那种大美女，到了晚年都要去就是维护一下，就越是漂亮的人越不能接受自己老去，也是柔人，有些人比方说就丑了一辈子，我觉得就还好吧，得到了再失去就更难受。打打针啊，拉拉皮儿嘛，拉皮儿可太，拉皮儿很吓人的。我听过那个原理，就是说把这个皮全部这样拉起来，然后在这里截掉一截，像那种拉起来不是这里，就像有一个褶子嘛啊，然后再把这个褶子割掉缝起来，然后整个人就绷起来了，没有皱纹，但是看上去天天就很吃惊。I am so fucking surprised。怒发冲冠的感觉不太好，真的。希望科技发达以后还是能够就脑后插管就行了。痛痛。

不，以前都是这样的，现在可不知道科技发达了会怎么弄啊。然后我记得根据我做的功课，好，他下一首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李宗盛的代表作，可能是他最出名的歌曲之一，还人工。哎呦呦，吓我一跳。我还没说你们都知道了，都学会抢答了。

这首歌的对仗非常工整，像一首诗一样，字啊字数啊全部都一样，都很牛逼。

0: 我总觉得李宗盛应该是中文系毕业的。这中文系加那个什么音乐什么在毕业的，没想到是电机专业，跟杨教授同门师兄弟。谢谢三年的火箭，谢谢爱吃螃蟹的飞机，谢谢寂寞先生的高级手机，这很厉害。而且他这个特别是这首话，哎，不好意思，有点吓人，突然一下。像这种，他就是他的歌有一个特色，特别是他自己给自己写的歌，就是说经常有些话他不是唱出来的，就是念出来的，而且这个念得很随意，摇起来。谢谢，声音有点小啊，这边。他很喜欢念。我有时候怀疑他就是忘记了，比方说演唱会里面忘记了这一句到底该怎么唱，哎，不如念吧。终日奔波苦，他在演唱会的版本比他那个正式的 CD 版本念得更多。感觉有一半是念出来的。
1: 因为红颜，
0: 谢谢 Mystic 的飞机。老了记性不好，不是。说起来记性不好，华健大哥还是首屈一指的。这边就是把那个调子就歌词念出来，他们就是两种嘛，这是记得词。忘了调，可假设啊，华健呢，周华健大哥就是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就拉回去了。经常在那个现场演唱的时候，唱着唱着突然拉起来了，你以为他是即兴表演吗 ？No， 忘词了。而且他是台湾人。为什么他说话一点都不台呢？就感觉像北方甚至北京那边的那口音，整个就很中国北方，不会说什么这样子啦，好机车哦，这种就像那个什么五月天啊，或者说有些台湾男歌手就说话有点台台的嘛，他完全不台，为啥嘞？谢谢夏目上海的飞机。

0: 年纪大，我爸也年纪大啊，可是我爸的普通话就很真的很差，一股子重庆味儿。眷村啊，我穿的是一件那个什么粉色裤，粉色的裤子，短裤，不要过于兴奋。所以这一段就很 ordinary， 很典型。
1: 谢谢大家。
0: 梦醒时分，他应该也有唱，但是这时候找不到，无所谓。算了，就这样。其实我对梦醒时分的那个歌词啊，其实我个人的喜好，我会更喜欢像寂寞难耐这样的歌词。就这个可能在我看来有点偏鸡汤，就什么你说你爱了不该爱的人啊，就说的好像都完全正确，但是可能会少一些触动。就是这整首歌的歌词给人感觉是说，就是听过了，用一句比较流行的话，叫说道理我都懂，但是我依然过不好这一生，或者说叫听过了很多道理却依然过不好这一生。整个歌词给人这种感觉，有点像那个当初那个什么金庸先生有一部小说叫做《白马啸西风》，里面最后有一段话，也是最出名的一段话，就是说那都是很好很好的，可是我偏不喜欢。我知道他是渣男，但是我不管。

不是纳豆，就那都是很好很好的，可是我偏不喜欢。这个《白马啸西风》里面讲了一个爱情故事吗？讲的是那个，反正就借着武侠讲了一些爱情故事，就是说，里面有一句是：如果你深深爱着的人，却深深的爱上了别人，有什么法子？哎，这个“法子”两个字就很武侠，就很那个年代。你如果说办法的话，就少了点那个味道。

人嘛。谢谢有头有脸 up up 的飞机。下一首他比较出名的歌，不是比较出名，超级出名的歌，也是最近被翻唱的超级出超级多的一首歌，叫做《漂洋过海来看你》。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对这首歌歌词比较有感触吧，因为在我看来，这首歌的歌词就是讲网恋。但当那个年代，可能他写这个歌的时候还没有网恋。那时候还没有网嘛，大家笔友，但是实际上异地恋嘛，就是这样。给你看一下，据说也是写给当初异地恋的这位女歌手，叫娃娃，不是英雄联盟那个娃娃啊，就娃娃。先倒退一下，说是当初在台湾的这个娃娃爱上了一个北京的男子，就以他的那种角度写的这首歌《漂洋过海来看你》。就是叫娃娃。

谢谢王林之盗贼的伯爵。哎呦，王林开伯爵了。你看这个，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确实是爱上了一个北京男子啊。谢谢清蒸虾块的邮箱，谢谢王林的伯爵。

说到这首歌里面有一个就是小的话题哈、啊、就是那个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我竟悲伤的不能自已。这照理说就是不能自已，但是呢不管是娃娃还是李宗盛都唱的是不能自己。这在网上还有一些争论说，嘿你怎么能乱唱呢。谢谢 Cult Film 和夏目 SH 的 PG， 夏目 SH 的两个 PG。 上回呢有一个绝大多数翻唱的人就像我那样，就是唱的不能自己，那个大哥唱的都是对的，李宗盛说的我都听，凡是李宗盛唱的我就跟着唱。但是上回好像有一个男歌手翻唱这首歌叫周深，你们肯定也知道唱大鱼的那个人，他就唱的那个不能自已，然后很多人就在评论里说，哇终于有人唱对了，舒服了。不是字不同，就是说不能自已是一个固定的成语，不能自己好像是就不是一个成语，就没有这个说法，是这样。刘明湘也唱对了哦。但是有时候我们也会陷入这种，比方说我唱的好几首歌里都有这种问题哈，就好像叫明月几时有里面写 Mystical 的飞机，明月几时有里面那个转朱阁低绮户实际上是低绮户，但是邓丽君唱低绮户，王菲唱低绮户，然后我也就跟着唱低绮户，实际上是低绮户。还有一个也很出名的错误，一首歌里错了两次的是那个张信哲老师。张信哲老师在他的代表作《爱如潮水》里面，就是不愿见你在深夜里徘徊，就徘徊嘛，实际上，可能为了押韵嘛，低绮户。然后还有就是，不愿别的男人见识你的妩媚，实际上是妩媚。有时候不知道到底将错就错还是怎么样，徘徊嘛。你们唱的时候会怎么样？会怎么唱呢？会唱妩媚吗？还有比较出名的是那个刘德华，刘德华是我妈喜欢用的那个口音，经常说，哎，你不是喜欢那个刘德华吗？郭富城，经常调侃我，所以我就说出来就是这个感觉。然后他说刘德华不是有一首歌叫《孤星泪》好吗？就你就像一个刽子手把我出卖，也是唱错了。怎么说呢？反将错就错也不是很大个事情，我们只是一些歌迷而已，对吗？啊，我问你说你们应该怎么唱，然后有些人就很烦，他说我们现在的年。

轻人已经不唱那个年代的歌曲了。哦，是冰雨哈、哦，冰雨，冰雨，说错了，冰雨，冰雨。哎，那个人追杀一下好不好？经典歌曲你不唱，你还很光荣呗？就说什么什么，我现在已经不唱这种歌曲了，什么意思吗？什么意思吗？啊？气得我去倒杯水，哎呦，好好痛，伤上加伤。我去拿杯水哈，马上回来。

居然拿的是老王那个中老年杯子，且看陈毅发二的下一飞机，且坑爹的单纯的出去澄清。我之前膝盖就是碰到这个桌沿啊，撞得很惨。

谢谢夏目 SH 的飞机。像漂洋过海来看你这个歌词啊，你们谈异地恋的会比较有感触吗？这是周深那个版本，周深也是个奇男子啊，我感觉他音比我高，而不是感觉，好像真的比我高，就可能只有指导员能前去一站。你们没谈过异地恋吗？不可能吧。哦，母胎 solo， 没出过城不懂，没网恋过吗？现在不是，比方说你随便搞个恋爱，在网上都是异地恋。

其实《漂洋过海来看你》这个前奏让我想起了《两两相望》。跟我算陌生的城市啊，熟悉的角落。现在网恋不是很平常吗？以前网恋是一个那种，网恋这个词儿啊经历了很多个阶段。最开始的时候网恋可时尚了，知道吗？就是网络啊，最开始是一帮家里比较有钱的人，然后走在时代的前沿的人才上得起网，有电脑。那网恋那个词儿当年可时髦了。最后呢大家都能上网了，而且由于那个什么就劲舞团嘛兴起，那时候曾经谈过网恋的就都羞于提及，说嗨，网恋突然变成一个很杀马特的词儿，就是那种什么要来一场永不分手的啾啾爱吗？那种时候又变得大家不愿说了，就觉得哎呀，没有什么呀，没有，我没有过那种，有那种什么要和我谈一场永不分手的啾啾爱吗？还有一种是网恋吗？分手就割腕那种，是当时劲舞团。那现在呢就又回归了，成为了一个中性词，本来是这么高这么低，然后现在可能就趋于平缓，因为现在都上网了嘛，就还好了。你被骗了8000，哇，你是被劲舞团的小妹妹骗了8000吗？斗鱼颜值区，哎，讨厌，颜值区的事情那叫骗吗？轻舞飞扬。分手歌声，小哥哥连麦吗？我萝莉音，谢夏木 SH 的三个飞机。痞子菜还行吧，还行吧，痞子菜应该是最初的那个年，因为网恋的当时第一批的那种代表作了。谢谢亡灵知道贼的火箭，谢谢亡灵连他们。想当初我上网的时候还要故意把年龄说大，我怕别人不跟我聊天。那时候我好像14岁还是15岁就上网了，但是别人问我多少岁啊，你知道网恋吗？也不是网恋，谁要网恋，走开。就是说网络聊天嘛，大家其实就跟现在走进直播间一样，就是人生三问，哪儿人啊，多大了，做啥的，就是。但是我怕别人不跟我聊天嫌我太小了，我就说我20岁，中文系正在苦读那种，真的。现在想想，哎，还是蛮感慨的。谢谢王林的火箭。当时不是，哎呀，不说，下一首是另外一个歌手唱的，李宗盛为他打造的歌。这首歌叫做让我欢喜让我忧，是华健大哥的。我是最近做功课才知道周华健原来是李宗盛的徒弟，你知道吗？我本来以为他两个人是一个咖位的，居然这两个人年纪也差不多嘛，都大叔，没想到李宗盛是不那个周华健是李宗盛的徒弟。哎，怎么突然像还钱，是怎么回事？

而且就是周华健当初加入滚石的时候，只是不是说作为一个新人歌手加进去的，他是一个助理，就是打杂的那种进去的，有点厉害啊，打杂的都这么会唱歌，当年真是藏龙卧虎呀。这首歌叫让我欢喜让我忧，你们应该也听过啊，没听过的听一下就知道了。

华健大哥的那个 key 比较低，感觉还应该再升一个。李宗盛的歌我一般升两个调，他要升三个，有时候四个。

谢谢脂肪君的三个火箭，谢谢王林的两个火箭。其实我有时候看那个华健大哥化了妆有点不习惯，就他这张化了眼线嘛，觉得有点不习惯。这华健也是一个很厉害的歌手，创作型那种。而且你们觉不觉得周华健的嗓音呢、啊、他的那个声线还有他的唱法有一点妩媚，就是妩媚嘛，有一点妩媚在里面。他唱过一首歌叫做明天就要嫁给你了，他唱起来我觉得也不违和，他不是那种张信哲的那种非常清澈又很细腻的嗓音，但是他就是有带一点妩媚在里面。为什么呢？这怎么就是怎么评价他这种，怎么定义他这种 style？ 谢谢脂肪君的火箭，谢谢可的灰机。然后，下一首歌是，下一首歌可能你们就比较，就00后的观众可能没怎么听过，但会觉得很耳熟。这首歌是由两个超大咖合唱的，叫做明明白白我的心。这首歌是男女合唱的，所以我呢可能就演唱的不是特别，毕竟一个人嘛，就水平可能不到位，多多包涵。陈淑华老师跟成龙大哥一起唱的《明明白白我的心》，来连麦，走开走。

成龙的歌啊，成龙还就是唱了好几首周杰伦写的，不对，哎，对，呸呸呸，李宗盛写的歌，真心英雄，还有平平白白我的心都是很火的啊。醉拳警告的，走开。就是怎么说呢，成龙特别是唱到那句如果你愿意请让我靠近，就很有画面感。你的心事有我愿愿意听见。这首歌我就是娱乐一下啊，一个人唱不好，确实唱不好。见笑了，见笑了。

0: 谢谢胖团的特技。
1: 特技。
0: 哎，成龙大哥最近的作品应该是什么？那个叫啥电影来着？我没去看。最近他一部电影是警察还是啥来着？玻璃之情？什么呀？不是我。这首歌《明明白白我的心》虽然很老了啊，但是我觉得这个旋律响起来的时候，很多观众还是非常熟悉的吧？机械之血。谢谢 Mystical 的飞机，谢谢王玲，谢谢脂肪君，英伦对决，到底是哪个？谢谢一个内向的戏精的飞机。然后当年这首歌可是红极一时，红极一时这四个字不是每首歌都当得起的。这首歌当初在人民群众普遍还不太富裕的时候，那个卖了200万。这张专辑200万，什么概念？什么概念？就是现在的很多当红歌手在网易云上面可能只能卖得到20万一张专辑，而且当年的专辑可比现在贵多了。现在的15块，可能只能吃一个打折时候的黄焖鸡米饭。当年的 CD 很贵的，基本上等于现在搓动管子吧，就两个人一张搓动管子，天价。我记得我小时候，我有个叔叔，哎，其实只有一个叔叔，我爸爸的弟弟。我爸爸弟弟混得比较好，家里有钱一些。哎，怎么感觉说的有点怪哈？就他就是工作比较好，也比较更收入更高一些。然后他以前小时候带我去买那种 CD， 那时候满街都是盗版的，他要买正版的。那时候正版是150多、160多，甚至200多块一张 CD。我觉得。但是我觉得是天价，因为我那时候一个月的生活费可能也才200块钱，那时候还没有，那是我多年后的生活费才200块钱。那时候他用200块钱去买一张 CD， 我觉得哇，为了艺术可太舍得了。谢谢王林的四个火箭，王林今天破费了。谢谢胖团的飞机。但是呢，后来我自己想买就是买专辑的时候，哎，不怕暴露年龄了，我当时是买磁带，就那个 Walkman 买磁带，然后一直支持正版的。我叔叔就站出来说：“小陈啊，磁带的音质实在是太差了。”我说。我觉得听着还可以啊，我说没毛病，我买的是正版磁带嘛，不是盗版的，就觉得还行。他说磁带的音质实在是太差了，但是我以为下一句就是说来吧，我给你买 CD 正版 CD， 但不是的。他是怎么说呢？他说这样，我用我的 CD 给你转录磁带，音质都比你买的好。我说人的吗？啊，就这样，我还听了不少歌曲，就是他用他的正版 CD 给我录成磁带，然后给我节约了不少钱呢，还录了他喜欢的邓丽君、孟庭苇，还有什么一大堆啊。谢谢风风和戏精的磁带。磁带是什么鬼？飞机，就转录的，对。啊，有些说叔叔买 CD 机送我，那时候 CD 机什么概念啊？ CD 机2-3千块钱，是很多，2-3千块钱等于是很多家庭一个月或者两个月的收入了。我亲爸都没有这么阔绰，更别说我只是我的幺爸了。你们家里曾经给你们买过 CD 机吗？当年？我觉得应该也很少吧。而且说实在的，我家其实挺舍得给我花钱的。 我这话说出来我居然不脸红啊。在学习方面，我妈在很早的时候，中国第一批电脑刚出来的时候就给我买了电脑，当时花了接近10000块钱，就杂七杂八算起来就差不多快10000了。我当时是骗她说这个买电脑比较有利于学习嘛啊，但是呢你听歌你买个 CD 机，你不能说我全在里面听疯狂英语吧，你不能说听什么这些乱七八糟的，就骗不了他，肯定不舍得花钱。他最恨我听歌了，他小时候我妈是一恨我听那些流行歌曲，我妈说靡靡之音腐朽的资本阶级妄图侵蚀我们的社会主义花朵那种，还有就是讨厌我看漫画看小说，是这样的，他怎么可能给我买 CD 机，不存在。你才 DOS 系统啊，当然是 XP 啦。唱山丘啊，不过还没到他。下一首歌也是超火的一首，叫做《爱的代价》。妈妈妈，《爱的代价》这首歌原唱是张艾嘉。说起来，张艾嘉还跟那个叫啥，不是叫啥，李宗盛有过绯闻。记得有一次，他们一直传绯闻，张艾嘉比李宗盛大5岁，姐弟恋嘛。但是两个人从来没有承认过。有一年很久之后，张艾嘉对李宗盛说，就公开的在演唱会说李宗盛啊，盛盛啊，或者说小李啊，那你到底有当年有没有爱过我？他说我想知道，我老公也很想知道。但是实际上呢，在那个演唱会上面呢，李宗盛就打哈哈过去了，就说啊哈哈，天哪，也没说到底喜不喜欢，说哎呀，我就是他的小弟，他就是我的大姐，就这么，只是弟弟李宗盛，只是姐姐张艾嘉。那么我们下面来听一下，不是我唱的这首《爱的代价》，久石让也太好听。爱的代价呀，但是呢我唱的不是张艾嘉的版本，我更喜欢的是梁咏琪的版本。我最开始以为梁咏琪是原唱呢，因为我年少无知嘛。张艾嘉梁咏琪的版本改编了一下，就更流行，更符合现在的审美。我蛮喜欢那个梁咏琪的版本的。其实我以前觉得梁咏琪跟我妈长得有点像，但是我爸可能也不同意吧。梁咏琪是不是很多人的女神？因为她太高了，那些王林。

他那个人终要学着自己长大，我小时候没看歌词，一直以为就是港台歌手就平翘舌不分，是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谢谢脂肪君和王林的火箭。每次唱这首歌感觉像散场了，说走吧走吧。喜欢的带个价。

这首歌里面，我比较喜欢第二段歌词。其实，谢谢风风的飞机，谢谢脂肪君的两个火箭。其实我就是对歌词有一点个人的爱好嘛，有时候会觉得他特别流行的几首歌有点偏激，就是传唱度很高的，像《爱的代价》呀，以及《梦醒时分》啊，里面的歌词就感觉有点政治正确，就没有什么错，也感觉触动共鸣要少一些，像什么，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呀之类的，就感觉对没错，但是第二段比较喜欢，就是也许我偶尔还是会想他，偶尔难免会惦记着他，就当他是个老朋友啊，也让我心疼，也让我牵挂，只是我心中不再有火花，让往事都随风去吧。谢谢三生的火箭，谢谢伪命题的飞机。谢谢有酒醉三生的火箭，谢谢伪命题的飞机，谢谢志鹏君的好多个火箭。这个 BGM 是那个久石让创作的《幽灵公主》里面的一首，对，《幽灵公主》，久石让也是一个鬼才，不过他好像主要是我不懂日文，我看日本歌词，我觉得哦，看不懂。

什么时候久石让再到中国来开个演唱会啊？刚才我不是问大家说岛国有哪些电影特别好看，居然在满屏的弹幕里面没有看到一个宫崎骏，全是，我就不说了，那些女孩子的名字我都不认识的。我以为谈到岛国电影不提宫崎骏，大姐是昧了良心啊，全是女孩子的名字。动画难道就不是电影了吗？千与千寻不是电影，幽灵公主不是电影，谢谢贼拉帅 S 的飞行。

机器猫。谢谢王林的火箭，对，谢谢王林太大气了。按照时间顺序，下一首我要讲的关于李宗盛的特别出名的歌曲，也是他特别出名的歌曲。我觉得说到这里，可能大家就知道是什么歌了，就是那个。

各种采访啊，就度过了，就我马上就楼就歪下去了，一直在那里，哎呦啊，陈凯歌，嗯，哎呦，这个《霸王别姬》里面角儿可太多了，哎呀，这个这电影是很严肃，但是葛大爷出来的时候我就很想笑，不管他讲的啥，真的，马上就跑歪了。但是这首歌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张国荣的版本，张国荣是《霸王别姬》的，哎呦，差点说女主角，男主角哈之一，他演的虞姬，他演的叫段小楼，不对，段小楼是那个，他演的程蝶衣。然后他唱了一个版本的《当爱已成往事》，然后还有一个版本是李宗盛跟林忆莲的。问你可以搜一下，当爱已成往事，可以看一下这个。翻遍之时，我个人更喜欢那个叫啥来着，我个人更喜欢林忆莲的版本，但是呢很多人觉得张国荣的版本比较有味道。哎，我很喜欢这个前奏，电影很好看，我劝大家都去看一下，或者下回我们看有机会。哎，这个电影没被禁吧，霸王吃鸡。左边程蝶衣，右边段小楼，右边张丰毅哈，老 MV 有点绿啊。

我在做功课的时候还发现张丰毅自己也演唱了一次《当爱已成往事》，当时我心想我靠牛逼，然后我看了一遍觉得还是不放给你们了，他演戏很棒，唱歌就不是他的专场啊，演的确实很棒啊，就先给大家排个雷，声音是有点小，比较老的歌了，音质稍微差一些，里面的角儿太多了，张国荣、张丰毅、巩俐、葛优，还有哎他妈叫啥来着，那张国荣的妈叫啥来着，一下子想不起来了，也是一个很厉害的女演员，演你当时饰演他妈的啊，蒋雯丽，对对对，蒋雯丽，还有英达，英达演的可太好了。我记得那个，就是张国荣他们的师傅也是一个很脸熟的大咖，只不过一下想不起来。哎，什么蒋雯丽、费雯丽了，蒋雯丽了。但蒋雯丽饰演的那个程蝶衣的妈妈。也丫丫的五张卡。哦，对对对。这首歌对于还有一个版本的原唱，就是林忆莲跟李宗盛来说也是非常有意义的。那时候他们俩。就合作了之后这首歌大火特火嘛，然后两个人的那个办公室恋情也被大家就拿来谈论得很起劲。那时候林忆莲不算很火，就是那种二线嘛，然后唱完这首歌就很红了。后来李宗盛离婚了，跟林忆莲在一起，但是这首歌感觉就是一个It's a sign， 一个转折点，或者说一个诱因嘛。看一下这里。

0: 总是。
1: 林忆莲是我觉得天赋非常高的一个歌手。我给你们唱一下那个，我现在翻唱一下李宗盛和林忆莲的版本，这首他们的 MV 版本，大家可以看一下他们俩那种感情在里面。谢谢幕僚的飞机。

0: 都系出现咗《霸王别姬》嘅画面，咁然后益莲就喺台上面同埋李宗盛合唱呢首歌嘅时候咧，全个舞台都静晒，全场都静晒。咁而听完之后咧，我自己又喊到啦。咁而我问咗好多朋友，原来都一齐喊过。
1: 而当大家都喺某一刹那系真系真情流露嘅时候咧，咁我就一定会喊嘅。
2: 我觉得林忆莲不是那种很漂亮的传统意义上很漂亮的美女，但是就很有。

上回在那个香蕉 Big 上面，是不是陈丽也唱了光啊？谢谢一线天的飞机。

谢谢提供的笔记。我发现啊，我现在这个摄像头对光线非常非常的敏感，我双手已经离开了桌面，但是我换几个姿势它就会脸就会变白变黑。我这1000块钱的摄像头真他妈是丢水里了。

你们没听过吗？这首歌叫《不留》，好像歌词还是王菲自己写的。不过这首歌和声太多了，后期太多了，现场唱起来很困难。

0: 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
1: 我好久没吃开封菜了，好想吃，想念。

我这个衣服这里是松紧带的，比较紧，就影响我丹田发气，是吧？不对，发声，所以我把这个松紧带拉开一点。

0: 没激动。
1: 大家好，我是陈一发的妹妹，我叫陈二发。
0: 二发，你为什么跟？我们看一下啊，大发跟二发。
2: 股东减一了吗？
0: 我们的目标是把
3: 我要 B 站的，我要 A 站和
0: 二十个展台的所有周边全部收集齐。
3: 我要 A 站和 B 站的，发姐，妈，我告诉你了，我要 A 站和 B 站的。你的，要不你把你上面的一个报纸
2: 上剪一了，
0: 马上可以拿到，真的。看那边。拍照用的。
2: 怎么回事啊？我台怎么没有这种啊？
0: 我没有。
2: 我为什么没有啊？
0: 有的。
4: 好的，不行的台台。
0: 大蛇王还行。
2: 我靠，这个有点，这个有点牺牲大呀。
5: 这大蛇王好像。
2: 很像吗？
0: 像。
5: 这大蛇王很像。
2: 我靠。像吗？像不像？
0: 像。
6: 这招有点屌，这招有点厉害。
3: 还扔在我手机里。
2: 这边都是火影。哦，还有这种。哎，这个女孩子好漂亮啊，这是外国人吧？
0: 不是。
2: 这肯定是混血那种。
0: 这个好像是辉夜，是辉夜吗？辉夜吧，这应该是。
2: 哦，穿这么多，哎，还没穿鞋。
0: 这个是最终 boss。
2: 你是说这个女孩子最终 boss 吗？
0: 啊，是游戏里面的最终。
2: 真的很像外国人啊！刚才一看。
0: 走吧。
2: 我觉得我们穿的太朴素了。
0: 就是因为有太多这样的，我们穿的朴素才显得那个，对吧？
2: 这还是孩子吧？看一下这个。小声的说一句 ，SCP 怎么讲话？
0: 我想要这个。

0: 家人，天下漫游是一家，是吧？是衣食父母，这位，这位是衣食父母。
1: 这为什么是衣食父母？
0: 对，
1: 这是哪位啊？您好。
0: 您导。
1: 秦少杰吗？
0: 哎，怎么可能 ？A 站都不是我们吗？
1: 哦，这是
2: A 站的人。
1: 你好。
3: 在直播。
1: 大家好。
3: 那
1: 要宣传一下吗
3: ？A 站展台玩。
1: A 站要完了。
3: 完了。
1: 你玩
3: 这这么多东西，全光了。有新版豹子头和新的 T 恤，
1: 不自我介绍一下吗？
3: 我是 A 站商务莫求，大家好。
1: A 站商务部的
3: 莫求。
1: A 站莫求。
3: 对，
1: 莫秋。要不你跟大家打个招呼吗？
3: 有点紧张，大家好。
1: 是 A 站的。
3: 不是猴王。
1: 不是猴王，猴王现在是谁呀、啊？是爷爷吗？哎，他前阵子在。
3: 一天到晚上搞打新闻，那些西方媒体
4: 跑得比你都
1: 快。那 A 站什么时候玩？
3: 可能要玩的时候。
0: 可以，
3: 辛苦欢迎。
0: 租的话不贵，
1: 但是我们 A 站只有爆米花呀。
0: A 站比 B 站大，展台，你看看，它只有车，它没舞台。
1: 爆米花和越野车，天哪！
0: 我只问这能开走吗？
1: 伤感的，
0: 它又不开不走。
1: 是不是因为很多
0: 猫还展台，人家都没钱了，老来展台。
1: 我们不去熊猫炸一下吗？你
0: 去
1: 炸熊猫
0: 怎么样？据说今年 CG 没有熊猫。
1: 真的吗？
0: 真的。真的。
1: 果然你这超管说的话一句都不能信。那虎牙呢？
0: 虎牙，
1: 我看见安德罗尼了。
0: 哦，那
1: 长得好胖啊。
0: 那可能还在那边。
1: 你看敌台的伙食就是好啊，我台主播都很瘦，比如说
3: 我装你这个场了。
0: 刚才他说的呢，大部分都是开玩笑的，你们就不要当真了。
1: 好意思这么大的电台，我靠，有钱吗？
0: 好有钱。
1: 但是这个周边做的看上去很贵的样子啊。

0: 大家的支持。
1: 罗叔让我告诉您个悲伤的事儿，罗叔那飞机迫降了，
0: 真的
1: 迫降无锡了，他过不来了。
0: 他也过来了？
1: 不知道，
2: 他说他闭馆前到不了了。是他的照片
3: 啊，
1: 是他的。
4: 送很多小礼品，比如说手机壳之类的，或者 T 恤，
1: 对
4: T 恤或者手机壳。
0: 这个是要送是吗？
1: 对，送到。
0: 哦，谢谢表哥。真的送吗？
1: 送，
4: 手机壳也可以。
1: 都是限量版的，都是限量版的。
0: 哎，我就离开了一半分钟，你是怎么骗到的？
1: 哎，
0: 可以啊。
1: 拿周边是有技巧的。
5: 说着吧啊！
0: 哦，妹子，妹子在那边。
1: 我去。
0: 这是你们公司唯一的女员工吗？
4: 被你发现。然后这是我们公司最帅的男员工，证明一下我们公司还是有女。
0: 最帅的必须是老板呐！你们这边太不孝了，
4: 这是飞机里面最帅，至少是在这里最帅。
0: 这飞机太猛，叫。
1: 拿到了我们就走了。
0: 谢谢您。
1: 好，拜拜。这边索尼的还没要到。
0: 索尼的要得到吗？
3: 找一下那个索尼的。
0: 真的要得到吗？

个索尼的展台离得这么近，不会打起来吗？

0: 听，我的耳朵和嗓子都不好使了。刚才那个萝卜鸡说半天民宿，我说他这么别墅怎么发音停翘舌不分呢？是吗？我的耳朵真的不行了。你们来 CJ 待一天，你们就知道我的痛苦了。我们这种老年人就是耳膜都快穿孔了。因为 CJ 里面它每一个展馆都是互相没有间隔的，然后为了展示自己特别火特别红，然后每个展馆都用最大的音量在播放东西，十分可怕。哎，这是什么？哦，谢谢。这是什么的周边啊？
1: 这是心动的。
0: 心动的。哎，心动你有钱啊，感觉。
2: 有钱有钱。去年
0: 请的 show girl 都特别漂亮。
1: 他说这些不是 show girl， 是 coser。
0: coser。
1: 对。
0: 哎，不是一个意思吗 ？show girl 和 coser 不是一个意思吗？
1: 就是 coser 专业的 ，show girl 是临时拼的。
0: 真的、啊？
1: 真的。
0: 这种，那 coser 是多少钱 ？show girl 是多少钱一天啊？
3: 这个我怎么知道？还有
0: 谁知道吗？我们不是请过吗？啊？怎么了？董事长不是去熊猫了吗？我本来也想去熊猫，但是超管不让。我们去熊猫砸场子吧。
1: 哎，算了吧，哎，已经是落败夕阳了，对，不要去。
0: 我们已经输了吗？
1: 不，就是日落夕阳，我们就不要去欺负了啊。
0: 你去。不要理他。他说二群过两天有聚会，但是说不叫我，因为他说因为去的人都
4: 是黑粉，
0: 都是黑粉。哎呀，我现在我是不是要不我关了吧？一直开着，接下来没什么内容，我们CJ暂时今天的行程就告一段落了。签了一些周边，签的不多。关了。
5: 我让你去发帖了。
6: 发帖怎么这么瘦啊？
0: 一个双性恋男偷偷背着老婆和男的约会的烦恼。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原文哦。陈工你好，我是一名补习机构的老师，附件里有我在补习机构获得的奖状还有其他奖状，仅举一例，请不要在直播时播放奖状照片。我觉得他挺好的啊，这一段啊，就是说如果你想有什么东西给我看但不想给大家看，你一定要在那个文中说明，不然的话默认肯定是可以给大家看的啊。但你如果说了，我一定会尊重你的本人的意思啊。好，他说我是20多年前考入一所某省排名前3的大学，成绩还不错。20多年前考入，那说明这位来信的人观众是中年人对吧？他给我他的奖状是为了就是说告诉我这个事情不是编的啊。在大学期间认识了我的男友，他是我的大学同学，我一直称呼他叫老公。我俩确定关系后，俩字错了啊，有单人旁。我俩确定关系后就在校外的小区里租了一间房间，两个人住在一起。我是男的 bisexual。 毕业后我老公认识了他现在的妻子，他俩结婚了，婚后育有一女。当时我老公看到我当时没有女伴，就把他的同父异母的妹妹介绍了给我，有点语病，就是我现在的妻子。我和妻子也育有一女，现在在上初中。我和我老公分别与各自的妻子结婚后，我俩还偷偷背着我们各自的妻子约会。我俩各自的妻子一直以为我们是好哥们儿，他们没有往好基友上面想。你这个好基友这个词儿用的有点太过于轻飘飘了，因为我们经常会说好基友，好基友的话一般来是说是指两个关系比较好的男人啊，男生，而不是像你们这种就是有男性恋人对吧。他说我和我老公的恋情经历了这么多年，我们还深爱着对方，麻烦的是我最近相信了命理。 你这槽多五口。有人说过，你自己对别人做的事情都会转着弯反过来报应到你自己或者你的孩子身上。我的女儿上初中，我怕我女儿以后会找到我这样的男士。我老公说我是杞人忧天，一个人该是什么命运就是什么命运。他说这个世界的事物的发展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该来的总归会来，相信命理可以，但是如果迷上了因果报应，那鸡鸭鱼都不要吃了，天天吃素算了。请问我这是杞人忧天吗？请问我能够继续和我老公的爱情吗？我们这样做算是对我的妻子的背叛吗？算骗婚吗？此致敬礼。丁谢谢条条，谢谢一秒一卡，谢谢一秒一卡的咖啡。你说这是真的，就是施害者很难看到自己的问题，是不是？你说你稍微正常的正常人看到这里就说你怎么会问出这种话呢？所以很多人其实是就身在其中，不觉得自己做错了，对吧？你说他是一个补习机构的老师，年纪上过大学，接受过高等教育，还在补习机构获得了奖状，很多奖状，对吧？他还把图发给我了，所以他其实是一个智力正常的，对吧？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也是有一定阅历的，因为他女儿都上初中了嘛，对吧？但是他依然看不清自己做的坏事儿，这是一种自我麻痹吗？就是我没有做错什么的，大家不都这样吗？我骗了他吗？我对他挺好的。这是双性恋吗？还是只是骗婚呢？

我不想把他的邮箱 ID 公布出来，目前我觉得这样也不太好。我希望他能够就是看到大家对此事的反应之后能够正确的认识到这个事情。他说他是双性恋， I'm not sure， 因为实际上如果是一个同性恋结婚了，大家会说他就是为了骗子宫、骗婚、骗为了找个女人打掩护，给他传宗接代，是吧？这是一种彻底的欺骗。但是如果他说他是双性恋呢，我们就会觉得他只是 cheat， 只是出轨，而不是彻彻底底的欺骗。所以我不知道他的双性恋是不是一种托词，但我觉得他这样就很让人悲哀。整篇邮件里面其实受伤最深的是两个妻子，就是这对男同性恋与他们结婚的那两个妻子是受伤最深的。但是他实际上担心的是他的女儿会找到他这样的男人，他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到或者说对自己的妻子有任何的愧疚之情。我觉得不像是和妻子有爱情的感觉。他对孩子的亏欠很多，但是他可以对孩子是爱的，你知道吧？就是说他可能不爱自己的，很多人可能不爱自己的另一半，但是还是爱自己的孩子的。他对孩子的伤害绝对没有他对妻子的伤害那么深，因为他和他孩子之间是亲情，不是爱情啊，对吧？但是他担心的是他的孩子，而不是他的妻子。我觉得这是应该是他可能没有那么多双性恋，可能就是同性恋。他害怕担心，他也不觉得愧疚。很多人会逃避对自己犯下的错或者犯下的罪，逃避，不停的辩解，不停的自我开解，就自私，并且不停的为自己洗，为了活求得一时心安，他觉得我就没什么。我希望他能够早点离了，给妻子这么多年的欺骗一些补偿，然后不要再骗。

别人。她从头到尾都是说什么？她从头到尾都是说自己老公怎么怎么样，也就是她的另外一位同性恋人。她也没有说，都没有怎么提到自己的妻子。我觉得她根本不爱自己的妻子，只是为了打掩护而已，或者说为了有一个从世俗上看着比较常见的家庭，还有后代这样。她的眼里基本上只有老公。她提到了，她说现在相信命理嘛，害怕报应，其实也是常年，就是说人其实是有是非观的，她也不是完全不懂的一个文盲嘛，她有是非观，她只是由于自己在其中得利太多，她在这一段她所做的错里面，她获利实在太多，所以她没有办法，就真的来批判自己。但是他有罪恶感，他害怕报应。但他没有办法正视自己的犯下的错误。有些说另一半不是人，连自己同父妹妹都坑。哎呀，我觉得这个很多呀，你们多看看那些穷山沟里啊，把妹妹卖了，为了给哥哥娶媳妇儿。把姐姐随便嫁了，换来的彩礼给自己娶媳妇儿，这种事情在很多地方都很常见的。在他们看来，就是说，女人只是一种货物而已。很多，就是把女儿嫁了，为了给儿子娶媳妇儿。我觉得同性恋没什么，但是你不要害别人，你这样。你让大家怎么尊重你？搞不好你们各自的妻子还会有一些疾病呢，而且他们很痛苦的。我之前看到一个老太太，可能就六七十岁了吧，她那个年纪那个年代，她不知道世界上有同性恋。她就在六七十岁的时候接受采访，她说："我跟我老公结婚了几十年之后，我觉得很奇怪，我很难受，我很痛苦，但我不知道世界上有同性恋，我更不知道他就是同性恋。他一直骗我。他说起来真的，就是虽然我不认识他，他的文采、他的口才也不好，但我觉得很能感同身受他的那种痛苦。他说起来每一次细节，说啊，他把我支开，他每次见到那个人眼前放光，看到我就不耐烦，怎么怎么样这种，就不要欺骗了。你不能既要又要还要啊，对吧？你要选择自己同性的恋人，那你不能就是哎还想要世俗那种一夫一妻，还要想要自己的后代，那这不是太过自私了？你的自己选择是自己的选择，你不能伤害别人。你还说你爱你老婆，你爱你老婆，你舍得这样伤害她，你爱任何一个人，你都不舍得这样伤害别人一辈子。正视你自己，改悔吧。其实下一封还有一封邮件也是类似的，虽然不是 LGBT 相关的，我不知道我再看的话会不会浓度过高，大家会觉得有点，哎呀，怎么这样子？还看这种邮件吗？还有一封邮件。类似，但是不是 LGBT 的，看一下吧。这封邮件的标题叫做《30岁，我爱上了》，给你们念一下。爸妈你好，我看你直播很久了，从斗鱼开始一直跟到 YouTube，我还是为你充的会员，就为了洗澡或者开车的时候能把手机熄屏听你唱歌聊天，很喜欢你的直播，兼具深度与广度，有深刻的内容又不脱离人民群众，是当代青年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新文化传播阵地。嗨，是。接下来我想说说我的烦恼，不过真的不知道怎么继续。

说这个是否合适？因为真的不光彩，也真诚地恳请你原谅我，因为我真的没有人可以说了。我遇上他、约上他和上他的过程就不说了。他很喜欢用排比句啊。我还是不想把互联网的阴暗面介绍给大家。总之，一回生二回熟，久而久之，日久生情，我爱上了他。当我发现自己无时无刻不在想他，工作无法集中注意力，生活中对其他事情毫无兴趣的时候，我知道这次难搞了。我也跟他聊过，他说我是一个有意思的人，喜欢我，但是不是爱情上的那种。他跟我也几乎无话不说，他交了几个男朋友，堕过几次胎等等。后来我也很认真地跟他表白，给他送各种东西，但他只收那些便宜的。当我520送花的时候，他终于明确地跟我说他是不可能喜欢我的。那一夜我失眠了。有人去查重吗？你这话说得很专业啊。我不是什么18、19岁年轻小伙子，我也深知欢场无爱真情，爱上小姐是一个大忌，但我就是控制不住，每时每刻都想见到她，跟她一起在一起，哪怕什么都不做，一起坐着看着她都行。知道她有男朋友，她出去工作就会极其难受，恨不得把她包下来。说实话，我也有这个能力，哦，但是我总觉得我想要一些金钱买不到的东西。其实我也冷静地知道，第一，这种状态绝不能维持，因为实在太影响我的生活工作。第二，其实我想要和他相互相喜欢而已，我也大概率不会和他在一起。我知道我这种想法很渣，所以我得到了报应。问题来了，发姐，我现在应该怎么做才能忘记他？真的要把删除加黑，拉黑加删除，像戒毒一样把他从我生命中剔除吗？我现在知道怎么做才对。但是真的好难下这个决心呀。你说他从头到尾说希望得到我的原谅，我当时看着有点懵，我说为什么我要原谅你？你应该得到，你想要得到的是你女朋友的原谅吧。你说你和你女朋友感情融洽，即将准备结婚了，相处融洽，感情稳定，你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到他，除了这一句话。有些说，如果你想忘掉这一个，你觉得爱上了一个妓女很痛苦的话，那你去找另外一个妓女吧。啊，有时候我看到大家的这些解题思路，我就觉得爱情真是太美好了，叫人怎能不憧憬呢？我觉得大家先去查一查身体吧。有没有什么菜花啊，这 HPV HIV 都查一查，该断的断了。你现在大家洗都没法洗，你说你没有女朋友吗？要很寂寞，想找个 prostitute 也不是，对吧？你说女朋友对你不好吗？给你戴绿帽子啊？你想报复她吗？你找了一个 hooker 你也不是。你和你女朋友感情稳定，相处融洽，准备结婚，这洗都没办法洗。有些人想给你洗都没办法洗，感觉你说很多人说老婆跟老婆那个感情融洽，说的不是爱情，就两个人在一起不吵架能聊天罢了。我不知道哎，爱情可能本来就很短暂，有些人可能就是需要不同的，不停的要有新鲜感。有些人的新就是正确的新鲜感啊，我再 define 一下，就是和同一个人做不同的事儿，但是错误的新鲜感就是和不同的人做同样的事儿，对吧？就是我就那么老三样，我就喜欢这个，但是我需要换人。就好像吴亦凡，他去约那些小姐姐啊，都是天天说啊，我觉得你是个好女孩，我好想要一段稳定的感情。他跟所有的女的都这么说。我想好好结婚，你是乖孩子吗？你没有傻傻的把自己交付给其他男人吧？还有说，你忍耐一下，对吧？都还是这样，因为他其实他的就这么深，他这个人呢，他只能他就是，比方说，我只有一首歌好听，我到哪儿都唱这首歌。大家没办法跟我相处多超过一首歌的时间，因为超过一首歌我就开始重放了，就 loop 了。
我在这里还是要说一下，可能你们

0: 不爱听，但是在男权社会，很多人觉得出轨嫖娼男的是很正常的，就像成龙大公说的，就是犯了男人都会犯的错而已。这是社会这几千年来对男人的一种容忍，让他们有这种错误的观念，就是说我可以为所欲为，但你不能那种。女性在这种平淡的故事里受到最大的伤害，却在叙事里隐身。是的，因为他在他的心中，其实他这个。他的女朋友有点不像人，不像一个人，对吧？就明明是最痛苦的被害者，但是全文当中都没怎么提到。有些人喜欢声色犬马、灯红酒绿，觉得那就是成功的象征，然后也喜欢那种就是prostitute 外围嘛，觉得他们长得好看，爱打扮，说话也比较会哄男人开心，给他一种和良家以外的感觉，是吧？着迷于这种毒品一样的关系。而且有些男人喜欢花魁一样的东西，那个女性就类似于就是说，哎呀，大家都喜欢他，如果他和我在一起了，我就很有面子之类的。我觉得退一万步说，你跟这个妓女她有了，她喜欢你了，你们俩在一起了，你们俩这个也不绝不会有任何好结果。过不了多久你也会讨厌她，她也会讨厌你。我觉得你根本就没有做好一个能够认真的对待一份成熟感情的准备。不可能会有好结果，对吧？还是要学会尊重他人吧。你跟他在一起了，对吧？我们都能想象得到，那最后你要不你养他，你养得起他吗？这种皮肉生意的欢场的女性，钱来的容易，去的也快，消费大手大脚的。如果他不去做皮肉生意了，你供得起他的花销吗？如果他继续去做，你受得了吗？你受不了，你又吵。而且他如果不在，他跟你所谓的好好过日子了啊，他就是风尘从良了，和你在一起了，那你又会觉得索然无味了。他也在不是一个各界男性追逐的那种明星了，也不是一种名媛了，所谓的就去魅了，他在你眼里也失去了那种刺激，那种不伦不道的带来的刺激感吧。我说的可能不是特别的到位，因为我对这个世界不是很了解。劝风尘从良和劝拉人下海，这都是一种男性为了证明自己魅力的和权力感的一种文化。这样逼良为娼和劝风尘从良都是想证明自己的一些权力欲和魅力吧， I guess 需要证明自己的魅力，就可以操控他人，就是我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你为我干这，你为我下海，你为我堕入风尘，你为我从风尘从良，都能给他带来极大的一种权力欲和那种掌控欲吧。这样都是有毒的关系，还是早点检查身体吧。我觉得他并不是，就是说这个人，他只是，就是把我们这个邮件邮箱呢，大家呢，当成一种倾诉的一种渠道，因为他这种事情，他虽然错做就大错特错，他也知道自己错了，但是他没有办法，其实有办法，只是他做不到啊，他做不到不伤害别人，但是他又想要和人倾诉，所以他选择了这么一个方式。 也不完全是树洞，因为树洞的话表示我告诉你但你沉默不语，就是你不对此做任何评价，我是一个沉默的树洞，我只是单方面的倾诉，但是我们这边有很多回应和我们自己的一些观点，所以不能说是树洞吧。哦，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好，我是那个斗鱼新来的小主播，我的名字叫发发，我喜欢唱歌、聊天、打游戏，唱歌都不好，打聊得不起劲儿，但是打游戏特别厉害。希望大家喜欢 DOTA 的可以关注一些啊。我的偶像是女流老师和 DC 老师，还有炸娘娘。之所以加上 DC 老师，是因为我觉得如果只说女流老师和炸娘娘的话，感觉有一种钦定的感觉，是吗？你问我支持不支持，我当然支持，但是呢，还是要按照基本法。哼，
0: 你们没有发现吗？就是我们，就是乡下的女主播呀，山里的女主播，特别的清纯不做作。有好多个乡下的女主播都没有什么绯闻，没跟谁闹什么，真正的没跟谁交往啊之类的。你像小臭啊、小九啊、我呀、冯提莫老师啊，对不对？都是业界比较，就怎么说呢，也不好意思夸自己，就说清流吧，怎么清流都没有跟谁传什么绯闻。山里的就是我们唯一出了的一个，就是那个斯文败类，就是流沙鸡了，是吗？整个重庆地区的清纯度都被他一个人拉低了，真的。我们那么洁身自好，那么与世无争，那么无欲无求，那么清心寡欲，就他一个人在外面风流快活，欲仙欲死，哎，厚颜无耻。真的吗？你仔细想想，他其实我觉得神游应该也是假的吧，我觉得只有内服才有用。我说实在的，我是不懂，我也没用过，我也没那个需求，但是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想在某个方面有所建树的话，应该是内服比较有效吧。我没有听说过就是抹点什么能让一个地方膨胀起来，如果抹一点什么就能让它变大的话，那是过敏了吧，是吧？我只有过这种经历，就是就那个护肤品过敏，一抹上去整个人就肿了，变大了。风油精那是降噪的，就是你已经出事了，我们是风油精是来救火的，所以我觉得只有内服才有用，外用的都是骗人的。这首歌原唱是那个好像叫一个黑人组合，欧美的黑人组合叫什么Boys to Men 还是怎么怎么，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叫 I swear。 你知道黑人吗？黑人有两个特点，一个特点不好意思说话，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那个唱歌特别牛逼，就是花腔特别多，他们一句话从来没有好好唱过，他就是就是这么唱，就是很烦，他们不好好唱歌，他们的歌特别难唱。谢谢小胖丁的煤气罐，谢谢问题很大的大脸猫，那好贱。你想听第一个优点，就是跑步跑得快呀。你大家都知道是吗？非洲是一个很危险的地方，就是有狮子呀、啊，有那个什么犀牛啊，还有豺狼虎豹啊，还有豹子啊什么，就所以说黑人都跑得很快，跑得慢的都被吃掉了。从小在非洲大草原长大。跑得不快不行。
1: 大家看那个，就是奥运会上是不是跑得快的都是黑人？没毛病吧？逻辑严密，思路清晰，有理有据，不服不行。

0: 没有，我就说第一个特长，第二个特点。谢谢，问题在哪里？我不是黑人，我是白人，欧洲人，从乌克兰那边。你们知道乌克兰的妹子吗？就是皮肤白白的，眼睛大大的，个子小小的，就是我这种。不瞒您说，话说，我从来没有想过可以靠唱歌骗钱的，就不怕你们笑话。我一直是一个唱歌比较好的人，虽然你们不承认吧，就一直唱歌，从小到大都唱歌还行。但是我妈不喜欢我唱歌，她觉得我花那么多钱买磁带是吧，不如多读点书，多做点作业。寝室同学也不喜欢我唱歌，因为很吵，你知道吗？我以前在寝室的时候，洗衣服的时候，做清洁的时候，都会唱歌。然后没事的时候也会唱，人家觉得我很吵。对啊，我妈有很多磁带。没想到多年以后还能靠唱歌骗钱。我以前也在找工作的时候会写在简历里面写本人爱好广泛，特长丰富，是吧？唱歌很厉害。怎么并没有什么卵用，你知道吗？公司的年会我也从来没上去唱过，不敢去，不好意思。找男朋友这个也没有什么意义。我交往过大概吧，不好意思说多少个男朋友，但是有些人可能从来没有听过我唱歌，或者说哦还可以。 So 我还是希望你长得高一点，或者再瘦一点，胸就不用了，已经很大了。没有什么意义这个技能，其实再说。 What a wonderful。
1: 换个姿势，
0: 就像你们一样，就像我台很多男主播一样，打游戏打得那么厉害，对不对？王者大师，超凡大师，夺塔6000分是吗？还不是没有用，夺塔都没人玩了。想当年他们在学生时代肯定也是很受爸妈或者说老师嫌弃的，对不对？如果你是他们的父母，还是很着急。天哪，我这个孩子一天到晚不好好学习，就知道跑网吧打游戏，老子要打死他。可是多年后，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平台，靠着这些被人唾弃的小技能，骗了多少幼儿啊！真的吗？你要是一般去就大学毕业了去找工作啊？你在游戏里面，你不是你在那个简历里面写说，我游戏打得特别好，郊区传说，祖安王者，亚服 OW 80级，你觉得老板会看中你吗？是吧？老板还是根本不理你，是吧？下面有评语说还不如电一蛤蟆，对吧？ 觉得你是个神经病。

可是不一定，你们有些人说游戏打得好可以去游戏公司，我觉得不是的。听起听起蛙声一片的歌了，哎，怎么就暴力摩哈不可取啊？暴力摩哈不可取。你想想，就像我唱歌还可以，但是实际上我是没有什么太多创作才能的，就你叫我去写歌我估计是写不出来的。就好像那句话，那些游戏打得好的人，你叫他制作游戏他不一定行啊，真的，对吧？这个就是说你擅长做什么，你擅长玩什么不一定擅长制作什么。你擅长吃，你厨艺很好吗？对不对？你看了那么多片儿，你敢拍吗？对不对？所以就是说不是说能吃就会做，能玩就会写。谢谢末世的苍雪。

你敢拍，人家公司不敢要你啊，这这硬件不合格。自拍，自拍你只能上，自拍你只能上网站。自拍，你不怕？

唱了一些高音之后唱就不好。外面的 sky

火箭干扰了电波，不好意思，让大家见笑了。敌台，敌台的阴谋。

最后这一段属于海报音。谢谢大家的欣赏，这首歌叫做《大鱼》，这首歌叫做

前面还有这种，糟了，完了。

0: 唱别人的歌总是担心唱不好。
1: 听说睡美人被埋葬，小人鱼在眺望金殿堂。

谢这位风火兵的火箭。谢谢老板，老板常来玩。这首歌就是之前有一个57岁的水友点的，专门为他去选的，希望大家喜欢。前面前奏有点长。

这首歌是《小时代》的主题曲，叫做《星语心愿》。说什么？发姐你好，记得以前看你邮件环节，你有个观点我不太认同，想反驳一下。我记得你说女性甚至可以赚钱找男性排忧解难，那些去。全聚德吃鸭子的肯定是不好看的，没人要的，现实里找不到男人的。我很不认可你这种观点。打个比方，比如你现在有需求了，凭借你长得那么漂亮，身材那么完美，唱歌那么好听，淘宝店陈一发点淘宝点 com 办的那么物美价廉，当然愿意免费为你排忧解难的人可以从南京排到北京，里面肯定有帅气如吴彦祖的，有钱如王思聪的，没有，真的没有，真的没有。王思聪跟你讲哈，王思聪是亚洲首富，愿意为我排忧解难的人里面肯定没有有钱如王思聪的。你，孩子，你好好看一下那个福布斯榜，活好如大木老师的。但是发姐，你肯定不会那么做，因为你会有顾虑。万一这些人对你产生了真感情怎么办？什么叫万一对我产生真感情了怎么办？愿意为我排忧解难的，难道不是都对我有真感情吗？啊？还万一？天哪！我一直以为你们对我是有很深的，就是很真挚的、很真诚的感情的。还万一？怎么1万个里面只有一个有真感情吗？我们之间的感情不是真的吗？大家对我不是认真的吗？不是吗？我们只是玩玩而已吗？逢场作戏吗？

万一这些人对你产生了真感情怎么办？缠上你了怎么办？发对你不利的言论照片怎么办？会不会影响你的直播生涯？会不会像你母亲说的是做了有损名节的事？就像你说的，免费的都是最贵的。所以找鸭子其实对你这种又美丽又寂寞的大众情人来说是很好的选择。谁是大众情人？全聚德的大叔父们都是很有职业操守的，既会为你排忧解难，又不会为你增加困扰。所以去全聚德找鸭子的女性不一定都是难看的，相反有很多事业有成年轻貌美却寂寞的人。这个不是的，我觉得你们对男女之间有一个很大的区别，你们可能不太了解。就说我们啊，我们女孩子后对感情的需求大过很多别的，而对买东西的需求呢，又大过了世间所有其他的。我们跟你们不一样，我们讲感情的，没有感情的，那不就成了大熊猫了吗？是吧？谢谢咸鱼的自白。真的呀，你不跟你们一样，你们有两个大脑，

我们怎么就有三个了？而且最后说的有事业，有年事业有成、年轻貌美又寂寞的人，那种人是吧？会养小狼狗，不会去找鸭子啊。你们不懂吗？就是说，如果说真的有你这种说的情况，就说一个年轻貌美、事业有成，但是空虚寂寞的女孩子，她不想找男朋友，但是她可能会找小狼狗啊。她不会每天晚上去全聚德打猎的。你想一想，我们跟你们不一样，你们如果说每天晚上睡在不同的女人旁边，你会觉得我操我好屌。但如果说一个事业有成、年轻貌美又寂寞的女孩子每天晚上都睡不同的鸭子，她心里面会产生一种很奇怪的情绪，就是说我他妈到底是来花钱的还是来挣钱的，你知道吗？所以我们不会这么做的。就算是吧，那也是，嗯，谢谢武魂之力啊。这你们就是以那种数量取胜，我们还是讲感情的，所以我们不会这么做。我不知道这次我有没有把你就说服哈，求同存异啊。谢谢枕雪松寒和豆雨，谢谢日落地下。怎么样，没毛病吧？ You don't know you're beautiful。钱都留给老婆了，乏味上问不了，只好在这里问一下，随着直播年限的增长，可能会有部分观众因为学业、工作、恋爱、结婚等原因暂别六七三七三，对于他们的离开，你的第一感觉是什么？会感到遗憾还是会祝福呢？我为什么要祝福他们？就是一个，这感觉好像前女友结婚了，就是那种感觉。走了就走了吧，就是还要祝福。我感到愤怒是吧？说好的，嗯。

谢谢夏琳的发财。To the new age。说好的是吧？播到斗鱼倒闭的一天呢？不是，得看到斗鱼倒闭的一天。但是实际上就是说，观众流失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就是不可避免的一件事情。因为人的新鲜感总会消失的，人呢，就是这么一个喜新厌旧的动物。再漂亮的女主播，再厉害的游戏技术，再好玩的游戏，也玩不了一辈子。所以我们需要不断的新鲜血液来养。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关注过很多小主播，觉得他很有才华，也有可取之处，但是以为他会红是吗？但是他的人数越播越少，越播越少，越播越少。然后就不播了。一般来说，我觉得人数下降在3000以下的主播，就会渐渐消失在大家的视野中了，真的。3000以下差不多就会慢慢消失了。您知道3000以下不除以倍数也就30个人吧，是吧？30个人也就一个 QQ 群的数，一个微信群的数量，走一个就少一个，走一个少一个，很可怕，一会儿就没人了，真的。不管是什么直播嘛，就像做生意一样，就必须要占据一个好点的位置，还要持续的曝光度，才能有持续的新韭菜进来，不然的话就会慢慢的做不下去。就好像社会一样，必须有那个新的一代出生，不然的上一辈老了就唧唧了就新鲜血液是很重要的。如果你埋在比较下面啊，埋在就是说第二页、第三页、第四页、第五页、第六页，你就会越做越差，这就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啊。哎，我这说100倍嘛，这不是，哎，是不是吓唬你们的嘛？实际上啊，我们斗鱼的人数最真实了，你们都知道的是吧？我们直播间这我看看今天多少人，10几万人，都是真真实实存在的，没有一个是假的。

而且我就发现很多那种小主播呀，有个问题，就是他做的少了之后，就是人数少了之后，他会形成一个小圈子，一个小圈子就每天来来去去就是那些人，然后新观众进去之后，发现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然后待一会儿没意思就走了，这个圈子就越来越小，就很麻烦。如果你们想做主播的话，一定不要陷入这样的情况。那种一些就是一进来谁一看是熟人，就跟人家开始聊起来了啊，一聊聊了半宿，别人来看是来看你表演其他的，不是看你来表演跟某个土豪或者说某个股东聊天的，不行。有些那个全明星秀或者说鱼秀或者说什么什么那种主播就有点这种情况，长得漂漂亮亮的女孩子，有一点才艺，然后有土豪给她刷礼物，很开心，对土豪也很好，但容易冷落其他观众。土豪不会永远都在的，你可能赚了这一波土豪，隔两年还得回去当前台呢。就好像有些主播跳平台，有个大家知道一个规律，就是越大的平台给的钱越少，越小的平台给的钱越多，像广告一样，是吧？第三把剑给的广告费最多，如果炉石要找我打广告，是吧？我还得求爹爹告奶奶的说，不是找我打广告，是吧？我们还要自己买，花钱买卡包，就是这样。如果你去了小平台，工资是涨了一波，或者说去了那个，就年薪嘛，我们不说工资了，工资听着太小气了。那年薪涨了一大波之后没人看了，那就基本作死了。很多同学就没有权衡好这两者之间的孰轻孰重。但是有些人还是很厉害，到哪儿都有一批忠实的粉丝，那就是真正的大腕儿。也不一定，就要看呐。比方说，有些主播在斗鱼不被重视，然后去了别的平台，然后他就排得比较前面，然后就能吸到新鲜的粉丝。哎，我感觉这个吸到新鲜的粉丝，感觉听上去有点怪怪的，那就更好了。小时候去全民还行，我觉得

而且，说不清楚这些事情。反正我是觉得，如果说你们自己或者说朋友想做主播的，什么，最好把心态放得平一些，挣点零花钱就是了。我觉得真的挺难做的。我有时候大半夜逛斗鱼贴吧，说什么我播英雄联盟播了一个星期，只有5个人看，为什么？大家跟我讲一讲之类的。这种看着这种帖子，我就觉得唇亡齿寒，很可怕。另外给大家说，就是说如果你们喜欢某个小主播的话，要多珍惜。低于3000人数的小主播，或者低于2000吧，也不说多了，很有可能就随时鸡鸡，因为人少了，主播播着也没意思。大家如果是想开直播，我都是支持的，就是作为一个大家互相交流的，让你们看一看我风骚和淫荡的操作技术的那种方式的话，是支持的。但是不要把直播就寄予了太多其他的东西。比方说你在熊猫播，就不要想着今天我播的第一天为什么王校长没有来看呢？播的第二天为什么 PDD 没有来查房啊？第三天怎么零九没还不知道我呢？第四天，哼，二课一定是嫉妒我，所以才没有发现我吧之类，就不要想太多了，就玩就行了，就好玩就行了，把心态放平一点就好了。我在小时候也经常有那种轻生的念头，然后我妈骂了我呀，冤枉了我呀，或者没有冤枉我，只是骂了我呀。我经常也觉得不想活了，就站在那个家里的窗台上，想要跳下去。到后来还是就觉得冷，然后就进来。年轻的时候，谁没一点这种极端的想法呀？过去就好了。等你年纪大了之后，就越来越不想死了。

那时候我支撑我死的，就求死的一个很大的念头，不是因为我觉得生无可恋，是一种报复心，就是说，我留下遗书说都是我妈逼死我的。然后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家里也没有监控摄像头，是吗？我就说我妈对我怎么不好，怎么不好，害得花季少女跳楼而死。那这就是一种复仇的念头在驱使着我站在窗台上，而不是因为觉得生无可恋。但这些都是不对的，王总是多好的人呢。我只对于咨询短见这个事情啊，我只在一种情况下支持人寻死，就是得了非常非常痛苦的绝症，又没有短期之内就是也看不到治好的那种苗头，然后你又特别特别痛苦。那我觉得可以早点结束生命，其他的都不必，我没到那份儿上。哎呀，发发，我是一名大一新生，我的室友有一个胖子，每天晚上洗澡出来都不穿衣服，连内裤都不穿，很辣眼睛。我感觉自己马上要得针眼了，可是我也不好意思直接跟他说，让他穿好衣服出来。毕竟这可能是人家的生活习惯，请问有什么委婉的方式提醒他吗？什么？你还不好意思跟他说？为什么不好意思跟他说？你这个孩子有点太内向了吗？干嘛？你是怕打不过他吗？你们这些同学有些提的那个建议，就非常非常的容易引起那种矛盾啊！你看看你们都弹幕都提出些什么馊主意，什么刚他呀，什么暗示他很小啊之类的，每次出来弹他的钉钉啊。项目里有没有一点正常的人啊？还什么揪他的鸡鹅呀之类的？就是正常一点好不好？就直接跟他说吧，说我不喜欢就行了嘛。你说你都烦恼得来发邮件了，你还不想跟他说？这是为什么呢？谢谢，我是你的真言。男生宿舍真的很多。

不穿内裤跑来跑去的吗？就吊儿郎当的那种。说了没用，怎么会没用呢？我觉得应该没有那么多吧。我们女生宿舍，就是在多年前的女生宿舍，由于有时候，比方说空调不够强力啊，大家会穿着内衣走来走去，但是不会有那种内衣都不穿的。我个人觉得哈，这种同学之间的矛盾呢，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直接说出来。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是你的同学，跟你没有太多的利益相关，他不是你的上司，也不是你的同事，你们不需要一起做事儿，一起合作，他也不管你发钱，就直接说，不要怕，怕什么？你把你的那些什么小心思啊，什么说话的技巧啊，什么话术啊，留在以后跟老板去说。啊，一个小胖子，你还怕什么？我跟你讲，胖子一般是吧？嗯，都不是很那什么，所以可能他以为出来不穿你也看不到呢。你就好好跟他说一说，你说大家都还是注意一下。其实我们是看得到的，也不是就皇帝的叮叮。要不然你就跟。谢谢奥斯卡的飞机。而且这个事情，你是站在道德的绝对制高点，你甚至可以跟那个，如果他你跟他说了他不照做，你去跟那个，你去跟老师说，你叫你来跟他说，都是绝对没问题的，就不会像有些人说什么室友啊，什么大半夜通宵打游戏影响休息啊，然后有些人会说，哎呀，谁没打过游戏啊，是吧，娇生惯养之类的。你说我有个室友总是裸体在寝室里走来走去，我很难受，这样大家都会理解你的，所以不要怕，直接跟他说就好了。谢谢安东尼的惆怅，谢谢黄俊斌，谢谢奥斯卡的，谢谢 so so so beautiful， 谢谢。还宿管阿姨，叫宿管阿姨干嘛？这是男生宿舍，没有阿姨，就是宿管大叔呢。我们直播间没有胖子，我们直播间都是擎天柱。哎，买房子的纠结，家里看上一套房子想买，已经谈好了，但是突然发现大门正对着卫生间，就开始纠结了。结构图我发附件了，能改造吗？另外房子有其他问题吗？这位同学是吧，房子都要买了你才发现大门正对着卫生间，所以你们买房的时候到底在看些什么？就好像都要娶老婆了才发现她不是女人，你们之前都干嘛去了？看看这房子啊，看大门在哪儿来着，这儿正对着卫生间。哎。
建筑面积116平米。你这怎么改呀？你这个卫生间的门，要不然就是冲着客厅，要不然就冲着饭厅。这个设计户型的应该拉出去枪毙，什么鬼呀？我告诉你一个改造方法，就是把这个卫生间给封了，马桶眼儿给堵住，然后大家都到这个卫生间来上厕所，这个就把它弄成一个超大的卧室，套这个套间，然后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入户门是改不了的，这个肯定改不了。这个，我跟你讲，哪些东西可以改呀？就是什么书房啊、卧室啊、衣帽间呢、啊，可以改。卫生间这个除了堵住没有别的改法，就是你可以选择不在这个卫生间行使你的与生俱来的权利，但是你不能选择在不是卫生间的地方。放自己的本性去飞，不能，因为卫生间下面有下水道，有管道的，就你可以不用，但是你不能在没有管道的地方拉拉拉呀。这个就是属于怎么说呢，做户型的人可能怎么说呢，生前是做结构的，不是做建筑出身的。你要是觉得不死心的话，下回可以把这个图拿给石工看一看，是吧？我估计石工看了也直摇头，是吧？哪有一进门就对着厕所这种布局啊。感觉就太，怎么说呢，太方便了，就是。太方便了，没有别的想法。而且你还在这里摆一个那个什么架子啊，这个是什么架，酒柜儿。然后一般来说餐厅旁边不是摆一个酒柜吗，在这儿，然后酒柜，然后你绕过酒柜去厕所，这样都很怪呀。要不删了再找个方法。你们这些孩子怎么看买房子之前都不看户型的呀？放屏风是可以放屏风，但是这就不是，这个不属于改造范围了，你知道吗？你有些同学说在这个房子进门这儿放个屏风，对吧？这属于改造吗？就好像有个同学说，发姐我龅牙应该怎么办，我说去牙科看看牙呀，你去戴个牙套啊，这叫解决方法。然后你们给出的弄个屏风的解决方法是等于说，啊，那你戴口罩啊，是吧？这不是解决方法，这是遮掩事实，这逃避的方法，好吗？而且这个就还没买，你干嘛给他讨论解决方法，就不要买就行了，就行。就好像你说，哎呀，我厕所
通风不好，很臭，你说怎么解决？然后你说你进去的时候憋气呀，你说解决了吗？解决了。但是哎呀，怎么说呢，大家就是出主意的时候能走点心吗？

而且人家都还没买呢，就劝人家不要买好了。花姐你好，我可能是你的观众里年纪最大的一位，我今年57岁。我和我的妻子离婚很多年了，有一个30岁的女儿，她在北京上班，也还没结婚。要不是这个岁数不合，我就以为是女刘老师了。我和她的关系也不是特别融洽，有时候打电话给她还会发生争执，所以我越发的感觉到活着特别孤独。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开始看你的直播，觉得你就像我的亲生女儿一样，啊，每天听你讲话唱歌，生活也变得不再无聊，让我觉得自己不是那种可怜的孤寡老人。我想问问你，你对于像你这样的年轻一辈和父母间的关系是怎么看的呢？怎么才能让我和我女儿的关系好起来？她总是嫌我事多，可是她一个女孩子家没有男朋友，在外面一年可能都见不到一次，我肯定很挂念的啊。这是真的吗？真的吗？你女儿也像我这么好看吗？啊？

妈。其实我觉得，如果说一个50多岁的长辈要看直播了的话，那你的应该思想也蛮新潮的吧？就应该跟年轻人应该有比较多的话题吧。如果你看我直播，那你应该对网络有更多的了解了呀，不然的话你根本听不懂，是吧？我在说什么你听得懂吗？不然的话我说哈，苟利国家生死以，但是龙城飞将在。等一下，我觉得你应该就是，就人还蛮有趣的，不然的话你会听不懂的。感觉这是不是来胡绿的？而且57岁叫我发姐，我有点慌啊。我跟我爸妈关系就是不是特别亲近，因为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他们的想法比较老派，我作为一个就很欢性的年轻人，有时候大家聊不到一块儿去。比方说我爸生病了，叫他去看病，他说不需要，然后他又天天跟我说这儿疼那疼，然后叫他去看病，他不要不要不要不要，然后但是又会跟你说啊，哼，我今天肩膀动不了了，手好痛，脚是麻的，这种但就是死活不去看病，说这是老年病，一定会有的，看病也没有用。我妈也，而且很奇怪的是我妈也是，我妈就是那种，我说要不我们一起带爸去看病吧，然后我爸说，他说他只要多走路就好了，他说我爸就是太懒了，舍不得运动，只要他肯走路就万事皆休。我妈很喜欢用这种什么不太通顺的成语，是吧？就一切都好了。他们不太相信科学，就是觉得只要看，就说如果身体不好，那肯定是缺乏锻炼，休息不好。比方说我所有的毛病都是因为我熬夜和减肥造成的，还有缺乏运动。如果我好好运动，天天早上6点起来跑步，我就算是得了癌症也能自行痊愈，那种感觉，知道吧？谢谢88823996666。而且我不是在家里有套房子空着吗？我本来在那边住着，然后被就是党召唤来了上海，建设那个黄浦江。我以前住那个房子就空着了，我妈就跟我说她每个星期去做一次清洁，还是每半个月去做一次清洁，怎么怎么样，很辛苦，对我很好。我说你做什么呀？我说请家政呗。她就觉得我不孝。我说为什么不请家政啊？家政30块钱一个小时，
王总，您可是千金之躯啊，您的时间非常值钱，为什么要拿去做家务呢？是吧？你应该就是主持国家大事，出来主持大局啊。有些时候就说不到一块儿去。我是知道他想帮我省钱，那我觉得这几十块钱没有必要啊。然后我说给他买个洗碗机，他们也不愿意。我说洗碗机是全世界最美好的发明之一，洗碗机是世界上最好的护手霜，是吧？ If you know what I mean。他们也不肯，他说趁我做得动，我多洗几次碗，就保持一个运动量，免得老的缺乏锻炼。洗衣机就是比洗碗机就是怎么说呢，就早出是十几年嘛，所以就虽然也是就好的护手霜，但是就因为它已经出世十几年了，就忘了，不好意思。

哎呀，你这封信让我想起了很多，不愉快的回忆呀。洗衣机还可以洗菜，真的吗？

其实我觉得上一辈和下一辈关系不太亲的话，都是非常久远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造成的。这位如果说真的是不知道是老先生还是女士啊，如果说你跟你的孩子不亲的话，你也不要想着一朝一夕能够解决，慢慢来吧。谢谢咸鱼牌洗衣机，洗衣机还能洗菜，我真是学习了。不过是吧，因为我不做菜啊，所以我不知道，我叫外卖的，不好意思。这个技能是吧，又有用又没用，这个知识还能给土豆削皮的，是干嘛？把土还能给土豆削皮啊？就是把刀和那个土豆同时放进洗衣机，然后摁一下出来了就削好了吗？是这个意思吗？洗衣机还能洗澡？给你女朋友洗澡吗？里里外外都洗得干干净净的。把刀和土豆同时放进洗衣机，出来都是薯片，有道理。我这回回去，哎呀，我问我妈，我说你跟爸关系好点吗？她说好些了。然后我问我爸，他说不行，过不下去，还是要离。哎，家有本难念的经啊，不知道拿他们怎么办吧。

呀，主要是他们的矛盾主要在于奶奶身上。我，妈妈，当初成分不好。我外公是个国民党，然后那时候很讲成分。然后我爸我妈结婚的时候，我奶奶就不是很支持，然后我这就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你知道吧？哎，后来有一次，我爸妈是好像是想做什么生意，没钱了。去找我妈，想叫我爸去找我奶奶借钱，但是我爸觉得开不了这个口，说我爷爷奶奶就只有退休金，对吧？怎么好意思就没往自己家里送钱，就已经很对不起了，怎么好意思再找家里要钱呢？所以就不肯去，然后我妈又在小本本上记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立场。都怪我外公当年剿匪不力。是，你说的也很有道理。现在还有人问大门对卫生间为什么不好？一进门就看见有人，万一有人上厕所不关门呢？

0: 剿匪不利还有脸卖萌。我想起那张图了，说的很多。
1: 这里面穿了一个蕾丝小背心儿，我看很多人发了好多遍那个黑色，挺辛苦的，就跟你们说一下，免得你们就是激动过度，骑虎难下。二八呀，二八现象啊，小背心都带蕾丝的，你们这些就不太了解女孩子。哎，我也理解你们。骑虎难下，二八定理，马太效应是马太效应，二八定律是二八定律。就好像昨天不是说那个什么幸存者偏差，是幸存者偏差 Murphy's Law 墨菲定律是墨菲定律，两码事，但是经常拿到一起谈。我搜一下，先说不知道长什么样。大概长这样吧，蕾丝背心儿，好像有点像桌布哈，其他有点刺激的不敢给你们看，差不多这个意思吧。再搜一下，这样，差不多，差不多。这有什么刺激的？你怕是饿了吧？这个跟平时以前照正的餐桌的桌布一样的东西，你都刺激。周末了，没有吃点好的吗？特别特别特别帅，就像吴彦祖、
0: 吴
1: 亦凡那种级别的照片，你们会觉得哦，输了，心里会说输了，嘴上还是会说哼 gay。这是人性的一个特点。吴亦凡怎么了？不挺帅的吗？这我没想到在这个问题上大家还出现了分歧。你看吴亦凡三个问号，好像言下之意那三个问号是说吴亦凡不如我。这你看我们这直播间的弹幕有多么膨胀啊。我现在特别想把你们嘉年华的那些照片摆在旁边，然后再摆几张明星的照片，做那种非常残忍的对比。
0: 哎，弹幕演员
1: 比就比，突然怂了很多人。算了算了，妇人之仁。总之，回到这封邮件哈，所以我觉得还是兔子不吃窝边草。鲁迅先生的老话，你有没有想过？在这里我要插播几句。当时我后来看到有些就是这封邮件嘛，后来有看到有些观众的评论说。啊，为什么该看的电影也看过了，该吃饭的饭也饭过了，为什么不能把他骗到床，骗去酒店玩呢？啊，然后有些男水友就说，那还有什么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女的长得不好看，下不去呗。在这里，我要跟大家纠正一个想法。我觉得男的是一种目的性非常强的生物，男性啊，如果说他下不去的话，下不去手的话，他还会跟你看电影、逛街、吃饭吗？就是说，如果你长得不好看，他可以勉为其难的跟你去玩一下别的，对吧？那还有什么？你说有时候那些真正的男女朋友、夫妻关系都没有心情，没有那个精力。没有那个愿望去陪你逛街。如果说我不想跟你那个，我还想陪你逛街，那我逛街不就是为了，那我逛街图个什么呀？你说呢？你说谁说的有没有道理啊？对不对？那你是逛街、看电影、吃饭，图个啥？是单纯的想陪你逛街，想帮你拎东西，想帮你付账啊，想和你一起吃火锅啊。还不就是最终目的啊？如果最终目的说啊，不行，觉得你不行，我没有那个意思，那肯定连街都不会陪你逛。哎呦，真的，是吧？谢谢挂牛的飞机。现在好多好多 老夫老妻那些多年的那个男女朋友还逛街吗？跟都不逛街了，真的。你们自己问一下，你爸经常陪你妈逛街吗？还是你妈还是找经常都是找别的阿姨或者找你陪她逛街？因为你爸不愿意嘛呀。谢谢海绵宝宝只喝可口可乐的飞机。男的就是一个很单纯的生物男性。好了，继续看下去哈。求助发姐困扰死我了。两天前男朋友代表公司哦，女粉。我发现最近女粉越来越多了，到底是女粉真的变多了，还是挑邮件的，就是跳邮件的助理宝宝开始有那种一看到女粉的邮件就盲选上去了。两天前男朋友代表公司做蛋糕的公司去给洛儿送庆生蛋糕，哦，这么牛逼。洛儿代表代言了的海飞丝从男友公司订的蛋糕，当时录制第三期跑男团在山西，本来是男友跟另一个男的去的，听说有机会见到洛儿，换成了一个女的去了，和男友两人送完蛋糕后是凌晨三点，公司只给报一间酒店房间的钱，标准间，公司还有这种助攻的，两张床的，于是他们就睡在一间房。我问了男友是和男的一起去的还是和女的，他也说了是女的，并且说睡了一间房。诶，自动切换的 BGM。 声称没有发生任何事，那不是废话吗？发生了什么事他会告诉你，就好像问那个淘宝店主，请问你们这儿卖的是正品吗？当然是正品啦，宝贝。就只是在一个房间，朋友说一直把那个女的当成兄弟来看，是玩的好的朋友。女的也知道我们的关系，男友各种发誓说没做出格的事儿，说自己怎么怎么有定力。起初我是相信她的，但这两天越想越不舒服，就算没有发生什么，男友和别的女人睡一间房，思前想后还是无法接受，我心里成疙瘩了，求发姐帮我仔细分析一波。谢千行剑的发财。这个是什么呀，同学们，再来一个他的音乐吧。你们发现了华生，各位华生，你发现了刚才那首歌的不，那这封邮件的那个盲点了吗？他有个地方暴露了，华生，各位华生，有发现是哪里暴露了吗？哪里有破绽？哎呀，华生傻了，只知道绿就完事了。哎，华生说啊，哪里？没有。对，你发现就是那三个字，他说自己怎么怎么有定力。有定力是什么意思？就是说经得起诱惑，克制住了自己，就很想，非常想，想要，但是我忍住了，这叫有定力，对吧？暴露了。也爱猫爱笑爱呆的飞机破案了。你要是你跟一个男的两个男的一起去住标间，你会说没发生什么，因为我有定力，这不是不打自招吗？到底发生了什么会让他说出我有定力这句话？是女的勾引他吗？是男的想要 霸王别姬吗？
0: 不得而知。

颜值在多少分啊？他是不是真的把他当兄弟了啊？你扪心自问，有问题对吧？哒哒哒哒哒哒。再说了，这个公司只给报一间酒店房间的钱，怎么了？你自己就不能再开一间房吗？是不是说公司今天不给你报销饭钱，你就不吃饭了？啊？哦，就这么，你是穷还是抠，还是色欲熏心啊？啊，这都是理由吗？公司不让你上厕所，你就不上了吗？公司不让你迟到，你不也迟到吗？谢谢霸王硬上钩的飞机。这个也太，公司说什么做什么，那你早就当副总了。这个理由真的莫名其妙。那比方说你女朋友出去出差，老板说哎呀只有一间房了，将就一下吧，那怎么办？听老板呢？有没有一点自己的判断啊？勤俭节约，怕你晚上都没睡着觉吧。哎呀，根本没把你放在眼里。国有国法，家有家法，我劝你分了吧。就不仅有问题，不仅有想法，而且不懂事，必然是绿了。这一晚上不知道脑子里想些什么呢？鹿晗全责，硬是睡不着。他不仅不把你当回事儿，觉得哦，我去外面跟别的女人睡在一间房，我告诉你了，我觉得你应该理解我。你不理解我，就是你不懂事儿。而且我跟他没什么，因为我把你当傻逼。我差不多就分析到这里，接下来你怎么做就看你自己。且萍水相逢飞机，你们信吗？盖棉被纯聊天，不管你是不是盖棉被，是不是纯聊天，你就不应该盖棉被啊，对不对啊？啊，黑灯瞎火聊剧本，你就，我不管你在干什么，你不应该出现在那个地方。而且你如果这么抠，不舍得给自己，给或者给那个，给女同事多开一间房，我觉得你这个人问题也很大。I just crumble， 不能一般人说你这，你不仅绿了我，你还把我当傻逼，那咱们这就过不下去了。现在再见，小妙的飞行。而且你跟你说哈，他们可能真的没有发生什么，但是这个没有发生什么只是一种结果。为什么没有发生什么？是有很多种原因，很多种可能性的，不代表他不想发生什么，也可能是他不能发生什么，客观条件不允许发生什么，或者说有什么不可抗力什么。关键就说出有定力这三个字，就代表了他一整晚的思想的斗争，场面可能已经非常的刺激了。他回来还跟你说，哇，这有定力三个字是什么意思啊？坐怀不乱，我守住了我的贞操，你看我好乖，快请我吃饭。还是这样吗？很有可能已经发生什么了，只是还没。

没有发生什么，但实际上已经很什么了，知道吧？场面一度非常血腥。那怎么叫有定力呢？什么叫有定力？叫止不叫有定力吗？我只看看，我不说话，叫有定力吗？想下去太可怕了，劝你还是赶紧分了吧。谢谢幽恋红的推荐。哎，血腥是那个一般动作片的，不，我说一般那种枪战片的说法。哎，这弹幕好可怕！你们在说什么？失控了。总之，这个男朋友是不能要了。鹿晗全责。我不背锅。哎，恐怖片也。谢谢各位华生，我们去下一封了。还有要分手的情侣吗？期待你的来信啊。Only love can hurt like this。歌曲也是非常应景的。哟，这么早！求发发答疑解惑，能让我再相信爱情。亲爱的发发雷猴，事情是这样的：2016年底，单位招进来一个非常漂亮的女生，但是因为长得非常像网红，所以在部门里不受别的女同事待见，都没人愿意理她。网红怎么了？两三个男同事会主动找他说话聊天，渐渐的我和他的关系越来越亲密。因为我知道他是有男朋友的，所以一开始也没打算介入追求他。直到有一次我到重庆旅游，家乡出境了，他每天都打电话来问我的情况。我在重庆拍到了一个漂亮的女孩，还跟他说这是我喜欢的类型，之后他就没再理我。可能是长得像网红，是不是他们说那种就是那种有点你懂的。接下来看哈，等我回单位之后不久，他就跟我说喜欢我。我心里其实也蛮喜欢他的，也就跟着告白了。等一下，他不是有男朋友吗？你们都忘了吗？谢谢女粉越偷越少的火箭。我们之间的相处也开始变得了很暧昧。谢谢 BGM 成精了，续费的伯爵。谢谢BGM 成精了的伯爵。天气飞越偷越少的火箭。然后我就带他去了香港旅游。由于他还没跟男朋友分手，所以我们住的是双床房。 See？你看，并没有跨出最后一步，因为他有定力呀。上一封那个邮件主那个女粉，你看到了吗？住双床房的都没安什么好心。在香港那几天过得非常的开心，就像男女朋友一样。到了回来之后，她就开始尝试跟男朋友分手了，但是每次提分手，她男朋友就很难过，然后她就心软了。毕竟他们在一起了7年，知道结果之后，我也开始收敛自己的情感，开始努力维持在一个好朋友的关系。但是每到情人节、圣诞节、生日等，我们都会给彼此发520红包或者买金饰送给对方。就这样一直到了今年的春节前，她跟男朋友大吵了一架，离家出走了，让我去接她。于是我就把她接到我家住，她家住外地的，之前工作的时候一直住在男朋友家。所以她是跟男朋友住在一起，还跟你眉来眼去吗？我以为她跟她男朋友异地呢。这还有一个说法。哇，这不是标准的红旗不倒彩旗飘飘吗？
这眼皮子底下还要跟你这么玩儿，牛逼。期间他每天晚上都哭得死去活来，充满了不舍，都是我通宵在安慰他。哦，那你很辛苦哟，你怎么安慰他？最终他们分手了之后，他家里人就让他回去，他也觉得离开家里好几年了，所以决定回去发展。我尝试挽留，但是他觉得留在这里会一直想起他跟男朋友的过往过去，就算我们在一起也会很快分手的。之后他说要回去买房子，以后我来找他就能住他那里，于是我就借钱给他付首付。还有这种套路哦。

你说你图个啥呀？他回去之后，我们都还保持着紧密的联系，直到前不久，他开始变得冷淡，对我爱理不理。我问他为什么突然一切都变了，他就跟我说，他家里人觉得我们年龄相差太大，不同意我们在一起。他小我10岁，他不想再耽误我。这里想请发发分析一下，长久以来我是不是个备胎？不是，你是提款机。今后我要怎么跟他相处呢？附上两张聊天记录，最后祝发发越来越美，6000-7000 up up。我就想问一下，你钱要回来了吗？他为什么突然一切都变了？是不是你钱打完了？啊？就他知道你没钱了？谢谢大白的芊芊的两个飞机。你不是备胎啊？你真的是千金顶了。还要看他的聊天记录，我们瞅一眼啊。其实有件事想跟你说，说吧。我回家有提过你追我，然后，但是我奶奶和我爸觉得我们年龄相差，你太大，你不同意，所以我最近你懂的。但是我也不想瞒着你，所以你最近都不理我，是因为这个对吗？我是真不想拖着你，你懂吗？我也是真心真意为你好，为你着想才告诉你的，你懂吗？我大可以什么都不和你说，让你继续对我好。如果我自私的话，并且很多女的都会这么做，但是我不想伤害你，你懂吗？所以我要跟你分手是为了你好，你懂吗？我找你借了钱之后就不理你了，是因为我不想再继续找你借钱，不想继续伤害你，你懂吗？你知道我很在乎人家的看法，家人的看法的。我本来就是一个很顾家的人。你对我好，我真的都知道。可能我这一辈子再也遇不到像你一个样这么傻的人了。但是我觉得你现在没钱了，我也不想再去纠结这样的事情。我只希望你的走的每一步，你都慎重考虑清楚了，知道吗？这时候怎么回复呢？就想起了我们直播间的6000-7000的名言警句，是吗？你说你妈，真的，我就不知道除了这一句我应该回他什么。谢谢钦定老师的飞机。他在说啥呀？我看了之后就还能这么玩的。你可以说 NZNSMN， 然后以后就跟他说还钱就完了，还为我好，为我好，你怎么不借钱给我呀？而且我比你年纪大，你借钱的时候不知道啊？就是因为我年纪大，你觉得我有点钱才跟我好，是不是？妈的，去一趟香港我也没有通宵安慰你，我也没有。最后，哎呀，谢谢发发的 Warrior 开通的游侠，谢谢陈千金顶的飞机，谢谢陈六七的游侠。你说你图个啥呀？哎呀，真的是。我估计你去一趟香港。很多那种妹子都爱去香港，香港又近，又讲中文，又免税，你去香港肯定花了不少钱吧，兄弟啊，我都心疼你啊，虽然我们素不相识啊。唉，你比她大10岁，她和她男朋友7年，所以呢，你到底多少岁？我们来 do the math。你30岁，这个女孩子20岁，女孩子13岁就跟男孩子在一起了？不对，
你35岁，女孩子18岁就跟男孩子在一起了，也早了点。你38岁，女孩子21岁就跟男孩子在一起了，我怎么想都觉得有问题。这位楼主啊，年纪也不小了，还是要学会看人啊，你看人看不准啊，真的。就18岁吧，还有一些说13岁不小了，你还有人性吗？警察叔叔，重点关注一下这个人。你说你都起码都而立了吧，对不对？有没有不惑我不知道，看你还惑得很。年纪大了还是要有一点对人的观察力，不然的话一生要吃不尽的亏啊。你看你不是着了人家的道吗？你说那些什么女同事不愿意理他都是有原因的，你以为我们就是嫉妒人家长得好看吗？不是的，我跟你说，谢老王队长的飞机，我跟你说一个宇宙定理，女同学最了解女同学，男同学最了解男同学。如果说你喜欢一个男孩子，或者说喜欢一个女孩子，但是这个人特别不招他的同性待见，那这个人一般有问题，真的。因为很多人在他自己的同性面前，他不伪装自己，他会说一些自己的真心话，他就有时候就表现得特别的直接，就会被别人看到。而且嘛，异性看异性就有一种色迷心窍，有一种那种荷尔蒙滤镜，哇这么好看，心地一定很好吧，很善良吧。不是的，我们同性看同性看得很轻，很多时候男的就知道啊，我这个朋友虽然跟他一起打游戏，但是我知道他是个渣男，或者这个女孩子我跟他一个办公室偶尔一起吃饭，但是我知道他是一个海滩。你要小心这种东西，真的。那些不招同性待见的有很大的几率有问题。你们那些比方说你们那些男同学男同事男网友，是不是特别喜欢在你们面前炫耀一些自己干的不怎么地道的事情啊，嫖娼啊，或者说玩弄女性啊，这种都会有吗？他就表现得比较真实，但他会在异性面前伪装自己。这样的小姑娘和这样的小伙子都不少。哎呀，很关心这个钱要回来没有？你说这个楼主哈，发邮件的这个楼主，借钱付了首付，你说都2018年了。就算是4线城市的房子的首付也好几十万啊，人一辈子能攒几个几十万啊？本来以为能找一个漂漂亮亮的女朋友，她跟她男朋友分手了，我趁虚而入，抱得美人归，结果只付了首付，留着娶媳妇的钱就这么丢了的话，那我真的是有点心疼了。我看大家也不像是那种特别特别不在乎金钱的那种人家，这几十万，我看你就是感情上是受了一些伤，都是可以痊愈的，身体也没有吃亏嘛，就怕你钱没要回来，可一定要把钱要回来啊，别的就不说了。谢谢 C 的买的游侠，我也不叫你去医院检查身体，我看你没必要，就把钱要回来就好了，以后多长个心眼儿。身体倒是可以吃一下亏，哎，你们这些人真的是，就真的是失了智啊，失了智，
省个体检的钱不挺好的吗？我跟你说，你现在是身体上没吃亏，所以你亏一个首付。你要是身体上吃了亏，搞不好你还是全款呢。你以为让你白吃亏的呢？像这种女孩子，你不吃亏都亏了一个首付，你吃点亏你还想跑得掉？谢独角兽003的游侠，可能就全款一套房了。有让你白吃亏的啊？还真以为吃亏是福啊。连亲，心疼。谢谢大明星黑黑酱的飞机。一个首付几十万的，普通人一辈子也就攒个一两套房子，真的有点心疼。三生又在那里说啥啦？期待你的邮件啊！别，我觉得你的故事很多，一两条弹幕应该有字数限制，说不清楚。期待你的邮件，等你来信。还有，我再倒回去多说几句，也是为了我们直播间95%的男观众着想哈。主要是我们6733，毕竟还是男性观众比较多一些。很多时候，女孩子不喜欢一个其他人，她觉得那个长得像网红，可能就是那种痕迹比较重吧，知道吗？痕迹比较重。你们男的看不出来，我们都看得出来，我们女性是看得出来的。这就是跟你们男的看得出来有些人游戏到底打得好不好一样，这是球踢得好不好一样，这是每一个性别的天赋本能吧。很多现在年轻女孩子就是怎么说呢，去把自己弄漂亮了，就想挣点钱，真的，投资总要有回报嘛。我这话说的有点直白了，但是反正这社会上有一种这种就不太好的，也是价值观的问题。不好好读书，只要长得漂亮就一切都行。哎，发妈妈你好，关于新生婴儿的一个注意事项。诶，这是一个新的知识点哈。谢谢萍水相逢，再见小棉袄的飞机。发妈妈来后，我想让你跟水友科普一个常识，就这件事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身上是这样的，大人千万不要去亲小孩，尤其是一岁以下的婴儿，因为成年人就算是健康的，也会多多少少的带一些细菌病毒什么的病原体。有些在成年人是一个无所谓的疾病，对小孩来说是很严重的。嘿，其实我讲过这个知识点哦，啊，用不上啊，你们干嘛啦？你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嫂、姐姐兄弟们不会有孩子吗？真的是的，你虽然，但是还你还有朋友吗？还有朋友。

难道你们孤家寡人？看都没看完就用不上。就拿口腔溃疡来说，对我们大人来说都不用去管，过几天自己就会好，才不是呢，过几天会越来越糟糕。可对宝宝就不一样，我宝宝就是这样的，因为他爷爷奶奶太喜欢他了，经常亲他，就是前半个月的事，因为他奶奶有点上火，得了口腔溃疡，没有注意，亲了我宝宝，第二天宝宝身上就长了很多的红斑，舌头上长白色小点，哎，好可怕。去市儿童医院住了几天院不见好，就给转到省儿童医院治疗。花的钱倒是小事，主要是看宝宝难受的样子。本来因为早产体重就轻，现在一生病宝宝都瘦了好多，心如刀割。在这里希望范妈妈在直播时跟各位书友说一下，真的不要去亲小孩，小孩受不起啊，真的。在这祝范妈妈身体健康，身体是一切的基础，六七三七三越办越好。最后附一个宝宝笑得好开心的小视频，让所有的宝宝都会健康快乐成长。就是孩子的抵抗力很低，非常低，所以就是我们大人可能就没什么事儿，或者有小毛病在小孩身上，就是大毛病没什么事儿，在小孩身上都会有问题。这个知识居然用不上，你们也太没有那个了吧？不抱希望了吗？自暴自弃了吗？放弃梦想了吗？啊？说好的 illusion 呢？谢谢修仙的 Jackie 的飞机。我看你们平时起 ID 的时候还蛮有理想的嘛，新垣结衣唯一指定老公啊，我要娶某某某，迪丽热巴、古力娜扎，怎么到这儿了说小孩子的事情哦，我不会有小孩子的，这一篇不用看了，下一封吧，别这样。突然就实际起来了呢。人还是要有梦想，万一实现了呢？不要自暴自弃嘛。哎呀，哎，我看完邮件，我还有点那什么呢？你看，他说他是来自外交官家庭，外交官家庭，又是一个北京的小同学。哇，北京的外交官家庭，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庭情况啊？是一个什么样的背景啊？感觉来头很大呀。那个萝卜鸡出来说一下，指导员呢？北京的外交官家庭出身的孩子居然被拒绝了。这个女大学生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啊。谢谢参将的两个飞机。在我心中啊，我没认识几个外交官，我觉得外交官听上去很牛逼的呀，对吧？很，这就很有逼格啊，感觉就是社会地位也很高，情况也挺好的，对吧？哎，17岁的高二文科生。其实17岁的高二文科生选择范围很广的呀。哎，当初我也是一个文科生，我们班里60个同学里面只有10个男生，好像还不到，就是踢足球都没办法那种。这么广阔的森林，你怎么没挑到一个好树苗子呀？当然学习更重要，你选择了家教也是为了好好学习吧。哎，就班里那么多女同学没一个能看上的吗？哦，你们打篮球都不够。像我们大学那个土木工程系，有100多个学生，只有不到10个的女生，还有一个其他的什么，其他的也是一个更偏的学科，我就不说了。
然后他们一百来个同学里面只有五个女生，我们这边当时高中的时候就是大概十个男孩子，都是省着省着在用的，真的。平时我这话有点怪啊，就是我们很多时候，你知道，高中生活还是很需要男孩子的，有时候。比方说搬个水呀、啊、搬个东西啊、踢个球啊，就是那个就有时候用不过来。比方说我们老师说那个高中就是怎么说呢，学业很繁重嘛，然后我们经常需要搬东西，搬书啊，搬那个什么，搬那个考卷啊，一两个男孩子搬不过来，就全要叫男孩子过去。然后有时候不是高中的时候特别喜欢换座位吗？我不知道你们现在是不是这样。我们那是换座位，还有每个星期要换一次座位。后来好像是每两个星期啊，拖座位，拖那个桌子啊，桌子里全是书啊，还挺沉的，也需要男生帮忙。还有什么擦玻璃啊，擦顶上的玻璃啊什么的，都是男生帮忙。还有换水，有时候真的就不好分配，也不知道为什么你还没能找到自己的目标，可能是为了学习吧。真的换水啊，擦玻璃啊，是啊，顶上是玻璃啊，教室不是挺高的嘛，然后上面玻璃每个星期要做大扫除呀，现在各带76的两个飞机。窗玻璃啊，不然嘞，什么叫凡尔赛宫啊，不都是这样吗？还有就运动会的时候也是很尴尬的呀，就不够用啊，你男的那几个男的，十个男的又不可能个个是体育健将，但是你还得参加运动会，男性4x100，男的什么100米，哇，就是刚刚跑完4x100，又要去跑那个什么接力都没有那么多人，全是女生。那个什么班级那个什么接力赛，输得一塌糊涂。运动会很惨的，反正翻来覆去就是那几个男生上去跑，啊、不行了，这身体受不住。赶场一样，汗的汗死，劳的劳死。对呀，十个男生得参加20几个项目，是真的呀。而且一般读文科的男生，很多体育方面也不是特别厉害，营养跟不上。哼，什么叫做上面的玻璃？不叫顶上，那教室本来就挺高的呀。教室一般来说，教室又不是普通住宅，教室应该有4.2米吧，3.6米起，3.9米吧。我们一般的那个住宅是3米左右，教室肯定要高很多的。哎，跑题了，跑题了。谢谢皮卡丘的发财，谢谢夕阳莫凡的游侠。感觉我们游侠周开了1000多个游侠。然后他说他喜欢一个那个大二女生，然后是个新疆小姐姐，一看就懂了嘛，新疆妹子，那根据新疆所有的说法，每一个都长得跟迪丽热巴、古力娜扎一样，特别漂亮。哎呀，见色起意，这也是很正常的。我之前去北京录那个音呐、啊，录陈小发那个音。接待我的也不是接待我，就是陪我一起录音的那个微软的工程师嘛，啊，也是个新疆小姐姐，长得可漂亮了。嗨，我都没去加人家微信，人均同力啊，真的。所以她这种，哎呀，也很正常。你对她很感兴趣，别人对她也很感兴趣啊。除了学习满脑子都是她，你找她要微信，你想想这种漂亮的小姐姐在北京多受欢迎啊，人家肯定经历了无数人找他
要微信这种情况，然后人家说不，就不那什么，不加你的微信，就不加学生的微信。但实际上大家都懂的，就是不加你的微信嘛。这又不是这个加微信这个事情又不是一个，就是犯的天条，有违法乱纪。如果说你们关系好，或者说他觉得你这人不错，肯定会加。但是我觉得他可能是看出了你对他有意思，但是又不想让你心存有任何幻想，所以才不加你的微信。也不是说讨厌你，就是想让你断了这个念头，死了这条心。其实也是一种对你好，真的。而且你比他小很多嘛，你高二，大二，差了四五岁呢。人家看你就是个弟弟，但如果长得帅的就不是弟弟，就像小奶狗。我跟你说哈，大二的女生在高二看起来觉得哇好成熟好知性好美丽，但实际上在我们这些毕业好几个月的大姐姐来看，就是个也是个妹妹。大二的时候在想什么？还不是喜欢帅哥啊，那时候还没进入社会，也不是说喜欢成功人士啊，觉得哪个当官的好啊，怎么怎么样，就喜欢帅哥。你看后面说什么，后来说你说有一个颜值比你高，其他学习成绩家境家教都不如你，还是个社会大哥加到了他的微信。哎呀，对于大二的女孩子来说，颜值比你高就够了，颜值高就够了，其他的什么家境家教啊，现在小女生眼里不是特别的看重。还有社会大哥，有些人还迷恋这种社会大哥，觉得哇好酷，古惑仔山鸡，就是觉得啊扛把子很帅很酷。年轻的时候会有小姑娘有这种爱好，那种身上有纹身啊，踏金链子啊，那样觉得这大哥能助我一帆风顺那种。所以可能有些东西在你看来，在你看来是他的缺点，实际上在小姑娘看来可能是他的优点。比方说长得帅又社会的话，在有些小姑娘眼里是非常迷人的，就是那种痞里痞气，就男人不帅，男人又帅，男人又坏，哇，不行了不行了，差个墨镜啊，行吧。真的，大家是不是觉得我现在特别迷人啊？社会，颜值又高又社会，哇，虽然家境一般，但学习成绩好啊。来来来，点个关注吧。

0: 怀孕。谢谢谢谢谢谢谢那个人献出一点爱的飞机，谢谢野鹿的两个飞机，谢谢大脸猫吃老鱼儿的飞机。满中阳谋，其实这个邮件也长得差不多了。总之就是，其实他也是一个挺好的，长大了你就懂了。也逼迫的四个飞机。也那年夏天的飞机，生日发工作时的飞机，哇，好多小弟来交保护费呀、啊。真的有一种大姐大，原来社会是一种这样的感觉啊！上去，可惜没有这个。谢谢小壳的飞机，谢谢雪莉的，哇，小弟小哥都来了，谢谢小红的四个飞机，你看一看，哎呀，原来大家都喜欢社会呀、啊。我以前是不是走错方向了，走错路线了？我一直走的是知性、温柔、贤惠又可爱的那种形象，原来是要这样才能受欢迎吗？给了我一些启发。谢谢 Bagwell 的飞机，谢谢跟明星很亲切，谢谢白姐叫我的飞机，我、哦、不能这么喝。我以前还这么喝，太没有气场了。哎呀，今天邮件都讲得快一点了，大家还开心吗？谢谢晴空的星星的飞机，这些也不行。这个主播真是口袋的飞机，星星结衣的飞机，哼。还有酒窝架在上面，不行不行。再超级演员的两个飞机，哎，好了好了，严肃一点。哦，严肃起来，看真的看上去很凶的，怕你们以为我在生气。怕怕，怕你怕死呀，怕你怕死呀，就这么说的。他打针，阿姆阿斯呀！不知道的就不说，在终点之前的事情。哈哈，好沉啊！这个金链子好几斤重，挂的有点不堪重负。哎，这突然就开始回家。啊，好了，今天的那个什么邮件环节也差不多这样，希望这位观众，这位楼主，好好学习。等到大学，文科大学，哎，一整片森林啊 ，Waiting for you。小黄大卫的飞机，哎，邮件环节就告一段落。5月20号不是我去北京嘛，哈，然后大清早的，我到楼下，然后。那个什么楼下的前台就跟我说，他说小姐有你的快递。当时我心想，哎呀，我说就放这儿吧，他说你要拿走呗，520嘛。我当时在楼下看到一个巨大的花儿，我还拍了给你们看看、这么大，应该有999朵玫瑰吧，是吗？哎，前台说，哎，你的快递，你的拿走呗，你东西。我说这怎么拿走啊？我说这太大了，拿不走。也不知道是谁送的。他说：“哎呀，不大呀。”我说：“这还不大。”啊，他递给我一个小箱子，说：“他说哎，应该是化妆品吧？”是吧，他说你拿走呗。结果不是我的，讨厌。 我在这下一下楼看见挺大一个，他说你快递。要不是急着赶飞机，我就去看看到底是谁的。我还是第一次亲眼见到999朵玫瑰的花束呢。我连卡片都没看到，没有多尴尬。哼，我也收到过花。哎，武田老师是不是这回不会来嘉年华？哎，
1: 皮鞭为、
0: 哎、进去就是皮鞭，
1: 为什么呢？啊，就是要抽气汗对吗？啊，好的，皮鞭 ，OK， 皮鞭记一下，皮鞭，等一下。
0: 谢谢 Lot6630的飞行，我觉得武田老师有一种那种。质朴的精明，
1: 这个可以吗？
0: 你知道吗？就是怎么说呢？武田老师他其实说的话很多都是带有很多嘛性暗示的，但是他又看上去一副懵懂无知的样子。但是最关键一点就是他这个样子就是让人觉得不讨厌，挺好玩的。就是有些女主播你知道吗？就是故意说一些擦边球啊，或者说一些那种聊骚啊，就是，但你会觉得，就觉得那什么，他这个样子，就是他能做到说这些，又看上去不那么色情，又不让人讨厌，就很难，就你知道吗？
1: 等一下，我在，哦 ，EQ 上 ，EQ 上怎么才来 ？EQ 上，晚上好。
0: 有些就一说就觉得哎呀，
1: 谢谢。这个是什么飞机？这个是船情飞机吗？来，
0: 我蛮喜欢武田老师的呀。
1: 谢谢，
0: 这也是我们陈老板喜欢的那个。
1: 谢谢 EQ 上的大飞机。
0: 谢谢观影，班的卡。
1: EQ 上这个都不陪我过节，去看哪个美女？发新飞机啊！发新飞机。
0: 他好像换了一个直播间吧，因为我记得之前他的那个，他的背景不长这样，也可能。哎，
1: 花姐恰逢。
0: 哎呀，不长。而且我觉得他瘦了。
1: 在恰逢啊。
0: 他瘦了好多。
1: 哎，紧张。
0: 哎，紧张，我也很紧张。不要去说我恰逢，谢谢。
1: 哦，嘉年华。
0: 真的真。
1: 嘉年华，能。能合影吗？
0: 你要去嘉年华吗？真的吗？你真的要去嘉年华吗？那好呀。
1: 告白。
0: 吴铁老师有粉丝见面会吗？
1: 谢谢乌娜桑，乌娜桑。
0: 他真的会去嘉年华吗？哇！
1: 谢谢礼物，ありがとう。
0: ありがとう。好，走了走。不要再说我插风了，讨厌。这个就失去了那种暗中观察的快感了，你知道吗？没事就说我查房，嗨，就显得太高调，不喜欢。林夕的词买几首来唱，嗨，你这个孩子真是口气很大呀，是吗？首先我真的没有钱啊，其次，你以为像林夕这种档次的这种咖位的那个作词人是给钱就可以的吗？是吧？比方说，一个像王菲这种级别的，你写了一首歌，巨难听啊，假设。就是你真实水平那种写了一首歌，你花50万叫王菲唱，你觉得她会不会唱？肯定也不会唱，对吧？因为自己还是有一个招牌在这里啊，对不对？就是你花500万是吧？说叫王菲唱一下你写的歌，写什么"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水流"，什么"两岸猿声啼不住"，就最随便谱了一首，你叫她唱，她会不会唱？她也不会唱，对不对？这个就是不光是钱的问题。 还有就是能不能合作，人家看不看得上你，对不对？谢谢强力机的歌曲。你以为土财主们没有想过这个事情吗？是吗？哇，我很喜欢陈奕迅，我写了一首小文歌想请他唱一下，投资他1000万吧，不说了，贼有钱。但是呢，那种小咖，就是小明星啊，有过这种经历，就是我记得有一个什么来着，有一部小电影，哎，不对，有一部电影，就小制作的电影，我说快了，不好意思，就小制作的电影，找了一个挺帅的帅哥来演，好像林志颖还是什么。女主角呢，就是一个土财，也不是土财主吧，就是一个特别有钱的人的女儿。她那个女儿呢，很喜欢林志颖，好像是林志颖，我给忘了是不是她。然后呢，她就求爸爸说投资一部电影，叫林志颖来演男主角，她演女主角，有这种事情。是陈冠希吗？到底是谁？哎，有这么一回事儿，是陈冠希啊？哎，哦，深圳官员啊，地图炮啊。哦，你们都知道啊。还有一个很出名的事情是吗？是那个丫头叫，你知道丫头叫吗？不是我们平台上的啊，就是你们一定看过一个截图，就西门大妈，就是一个大概50多岁的一个中年女子，然后跟演古装戏，跟那个叫焦恩俊，一个帅哥嘛啊，然后那个帅哥对他说别为我担心了丫头。那个电影好，那个不是电影，那个电视剧好像就是这个西门大妈给投资的，所以他演女主角，其他的都是帅哥来配他的戏，很爽，这就是我以后的目标。小李飞刀，我来搜一下啊，西门大妈，还请了那个叫谁来着？那个叫那个戴眼镜的，叫谁演了《一帘幽梦》那个刘德凯？哎，天哪，他真是完成了好多人的梦想呢，是我的榜样。就这几个，就我没事的丫头，不要担心我。还用深情的眼神看着他，这才是真正的演技，是吧？现在的小姑娘小伙子懂个屁。我要存钱，是吧？以后请什么吴亦凡啊什么，哎，不过等我存够钱了，吴亦凡估计已经看不上了，再看请当时谁比较火，小鲜肉。还有那个什么，他跟刘德凯的鸳鸯戏水，哎，就这个，不知道为什么洗澡不脱衣服，可能是为了观众着想。但是据说西门大妈年轻的时候还是挺漂亮的，我给你们看一下啊。你看这里还有他年轻的照片，其实还是可以的，不错吧？我觉得我能打7分8分，老了不知道为什么有点走形。老了脸变长了，是吧？年轻的时候还是不错的。再搜一下。不错呀，不错呀，你们就是摸着良心说一下，我觉得还是长得不错的。哇，岁月催人老啊！天哪，天哪，看着我的心都凉了。
2: 为什么叫合唱这种味？好卡，
0: 他也要唱过，
2: 我已经唱完了。其实我觉得我这首歌唱的还挺好的。因为你们老是想听，然后我就偷摸着练了。
0: 速速嘛。
2: 我被他的啊洗脑了。好卡。

0: 弹幕把我刷卡了，我这里也卡住了。
1: 来，
0: 等一下，我退掉，重新进一次。

0: 谢谢大家的礼物，谢谢公派零零七的飞机，谢谢三三隐私的飞机，谢谢火箭，
1: 因
0: 谢谢
1: 为
0: 那
1: 礼物
0: 个
1: 所以
0: 星座
1: 才
0: 顶
1: 卡了
0: 洲，
1: 吗？
0: 谢谢大家办
1: 我
0: 的
1: 知道
0: 卡，谢
1: 耶。
0: 谢大家的零件。
1: 我唱歌没那么难听吧？我觉得还好。我不知道是不是，
0: 哎，刚才那个火箭的名字没看清楚，
1: 但
0: 是
1: 是我
0: 黄
1: 这里
0: 黄
1: 还
0: 色
1: 是
0: 的火
1: 卡
0: 箭。
1: 呀。
0: 苏苏不用，非要学那个童话镇的，没事，能来听听就好了。谢谢冰河永远爱保宁
1: 但
0: 的
1: 是我
0: 火箭，
1: 想
0: 谢
1: 学
0: 谢谢
1: 呀，
0: 谢
1: 这
0: 谢
1: 是
0: 你
1: 最尴
0: 喜
1: 尬
0: 欢
1: 的。
0: 我们的，
1: 我怎么不用学？
0: 这是苏苏的水友吗？
1: 这个我很想学呀。
0: 突然出现，谢谢你。
1: 很奇怪，
0: No fairy tales divine makes everybody
1: 为什么要屏蔽礼物才不开
0: fall
1: 呀？
0: in silence suspended
1: 臭这个，我觉得这首歌很好听啊。
0: get on springtime with you
1: 怕你毁了这首歌，什么呀？
0: 大家喜欢的话是吧，也去苏苏那边办个卡呗。
1: 肯定唱的
0: 感
1: 比
0: 谢
1: 我
0: 苏
1: 差
0: 苏
1: 的
0: 的
1: 人
0: 卡，
1: 多
0: 没
1: 的
0: 有苏
1: 去
0: 苏。
1: 了。这好像不是我的水友吧？但我都不认识这些人。
0: 谢谢冰河，永远爱宝妮的火箭，谢谢黄油哥，还有安妮活在梦里的火
1: 童话镇的还好吧？我觉得我唱的还好
0: 好
1: 吧。
0: 这个，
1: 给你们唱最后一首歌，我就走了。给你们唱最后一首歌，我就走了。

样子的呀。什么鬼啊？

0: 坏的都散。
1: 我看到有一个公式，各位酒友们，我们一起默念三遍：一，普通人；二，不用排队；三，好事儿。这个叫普通人不可能三角。如果你是一个普通人，有什么好事儿又不用排队，这是不可能的。每次觉得有什么好事儿来临的时候，你想想这个公式，可能会让你清醒一些。之前我不是跟你们说吗，我买那个医疗股，我心想冬天来了，好像周围生病的人变多了，再看医疗股今天已经跌了20%了，我冲进去这风险应该是超低的吧。我给你们看一下，这上面你看有一个买入然后卖出，其实我觉得这一波操作我还是有一点点东西的。然后来我在这里就随便补了点啊，然后我心想哎，补的差不多了还跌，我还买，再跌再跌。后面我就把我爹说了一句啊，怎么回事啊你啊。其实我觉得 A 股有一个赚钱指标，就是股民都被跌的不说话了，不骂了，差不多的可能就会有一点点缓弹。这花了多少钱买的经验，花了挺多的，免费传授给你们，点个关注吧。
2: Happy Flight 30的飞机。

这首歌是不是也跟也挺像的？

有一个画面，就是那个他衔着一个那个钥匙链还是什么。一般来说，这应该是就嘴里衔个东西，应该是让人感觉哎，就是啊，应该是很性感的。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看他就有点像那个，就是。

你们说那个到底是是不是啊？你是这样。谢谢常总的火箭，谢谢凯发酱的卷心菜。

0: 环。Yeah. 这是五环，五环，什么都不管，我现在就上五环。Yeah.
1: 青枝玉叶酒，一百八一杯。

过去飘向未来，掉进眼里就流出泪来。曾经沧海无限感慨，有时孤独比拥抱实在，让青春去

那个梦像不像二科的那种发音呢？而且他的这个发音是他的一个很好认的一个点。

0: 下播。
1: 谢谢大家夸我。假唱，也是一种赞扬嘛。下啦下啦，大家下次见。晚安六七三七三，谢谢大家的收看。See you next time. 好，下来下来下来，拜拜拜拜，晚安晚安。
2: 今天直播请来一位神秘嘉宾，她就是我的妈妈。
3: 嗨，大家好，非常高兴和大家见面。
1: 哎呦，你好。我的艺术细菌不来自于我爸妈，我应该是变异的，青出于蓝胜于蓝吧。我以前是那个艺术系的，做的设计。我爸五音不全，我妈善于改编，两个人都没有任何艺术细胞，全在我身上变异的。那你要不给大家表演一下唱歌嘛？
3: 哎呦，我唱的又不好。
1: 不，你一直觉得我唱的不好，你唱的好。
3: 你可以试，真需要试吗？
1: 我妈一直觉得我唱的不好。
3: 哎，没有，就乱七八糟的。
1: 我唱的乱七八糟的吗？
3: 我唱的乱七八糟。
1: 那我唱的好吗？
3: 还行吧。
1: 我哪首歌唱的比较好？
3: 我觉得你就那个这是李玟的那个365天，我觉得好些。
1: 其他的都不行？
3: 也没说不行，那些东西呢，但我更喜欢这一句。
1: 你也很喜欢这首歌？
3: 哎，也还可以。
1: 大家也很喜欢你唱的版本，你要不清唱一下？
3: 来吧。
1: 哎呀，我还以为你要推辞。
3: 哎，推辞就推辞，就不唱，我反正就乱七八糟的现走了。
1: 我妈就是对歌曲有她自己的理解。
3: 嘿，这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理解，这就是所以我们的世界。
1: 但是跟歌曲的原唱理解不太一样。
3: 跟我们那个世界丰富多彩，就是因为每个人都跟每个人都不同，这有什么不同？
1: 你怎么这么官方啊？
3: 官方有什么不好？我们不是都想进体制内做公务员吗？
1: 我没有。
3: 好，搞好了没有？搞好了，搞完了就差不多了。搞了。
1: 那我们给你唱那个想你的365天，你唱吧，我给你放一下伴奏啊。
3: 好嘞，
1: 大家掌声鼓励。
3: 啊，哎呦，颠了颠了，从开头开始吧。
1: 我妈喜欢李玟的这首歌《想你的365天》。

0: 管了误会场了。
1: 大家很喜
0: 欢。我赶不上了，我不熟悉那个词哎，后面。
1: 是，你觉得是不熟悉词的原因吗？
0: 芋头，再来高一点吗？

0: 我都唱跑调了，我后头不熟悉。
1: 你前面比较熟，没有跑调。
0: 哎，后头全跑了，不晓得搞不撑着，我不会唱。
1: 前面是完美的。
0: 说不到，咱们完美，完美的完美，不晓得差了108000里，就是后面唱吧，我喜欢他，我就觉得他唱的365天挺好。
1: 我之前就跟你们说，我说我身上的艺术细菌都是来自于变异，而不是遗传。
0: 哦，
1: 现在大家是不是就觉得
0: 有同感了，是吧？你是这样，你是早正同感。

为什么那么多人想听《一生所爱》呢？《一生所爱》这首歌对你们有任何不同的意义吗？就是说，你们也曾经有过什么，铭心刻骨的爱情吗？这我是不信的，是吗？就是单纯的想听伤感的情歌，纪念自己没有结果的单恋吗？就有种代入感。就是很多很多很多人点《一生所爱》。上回我跟那个，就是有个唱片公司，就说要不要合作一些单曲，他就向我采集了一下，也不是采集的，就是询问了我一下，就说，在你看来，观众最喜欢听什么歌曲？我想一想。我说，观众最喜欢听的是伤感的情歌，那种欢快的、比较可爱的，他们是看着热闹，但是在心中毫无波澜，甚至有点想笑。但是，一唱伤感的情歌，他们就能想起很多，就很多个老铁就扎了心了。而且，特别是备胎情歌，他们是最喜欢的。然后那边那个制作人就，哦，我懂，对，哎呀，这么写呀，啊，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说，比方说，就是有首歌叫《钟无艳》，还有《七友》这种歌，他们就特别喜欢，有代入感。他好，下回我们出歌就这么写。那你们说自己最喜欢听什么歌？我觉得还是伤感的情歌更容易打动人吧。毕竟，就是人在伤感的时候，听什么歌都很容易触动。

0: 谢谢旧爱刘好浪。
1: 中间有个二维码，是不是宣传公众号啊？

些十二后面是什么送的九个飞机，看来你很喜欢是吧，设计人员啊，设计

一些小烂仔类的。这首歌应该是《笑傲江湖》里面的，不是那个《莲花争霸》里面，也不是《葵花宝典》。

0: 我们这些
1: 晚安晚安，赞美太阳，拜拜拜拜，晚安六七三七三，谢谢大家收看，谢谢大家的礼物，谢谢大家的领件，晚安晚安。
2: 那天直播，观众发来好多翻唱视频的链接，说一起看，问我如何评价。没想到这个视频点开竟然是王菲和那英老师的《岁月》，这怎么评？
1: 怎么放这首啊？这不是我经常唱的吗？怎么发这个？突然来到春晚现场。
3: 千山万水相聚的一瞬，
1: 这我怎么评？

就是那英老师一开口就是一股质朴的气息扑面而来，不是说他唱的不好，就是朴实刚健的感觉来了，要带点那种北方的鼻音，还那个叫什么，王菲老师是有点夹夹的，但是夹的又恰到好处。

0: 过过一大一场就黄昏。这样，云很大，
1: 风很轻，人心沉。
0: 他夹的就是把握的力度比较好，不会夹的让人难受。黄飞粉丝开始踩一捧一了，我跟你说吧，那老师拿来一起比也算是捧了那老师，在这里就这么狂，哼！我把他拿来一起比，已经是我平时有拿那他出来比吗？我根本就不把他拿出来比。我拿一般是拿王菲跟林忆莲比。

0: 佳佳。
1: 让我静看外面喧闹的红尘。
2: 但是那英老师的唱功是还是很认可的，而且他感觉现在比王菲稳，他的高音很高的，我反正高不上去。你看这时候高音是那英老师顶上去的，王菲就是疏于锻炼，叫伤仲永吧。

0: 他就是嘴巴只张一点点，
1: 风风阵阵。
0: 生活是个复杂的剧本。
1: 怎么样，新 ID 有没有全新的感受呀？大家好，我是新曲播。这首歌叫 Hate Myself for Loving You， 我恨我痴心。

带我清醒。不是新主播吗？还改的 ID 呢？许瑞斯没有倒闭，产业升级，知道个屁！天若有情天亦老。新主播，大家好，我这个新主播，你们这些老观众看着能红吗？哎呀，又到了周末，真是一个愉快的工作日啊！嗨，好兴奋！谢谢为你而红，红不了啊！我靠，照着发姐整的，为什么发姐能红，我不能红啊？花了好多钱的，家财散尽。凭什么长得一模一样，发姐能红我红不了？是不是我太瘦了？我比发姐稍微瘦那么两斤。把说发姐也不红的封一下。我靠，我是发姐的粉丝啊，铁粉。我跟你讲，这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看发姐的直播有我看得多。她每次直播我都看，她每首歌我都听，她每首歌我都会。天哪！我是他的女粉丝啊，谁敢黑发姐，我第一个不服。要说真爱，没有人比我更真爱了。我还经常给他买东西，你知道吗？双十一双十二我给他买了好几千呢。谢谢厨子师傅，耿师傅，谢谢小江的最近还经常帮他洗澡。没有没有没有，哎不对，哎你们怎么就突然就把话题带偏了呢？我还经常喂他吃饭，请他吃饭呢，可怕。看完了居然没有激情戏，这还是我们六七三七三写出来的文章吗？你们到底懂不懂我们腐女啊？懂不懂我们啊耽美啊，耽美界啊？这都写了几万字了，肉呢？啊，肉呢？肠胃炎了不让吃肉啊？作者是么么哒呀？还多才多艺呢，当然看完了，我就扫了一遍，没有肉嘛，全是素菜。你看，看看，我对那个很熟悉的，这么一拉，就这个速度，我就能看出来有没有肉了。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刚才你没发现吗？我在百忙之中就看出一目十行的看到拉链两个字，就停下来了，其他都没有，真的，你看。我跟大家讲个挑肉的技巧啊，就这么一看，如果发现大段省略号的时候，就觉得嘿，荤菜。没有省略号的都是那个豆腐拌的，很多人已经懂了是吧？有省略号就知道，嗨呀，到站啦。没有省略号的都是那个鱼豆腐。请大家记笔记。你们在啊啊啊什么呀？别啊了，打嗝呢。425还有一栋。五页。又移动多了，嗨，今晚上就移动吧，净给移动打广告了。
别，一会儿我这啊正经直播间呢，一会儿超管进来该误会了，大家啊控制一下积极啊，来跟我背一下富强民主后面什么来着，哎提示一下富强民主后面啥，文明和谐 and 自由，哎怎么可能提自由，这不是反了吗，我的有爱，哎呀超管平等，狗富贵勿相忘，嗯这样吧，你打个警号，后面跟个那个110就会自动拨打110，你再弄个警号，再打个鱼翅就会自动获得1000鱼翅，你是我试过了，是真的。傻不傻？你打个警号，后面跟个套铁，你还可以自动获得一个爸爸啊，野爹就是。人称斗鱼野爹，输入套铁即可获得一个。如果你不会打这两个字，你可能失去了你的父亲。

0: 哎，我看你们把这当许愿池一样，嗯，有些在井号后面跟人民币、跟女朋友啊、跟一个亿，哎呀，哎有哎哎有人跟十月了，哎哎哎哎，十月是谁呀、啊？哎，房管干活了，有人在井号后面跟其他女主播了啊。叛徒啊，抓现行了。还有人赵薇的，我靠。当年喜欢看《还珠格格》吗？还有弄鱼酱的。还有魔王。还有小圆。还有。壮壮，壮壮，怎么还有井号壮壮的？大家还是啊，不拘一格降人才哈。第二天就要出差了吗？我说，之前就答应了人家参加这个决赛，要是出差的时候还没医好的话，我要是在台上。吐了怎么办啊？那可就真的整了个大新闻了，是吧？就是那得给选手造成多大的心理阴影啊！说我唱着唱着，评委吐了，我唱的有那么难听吗？选手哇的一声就哭了，全场雷动是吧？观众纷纷鼓掌是吧？嗨呀，太生动了，真实，想想就可怕。所以当时我就还是挂了个急诊，那我肯定就红了。嗨，真的现场直播100多万人或者100多个人对吧，看看我们的比赛，然后当时我听着听着就吐了，那不得上央视新闻啊，大红特红，腾讯、新浪、网易、搜狐，嗨呀，什么新闻都给我上头条，感觉自己错过了一个红的机会。人生真的就是很难预测啊，哈，是吧？有些事情没有办法预测，是吧？哎，说拉了才可怕的，过分了。哎，说起拉了，是吗？之前我看微博上一个小段子，说是看最近看什么恐怖电影来着，特别吓人，然后有个观众就给真的是吓出翔了，当时一股巧克力味儿就弥漫了整个电影院，而且特别厉害的是大家就纷纷避开了他，坚持把电影看完了。是什么电影来着？我没记住电影，没看过《小时代》。你的名字啊，呸！呸呸呸！后来去还有专门的急诊的那个。就是消化，不是消化科，好像就是肠道还是肠道科，不是消化，肠道门诊，肠道门诊，好像是专门的一栋楼。当时我就很开心，终于不用跟那些就是重症患者挤一个屋了，感觉自己太症状太轻了，不好意思跟人家断胳膊断腿那种。呼吸都要呼吸不上来的病人挤在一起，心理负担很重。然后我就去那边一个人都没有，一个患者都没有，就只有一两个医生。而且一进去，当时我还以为走错了，一进去，那个门口写了贼大三个字， 污染区。当时我说，嗨呀，这是工作人员通道吧，这应该是堆放医疗垃圾的地方。我说我肯定走错门了，我走正门。然后我就炫了一圈，发现只有这个门，我就进去了。我说您好，请问那个肠道门诊是在这儿吗？急诊。哦，嗨呀，哇，我说在这里啊，我说不是写的污染区啊。他对啊，那你去那儿采样吧。我说污染是这个意思啊。他嗨呀，他那边消毒间，你去拿个痰盂，然后去污染区采样。我说好吧。真的，就我这辈子基本就没有用过痰盂，哎，真的难受。那个痰盂啊，虽然我是相信医院肯定消过毒的，但是我拿下来的时候，就是它扣在那个柜子里面，我拿下来的时候，它上面还有一些水滴什么的，当时我就觉得。心理负担很重。哎呀，你不知道，我这次生病啊，我跟我妈说，然后我妈说了好多好多。她跟我说什么，你可别减肥了吧。她说不要早上中午都不吃饭啦，好好安排生活，不要熬夜，要那么瘦干嘛，你已经很瘦了，怎么样。真的就说粉丝和观众都说胖胖胖，脸好大，你咋那么肥呢，是吧。亲妈就会说，哎呀，别减肥了，好生吃饭，身体第一，亲妈。你们的妈妈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这家里人总觉得你很瘦。我爸更夸张，他觉得你这个身高怎么也得，你那个身高啷个也要120吧？我觉得120比较合适。110的话就太轻了，你现在那个样子简直就是皮包骨啊，啷个得了啊。我爸是个胖子。我前两天去洗牙，就是你们知道牙结石吧，就是刷不掉的那种，我去洗牙，然后医生就跟我说，他说，哎呀，美女，你有蛀牙呀。我说啊，我这一口大白牙哪有蛀牙，你又想骗我花钱。他说真的真的。然后他拿了两个镜子给我看，就是这么一个大镜子，然后他那个小的那种一个细长细长的像勺子一样，勺子的部分是个镜子，你怎么看。在我那个就那个上牙的最里面那一颗给蛀了，两边都蛀了。我说这怎么发现得了啊，平时。他说你看是不是蛀了，我说嗯。我说这怎么办呀，还怎么办，补呗。我说哎呀，反正平时也看不到，是吧，我又不拍片儿是吧，谁看得到我他妈这里的牙齿是虫牙呀。他说你这个算中度蛀牙，要是不管的话会越来越严重的，你必须处理了。我说好不。六六已经通关了，哼。 Interesting。那天我到了北京约六六吃饭，因为我飞机延误了嘛，所以我就跟他说我到了酒店才再联系他，他下直播来找我。然后我给他发微信的时候，他正在打游戏没看到。我当时就进直播间发了几条弹幕，我说六六快看手机呀，是吧？有好多好多那个好多小观众就帮我叫六六，六六快看手机。还有一些心机鬼说，发发你好啊，我也不知道怎么就出现在这个直播间了，我不认识这个女主播，真的，你听我说呀，我是第一次进来的，发发我不认识她。笑死我了，我感觉就像怎么说呢，出差回家发现啊，然后说哎我不认识他呀，天气有点热，我们就穿的比较少，你可别误会啊，我们是初次见面，听我解释。得了老，哎呀跟你们说不要有幻想，我妈以前也是，我妈以前觉得得了老花眼之后就不近视了，我爸也是这么想的，我妈是不是近视眼，我妈眼睛好，我爸是个近视，然后我爸年轻的时候还笑我妈，是吧，他说嘿等年纪大了我就不需要近视眼镜了，老花一来我就阴阳抵消，是吧，老花和近视互相加减，我就变成一个怎么说呢，千里眼呢。后来等年纪真到了那份上，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他现在出门要戴两副眼镜，平时戴近视，看书的时候戴老花，贼痛苦。哎，别说脑花好吗，大晚上的。实际情况是要准备两副眼镜，没有负负得正的，傻不傻，这世界上哪有那么多负负得正啊，只有数学上才负负得正，就好像一个丑男一个丑女能生出一个帅逼吗，不能，对吧，负负不能得正，只有强强联手啊。伤感，一个穷逼和一个穷逼能生出一个富二代吗？如果负负得正，一个丑男跟一个丑女生出来了一个帅哥，是吧，那这个问题就值得深思了，是吧。以前小时候我们还就比较纯洁，看到那种父母长得不咋地，女儿儿子特别漂亮的，就觉得我靠基因变异厉害，现在想法就不一样了，现在想法就比较不清真了，是吧。
1: 其实我们已经开始了，
2: 已经开始了，
1: 是哈，已经开
3: 始。我们11点钟正式开始直播啊，11点整。
1: 那所以我们就，
2: 哇，这么多人，你这人气好旺啊！
1: 你没
2: 天哪，
1: 还好。超管再来20万。哈哈哈哈哈哈！
3: 我们1分钟倒计时啊，1分钟倒计时。
1: 那个就是。
0: 哎，我跟观众说一下，我们站这么远，他们听不听得到？因为这个是没有小蜜蜂的。
3: 无线麦，无线可以。
0: 也可以啊，没问题啊。你们听得到啊？
3: 听得到吗？
0: 没问题吗？就是那个说话的声音。
2: 好美。
0: 哎呀，我们斗鱼的美人还是很可靠。
3: 三十秒倒计时，我
0: 们。他们说收音比较差。
2: 收音比较差吗？
0: 声音很刺。
3: 声音很刺。
0: 那你们自己打开直播间就可以听到啊。声音有点那个，有点爆，有点爆爆。听到的声音是那种，哎，怎么关掉了？关掉了？
3: 没有。
0: 然后他们现在听到的声音很差，所以直接用手机录音好了。
4: 那拔了还直接还得把这儿也给拔了。
5: 话筒
6: 上去。我们就拔掉了。
5: 行，好了，好，准备啊，准备开始，我们准备啊。
7: 大家好，我是来自西安，我是西安电视台，西安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小鱼。那今天呢，发姐是在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因为她不是在自己的家里给大家唱歌，然后我们是在西安年轻人最多的地方小寨儿。
6: 小
7: 寨儿，要带个寨儿，就像你的发，带个方儿。
6: 就那个山寨。
7: 山寨的寨，对对，小寨儿，哎，对。这但凡来西安的人都知道，这里的年轻人是最多的，然后年轻的帅哥美女都特别的多，所以八姐这么美，肯定是要来最具有代表性的小寨儿哈。然后我们今天在的这个位置呢，是 vivo 在西安的一个旗舰店，然后小寨儿店，然后这里呢也有很多的年轻人，就知道我们今天有任务的，因为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3:00，马上再过。
6: 西安还是很热闹啊，现在。
7: 对啊。刚才我们来的时候一直在堵车，对不对？
6: 堵了好久。
7: 证明真的小寨人气，对，人气太旺了。我们可以让那个镜头看一下外边啊，好多人。哇，这些都是八姐的粉丝。对，粉丝好多，都是格莱美是吧？
6: 对，我们。粉丝刚才主持人问我，小鱼问我，他说我们的粉丝应该称为什么？发高吗？是吧？
7: 发条。
6: 称为什么？发高吗？是吧？
7: 发条。
6: 不发速了。我说我叫他们格莱美好了，因为他们因为我经常唱歌嘛，然后他们很喜欢点评。
7: 对，我发现你
6: 真的好像自己很厉害那种。
7: 哎，我发现你真的特别唱歌很厉害。我刚才有特别跟这个八姐聊，我是8月份的时候，朋友给我推荐歌曲，我说最近有没有什么好听的歌曲，然后就说你搜一下一个叫陈一发，然后这个发必须要带个儿。
6: 哎，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个事情。
7: 陈一发，然后呢，他有好多歌曲都特别好听，最好听的是那首《童话镇》，哎，有共鸣的请有掌声。好，谢谢各位哈。所以呢，这个发姐是越受到大家的这个喜欢。然后我们今天是晚上12点的时候 ，vivo X20就要在全国首发了。
6: 对。
7: 然后今天我们的这个任务呢，就是要给大家和大家一起来庆祝这个首发的时刻。那我们来到这个店里，要请一位这个特别给我们介绍的这个
6: 专业人士，
7: 对，
6: 来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位这个 vivo 新机的各项激动人心的功能。
7: 对，好，有请乔老师，来，掌声欢迎。
8: 大家好，小鱼你好，花姐你好，
7: 来，看跟大家打招呼。
8: Hello， 大家好，我是 vivo 陕西的培训经理，我叫唐梦楠。 还今天特别高兴能在这里看到发姐，发姐真人真的好美，
7: 真的
8: 好美。
7: 那我吗？你不夸夸我吗？
8: 你也很帅，你帅是一直是这样子。
7: 好，谢谢唐老师，啊，太会说话了。那其实今天的主角是这个。
8: 是的，那个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上的这一部呢，就是我们 vivo 今年的年度旗舰机 vivo X20。那么这一款手机到底有什么特别神奇的地方呢？那发姐你可以看一下，就你觉得它的外观有什么不同吗？
6: 很美，
8: 因为
6: 大大大
7: 大呀，
8: 对，因为这款手机它其实尺寸跟我们的正常手机是一样的，可是它的屏占比特别高，
7: 它叫全屏手机，
8: 对，它的名字叫做全面屏，
6: 今年很流行，
8: 很流行，
7: 全面屏，
8: 现在很多品牌旗舰机都会用这个用这样子一个这个设计，
6: 而且它的那个上面是
8: 上边框还有下边框都特别的小，
7: 它为什么叫全面
8: 屏？
7: 是因为它没有其他的这个，
8: 是它没有任何的就是多余的繁琐的设计，它整体就像是我给你看，我就好像拿着一块屏幕一样。
7: 对，
8: 特别的震撼，
7: 而且很薄，是不是？
8: 对的，
7: 很
8: 轻薄，
7: 很薄。
8: 对，
7: 但是呢，其实拿在手上很有质感。
8: 是的，
7: 不是那种，
8: 而且手感很好，
7: 很轻，然后没有分量。
8: 是的，是的，是的。哎呀，你很能介绍手机。而且，发现你注意看哦，很神奇的一件事情。
7: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8: 看没有？

0: 大家演示一下。
1: 给大家演示一下。
0: 嗯，看到没有？
1: 我已经见证过奇迹
2: 了。就是你照你的话，
0: 零点一秒极速面部解锁。
2: 真的吗？
0: 但是照你
2: 不可以哦。照我不可以吗？
0: 嗯。
2: 好，关屏了。
0: 嗯。
2: 哎，真的不行。
0: 是因为他没有识别你的脸。
2: 啊，真的不行。
0: 是的。
2: 哎，你
1: 这个要求高吗？
0: 这个是需要提前设置的。
1: 不，我是说。
0: 就是不会不会，当然不，你卸妆上妆，包括你就是闭着眼睛，
1: 闭着眼睛
0: 可以啊，可以啊，就是光线比较昏暗的情况下，它都是可以的。
1: 那闭着眼睛不是就会被？
0: 不会，因为它是识别，不会不会，因为它是识别我们面部整体128个地方，你是会识别你面部128个特征，所以像很多的情况下都是可以正常解锁的。
1: 就睡着的时候不会被误解。
0: 睡着的话呢，因为你睡着的姿势肯定不太一样嘛，所以
2: 睡着的如果别人拿你的手机就能解开，就是闭着眼睛就能解开，是这样吗？对不对？好，
0: 发姐是担心有人会有秘密，然后会
1: 担心这个，担心手机里没有修过的照片流出去，
0: 这样看起来是比较暧昧。
2: 对，因为这两天的这个网络上都有各种就是说这个面部识别手机的一些
0: 弊端，
2: 不是担心的事儿，不是弊端，它很好，就是比较担心，比如说女孩子。
1: 这个是一个新的全新的概念吗？
0: 是全新的一个
1: 全新的功能，以前大家就是都是指纹解锁，然后现在的话很多就是。比方说女孩子，特别是女孩子妆前妆后啊，就差很多嘛。
0: 嗯，
1: 或者
0: 但是这个完全不用担心。
2: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现场演绎一下唐老师来卸妆给我们解锁。开玩笑，来继续介绍，继续介绍。
0: 然后呢，另外就是这款手机有一个特别神奇的功能，就是它的这个
1: 哎呀，由于刚才我们试了太多次不匹配，
0: 就是
1: 导致人家还要收命
0: 了。对，因为刚才
1: 自己试了
0: 很多的脸，然后是这样子，就是这部手机的话呢，有个特别神奇的功能，就是它的逆光拍照。
2: 啊，
0: 其实刚才这个功能也有给小鱼试过。
2: 对，逆光也清晰。
0: 对，因为我们刚才在外面，就是我们的背景板很亮的情况下，然后包括发姐，你应该有这样子的这个。
2: 哎，你可以给大家看一
0: 下。
2: 哎，
0: 刚才看的照片，就像这样子的照片，你看，给大家看一下。小姨很帅哦，很上镜，是吗？是啊，因为发现你一定会有这样子的情况，比如说你在海边，就或者是你在就是太阳光很强烈的情况下，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人脸看不清楚，就属于逆光的一种情况。
2: 对。
0: 但是我们这部手机的话呢，只要你打开相机，打开在这个界面，就是这个逆光，把这个逆光打开，因为它会有一个特别神奇的图像模仿技术，它可以识别我们的逆光场景，并且在这种情况下也可以拍出非常清晰的照片哦。
2: 哇。
0: 嗯，很棒。
2: 此处有掌声。
0: 有掌声。所以
2: 但这个真的很实用，
1: 大家很实用，
2: 因为经常大家会拍一些太阳啊，或者
0: 是
2: 在灯光很强烈的这个背景，然后拍出来的照片脸就很黑，特别是晚上的时候拍照片。
1: 有时候会前面打一些
2: 闪光
1: 灯，打出来就会很油。
2: 对
0: 对
2: 对，
1: 眼睛会有那个。
0: 但是我们的手机它也会有那个前置的柔光灯。
2: 对。
0: 比如说现在我跟发姐来自拍一下。
2: 带我吗？
0: 可以可以。我把小鱼给忘了。因为自拍是女孩子的这个专利是吗？来，一二三，耶！而且很神奇，你看我摁这个后置指纹，
2: 啊，
0: 可以拍照，
2: 啊，就是不用摁前面，
0: 哦，
2: 后面就可以
0: 吗？我摁这个就可以拍照，来。
2: 哇，
1: 那是很方便，
0: 很方便，对不对？
1: 对
0: 对，这个所以说这个手机它的功能是，
2: 看一下，好看吗？
0: 哎，好，
2: 不好看可以删了。
1: 怎么可能不好看？
2: 哇哇，发姐好美。
0: 哎，发姐还是那么美。
2: 对，
0: 是的。
1: 我表示有点不好意思。
0: 所以说这款手机它一定是我们就是今年啊，包括就是在这个阶段，我觉得是很多用户，包括它能够满足我们很多朋友的需求。
2: 我刚来店面之前，然后我们店长然后给其他的一些员工在培训，然后就说我们这款手机明天肯定会轰动，
0: 因为这款手机明天会正式首销。
2: 对，因为他们说
1: 就十二点过后吧，
2: 对，
0: 十二点。
2: 对，因为他说明天还没有到来之前，每一天几乎每个门店都会
0: 预
2: 约好几十，
0: 就是还没有正式上市，就关注的朋友已经很多很多。
2: 对，然后他们就说明天的几乎是要给所有预约的这些人来。
0: 是的。
2: 啊，这手机
1: 会有供不应求的，供不应求的情况。
0: 没关系，我们货源一定保证。
1: 就是不会出现饥饿营销。
2: 手机价格能透露吗？
0: 可以，这个手机现在的售价是2999元。
2: 这么便宜。
1: 更便宜，
0: 性价比很高哦。
2: 哇，
0: 对，
1: 哇，
2: 请问在哪里可以买到呢？
0: 店就可以买到。
2: 好，真的非常棒的一款手机哈。
0: 对，
2: 其实今天我和法姐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任务，就是因为这个手机的粉丝太多了，然后呢知道我们今天有这个直播活动的时候，很多粉丝都希望能够中奖哈，能够提前抢先能够试用一下这个我们的 vivo X20，所以呢很多的朋友都寄来了他们的照片，然后呢也会有一些特别的祝福，还有他们的家庭的住址。
1: 这是你们搞的一个那个抽奖活动。
2: 对，这是我们的一个活动哈，然后我们一会儿呢请发姐给我们抽出三个幸运的观众，这三个幸运的观众呢是来自我们西安可能不同的一些地方，然后我们今天的任务呢就是在一点钟结束之前要找到他们家，然后找到他们拍照的地方，然后找到他们家，然后给他们送幸运。
0: 哇，是发姐亲自送。
2: 对、啊、
0: 太棒了，太棒了。
1: 那
2: 我们开始吧。
0: 开始。
2: 好，这个抽奖的箱子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照片，发姐你为了这个公平起见，你可以先看一眼哈，然后一会儿来给我们选择一下你会选择谁，好吧。
0: 嗯，
2: 一共是三个人。嗯，
1: 那我开始了。
2: 开始吧。大家都在看。
1: 那一次性抽三张还是？
2: 一张一张抽吧。
1: 好的。
2: 嗯，好，第一位，第一位幸运的。
1: 这个、
2: 啊，这个是在西安的鼓楼，西安的鼓楼。
1: 后面还有他的
2: 吧？应该是鼓楼，对，应该是鼓楼。鼓楼和钟楼长得很像，这是鼓楼，西安的鼓楼。好，这位幸运的这位幸运的观众是叫崔晨，他是在西安的翡翠明珠住。啊，电话是186，手机尾号是9092。好，崔真，等着我们，一会儿去你家给你送手机哈。来，抽第二位。够得着吗？
1: 够得着，没问题。
2: 要不然你抱起来。好，来看第二位。
1: 第二位是，
2: 哎，第二位还是个美女，你知道她是谁吗？
1: 糟糕。
2: 唐玄奘啊，这是我在我们西安的、这个、
1: 也是美女吗？哦、
2: 啊、不，这个塑像哈、
1: 啊，
2: 这个、唐玄奘唐僧嘛，西游记唐僧哈、啊。然后呢，这个是在我们西安的大雁塔，然后这应该是南广场，因为有这个雕像是在南广场。看起来是一位美女哈、啊，名字叫萌萌，哎，她离我们很近，她在。
1: 这字写得很好。
2: 对，她在兴善寺南街。好，一会儿萌萌等着我们，你在看直播吗？一会儿来给你送手机啊。哎，最后一位。最后也要是啊，我觉得大家都很会拍，都是我们西安很名胜的这个地方啊，这就是钟楼，这明显是钟楼。
1: 你跟刚才去手挺像的
2: 啊。很像啊，因为这两个地方离得很近。
1: 外地人就很迷惑了。
2: 离得非常的近，哎，今天你真的很会选了我们西安的三个标志性的这个建筑，这是钟楼啊，这位是个帅哥，这帅看不出来，感觉眼睛挺小的，他名字叫大象，是在西安的。南门国际公寓哦，大象啊，一会儿我们来给你送手机。好，所以接下来的我们的这个任务呢，就是要到西安的钟楼、鼓楼还有大雁塔来给我们这三位，我先找到这个地标的这个地方，然后要给法姐来拍一下照片，顺便我来给法姐介绍一下我们西安的这个特色哈。紧不紧张？激不激动？哎，你来过西安吗？
3: 啊、再聊一会儿，再聊一会儿怎么
2: 啊？
3: 继续。
2: 啊啊，他们准备一下哈，因为八姐的粉丝在门口。哎，你有预告是吗？
1: 我有预告说我要到西安哪，
2: 没有告诉他们要在哪。
1: 没有在哪，因为
2: 他们是怎么知道的？
1: 我就跟他们说，我说不要来，因为我们今天要去很多个地方。
2: 对。
1: 然后他们说要骑着共享单车
2: 追我们吗？
1: 那我觉得大半夜的有点危险。
2: 对。好。
1: 你们是怎么知道的啊？
2: 好可爱。
4: 阿姐。
2: 哇。
1: 那一会儿我们要去别的地方啦。
2: 你们不爱睡觉是吗？
1: 要不给他们个镜头吧。
2: 对，给他们一个镜头看一看，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1: 哎，有女孩子吗？
2: 有没有女孩子？哎，这有个女孩子。
5: 女孩子
6: 在哪里呀、啊？
1: 有一个长得跟叔叔有点像的，
5: 大脚萌妹就是大脚萌。
2: 八姐，你每次看这个留言能看得过来吗？我看到好，看到好。
1: 我们主要看礼物。
2: 有刷礼物的吗？ 能听得到吗？
4: 可以啊。
2: 然后发姐手上拿的这是粉色，真的有人刷礼物哎，你看。
1: 什么叫真的有人刷礼物？红的红的，
2: 好多礼物。
1: 我们观众超大方的，就是骑手就是十个超级火箭，哎呀，
2: 我要换平台。
1: 你是哪个平台？
2: 啊，我是西安电影广播电视台，我们有自己的直播平台。
1: 哦，这是模型机啊。
2: 啊，这是模型机，对，只有只能看到颜色。
1: 我这个是，
2: 这个是真机啊。
1: 我是说，怎么就是被摧残的挺厉害的？因
2: 为好像卡了。
1: 没有。嗯。有点卡。这个你们男生会用什么颜色、啊？
2: 我喜欢黑色。
1: 真的。
2: 嗯。
1: 黑色是磨，只有黑色是磨砂的吗？
2: 哎，你觉得黑色好看吗？我觉得黑
1: 色
2: 挺好看的，
1: 我就是担心它有点就是留指纹。
2: 哦，真的。
1: 但是男生肯定用黑色比较好。
2: 对，
1: 女生就用这个好。
2: 这款也是男生用的，我看彭于晏用的就是。
3: 现在已经
0: 哦，好的好的，
3: 现在已经连上了。
0: 连上
3: 了吗？放心。
1: 嗯。哇，会不会太白了？
3: 好了，出发吧，司机师傅。
2: 哇，这么多人！哎，你真的每次看得过来直接停吗？
1: 大部分就是练久了，就是一目十行。
2: 对，
1: 而且他们其实很多弹幕是重复的，
2: 6666666555。
1: 谢谢党魁的十个火箭吗？党魁的火箭把那个
2: 上车了，对，我们上车了，
6: 开始写
0: 了，
1: 直播间给
6: 到了那再说，
1: 弄卡了。
7: 主持人，咱们先去哪儿？
2: 我们现在去大雁塔，因为这离大雁塔很近，对不对，师傅？好，我们现在是在这个西安的小站。
1: 能不能把光调小一点？感觉
2: 对，有点爆哈，
1: 感觉有点过爆了。
2: 对
1: 对
2: 对。然后我们看的是这个，我们刚才有一位幸运的观众叫萌萌哈，然后他是在大雁塔的南广场，在玄奘的雕像前来进行的拍照，他看不清脸哈，
1: 看不清，
2: 很黑，对不对？
1: 漂亮吧？
2: 很黑，因为他没有用 vivo X20 的逆光拍摄，所以
1: 那今晚上他有福了。
2: 今晚上他有福了。一会儿我给你在这个地方要拍一张照，也是我的任务。
1: 就是拍出来就跟这个照片完全不一样，因为
2: 对，就要羞辱他。就是比他漂亮，还比他拍得清楚，也不一定。
1: 拍得清楚就行。
2: 也不一定。
1: 我觉得人家也是一个大美女啊。
2: 很会凹造型。
1: 对对对。
2: 一会儿我们要去萌萌家，萌萌家在。
1: 哎，有人认识你，我看那个。那个好多弹幕在说主持人是小鱼吗？
2: 对啊，因为你不是爱玩游戏吗？我当年出道的时候主持的是西安的一档游戏节目，然后很多好多，然后看着比我还老的一些网友，然后见到我就说，哎，我看着你的节目长大的。
1: 你是什么游戏节目啊？
2: 当时我们的游戏什么可以随便说哈，
1: 魂斗罗吗？
2: 不是，但是 PS2 的一些游戏，
1: 哦、
2: 什么古惑狼啊，然后那些，然后当时对，当时我们做游戏节目，然后有这个直播的是魔兽争霸 ，CS。
1: 嗯，
2: 对对对对，
1: 现在其实还是挺多人打。
2: 对。
1: 虽然、
2: 那是
1: 最
2: 早期。最
1: 火的是那个绝地求生，有没有玩？今晚吃鸡。
2: 对，现在最火的是吃鸡那个游戏，对，其实跟 CS 很像啊。差不多，对，来来回回都是这些游戏的模式，只不过就是加入了一些新的内容。当年这些游戏都特别火，然后我们当年在西安做的就是第一档游戏节目，然后后来因为各种原因，
1: 怎么从电竞圈去了娱乐圈呢？
2: 因为各种原因，电视台就不能播这些游戏节目了。
1: 啊，
2: 对，
1: 就是为了弘扬正能量嘛，让孩子们好好学习。
2: 对，因为我们当时好就是节目做的时候，很多家长都说啊，我家电话费特别贵啊，很多小孩打热线啊，然后很多小孩就跟不看不做作业啊，要看一看游戏，所以几乎所有西安的一些90后的男孩都看过这个游戏，对，很厉害。
1: 你现在是做娱乐？
2: 我好骄傲。对，我现在做娱乐节目，然后
1: 经常接触大明星。
2: 对，有明星
1: 访谈。最大咖的有哪些？
2: 你想到的都见到了吧？
1: 真的吗？习大大的。这段逼掉是吗？
2: 习大大是我们陕西人。
1: 嗯，
2: 对。
1: 那你们很棒棒哟。
2: 对，他经常来陕西。
6: 发现你的头发又掉下来了。
2: 好，然后其实西安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城市啊，这个很多的这个政府首要，然后他们要来中国访问的时候，一些国外的一些领导，他们都会选择来西安，因为都说西安非常中国嘛，就比如说我们一会儿要去的这个大雁塔， 特答应塔门你是建在唐朝，就我们每个中国人都应该知道这个西游记的故事，西游记里边有唐僧是吧，其实唐僧在历史当中的这个原型人物呢就是唐玄奘，
1: 对
2: 啊，玄奘法师他回到这个取经回到唐朝的时候呢，他就是在大雁塔来进行特别的这个讲师的，
1: 就布道
2: 讲师，然后他把他所有的经书都在这里来给大家来进行传道。好，所以为了纪念他呢，就是在大雁塔南广场建了一个玄奘法师的一个雕像，然后这个也是目前啊中国保存最好的这样的一个七层方塔，很厉害哦。南广场
1: 它是整晚都不熄灯吗？
2: 基本上是这样，所以一会儿我们看应该大雁塔的人也很多，然后我们应该一会儿是去大雁塔的南广场，然后大雁塔的北广场呢还有音乐喷泉，每天晚上呢9点钟还有10点钟8点钟还有中午的12点，然后都会演这个音乐喷泉的这个表演。
1: 我们上海这边我从上海过来嘛，但我不是上海人，但是那个外滩其实挺早就熄灯了，大概九点啊10点就熄了，
2: 对，
1: 亮一整晚上。
2: 对，因为西安它的这个在西北嘛，所以它的这个晚上大家睡觉的时间也比较晚，就是夜生活还是蛮丰富的。我们西安人就喜欢撸串喝啤酒，对，吃烤肉，对，你爱吃吗？
1: 我们不敢吃，吃了会长胖。
2: 但重庆女孩应该特别爱吃啊。
1: 最近我们比较爱吃火锅。
2: 火锅辣。你爱吃烤肉吗？
1: 烤肉还可以。
2: 嗯。
1: 烤肉，韩国烤肉、日本烤肉，只要是烤肉都还不错。
2: 陕西烤肉你要吃一吃哦，特别好吃。
1: 陕西烤肉是什么特色呀？
2: 陕西烤肉就是辣、咸、嫩。
1: 辣咸嫩，
2: 对，
1: 陕西菜辣吗？
2: 陕西会辣呀，陕西人很重口味的。你在陕西，在西安基本上开什么小吃店呀，像凉皮店呀、面店呀，还有像开火锅店都不会倒闭的。对，就大家都太爱了。对，看一下手机啊。我们一直在聊吃的是吧？
1: 嗯。
2: 不让我看吗？
1: 不是，他们因为就是我们俩其实这个车特别宽敞嘛，然后但是这个摄像头角度他们看着好像我们坐得很近，实际上我们这边就是因为角度的问题，
2: 我都不敢坐了，
1: 实际上离了很远一段距离。他们可能误会了，是不是傻呀？这个可是劳斯莱斯啊，很宽的。
2: 对呀、啊、
1: 就好像有时候你们看那个田径比赛，你好像看一前一后两个人跑得特别近，但你换个角度看，两个人其实隔了好几米呢。
2: 对，
1: 哎呀，我觉得有些同学真的傻，
2: 大家真的是很爱你啊，
1: 别
2: 要保护你，对不对？
1: 我他们有时候就是傻乎乎的。
2: 但是啊，我觉得也真的是值得大家去喜爱，因为人性格非常好，然后非常 nice， 真的也
1: 好了，但很多人就马屁精，孤立他。
2: 马屁精，
6: 等一会儿，咱俩拍照的一些诀窍。
2: 对对，因为其实我觉得你在直播的时候，好像每次还都会蛮会拍的，各种角度都特别棒。
1: 我们那个女主播的直播角度可是千锤百炼。
2: 好了，我们得过了。
4: 随款。
7: 可以看直播啊？
1: 可以。他刚才就说刚刚发现
2: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萌萌拍的这张照片，然后呢是在西安的大雁塔南广场，然后我们大概用了多长时间？10分钟的时间，我们就从西安的小寨开到了这个西安的大雁塔南广场。
5: 可以喝个饮不？
2: 哇，
5: 可以。
2: 我们现在直播哈，我们有任务，然后我们现在今天的第一个任务呢，就叫八姐在这个唐玄奘的雕像前，然后跟反正观众的这个 pose， 然后要拍张照。
8: 对
2: 啊，然后角度也一样啊，pose 也不一样，然后角度可以一样。谁能给我一个手机，我来给八姐来拍一张。
7: 对，用 iPhone 来拍。
2: 对，
7: 用八姐的那
2: 八姐的这台是正在直播哎。八姐这台正在直播。还有一台吗？这就是唐玄奘的这个雕像，然后我们看到的这个大雁塔呢，它一共有。大家可以数一下，有多几？1、2、3、4、5、6、7。最早的时候它是5层，然后又加高了。对，也是目前最高的一座。应该全国吧？
5: 对，
2: 它全国现在目前保存最完好的一个古塔，历史最悠久。
1: 有最高吗？
2: 对，有最高。
7: 好的，八姐。
2: 好，来。
1: 对，
2: 你要不要跟着萌萌的这个？
9: 我都先顾的是这个画面，都没顾着。
2: 这个是 vivo X20 它的逆光拍摄的这个效果啊。可以看一下萌萌拍的。
1: 哇，你这个技术已经就是高出直男很多了。
2: 哈
1: 没有很像。就是说用那个 vivo 二手机逆光拍摄的效果很棒。
2: 对，大家能看到吗？
1: 给大家展示这一张。
2: 对，萌萌这一张看不清脸啊，而八姐这一张很清晰哦。
1: 背景也很清晰。
2: 对。好吧，
1: 去
2: 萌萌。好，那我们现在就去找萌萌了啊！萌萌，如果你在看直播的话，希望你能够给我们开个门。哎，一会儿导演会给他打电话，是不是？我们到他家以后打电话哈。好，萌萌的家是在西安市的兴善寺南街，兴善寺南街就是刚才离小寨很近的这个地方。大街冷不冷？
1: 还好哎。
2: 西安其实这个秋天和这个
1: 在那个车上待了几天，车上挺冷。这边
2: 白天来的时候是不是感觉还
1: 比较秋天吧？
2: 对，反正秋天，西安的这个秋天的这个天气呢，就是白天热，晚上冷。
1: 白天有热吗？
2: 白天有热，白天今天是阴天嘛，但平时如果出太阳的话就特别热。好，有红绿灯啊，你等一下。
1: 你这样到处走感觉很危险，小心旁边的、那个。
2: 对，小心小心。
1: 又回劳斯莱斯了。哎，这劳斯莱斯，租成多少钱？
2: 不知道哎，咱们组租的。
1: 很好奇。一会儿打听一下。
2: 好。来，离得很近吗？
1: 不是，就是那个
2: 角度的
1: 原因。
2: 所以我们脚放这边。刚才，我现在有一张照片，还有两张照片在谁呢？
6: 还有两张。
1: 在我这儿。
2: 这个是萌萌，在兴善师傅，我们要去兴善寺南街家属院。好。
1: 这个车大概是专门为这次活动准备的吗？
2: 没看有贴这个 vivo 的这个 logo。
1: 然后这车大概是什么型号啊？
2: 这个车是什么型号，师傅？
1: 劳斯莱斯老爷车。
5: 前面没有人啊。
2: vivo 逆光拍摄，逆光也清晰，照亮你的每一 所以刚才可以看到它逆光真的很厉害啊，因为刚才唐老师在店面上说的时候这个特点的时候，我还没有想到这个逆光拍摄居然这么厉害。

0: 会开一点美颜吗？
1: 会修啊，就是轻微的修一修。
0: 那你们出门会化妆吗？
1: 不会，生活当中绝对不会这样梳成这样。生活当中，
0: 但我前天看你好像也没怎么化妆呢。
1: 没有，就是很简单。
0: 素颜出镜。
1: 一般是一般做活动的话都会啊，或者录节目的话会妆化的很厉害。
0: 那你们平时敷面膜吗？
1: 敷啊，男生现在都敷面膜啊。
0: 真的吗？
1: 对啊。
0: 我还以为男生就是不怎么好意思敷面膜。
1: 都会敷的，我身边朋友都会。
0: 男生唇膏也会敷吗？
1: 啊，不会，那我觉得很奇怪。你呢？你天天会敷面膜吗？每天一张？
0: 没有那么勤快，可能一个星期敷一张吧。
1: 那我觉得重庆的女孩普遍皮肤都很好，
0: 因为我们那边就是湿度比较大，也比较湿润，
1: 所以有一种，
0: 所以对那个皮肤比较好，但是对于很多其他东西，比方说家具啊，还有什么。
1: 会过敏啊，
0: 皮鞋和那个衣服会发霉，会发霉，因为它湿度太大了。然后有时候你去旅游，去那种不是特别五星级的酒店，然后你去的话，你会发现那个被子有点湿的感觉，因为就是太潮了。上海也有点，西安比较干燥吧？
1: 西安特别的干燥，
0: 这还好哎。
1: 对，西安特别干燥，就是到冬天的时候就感觉干得不行。
0: 我去了好多次北京，我觉得北京是真的干，然后就是
1: 比北京还要干。
0: 真的吗？
1: 真的，到冬天的时候，特别冬天特别干。
0: 哎，
1: 要不然来西安试试。下来西安，我可以带你吃好吃的。
0: 我对干有点担心，那种干就是第二天早上起来鼻子里会有血那种。
1: 我们几乎很多西安人都有鼻炎，对，我就有鼻炎，对，就是因为天气太干燥了，对，鼻炎、咽炎。
0: 我就最近得了咽炎，然后唱歌都不敢唱，夸嗓子。
1: 啊，那你可要把嗓保护好，太爱八姐唱歌了，真的。我要说一说怎么认识八姐吧，因为那个我在8月份的时候就有一个我们西安很著名的一个音乐老师，然后他在西安是做这个尤克里里的，就是那种小吉他，然后就是尤克里里，他是西安尤克里里弹唱第一人，他自己也创作歌曲。然后他
0: 第一人吗？
1: 对，第一人，然后就是很厉害，专业上是第一人，他很厉害。然后他自己也弹这个，然后也会创作也唱。然后他在西安有一个就是音乐的一个学校，然后我就有一些音乐问题，我会咨询他，我说你最近听什么歌，能不能给我推荐一首好听的？然后他就说，那你就听一听陈一班的《童话镇》吧。然后结果我就爱上了，哇，好好听，
0: 做过功课，
1: 好好听。然后正好导演跟我说，
0: 导演在那里笑不语，
1: 对，导演跟我说。你这次搭档是陈一发，哇，陈一发，我就真的就是觉得很有点小激动，对，还蛮开心的，因为这两天一直在听你的歌睡觉，真的，因为我觉得你的声音很舒服。
0: 你听过 ASMR 吗？
1: 哎，这样。
0: 导演，你在笑什么？你笑得很诡异。
1: 然后我这两天有看你的一些采访，然后就说自己是。电竞长泽雅美，
0: 你觉得长得比较像吗？你采访过长泽雅美吗？
1: No， 但我采访过贾玲。
0: 我也采访过，真巧。
1: 对，我看到你们俩有自拍。
0: 也是一次那个直播活动，当时去参加他一个电视节目。
1: 对，但是他，我觉得他的性格还蛮好的，人特别 nice。
0: 对，而且他就反应很快，也很幽默那种。
1: 对，所以我觉得越大的腕儿，他们在生活当中就越放松。
0: 你有碰到那种在生活当中脾气特别大的味儿吗？
1: 也有吧，就是
0: 不好讲，
1: 就不好讲呀，粉丝太多了。
0: 哇，
1: 两个字。哎，你可以猜，
0: 男的还
1: 是
0: 女的？
1: 不是，女的。
0: 那个啊
1: 啊，
0: 就最近啊。哎呀，我都不敢说，是不是 Y 开头啊？
1: 啊，我不敢说。
0: 哎，
1: 看来大家都知道了。
0: 完了，我们这边也有很多他的粉丝啊。
1: 啊，是吗？
0: 哎呀，完了，我不相信。
1: 啊，我也不相信。我也不相信，而且特别好玩。
0: 哎呀，有弹幕说我们这个车是什么组装车、山寨车？我靠，这可是劳斯莱斯啊，是吧？
1: 可以让他们来体验一下，
0: 起码得1000多万吧。
1: 对啊，哎，我们现在是在西安的小寨儿哈，如果你要是不相信的话，你可以来体验一下，是在小寨儿吧？已经到了吗？好，我们现在要去萌萌家。
2: 八姐现在有空的话，在这个所有的互动观众里面抽一个幸运观众。

0: 以抽幸运
1: 吗？
2: 对，我们
0: 要送手机吗？
3: 对，
0: 那我也可以互动
1: 吗？
2: 对，大家来，发姐来，这个在这里面互动里面，按照我们的常规来一个吧。就是
1: 突然一下，我们这边
2: 我们截屏，
1: 你一说话激动的，
0: 激动弹幕没有
1: 了。
2: 对对，我们还是截屏吧，自动截屏，然后呢找第一个人。
1: 那个行行，我看看怎
0: 么
1: 弄、啊、
0: 怎么
2: 我们截屏。
1: 那就大家要不要大家刷个什么？
2: 从那个，从左下角往上一刷出来，就现在截屏到底了。
0: 啊，
1: 那就刷，要需要他们刷什么内容吗？
2: 这个你来定。
1: 啊，那就我们，哎，既然是那个，就刷个 vivo 手机嘛。
0: vivo X20，就 X20。
1: 但是它这个有个问题，就是截屏的话，他们那个有一些贵族，他一定会在最前端啊。
0: 哦。
1: 我们有抽奖功能。
0: 有抽奖的、啊，
1: 大家别着急，大家别着急，我看看
0: 好，我们就赶快来抽一个，
1: 看看怎么弄呢？我这个手机、
0: 啊、这里有真机啊，这个是12点钟才会来进行特别的发布的一个手机，
1: 我这手机
0: 不着急，
1: 贵族没人权了就，那
0: 哇，现在已经刷疯了，
1: 那我们就截图最下面的那个吧，
0: 好的，
1: 哎呀。观众朋友，就是我们这个抽奖也是临时决定的，
0: 这是导演给我们的惊喜，
1: 导演也是 surprise。
2: 一会儿我们用小月拍照那个 X20
0: 啊，
2: 然后来照他这个里面 X20 照到哪一个，然后排到第一个的人
0: 可以啊，
2: 就作为我们
0: 请的、啊、可以，那我那个手机在、
1: 嗯、我是想尽可能的维持一种公平性，
2: 对
0: 啊，对，可以，
1: 嗯，稍等一下，就是一会儿用那个手机来拍，
0: 好，
1: 我们就说最后一名吧，
0: 最后一名，
1: 那个截屏的最后一名，因为第一名的话，第一名都是贵族弹幕，可能有点那个，有点有失公允。
0: 对。
1: 但是，哎，那个我们临时决定的，导演突然放福利，我也没想到更好的方法。
0: 好，我们现在来到了
1: 现在来吗？现在
2: 现在如果可以的话，那个。用另外一台 X20，我们来
1: 拍一下。那个你的 X20，
0: 现在我没拿
2: 啊，那我们就稍微等一会儿，我们就稍微等一会儿。
1: 等一会儿吗？
0: 对，
2: 好，我们等一会儿。
1: 我靠，他们已经疯狂的刷起来了。
2: 现在
1: 一说抽奖，他们兴奋的不行。
2: 啊，我们离第一位幸运观众家里还有
0: 5分钟吧。
2: 嗯，差不多。
0: 我们这个
1: 大家稍微再等一会儿吧。
0: 口令是 vivo X20，12点的时候就会发布了。
1: 性能贵族弹幕啊。但是让他们这、你都说了让他们这样刷5分钟啊、要不就截屏吧，
0: 截可以啊，
2: 截屏，然后从那个
0: 应该让他们有一个手机可以帮我们拍一下，然后或者是有工作人员
2: 直接拍这台手机上面，直接
1: 可以
0: 可以啊，
2: 拍这边这个
0: 可以可以，导演帮我们拍吧，
2: 没关系，
1: 你们用你们的手机拍呗，
2: 对，我用我的这个手机，
1: 你就拍一下，然后我数倒数个19876532210，你拍一个，然后屏幕最下方的那个是谁？哎，对着那张图。
2: 好，准备啊！
1: 大家准备好啊！就刷一个 vivo X20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就送一台手机。
0: 哦。
1: 然后就是他现在那个导演正在对准了我们的直播画面，他当时直接拍一张照片在那个最底端的那个弹幕，就是我这位幸运观众。
0: 好厉害，
1: 然后我们就
0: 10 9 8 7 6 5 4 3 2 1，好，导演给我们念一下是谁。vivo X20，
2: 我们就凭着看。
0: X20，
2: 我们就凭着看吧，自己。
1: 好的，
2: 自己
1: 来。
2: 来
1: 看一下。
2: 嗯，凭着看。
0: 好，凭着看。
2: 凭着。
1: 啊，这个怎么看呢？
0: 哦。
1: 这个是我是最帅的一个，对吧？这个最后一个是
0: 我是
1: 最帅的一个。
0: 好，谢谢导演。
1: 麻烦那个导演最后保留一下这张
0: 图、啊，
1: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虽然很模糊，太多人刷弹幕了，但是
0: 我是最最最帅的一个。
1: 右下角那个左下角，我是最帅。看不太清楚。
2: 好了
0: ，
1: 谢谢导演，
0: 就是这个人。谢谢
1: 。那我们抽奖就先告一段落啊。
2: 好。司机师傅，前面20米左右。
0: 我们马上到了我们今天第一个任务的这个幸运的观众的家里，他叫萌萌。
2: 好了，就在这里。
0: 兴善寺南街。
2: 到了。
0: 好了。 们到了。好，哎，逆光也清晰。哎呀，我的画面。
1: 看不清相貌的女孩子。
0: 然后我拿了一台手机，这个手机呢是一会儿要送给萌萌的。

0: 床这是个架。
1: 干嘛了？哎哎哎，问你话了，干啥了？
2: 啊，你好，是你好，你好，我们是那个做直播的，然后啊一会儿。
3: 安全有保障的小区，
2: 因为我说小赵这边西安的年轻人特别多嘛，然后很多的这个年轻人也会选择在附近的一些住宅区。
3: 哇，我觉得
2: 这个吗？
3: 大爷好有战斗力啊，我现在还能听到他的声音。你们到底是谁？
2: 这个吗？
4: 不要太晃了，然后尽量就是开大概在就是上班这样。
0: 好，我们给他打个电话吧。
5: 对，我现在已经打通了，他马上下来取。
0: 哦，好，
5: 好，我们在院子门口等。哎，
0: 萌萌的电话。
5: 对，我已经打通了。
3: 深夜送福利，人家。
5: 然后我们小区门口啊。
0: 好，
2: 八姐，我们去小区门口等一下萌萌，因为他这边可能是需要有那个人来接。
4: 这个画面实际上是根本不能看的，就有点太晃了。
0: 这个弹簧的架子很晃，这不防水。
4: 他们可能手机这个太沉了。
0: 走了。
4: 就是他们都在说头晕，哎呦。
5: 太阳慢点。
4: 现在会不会太嘈杂了？
6: 不怕了，我们等我们就下去下一点吧，好不好？
3: 我就担心。
2: 好，那拍张照吧，拍张照，
6: 拍张照。
2: 你用手机来拍张照哈 ，X20 蓝蓝。
3: 哎，对对对对对，谢谢。
2: 来，我们用手机拍张照吧。
3: X20，
2: 对，我的 X20，对 ，X20
3: 手机
2: 的
6: ，X20。小鱼是不是在你这？小鱼，在小鱼。
2: 这个不用了。好，我来拿吧。哎，好像这个可以。
3: 太美。
2: 好，我来拍吗？
3: 我还是有点觉得假的。
6: 拿到手里面，
3: 就我们用自拍杆可能还更好一些，所以太棒了。
6: 好的，我们试一试吧，好吧，我们试一试。
3: 正好放这儿。
2: 这
6: 我们哦，
2: 是太晃了吗？
3: 对。
6: 这样，我们在车上先用摄像机这样来，然后我们到下车以后，好不好？嗯。好，我们现在去下一点。
2: 真的，它的刚才那个光线那么暗，然后拍出来的效果这么好，好亮的。
3: 是的，
2: 能说什么？
3: 就是可能需要云台。
2: 嗯。然后我们现在要去西安的钟楼和鼓楼，然后看到这两位幸运的观众，他们是在钟鼓楼广场来特别进行拍摄的。我们先去钟楼吧，钟楼然后到鼓楼。花姐之前有来过西安吗？没有，第一次来。
3: 对，
2: 第一次来。
3: 对，
2: 对西安之前有印象吗？
3: 就兵马俑。
2: 兵马俑。西安是个十三朝古都，然后
3: 就是文化古都，对。
2: 对，然后就是历史上也是建都最多的一个城市，从周秦汉唐这些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些朝代都建首都都在西安。
3: 嗯。
2: 然后我们一会儿要看到的这个西安的钟楼和鼓楼呢，它是在明朝的时候建起来的。也有很长的历史了，啊，包括西安的这个，一会儿我们看到鼓楼经过的这个城墙啊，它也是，目前保存最完整的一个城墙，也是明朝的城墙。
3: 这几个景点你们都说保存得特别好。
2: 对，真的你在西安就可以看到。
3: 是政府保护特别到位。
2: 对。
3: 是全国保护的最好的。
2: 真的，现在也许在北京可以看到城墙，但是城墙只是一点点。但是西安的城墙是完整的，是绕成一周的，是最完整的城墙。
3: 你们西安人会没事去看一下吗？还是只是说在外地朋友来？
2: 因为城墙它就是西安的市中心
3: 啊。
2: 我们要去的这个钟楼就是西安的城市地标，就是西安以钟楼为中心点，然后向四周来进行扩散这样。然后有一个说法是晨钟暮鼓嘛，
7: 所以呢在钟楼旁边就是有鼓楼，早上在钟楼敲钟，然后晚上在鼓楼敲鼓。
3: 为什么晚上要敲鼓呢？
7: 这是古代人一种习俗吧，就晨钟暮
3: 鼓。
7: 晨钟暮鼓啊，该吃饭啦、
3: 哦、
7: 收庄稼啦，收被子啦，该睡觉了、
3: 那个。你是西安本地人吗？
7: 不是，我是安徽人、
3: 哦、
7: 在西安生活的比较久，生活了十几年了。
3: 那你会讲西安话吗？
7: 会啊，你要不要学一学？
3: 你可以说一下，比方说
7: 啊，
3: vivo
7: X 二十聊咋嘞？到处都植入广告。
3: 我就想说，你说一下什么鼓楼这些地名应该怎么说，你就开始了。
7: 不是，你可以说一些这个语气助词，比如说特别好，你知道西安人怎么说吗？特别好，特别棒。
3: 怎么说？
7: 聊咋嘞？
3: 啊？
7: 聊咋嘞？
3: 怎么感觉每一个字都不在呀、
7: 啊？聊咋嘞？聊咋的？
3: 真的这么说吗？
7: 对，
3: 就是怎么样的意思？
7: 特别棒，
3: 哦、特别棒哦。
7: 啊，聊咋的？或者说，陈一凡，美太太，美太太，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3: 就很美丽的太太。
7: 美，就是特别美，美太太。
3: 哎，怎么感觉不是一个语气啊？
7: 是我说的不标准吗？
3: 我来的时候在出租车上面有听在那个师傅说一些，但是我觉得基本还能猜出来。
7: 司机师傅说的也很标准。
3: 但是你说聊咋嘞和美太太就感觉
7: 聊咋嘞，美太太，
3: 美太太感觉像
7: 美太太，美太太聊咋嘞，
3: 是西安话吗？
7: 是啊，
3: 他们说你说的不标准
7: 啊。好吧，
3: 这个我
7: 们、哎、
3: 我们小鱼
7: 是安徽人，
3: 是安徽人，
7: 但是我说很标准呀、啊、
3: 对，我们外地人都是这样。我经常就是
7: 导演说
3: 我唱歌的时候也会唱一些粤语歌
7: 啊，
3: 然后我觉得我粤语特别标准，但是广东人听了就很爆炸。
6: 好，那我来，我们话外音，话外音啊，发姐、
3: 哎、
6: 聊咋嘞，
7: 聊咋嘞，看
3: 你怎么像那种陕西民歌那种感觉、嗯、
7: 聊咋
3: 嘞，
7: 很一样，
6: 哎，很像
7: 美太太，
6: 妹的太太，
7: 妹的太太，对，
3: 妹
7: 的太太，
6: 标
7: 准吗？他说那个美太太不标准，对，其实安徽话不是安徽话。啊，那个兔锤。
3: 哎，
7: 好多陕西人。
3: 继续的再
6: 一次，再播再。
3: 有在播吗？
6: 在
7: 播了吗？没有连上来，
3: 好像没有吧。
6: 连上。
3: 哦，有。他们说聊炸了，聊炸嘞。
7: 聊炸。
3: 聊炸。
7: 聊炸嘞。
3: 西安治安好吗？
7: 啊？
3: 西安治安好吗？
7: 非常好啊，西安人非常，我觉得和西安人相处特别好，真的。
3: 脾气。
7: 很直，不会拐弯抹角。就比如说，跟你，你去菜场买菜，
3: 啊、
7: 土豆多少钱一斤啊？
3: 啊，
7: 然后人家说一块钱，
3: 啊、
7: 一块九毛九，九毛九行不行？不行。

0: 块一行不行？不行，1块钱，就这样。有些人特别直，就是那个有个张艺谋导演的这个电影叫《秋菊打官司》，你知道吗？
1: 哦，
0: 就是典型的陕西人的性格，就是一根筋，一根筋的性格，真的特别好。所以你跟西安人相处很简单，我觉得陕西人也是让我留在西安的这个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1: 他们好严肃。
0: 对。
1: 是不是特别沉啊？就这个。
0: 很累，你看我们的一个摄像大哥都是一直。
1: 然后他们还那个弹幕还在说，他说哇，这车怎么这么抖？
0: 怎么这么抖？
1: 是不是真的劳斯莱斯？
0: 当然。时间啊，23:57，已经直播了一个小时了。我一会儿呢要在这个钟楼要给你拍一张照，然后这应该是在世纪，这个钟楼应该是在西边的位置，然后在鼓楼的正门口，然后要给你拍张照，然后鼓楼的后边，我相信你会非常的喜欢。
1: 想吃鸡吗？
0: 对，小吃街，先著名的回民街就在这个鼓楼的后面，有很多好吃的。
1: 没有猪肉吃
0: 啊？不能提，这是很忌讳的，因为是回民街啊。对，然后然后在这里呢，有很多好吃的，然后有什么大牛肉啊，然后还有这个烤肉啊，然后还有劲糕啊，
1: 我看
0: 麻酱羊皮啊。
1: 网上的功课就是
0: 羊肉泡馍，
1: 搜一下，就羊肉泡馍什么叫
0: 汤包子，
1: biang biang面，
0: biang biang面，
1: biang biang面，
0: 就是现在中国字儿当中这个笔画最多的。
1: 哦，那个为什么叫biang biang面呢？
0: biang biang面，因为它打起来是biang biang biang biang biang很响嘛，叫biang biang面。
1: 它手工面那种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对，都是手工面。西安人不吃挂面，西安人都吃这个扯面呀、啊，或者刀削面啊，都是手工的，然后都是揉出来，自己买面，然后自己在家和好，然后。
1: 那自己家里也这么做吗？
0: 对啊，自己家里
1: 那不是很
0: 麻烦啊。但是家里
1: 那不是泡面算了。
0: 但是西安人就是爱吃面，然后觉得吃面是一个文化。
1: 我觉得北方就特别爱吃面。
0: 对对对，其实吃面挺好的，可以帮助消化，然后也很简单。
1: 消化太好了就不好了，
0: 没长胖。对，然后也很简单啊，做碗面也不用做很多菜。你看很多南方城市，然后每天吃饭都要四菜两套。
1: 这个南北差异他们就很有意思。
0: 对。
1: 那有些人说饺子好，怎么样？然后有人就觉得哇，你们北方人老吃饺子，过年吃饺子，中秋吃饺子，国庆吃饺子，
0: 只要一过节吃
1: 饺子，
0: 饺子
1: 是吧？不管你换什么馅儿，反正我们看来就是饺子，就觉得很单调。但是他们北方人觉得哇，饺子这么好吃，你怎么欣赏不了啊？
0: 对，我挺爱吃饺子的，我现在也是很爱吃面。然后西安的羊肉泡馍也是西安人的最爱，你可以尝试一下。
1: 羊肉泡馍我倒是吃过，但是不知道。正不正宗？因为
0: 你在哪儿吃的？
1: 就在重庆。
0: 在重庆吃那肯定不正宗啊！在西安肯定要在西安吃啊！在西安吃正宗的羊肉泡馍。其实我、
1: 哎、
0: 其实刚才他们给我介绍这个手机里边其实好多功能，说的我都很心动。就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在看这个直播哈、如果有人要给你发微信的话，我们必须要是要退出去，对不对？但是 vivo X20是不用的，就是它可以有双系统。就比如说你在看电影。然后有人给你发微信，你就可以直接给回，就不用退出去就可以回，很棒的。而且这个手机里边还有可以放两个微信，你就可以有两个微信号。
1: 哇，那就很方便了。
0: 对
1: 很多男士来说，就不用就偷偷再买一个手机，用小号了。
0: 哎，我觉得你特别可爱，想到都是特别。
1: 很生活呀，
0: 对，很生活化的一些这个一些
1: 很生活呀，
0: 对，很生活化的一些这个一些话题，就比如说这个它的解锁功能啊，那怎么办？卸妆了能不能解锁？我睡觉了会不会把密码打开？
1: 可以同时有两个微信的话，那它能同时装两张卡吗？
0: 哎，我这个可以吗？可以吗？啊，可以装两张卡，
1: 可以。
0: 对，然后它可以装两张卡，也可以有两个微信，然后还可以有两个淘宝。两个淘宝账号也可以，
1: 也就是说买一个手机等于买了两个手机，简直太划算了。
0: 对，现在其实我生活当中很多朋友都是基本上拿两个。
1: 像我们这种女孩子，就是出门要带好多手机，带好多手机，有个平时用的，有一个备机，还要带好多手机，有个平时用的，有一个备机，还有一个拍照用的。
0: 对，
1: 如果能够组合一下就好了，不然它包特别沉，有时候你还会带一些那种化妆用的东西，
0: 对，
1: 沉的要死。
0: 这手机真的特就是很薄很轻，然后呢它的功能也很强大，然后拍照的这个性能也很好。哇，现在已经是现在已经是
1: 等一下卡了，你得等会儿再试试。
2: 这个我来安排，我知道的，我知道，我知道，我都知道。
1: 卡了吗？
0: 卡了，重新起了吗？重新起了吗？重新起了吗？哎，这个就是西安的城墙，看，我们刚才钻了城墙门。
1: 哎呀，这个豪车的
0: 光线
1: 贴膜效果太好了，
0: 看，这就是古城墙。
1: 我对着是摄像师傅的大灯，外面一片漆黑。
0: 这是我们进过的是南门，就所有的这个南门会有一个很大型的演出，就是他那个仪仗的这个演出，叫入城式，棒。
1: 每天都会有吗？
0: 每天都会有啊，每天晚上七八点的时候。好，现在我们经过的这条街呢，是叫西安的南大街，然后西安南大街。就要到这个钟楼啦，好，八姐可以往后看，钟楼就在我们后面。好漂亮，钟楼是不熄灯的，然后给打亮，然后会感觉很美，而且每年钟楼都会进行一些修复，像在
1: 就维护，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它也是目前保存最完整的。西安城它是一个四方城，然后它就在四方城的最中间，然后每天早上的时候就会咚，然后每天早上的时候就会咚，每
1: 个
0: 时辰，然后每天早上的时候就会咚，每
1: 个
0: 时辰，对，会报时，
1: 有点像那个什么伦敦的大笨钟那种。
0: 啊，对对对对，这个比喻很恰当。
1: 那里面会不会有办公区啊？
0: 啊，不会啊，
3: 我们在哪个方向？
2: 就前面，
0: 我们在前面，然后门在前面，然后拐过去。拐过去，然后到西大街，西大街之后，然后我们在旁边停一下就好了。我们的第二站已经到了。
1: 第二站就是。
0: 这就是我们的钟楼。
2: 刚刚得到通知，鼓楼现在已经黑了。
0: 啊，
2: 我一会儿对，我们
0: 钟楼来拍就好了。
2: 对，拍钟楼就好。
0: 哦耶，我又减轻了一个任务。好，
2: 但是我们。
1: 谢谢蓝总。
0: 好，
2: 但是我们。
1: 谢谢蓝总。
0: 好，
2: 但是我们。
1: 谢谢蓝总。
0: 但我们可以看到鼓楼，对不对？我们在钟鼓楼广场可以看到。
2: 可以啊，可以啊。
0: 我一会儿让发姐看一眼，西安的最好的地方要介绍给她。
2: 师傅不要看太远了，就靠边吧。
0: 好，
1: 大家我不知道听声音听得清楚不？因为我们现在是做的一个比较新型的，推广是在车里放了好几个点，所以呢，有时候信号会不那么稳定。
0: 好，小心啊！好，发姐，下车吧。
1: 小心啊！小心啊！
0: 到十二点了。
1: 西安人民就
0: 不爱
1: 睡
0: 觉，
1: 夜猫子。
0: 对，真的是夜猫子。
1: 很多城市其实到了晚上九四点或者四
0: 就没有人了，对。
1: 大家就回去睡觉了。
0: 对，所以我现在有的时候去一些南方城市的时候就不太习惯，就像西安最繁华的地方，就是一般人都特别多，晚上十一二点的时候人都很多，
1: 所以特别堵。
0: 对。你们是一路跟过来的吗？
3: 我一直在看直播。
0: 哦，是吗？你有没有刷礼物？
1: 我不抢。
0: 你有没有刷礼物？
1: 有好多荧光棒。
3: 因为要支持我啊！不是我们有一个存在吗？因为我等了很长时间了。我可以用微博给你。
1: 那怎么发
3: 给他？一会儿我可以。偶遇小粉丝，微博，
0: 好，一会儿我让工作人员跟你联系。
1: 主持人，感觉打广告真的专业。我输了。
0: 看吧看吧，你看我跟你说过吧，他刚跟我说他小时候看我节目，你说他老还是我老？他说看比我老很多。
1: Hello。
0: 咦？
1: 我是你。直播过来的，从那边堵车。
0: 哇，这又是一个追直播过来了。
1: 哎呀，
0: 你看呀，那你知道我们一会儿去哪吗？
1: 不知道，我知道你们一直在走，然后我在那边。你怎么跟得上啊？跟得上，我看了好久了，然后你们正直接往过走哎。你是打车过来的吗？还是打车呀？然后我从看到你们下车了，然后你那块有点卡，我一看到附近是一块，我就叫车一块过来，然后就看到你了。果然幸
0: 福。好棒呀，辛苦了。
1: 客气客气，
3: 欢迎你来超市的。
1: 哎，谢谢。
0: 哇，这还有一个粉丝，到处都冒出来粉丝。
1: 怎么？
0: 好，我们现在已经到这个钟楼了。我看这个大象哈，它是在钟楼的这个位置来，
2: 在这儿。
0: 啊，在这个位置哈。好，应该是这个位置吧？啊，这个位置。好。我要用 Vivo X 二十来为八姐拍摄一张
2: 大象一模一样的照片。
1: 他拍什么姿势啊？
0: 啊，他是很直男的姿势啊。
1: 哦、
0: 好，来，来，三二一，好，八姐看一下满意吗？哇，太酷了！入镜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两张照片。哇，这 vivo X 二十的这个拍照功能太厉害了，特别是在晚上啊。
1: 这么好看的，哇，这么厉害的手机，是不是现在已经可以买到了？
0: 对，现在已经过了十二点了。
1: 各大网上商城以及服装卖店都已经可以订购。
0: 我看一眼了，来，好。
1: 来 ，OK 啊。
0: 好，我们继续执行任务吧。
2: 因为鼓楼现在已经相当于我们直接去。好，幸运观众
0: 家，
2: 对，
1: 好的。哎呀，大哥，你多注意一下这个画面，因为这是观众看到的画面。然后他们抖的话会晕车的，他们就
0: 对不对？
1: 很多人身体都不好，就是一晕就会吐，吐了就很糟糕了。
0: 好，我们让工作人员来
1: 注意一下手机画面。
3: 发现能不能进合影啊？
0: 真的好亮啊！我们只能用 vivo X 二十来拍，因为这个手机拍照功能太厉害了。今天西安的人真特别多，十二点了，你看还是车水马龙的感觉。
1: 十一的吧，西安。
0: 啊，对，好，今天还有快到过节了。
3: 好。嗨。要合影的赶快啊！
0: 好，他帮你们拍啊。
3: 发给我们吗？
1: 他们发什么发呀？
3: 让工作人员一会儿留一下你们的方式，然后我一发给你。
0: 好，来张
3: 好的吧。
1: 那就可以吗？
3: 要不然人太多了。
1: 因为都还下机还有。
0: 对，所以还有任务。
3: 就这么好，
1: 蹲一下，蹲一下。
0: 其实看着很对白，但我们拍出来很亮。来，三二一，多拍几张啊。好。谢谢。 现他们留言都在说我，我不能跟他一起。
4: 等一下，等一下，我刚刚赶过来，哎，三点王，我叫你哪个？好吧，谢谢啊，谢谢。
1: 小心哦。
4: 该上车。
0: OK， 好，谢谢，突然跟你联系啊，
4: 怎么突然
0: 跟你联系？留下电话。
1: 我到时候。
0: 你到那个小院儿。啊，我们
2: 直接到时候再过去溜达一下，溜达一下。
0: 好，小心。好，我们现在要去我们完成的第二个任务。哇，这个灯好亮。现在要去西安的南国际公寓。好，
1: 这个相对比较稳。这个放在这里。为什么这个走呢？
2: 这多贵啊！
1: 哎，你这个摄像机多少钱啊？这么啊，那个4万的是不等，这2999的钱，没有太过防抖功能，没有太过。就是加了这个反而会更抖些，
5: 会
1: 好很多，因为你这个
5: 第二个，那个你来定。如果自拍杆的话，我们拍这个节目呢，它视角是永远在看自拍杆。我们后期
1: 你们没有云台吗？
5: 我们后期怎么办？现在的视角是一样的，都在看上
6: 方，走下去
5: 用自拍杆，用自拍杆，那我们后期就不管视角的事了啊。
2: 对，
5: 好，这样自拍杆直
0: 接。自拍杆是在那边是吗？
6: 在这，
1: 他们应该有自拍杆吧？
6: 就有这个，
1: 我的自拍杆
0: 啊，这个啊，
6: 它不好拆，
5: 它
6: 的包，
5: 你包里有吗？
1: 我包不在这吧，在我那个助理那儿。
6: 一会儿下去，手机直接取。
0: 一会儿手机取，然后拿一下。
6: 现在还好，抖一会儿不抖一会儿。
0: 现在是到南门国际，然后哎，我们现在又进入了这个城墙。大家可以看后边，这是朱雀门。
1: 朱雀
0: 门。啊，现在就是城墙过每一个都有一个门，然后这是 朱雀门、还有含光门、玉祥门，各种门。
1: 为什么不是玄武门？
0: 哎，有啊，玄武吧，
7: 有讲。
0: 朱雀、玄武都讲。然后现在拐过去，这就是西安的护城河。
1: 对呀、啊，是劳斯莱斯老爷车，这次是那个厂商特别准备的，下血本了是吧？花了特别为这个活动花了几千万买了一辆车。
0: 然后装了我们 vivo 的这个标志。刚才我们停在小寨的时候，好多人都拍照，然后合影。就跟车，
1: 他们不知道怎么就知道地址，然后跟过来。
0: 对。
1: 哎，有些观众，哎，真的有点心疼啊，因为很晕啊。但是他们说，哎，我已经吃了晕车药了，我现在感觉已经好多了。
0: 对，大家可能都习惯，就是你静静的坐在那唱歌，跟他们聊天。
1: 因为我们平时就，就是一个支架嘛，然后像今天这么运动还是很少见的。
0: 我看你很多唱歌的视频，然后打游戏你就在那坐着打游戏，然后他们就看着你打，是吧？
1: 对，他们就欣赏我就精美的操作。
0: 然后你玩游戏的时候跟他们聊天吗？
1: 聊啊，我说我这个操作，我这个走位，我这个技能放的牛不牛逼。大家想不想学技术，想学技术的点一个关注。
0: 你玩的是什么人物？
1: 我有玩很多很多游戏。
0: 最爱玩的，目前玩
1: 的最爱玩的，目前玩的最多的是绝地求生。
0: 啊，绝地求生。
1: 但是我不敢说我最爱玩，因为我这个是个新游戏嘛。
0: 对对对对，
1: 然后我还
0: 成天大家都吃鸡。
1: 对对对，还没有练手。
0: 哎，王者荣耀。
1: 哎，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今天的这个我们在车内的就是画面有点抖动啊，不是证明 vivo 这个手机不适合直播，是证明了劳斯莱斯可能不适合直播。如果以后想要进行户外直播的话，要买车建议不要买劳斯莱斯，劳斯莱斯就是看着好看，但是有点抖。给大家排个雷哈、啊，都是劳斯莱斯的问题。老爷车嘛，就是年纪大了，可能就是不是特别平稳哈、啊。
0: 但是我们今天用这手机，几乎都是在夜景当中拍摄，每一个照片都非常非常的亮，而且就是有我们幸运观众在同样的这个西安的标志性的一些景点来拍摄的时候，几乎他们的脸都很黑，但是发姐的脸倍儿亮，特别漂亮，
1: 通体雪白，我们就是突出一个白。
0: 而且刚才如果我们要用一般的手机跟那些粉丝合影的话，应该都是很黑的。
1: 那必须的。
0: 对，但是今天用这个手机拍，真的每一张
1: 那就美的不行。
0: 对，所以大家要关注 vivo 的这个官方微博，然后公布大家的这个合影，然后想下载的话
1: 啊，你要在啊，不是吧？
0: 不要，
1: 不要把水友的合影放在官方微博上，你知道很多水友其实是有家室的。
0: 啊，
1: 就要让老婆知道他们迷恋就是美女主播的话，这个可能会引起很大的问题。
0: 那我看着他们蛮年轻的。
1: 你知道，对，但是他们实际上就可能
0: 有的已经结婚
1: 了。晚上嘛、
0: 啊，
1: 结婚结得早，对不对？离婚也离得早。就是最近不是说个事儿嘛，有一个游戏厂商
0: 啊，
1: 然后就是中秋节给那种大客户送礼物，送月饼，
0: 啊、
1: 然后那个当时负责这个事情的人，他出了点脑子出了点问题，然后他在那个名字后面写来说充值20万以上的用户，
0: 对，
1: 就说人家收到的时候就看见我的名字后面有个备注，说我已经在这个游戏里充值了20万，哇，好多好多家庭就此破碎了，就是、好像是哪个游戏来着，就不点名了是吗？
0: 马上到了南门国际。
1: 你们知道是什么游戏吗？哎。到时候我想个办法跟那个我临走的时候，我把当时刚才跟我们一起合照的水友的照片全部都发到我这里，然后到时候我统一在哪个地方鱼吧呀、贴吧呀或者什么地方发给大家哈。
0: 好，这是个好办法。
8: 我已经加他们微信了，但是
1: 哇，你加他们
0: 微信了，
1: 所有的人的微信吗？
0: 对，刚才
8: 我
0: 有
8: 让他们自己建群。
0: 啊，
1: 哎呀，
0: 然后可以发到他们的群里，
1: 那就不是发展出很多恋情出来。
6: 不都是男生哎？
1: 是啊，但是现在女生不是比男生总数要少个几千万嘛，所以大家很多时候就将就了。
6: 对，刚才导演告诉我们还有一个福利，就是要因为今天觉得发姐的粉丝这些格莱美们太可爱了，太给力了，而且很辛苦，又这么晕的看我们的直播，然后说一会儿还可以给大家送一台，
1: 还送啊？
6: 是吧？
1: 真的还送
6: 啊？对，对，刚才工作人员告诉我，我也很惊讶，
8: 送，
1: 看导演很痛苦的点了一下头，但是送吧。
6: 我们微博的工作人员说了，发姐想送就送。
1: 那想送就送嘛，那
6: 大家想送吗？
1: 想送多少台才可以？
6: 一会儿还这样哈，我用这个 vivo 的 X20，然后拍这个截图，然后就是最下面一位，然后就能中奖，好吧？
0: 我们一会儿送吧，现在不。
1: 这个我们到时候不是，我想跟那个跟我们超管联系一下，因为我们斗鱼其实是有一个抽奖功能的，所以就那个可能更
0: 方便一些，
1: 更方便一些，对。
0: 啊，
1: 所以就截屏的话，看当时我们就是弹幕太多，可能会看糊了。大家先不着急啊，不着急，哈哈。
6: 对，大家可以持续关注，一会儿我们要给大家送 vivo 的 X20。
1: 哇，有些人说每人一台，天哪！
6: 每人一台，
1: 那可能要把劳斯莱斯卖掉了。
6: 哇，卖掉
1: 都不够啊，
6: 赔不了啊，太多了。真的
1: 我真的很想知道劳斯莱斯租一天要多少钱。
0: 我不知道哎。
1: 导演，你能透露一下吗？
6: 咱也不知道吧，这应该是制片，一会儿问一下制片。
1: 我以前租过那个，就是我朋友租过那个宝马三系，好像就要1000块钱一天。
6: 三系要1000块钱一天。
1: 啊，用一架飞长。那这个的话，岂不是得？
6: 应该贵10倍吧。
1: 是吗？
6: 对。
1: 想想就很可怕。
6: 哎呀，我们到了一个小巷子，然后马上就要到这个大象他家了。大象好像是一个帅哥吧，应该，我觉得这照片真的不知道是怎么拍的，真完全看不清。先看一下几点了，12:25。看来我今天三个任务能完成。
0: 嗯，
6: 去大象家，然后玩一会儿，然后就可以去第三个任务。
0: 对，
6: 嗯。
1: 我感觉他们比我们累。
6: 肯定啊，他们为这个。
1: 因为太沉了，这个。
6: 他们为这个已经走了3-4天位了，就是一遍一遍路线的走。然后昨天，然后我们一直在坐。
1: 哎，下车了。有些观众说别抽手机了，抽劳斯莱斯吧。
6: 好啊。
1: 我靠，你们这是，你这打劫呀！哎呦。
6: 哪个是南门国际啊？应该是这个。
8: 就是那个。
1: 哎呀，刚才下车的时候还碰到车顶，
8: 对，
1: 有点高啊。
6: 对不起，我没有保护好你。
1: 没有。
6: 那我帮你开车门。
1: 太高了。
8: 啊，这个应该是南门
7: 国际。啊，这个手机线来到哪了？手机线来到哪了？
9: 你要用手机是吧？
1: 但是我那个我的助理在吗？他们
9: 自拍杆他们没有
7: 来了。
1: 他们来了吧？来了我就用自拍杆。
7: 来，你去拿东西来。
1: 稍等一下。
7: 然后他需要。那个耳机需要吗？
1: 耳机不用。
7: 你可以好。
1: 但是现在没有自拍杆啊。自拍杆去哪儿了？
8: 走吧，
1: 大家好，我现在是手持。
0: 啊，我来拿。
1: 不用，我手持比较好。没事，我就练过的，麒麟臂，非常的稳。是不是觉得稳多了？天哪，跟你们说，我天天锻炼身体是真的。
0: 这个拿一下自拍杆，要不然真的太累了。
1: 丁姐还没来呢。

0: 他们可能要等一会儿。我们现在到了那个
1: 南门国际公寓，
0: 要暴露人家地址吗？我们到了那个
1: 我不说门牌号，
0: 那个第二位幸运观众的，
1: 咦，
0: 家里。现在我是手持的，是吗？可能就稍微抖
2: 一
0: 点。我也走不快，我看小跟腿。哎，这边安保没有那边，这边安保我们已经是准备好了的，没有那个。
2: 他们提前来了一下。
0: 没有大叔拦路虎啊！刚才我们去第一个小区的时候，被很严格的。所以就断了一下，现在麻烦大家刷新一下。
2: 好，我们现在是来到了这个大象他家，我们先敲一下大象的门。
0: 在上的开。
3: 不让睡了，应该没有睡了。
0: 不是，西安人民都是夜猫子吗？
2: 啊，对啊，特别是帅哥睡得特别晚。嗨，你好。咦，你好，你是大象吗？
3: 啊，是的，你好，你好。
0: 哎。
2: 咦，这是工作室吗？
0: 哇，你们这个房间也太漂亮了吧！
2: 哇，嗨，八姐，这是陈一八姐，然后
0: 没事。
2: 你们有参加
0: 微博
2: 的那个互动是吗？
3: 哦，
2: 对，然后哇，然后抽中
0: 你，这个小姐姐好漂亮。
2: 哇，
0: 好福气啊！
2: 这是女朋友吗？
3: 嗯，对，是，这是
0: 啊，人生赢家。
2: 这是你们的，
3: 这是
0: 真的很好看。
2: 家间工作室是不是？
0: 哇，小姐姐要露个脸吗？
3: 工作室，
0: 你们是？他是模特吗？
4: 我不
2: 是。
0: 长这么好看不当模特不是可惜了。
2: 给他一个镜头。
0: 哇，我们弹幕全部在说哇哇哇。来来，我们走走近一点，走近一点，可以上个镜吗？是吧？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4: 嗨。
0: 嗨，大家好久没看见美女了，很兴奋。
4: 大家好。
2: 两位美女。
4: 大家好，两位美女，我们八姐，我们八姐才是美女。
2: 你是不是应该给这个金奖的一个镜头、啊？
0: 哦，对，哎，我看见美女就忘记了。
2: 这也是帅哥，好不好？
0: 是帅哥中的奖。
2: 对，美女和帅哥在一起，好，恭喜你们获得。
0: 哎，这感觉好像他们俩要。
2: 当当当！
0: 我们只是来送手机的。
4: 太突然了。
2: 是要给他们进行这个证婚啊？
0: 现在参加活动的观众颜值都这么高吗？
2: 哎，你们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0: 这么好看啊！要
3: 怎么介绍啊？这什么情况？
2: 对，你叫什么名字？
3: 对，我叫大象。
2: 你叫什么名字？
4: 我叫张雪。
2: 你们俩什么关系？
4: 我们俩就是
3: 侠义剑的关系。
0: 哎呀，
2: 这个大象是参加了。
0: 大家说郎才女貌是吧？
2: 对，大象是参加了
3: 这
2: 个。
3: 之前在钟楼一个抽奖。
2: 对，你把你的照片拿一下。然后
4: 这么黑。
2: 然后今天呢，要告诉恭喜你的是，就是我们今天做的直播，然后八姐刚才抽中你们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
0: 你不知道，就是他们俩站在这里，然后。然后就是两边在那秀恩爱呀、啊，好多弹幕在刷我反对，我反对，
2: 不愿意是吗？啊，大家都好可爱，我发现大家都特别爱吃醋。
0: 他们就是比较寂寞嘛，平时也没怎么接触过女孩子。
3: 我们因为工作室刚开，然后刚才想最近想不想刚好十一做一次宣传嘛，然后也想把工作室让更多人知道一些
2: 啊。这样。
0: 你们是服装工作室吗？
4: 对，
3: 服装工作室。
4: 这边女装，那边男装。
3: 刚开始。
0: 所以你是女装模特，他是男装模特吗？
2: 就你们会拍照片，然后发网上。
3: 对，
0: 谢谢大
3: 力
0: 的火箭。
2: 哇，颜值好高啊！
0: 对，我就不站在他旁边了。
2: 对，我也不要出镜了。刚才有拍这张照片，然后我给八姐在那个你的拍照的同样的地方用微博 X20。
3: 我想知道，这
4: 好好
3: 那个吗？
2: 对，所以今天要恭喜你们获得了一个特别棒的，今天刚刚发售的这个 vivo X20， 你们是闪？
0: 所以你们两个谁用呢？
2: 你们俩谁用呢？
4: 谁
3: 用？我一般不行。
2: 对，可是你参加了，还是要送给你啊。
0: 然后再由你送给叫
2: 女朋友，
0: 女朋友是吧？我还想说夫人是吧？可能还没
2: 女朋友。然后你可以拿这个 vivo 的 X20， 然后在同样的地方再拍一张照，感受一下。对。
0: 啊！
2: 他刚才一直是拿着这个横屏着拿着手机。
4: 我们俩刚才玩游戏。
2: 你在玩什么游戏？
3: 我刚说我。
4: 现在

0: 帅哥是多少段位呢？
1: 我那玩不怎么样。
2: 哎呀，我要掉了，等一下，等一下，哎，那我来，不好意思。我职业的，我半职业就。
1: 我爱一把，哎，
3: 你们
1: 可以
3: 怎么举办？
0: 你是大概有个白金水平还是？
1: 没有，我星耀。
0: 啊！
4: 对他段位还蛮高的。
0: 哦，有喜欢的俱乐部吗？我认识很多俱乐部老板，你要想参加 KPL 的话，也可以帮你牵个线。
1: 我还是喜欢卖衣服的。
0: 好。哎。
3: 那发姐要接受他们挑战吗？
0: 可以啊，但是他们俩差距这么大，怎么一起排啊？
1: 我
0: 你平时和你女朋友玩吗？
1: 对，我们俩一块玩。
4: 我还好。
1: 拿小号一块玩。
3: 拿小号比较好。
1: 对对对。
4: 我才是刚。
1: 他刚玩不久
0: 啊，确实是，白银应该是刚玩不久。
3: 我也玩了一阵，然后放了一阵，然后又玩了一阵。好，那我们就一块玩一下。
0: 那我要带他们飞吗？
3: 对啊，你带一下吧。
0: 可是我
1: 求带跑，
0: 我自己的账号吗？要那种，还是你们的账号吧？
3: 用你们的账号吧。
0: 我的是 iOS 的呀，哎呀。
3: 啊，这个账号哈，用这个账号来。
0: 好的。
3: 那我们怎么？
0: 哎，我来吧，你们帮我就是连上就行了，就是那个，就他们不是经常一起双排吗？然后
3: 对，你们刷到一个区，
0: 然后帮我弄一下就好了。啊，对啊，没想到吧，还有玩是吗？没想到吧，是吗？给你们看一下。
3: 哎，你们的男装女装都有吗？
0: 哎，这么看我也像一个什么，那个服装模特，对不对？
4: 然后我们这衣服
0: 来看一下。
3: 是做的吗？
4: 不是，也是刚就是他自己弄的。
0: vivo 广告遇上，当 vivo 广告遇上了服装广告。
3: 对，我现在在逛店。
4: 逛
1: 店。给打折。
3: 啊，这边是工作室，然后那边你们。
0: 然后那边是小姐姐。
4: 嗯。
0: 这边是大姐姐。
3: 哎，这样还真好呀！我觉得两个情侣在一起，然后又可以做共同的事业，然后又
0: 就特别容易吵架，我跟你说。真的。
3: 天天就在这里哈，出不去。
0: 哎，把说童装模特的封一下啊，还试试衣服不行吧？这边衣服好大呀。
3: 这是男装吧？
0: 男装对。
4: 男装，你可以试这个外套。
1: 对，这边有女装癖。
3: 这个封一
0: 下。算了，我那个size 比较小。
1: 还没回来很多。
0: 哎，你开始了，就开始穿衣服了吗？
3: 你们可以先连，然后
0: 哇，你这样看上去像那个低配张智霖的感觉。有没有人说过，就是突然有一点点像就？
3: 啊，是吧？
0: 就是有一个角度有点像那个低配张智霖，对。
3: 啊，连上吗？
1: 没有，我知道。
3: 啊，稍等一下啊。
0: 那我们就等他们准备一下，是吧？
4: 啊。
0: 所以你们要在，哎呦，给小姐姐一个镜头。你们要在淘宝开店吗？
4: 啊？
0: 还是开实体店啊？
4: 没有，现在就是他，其实主要是他在做，我在给他。
0: 你负责颜值是吧？
4: 帮忙而已，给他帮忙而已，也没有就啊，对。
0: 嗨，多好。
4: 嗯。然后啊，然后我们俩就是各有各的事情吧，他在忙这个，我在忙我的。
1: 是，反正是各忙各的。
4: 对。啊。这什么？
0: 观众都在说，这干嘛？哦。
3: 可以夹起来。
0: 这夹起来，这么夹吗？这么夹了，怎么看弹幕呀？这不是。
3: 是这样夹的吗？
5: 不是，他需要自拍杆吗？
0: 有自拍杆吗？
5: 自拍杆的话。
0: 我自拍杆在我助理那儿，但是他好像没来。
3: 这样竖着夹，这样夹。我试一下。
0: 夹反了吧？对呀。
1: 是一会儿要直播打王者吗？
3: 是啊。
0: 哎，等一下，好。这个东西其实不太稳定。
3: 累不累？
0: 好。
6: 这个可以调整吗？这个
3: 可以吗？
0: 所以一会儿你要直播打王者荣耀啊，我们这边好多俱乐部老板都喜欢看，要是你就表现得特别好，可能就下一次 KPL 就有你的 carry 位了。
3: 不是
1: 吧？这个送手机还要送成名机会，这太过分了吧？
4: 太过分。
0: 对，你喜欢哪个战队？你有喜欢的战队吗？
1: 我不看比赛了。
0: 啊，不看比赛。
1: 我平常自己身体都忙，忙不过来，就偶尔时间会自己玩一些。
0: 好吧。
3: 就是觉得西安的男生女生都长得很漂亮。
0: 对呀。
3: 刚才毛部长的也很漂亮。

0: 对呀、啊、对呀、啊、这个小姐姐颜值真的很高，可以考虑做一下直播。
1: 今天从天而降一手机，
2: 因为刚才对，因为刚
0: 我觉得他肯定是模特。
3: 是这个人吗？
2: 啊，这
0: 这个一会儿怎么立起来呢？
2: 对，还有一个任务。
1: 所以这个福利到底是多大？
0: 我来看一下哪些人是在说小姐姐真的很漂亮，是吧？我来仔细看一下哦，气形像淑女、啊。谭咏麟还很谨慎的在填老板。Nice 已经叛变了啊，还有些谁的？啊 ，Red 又改口了。啊，可以。再好看那也是人家的女朋友啊，你们在这里夸半天是吧？啊，谢谢。哎呀。哎，那我们现在要开始打吗？
4: 他让我加一下。
0: 哇，满屏的那个就是彩色弹幕。
2: 你们三个一起吗？
1: 不，我就不来了。
2: 你们俩
1: 一对
2: 一。对，
0: 光线好强。
1: 不然solo一把。
0: Solo。
1: Solo。Solo。
0: 他可是星耀啊，我只是一个白金而已。
5: 啊？
0: 怎么没想到我有白金吗？
5: 我以为
1: 王
5: 者。
0: 王者还是太难。我吃鸡很厉害，就王者荣耀
5: 最近那个。
0: 你们有吃鸡吗？
5: 没有。
0: 最近吃鸡比较火，王者荣耀有点稍稍有一点点 flop 是吗？所以我们就及时的换了游戏。
5: 啊，我加一下你吧，其实有点卡我们。哇，
2: 是你的机子卡了，
5: 是我
0: 老谭了，气功还
1: 没。他这机子那个时间长。
5: 太长了，就很慢。
0: 赶紧换手机，我们现在现场有一个掏出的2299，就是你的。
3: 拿新的，要不然要
5: 现
3: 拆机，
5: 往现场下很麻烦。
1: 不行，我不舍得拆。
0: 没啥
1: 吃。我要回家偷偷拆。
0: 还要发朋友圈。
1: 对。
5: 一会儿完了我们就发
1: 朋友圈。
0: 没事，不强制。
5: 不
1: 翻起来了肯定要发。
5: 对。
0: 你们回去还可以看一下那个斗鱼的录像，你看大家是吧？都在说哇这可狗粮是吧？他说我只是看个广告，为什么还要伤害我？真的。
5: 没有想到直播还要被伤害
2: 啊。
1: 这个是发姐，
2: 这是发姐了。
0: 好，那我就。
2: 我帮你拿。
0: 那个排排。
5: 因为我这边
0: 是
5: 重新。
0: 那可是他们怎么看得到我的画面呢？
3: 待会儿
2: 我下来。
5: 要这样的玩吗？这样哇！
0: 这样太陡了吧？这样太陡了，可能拿着手。
6: 等一下，我这边这个洞。
7: 哎，我是不是应该把它反过来，然后就你们就可以看得到？
1: 让开。
0: 来，你坐这个。那个我邀请你是哪位呢？
5: 等一下，因为我
7: 这个镜头反转是怎么反？
5: 稍等。
7: 镜头反转是怎么反？我来反着拍你们。
6: 我们家有一个支架的，就是那种支架。
0: 哪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可能，我那个手机去哪儿了？没有。
3: 加到这。
0: 哎，但是我的那个助理去哪里了？
2: 你的助理在楼下。
0: 这叫他上来啊！我需要包里的那个自拍杆，比这个好多了。你叫他上。这个真的你们
7: 不好用，
0: 就是对手机来说不太友好。对。
2: 支架。
0: 对。
5: 这个支架不太友好。
0: 就是每个设备其实需要的配件不太一样嘛。还说到配件，最近吃鸡打多了。你怎么已经 first blood 了？
5: 没有，我因为你们之前我挂了一把鸡，然后我现在得退出来想办法。
2: 哦，这样子。
5: 因为刚刚也不知道什么情况来了，我就把机子直接关了。
0: 我觉得
3: 这个不能退吗？
5: 不能退，能退的话我现在就退了。
0: 你们觉得呢？你再偷偷说。
2: 你可以用你的。
0: 反正现在厂商也不在。
1: 要不然用我的。
0: 好像。这个还可以吧，
5: 咱俩一块打呗，上谁不都一样。
1: 这是啥号？这是你的吗？
0: 刚才那些就是画面抖动，
5: 不是
0: 因为路上。
5: 你以为你上你的就没事了吗？
1: 刚好你可以帮我升
0: 升级
1: 吗？
0: 叫他帮我。
5: 问题是你也在这里面挂机了呢，
2: 关键是他嫌你的太菜了。
5: 不是，主要是他也在挂机。
0: 没有一个有自 快感吗？
3: 这个是最主要的问题。
4: 这么直。
8: 我们待会儿手拿着，可以吧？
0: 丁姐去别的地方。那我们今天还打不打呀？导演决定，因为就是说用这个来看手机屏幕的话，实际上
7: 是
0: 看不太清楚
7: 的。
0: 哦、
7: 的
0: 对、
7: 嗯。
0: 要不？
7: 啊？
0: 导演改日再战。
9: 我们下次有机会，我们再进行。
8: 那只能说
4: 有缘
3: 再见，
4: 有缘
3: 部分
8: 可能小谷见。
0: 好，大家注意了，最后看一眼小姐姐是吧？我们要走了是。
7: 哎，那两位拿着我们的 vivo X 二十，对，合张影吧，然后合
4: 大小发现吗？
7: 对
0: 啊，我要跟他合影吗？
3: 我们合张影好吗？好不容易见，
0: 那小姐姐太好看了。
6: 啊，不行。
3: 不行，我们强烈要求和八姐合影。
0: 那我们就这样，就大家截个图，这样还是？
8: 我用那个拍也可以。
0: 好。
8: 然后我
3: 用新手机拍，
9: 用这个拍
6: 吧。
0: 没问题。哇，你脸好小啊！
6: Hello。
0: 哎，我们这边灯光太强烈了，可能这边好一点。
3: 因为我们四边都是射的，
8: 架势很
0: 长。这样吗？啊，那可是他们要用那个拍。
8: 没事，
0: 你
8: 那先拍
0: 完。你那个。照着我们就行了。
8: 好，
3: 谢谢。
6: 八姐站中间。
3: 过分了，要照多少张？
7: 哇，颜值好高。
8: 美。
7: OK，
8: 谢谢
7: ，Let's go，
0: 不要滑下来，对，他们很晕的。
8: 好，这是你的，
6: 好，
7: 谢谢。
0: 哎，我手机呢？我在那边，在那边。嗨，我一旦拿回手机的那个主动权，马上大家就改口了，真是谢谢，谢谢党魁的超级火箭火箭。那我们先走了，打扰了。
3: 不打扰，我
0: 这
3: 种打扰多来一些，能不来多少没有关系。
0: 祝服装店顺利。
3: 好，谢谢，
7: 拜拜。
0: 那个，我们马上要去那个电梯里面，应该可能会卡一下，就是先说一下，这个楼还是稍微有几层，走下去不太现实，跟大家先预警一下，前方断线预警啊。谢谢。
7: 断线预警。来，你进来吗？请。
0: 拍一张吧。
9: 啊，可以啊，可以啊。你的粉丝吗？
0: 对。哎，他是哪位啊？
9: 我们先喝一下。
0: 那个，小鱼，帮我们拍一张吧。
7: 哎，帮我们。
8: 那你们就在这儿，我帮你们拍一张。
0: 就对，到时候统一发给我。好，谢谢。
7: 好。来，三二一，好，稍后工作人员会发给你们的啊。好，
0: 辛苦了，这么远跑了。
7: 都在等八姐，
3: 我们晚上不睡觉吗？快一点了。
0: 我们观众很多都是夜猫子。
7: 你晚上也会直播这么晚？
0: 我还好。
7: 好，我们先上车吧。
4: 要不要问他要一下你的自拍杆？
0: 对，我要自拍杆，自拍杆比这个更稳定一些。
4: 那个八姐的自拍杆在谁的包里？
0: 他们好像在那个，他们去下一个地方了。
4: 他们已经去终点了。
0: 对。
4: 然后。
7: 来。
0: 好。哎呀，稍等。
7: 小心头啊。
0: 哎，好的。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地方。
9: 哦，
0: 真的很。
9: 陕西第一人。
7: 已经送了两台手机了。
0: 还剩一台。
7: 对，然后是这样的，因为刚才我们那个钟楼拍了，然后鼓楼因为关灯了嘛，然后没有拍出来它的那个照片的效果，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呢。 可能这个第三个我们幸运的观众，我们就先不去他家了。
10: 嗯，待会儿那个我们
0: 就走顺风了。
7: 啊？
0: 就走顺风吗？就不直接送。
10: 我们再单独送一下。
7: 对，我们的工作人员，我们工作人员稍后会跟他取得联系，然后稍后会把这一台这个手机会送到他家里，然后我们今天就不用八姐亲自去他家去送了。然后我们这一站呢，要去这个北大街。其实他很想见你啊。就我们这一站要去，下一站我们要去北大街的 Vivo 的这个专卖店。
0: 好的。
7: 对。大家还有很多人在。
0: 他们。
7: 我都看不清他们说什么，你能看得到吗？
0: 看到，就说血亏啊。
7: 哎，那一会儿我们到店里可以抽一位幸运的这个互动的粉丝啊，大家真心的，真的很给力。
0: 我来看一下。给力，
7: 好给力啊！
0: 感觉
7: 给力 ，fighting！
0: 看一下那个，抽奖，哎，可以抽奖，哎，这边可以
7: 抽奖，可以
0: 抽奖啊！一会儿我们就用斗鱼的功能抽奖。
7: 好，抽一台，然后送这个 vivo X20， 今天12点刚刚发售的。
0: 我来看看手机这个。
7: 你喜欢哪个颜色？红色，还有银色和黑色。
0: 我觉得红色可能好点吧。
7: 女孩喜欢红色，我喜欢黑色。
0: 对，男孩子还是用黑
7: 色。黑
0: 色
7: 是磨砂的，非常漂亮，很有质感。
0: 哎呀，有点那个什么，要不导演帮我举一下？这边就是我离得太近了，就
7: 对，
0: 就是不用，你就翻转过来，然后你把那个摄像头对着我。
9: 翻转一下，然后
0: 好的。然后你这样就是尽量维持它的一个稳定性就好了。
7: 好。
0: 哇，今天还是走了不少地方。
7: 对，喜欢西安吗？
0: 还不错。
7: 西安人是不是还蛮好玩的？
0: 西安的小水友还挺帅的。
7: 那是。包括粉丝是不是也很？包括粉丝是不是也很可爱啊？第一次见西安的粉丝吧，
0: 我第一次来西安，
7: 就是网络的互动比较多。
0: 他们有些时候会到外地来参加你的工作，但是我这是第一次到西安来。
7: 而且是追着我们的直播。
0: 那个导演灯光有点太亮了。
9: 它是手机的自动增益。手机的自动光圈，它会根据人脸的来曝光。
0: 哇，他们疯狂的夸导演，导演辛苦了，导演那个帅气什么导演怎么导演我爱你，哎呀，
7: 导演我爱你。
9: 好，我们现在发姐的脸来曝光，好吗？很准确的一点曝光。
0: 导演最近负责好像是有那个
9: 天使之路。
0: 对对对，那个维多利亚秘密
9: 选秀。
0: 天哪，那真的是很幸福了，是吧？
7: 超幸福。
0: 哇，你们看不到现在导演是脸上的表情。很微妙。哎，他们那个维多利亚秘密模特的要求有哪些啊？身高必须1.8米吗？
9: 是这样子，就是维密的要求，它有它的一个就是个性上的一个活力，青春的一个活力，还有是
0: 必须很活泼。
9: 对，因为都是超模，全世界的顶尖超模。还有一个就是他们一定要健康，非常的就。是体能有一定的体能的健康的要求，它不是普通的一个些超模，只是要美，只是要高，
0: 那他对学历有什么要求吗？知识文化水平？
9: 超模本身能当超模的人，自然都不同凡响。
7: 就是选了很多，然后
0: 对年龄有要求吗？
9: 没有，我们其实、
0: 那就有希望了，
9: 真的是。根据资料，对，根据资料上过维密最大的就是的超。我们年龄有30多岁的都有，
0: 他们有些就是常青树，从十几岁就开始，然后他一直都保持很好的状态。
7: 他现在基本上这些模特都是18、17、19。
0: 哎呀，那些外国人很早熟嘛，就是那种年纪轻就14、15岁就看出来，哇，长得像仙女一样，然后就被发掘了，然后就开始走。像我们这边很多14、15岁的女孩子看上去还是小朋友。
7: 现在是在西安的北大街，然后 vivo 在西安的门店呢有很多，然后这个北大街这一站呢也算是 vivo 的一个旗舰店。
0: 旗舰店。
7: 对。我发现还有粉丝在等我。
0: vivo 20多少钱呀？是那个。
7: 2990，
0: 2999，
7: 啊，
0: 3000找你，
7: 2998，多收2块钱。
0: 又降价了，哇！刚刚发售就福利回馈大家，降价1块钱，赶紧购买呀！现在就拿起电话订购吧。
7: 好的，小心啊。
0: 那个导演，您先下去。
7: 好。
0: 找到了我们心爱的自拍杆，
7: 终于好像感觉得心应手了很多，
0: 熟悉了。我们现在回到了 vivo 的旗舰店。
7: 花姐很喜欢粉色哈，
0: 少女嘛，樱花粉、
7: 啊、
0: pink。
7: 所以这个自拍杆也是粉色的。
0: 实际上当时是因为这个粉色的便宜，它比黑色的要便宜大概20%。当时在网上买的时候，
7: 啊、为什么
0: 自拍杆？因为
7: 这名女孩买的多，
0: 对，好，谢谢。那个男生一般都买黑色吗？
7: 对。哇，还有这么多粉丝哎！
0: 这么多人吗？
7: 粉丝哎！
0: 这么多人吗？
7: 啊，这有一个粉丝。
0: 刚才卡了一下，不好意思。
7: 啊，这边还有一个。你们是从小这儿一直？
0: 我又重庆的一个。
11: 我们是从外地追过来的。
7: 外地哪里？
11: 外地追过来的。
0: 你们是哪个外地啊？
7: 哪里？
11: 我是甘肃的，
0: 甘肃。
7: 深圳，你哪？
11: 上海。
7: 我上海。
0: 深圳，上海。
7: 为什么？你要嫁人了吗？他说他这辈子只能见一次你。那下次有活动你还可以来啊，对不对？
11: 等我有钱吧。
0: 别说的这么那个。
7: 他都快说哭了。
0: 那我们，对，那我们现在是。
7: 我们现在是。
0: 进行活动吗？
7: 啊，我们到这边。
0: 别说的这么伤感，辛苦了。
7: 你们爱八姐吗？
0: 哎，对对对，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天哪，不要问这么是吧？
7: 啊，对，在这儿。
0: 幼稚的问题。
7: 哎、这好漂亮啊！这你们精心布置的吗？
0: 哎，真的很漂亮，我给你们看一下。
7: 背景墙。
0: 这个背景墙是一个 vivo， 然后旁边有很多花儿。布置的真的很漂亮。
7: 还有海报，八姐在毕业游逆光
0: 西安。刚才我在那个海报旁边，就是我对着海报拍了一张照片，但是也没人认出来。
7: 好美啊！
0: 好，那个我们就先放着。
7: 好，我们现在看到这个。
0: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 vivo 的那个，嗨。
7: 我刚才有拿着这个，然后这样拍了一张照。一会儿要被粉丝喷了。
0: 完了，要被网砍。
7: 对，网砍。
0: 调整一下支架
7: 啊，这个还可以这样。
0: 对，很先进是吧？
7: 嗯，很棒。
0: 嘿，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什么呢？我们现在是介绍抽奖是吗？
7: 对，我们要抽奖了。
0: 哦，对，抽奖。
7: 抽奖很重要的。
0: 抽奖就是最重要的事情。
7: 对。
0: 是抽一台吗？
7: 抽一台。对，抽今天的。
0: 那个。
7: 哪个？
0: 我设置一下抽奖的那个抽奖的
7: 程序哈。
0: 程序，对，稍等一下。抽奖那个就一个 vivo X20 手机对吧？
7: 对。vivo X20。
0: vivo。
7: 看中奖的会是谁？
0: 那这个空格在哪儿啊？哦，找到了 ，X 20手机。然后文字口令就设置为 vivo 20吧 ，vivo X20对吧？
7: 好。
0: 大家稍等片刻啊，我设置一下。就全部水友，然后几分钟呢？
7: 嗯。
0: 几分钟？设置大家刷几分钟，最后。
7: 一分钟，
0: 这么爽气的吗？老板是不是只抽一台了？
7: 只抽一台。
0: 那抽几分钟？超过你定。 一分钟啊，这么快，这么快，哎，两分钟吧，我怕有些同学那个什么，多抽一两分钟哈。
12: 两分钟。
0: 现在开始。
12: 嗯。
0: 全部所有两分钟。嘿，提交了。
12: 好。
0: 要审核一下，稍等一下，我们这个担心你抽一些特别贵重的。

0: 文物，还没开始呢，你们这帮，哎呀，小傻瓜，稍等一下，
1: 大家全都在刷，哇，好快。
0: 对对对，你只要开始说抽奖，
1: 开启抽奖，
0: 好，开启抽奖，
1: 两分钟哈，
0: 对，两分钟之后就揭晓答案了，只要你刷这个弹幕就有机会中奖，全部水友。
1: 发姐今天做了两个小时的直播，然后和 vivo X20 然后一直在亲密接触，你觉得这个手机给你感受怎么样？包括现在直播用的也是用的 X20 哈，对吧？
0: 谢谢王石虎的火箭，谢谢刚才济公
1: 送火箭啊，
0: 你也知道火箭啊，这礼物嘛。
1: 对，
0: 然后我们这个 vivo20 手机嘛，
1: 嗯，
0: 我觉得就非常的美丽，它的屏幕也很好看，
1: 屏幕很大，
0: 很大，
1: 然后他玩游戏的时候
0: 很完整，因为最近流行全面屏这个概念嘛，
1: 嗯，
0: 但是很多他们那个屏幕中间有一些缺失，
1: 对对对，
0: 比方说什么刘海啊或者什么有一个洞啊之类，那它这个就很完整，就是对于某些强迫症患者的话就很开心了。
1: 而且唐老师说他这款手机玩这个有一些手机游戏像王者荣耀的时候，他可以看到很多普通的一些手机当中他看不到的一些区域。
0: 真的吗？那不是，
1: 对对对，就它更长，对，在游戏的平面当中更长，
0: 一种官方外挂了。
1: 没有，就是它的画面会更长，所以你看有一些手机很短嘛，它看不到。
0: 哦，就是看到的距离更远。
1: 对，更远一些。
0: 那不是爽死了？
1: 对，所以玩。
0: 如果说想上王者的话，就可以使用 vivo 手机。如果安于现状的话，还是就算了。
1: 哇，我看到大家都在刷，好爽呀！
0: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斗鱼的嘛，很多一个指导思想就是有便宜不占是笨蛋，有抽奖不去那还是人吗？是吗？所以你会看见，对吧？大家非常的积极，而且我们这次厂商也是特别的良心。
1: 嗯，对，
0: 我们很多时候有些时候抽奖，他要抽很长时间，让你不停的刷，还有些还有是收费抽奖。
1: 大家很豪气哈，
0: 对，
1: 发姐想刷想发就发。
0: 这边这个厂商特别的爽快说，说啊抽奖。那就一分钟吗？
1: 啊，就结束了。
0: 哦，北海之境，这位两级的观众中奖了。哎，
1: 北海之境，
0: 好，
1: 算是鼓励一下哈。啊，多多加油。北海之境。
0: 啊，他不要了，他不要了的话，我们再说吧。啊，天天在
1: 那。好，
0: 恭
1: 喜
0: 这位北海之境的
1: 水
0: 友。
1: 对。
0: 那个回头你把那个你的收货地址发在斗鱼私信里。
1: 嗯。好，今天现场也有很多发姐的这个粉丝，然后大家可以看一看。既然这么晚大家都来了，发姐要不要跟他们说说话，然后聊聊天儿？
0: 哎呀呀呀呀！
1: 你们有什么话？
0: 刚才你不是在那个楼下吗？这位大叔。
1: 哎，对，你刚才不是在南门国际吗？
2: 我开车从北上回来。
1: 哎呦呦，就全程跟着呢哈。
2: 是。
1: 有什么话要对发姐说啊？
2: 发姐，我爱你。
0: 哎，哎，
1: 王凯了。
0: 我看你这个观众应该是有家室的人了吧？
1: 结婚了没？
2: 不影响。
0: 啊，他说。
1: 他说离了。
0: 离了。哇，看直播这么投入的吗？这。
2: 真离了。
0: 真离了。哦，你看看人家是吧？
1: 他说就是为了看直播。嗯。
0: 这个锅我不背啊，
1: 还有离了没？
0: 还你怎么说还有离的没？
1: 有结了
3: 没？还有准备离的
0: 没？嗯，
3: 不结了。
0: 哎，这位女孩子，要不你说一下你叫什么名字？这么远跑来？
4: 我叫爸爸的干女儿。
1: 爸爸的干女儿，哎，你拿的这是干嘛的？
0: 是。
1: 但
0: 是用了一个玩偶，然后我在上面签了名。
1: 啊、
0: 但是我在说，我说这个玩偶不是敌台吗？他说
4: 不是，
0: 只是一个穿黑衣服的白熊是吗？
1: 对。
0: 不客气不客气。哎呀，我觉得你们太严肃了。
4: 我看了两年了，斗鱼我只看了。
0: 好。谢谢。
1: 你为什么这么喜欢他？
4: 因为芬芬是我们所有女生奋斗的目标。
0: 啊！别，女生说的我太不好意思。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女生
1: 赢家是吗？嗯嗯嗯。
0: 谢谢你，谢谢你。你们都是大概从就是本地人吗？应该。
2: 不是，天津。
3: 还有从天津在这儿等了好长时间。
1: 啊。那八姐，我有一个记忆，说这女生既然这么远，然后
0: 要送她一个手机吗？
1: 不是，我想让她和你合个影，好不好？
0: 没问题啊，一会儿我们结束之后就可以。
1: 来来来来
0: 好的，
1: 太好了。
0: 嗯，那我
4: 来，不打算累呢，爸爸。
0: 没事没事。
4: 一米八，好高。
1: 来，
0: 没有没有。
5: 帮你们拍个照片。
1: 好，来看我，三二一。好，再看摄像师，专业摄像师。
0: 我比较害怕专业摄像
6: 师。上电视了，
7: 下来，不光了。
5: 好的。
4: 可以亲亲抱抱举高高吗？
0: 哎，抱抱就好了，举高高可能举不太动。
1: 啊，举高高。
4: 谢谢你，有你陪
0: 我。没事没事没事。哎呀，你不用这么严肃嘛。哦、
1: 大家好像感觉很激动的样子啊。
0: 没有他们。
1: 其实你有没有他们发现，他们在这个打键盘的时候是一个性格，然后是现实生活当中又是一个性格。
0: 对，他们在网上就是一天到晚跟我就是。
1: 就各种。没有下线的，没有下线。
0: 到了现场就怂了。
1: 就特别，对，
7: 一米八，
1: 啊，
7: 嗯，
1: 八
7: 一米八。
0: 哎，那不是晚安回忆吗？
1: 晚安回忆，哎，你
0: 是我们一个那个就比较知名的水友，就
1: 是吗？
0: 他躲起来了，他躲起来了。
1: 你是专门来追？
0: 就是那个，来，你往哪里躲？
1: 就别躲。
8: 我不太方便，
0: 就是曾经我们的总榜股东啊，是吧？
1: 他就不小心走上了舞台。
0: 然后他们说跟罗叔长得有点像，你大概看一看呗，看这个下巴好像是有一点点神似啊。
1: 那你要不要跟八姐合张影？
0: 他是那个。
8: 一会儿结束了再合影。
0: 经常我们提到的比亚迪是吗？安总，安总。
8: 比亚迪新出了宋 MAX，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0: 他今天是他这阵子来那个。他是比亚迪那边的嘛，然后这边做车展，然后居然还打广告，太过分了。
1: 这没有付广告费啊。
0: 刚才那个还有服装店。
1: 好，对，就补一下。
0: 那我们今天还有哪些活动吗？
1: 今天要不我们最后就 Happy Ending 了啊，那跟大家来告个别吧，因为这个时间也很有限，我们已经超时了。
0: 哦，超时了，那有。
1: 对。
0: 没什么。
1: 我们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
0: 对，刚才我这么一说，老板很紧张，说我们超时了。那没事，没事，没事，不是很大。送的。
1: 超了十分钟了。
0: 嗯，那么我们。
1: 大家还有什么话要对发姐说？
0: 没事，我又不是马上走了。
7: 发姐，我这伞呢？
0: 好，
7: 我的T恤是你在那个斗鱼嘉年华签的。
1: 哦，
0: 一直没洗吗？就
7: 洗不掉，
1: 怪不得我们的胃这么大，
7: 洗不掉。
0: 辛苦大家，辛苦大家。
1: 那我们
0: 我们今天只是来做这个活动一样，大半夜的，没想到
1: 对，
0: 没想到大家等这么久，是吗？
1: 对。
0: 虽然我知道你们平时这个时候也不睡觉，
1: 都等着看你直播哈。对对。
0: 那我们就做个 ending 吗？
1: 啊，我们 ending 啊，一起来合个影吧。
0: 那这么，
7: 看电视了，
1: 好。
0: 那个小冰冰，你帮我弄这个，然后他们来帮我拍个大合照。
9: 你要这样放着吗？就是这种，
0: 就是不，你用后置摄像头
9: 转过
0: 来，对对，他们用那个。
7: 好，我们先拿一下。好，拿一下，
0: 先自拍。哎，这个叫他们来拍吧，我们这个肯定拍不下的。
1: 他说先要一张自拍，然后完了以后我们来一张自拍。
0: 好，然后叫他们来拍一张大的。
1: 来，帮我拍一张大的，他们再拍。好，还有一张。
0: 不用，
9: 用我这边拍。
0: 好，
9: 来，这边可以再近一点。来，都自己找镜头啊，自己找镜头。来，一二三，笑。八姐美不美？
10: 美。
9: 爱不爱八姐？
10: 爱。
1: 好的，是不是又害羞了？
0: 太浮
1: 夸了。反正今天我觉得很开心，让八姐来西安，八姐也是第一次来西安。然后也要感谢 vivo X 二十，让这个西安这么多的网友、这么多的观众见到了八姐。最重要的是，八姐和我们一起来见证了 X 二十在全国的上市。所以我觉得今天的直播非常的成功，也感谢，对，也感谢。
0: 谢谢各位工作人员，谢谢导演，谢谢那个摄影师傅和那个灯光师傅，大家辛苦了。
1: 我要跪下了。其实我觉得今天跟八姐在一块相处真的特别开心。我觉得八姐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一个女孩，所以以后也会经常看你直播。
0: 谢谢老板，哪个观众？
1: 送火箭，送礼物，
7: 超级
0: 火箭，
7: 超级
0: 火箭，
1: 大家提要求了，再次感谢各位，谢谢，晚安，
7: 好，
0: 来，嗯。他们那个是 这位那个小鱼主持人呢是个电视台主持人，他们就很严肃，我们比较随意。那我就，哎呀，我怎么办呢？现在
6: 你先下
0: 一
6: 下线，他是我叫的车。
0: 我想想，
11: 哎，你把我啤酒，你帮我拿一下，看看。
12: 咦，今天我可没化妆。
0: 咦，就
13: 我们会打印出来，然后你明天过来照片。
12: 女粉想要照片，其实你们可以帮她截图呀。还好，不是我今天，我今天其实彩排是跟着的，结果正片的时候不是直播的时候，那个车送不下了，然后又去了另外一辆车，没想到最后一个点就没跟，直接把我送到目的地了，很尴尬。哦，我感觉他找了我四五趟，我的弹幕都淹没在直播间中。
13: 蹲下来。
12: 发消息他还没看到。
0: 无助。
12: 陈一发大骗子，他骗我说今天结束之后去吃夜宵，结果刚才我们超管问他说吃不吃夜宵，他说他不饿。哼，发奖大骗子，难受。不饿可还行，一天就吃了那点儿。我趁着他下午睡着的时候自己点了外卖。然后我是这么想的，早上我肯定都没吃嘛，然后坐飞机什么我也没吃，然后下午趁他睡着我吃了外卖，我一想他肯定没吃东西，我说要不要吃个东西，他说直播完之后我们去吃夜宵开个播什么什么的。
0: 哎呀，丁姐辛苦了，就是那么我们就跟大家一起合个影。有多少人啊？其实也没多少
13: 人。四五十人。
14: 发现要不要给大家打统期的，然后给大家签个名之类的。
0: 就来一个。
13: 签吧。
14: 那
13: 是
14: 这样的吧？那个发现说
15: 的
14: 是大家可能
15: 慢慢
14: 的。
0: 那就对，是的，还是对。我借一下你们场。
15: 没问题。
0: 来那个。这个就不用刻意了吧，这也太刻意了。
13: 这要带走吗？
16: 这是在上个店拿的，不好意思，这是上个店拿的。
14: 这个是我们的物料。
16: 我不骗你，我跟你拿，我是上个店拿的，对吧？上个店拿的，
14: 上个店也是我们的物料呀。
16: 我跟那个那边，
0: 赶紧找几个人那个什么了，
13: 等会儿再说，好吧？
17: 过期物料吗？
16: 没什么大不了的，没什么大不了。
17: 今天完了就。
0: 哎，你们怎么抢人家店里的东西啊？我给你看，我看看。他们把人家店里的这个东西全部拿了。
16: 是大姐姐要的。
0: 真的就是。
16: 这是小龙的。
0: 我觉得你们这样就是。给我们抹黑我台啊，这个。那我来签。
16: 这是给大姐姐，这给小荣。
0: 嗨，大姐姐是自己，有本事自己来呀、啊，这。
16: 可以。
0: 那我就
16: 行。发现你还开着直播吗？
0: 我在开着直播啊。月底啊。你现在还怎么叫月底？我们时长早就够了。
6: 哦，是吗？
0: 就让你们上个镜啊，这么道远跑呀。
6: 然后这么化妆呢？
0: 啊啊，真的吗？
6: 一天一脱妆了。
0: 对对，我都脱了。好的，那我就签一下。
16: 这是给小荣的。
6: 大家这边，因为我们这边时长有限，所以大家就
0: 准备，比如说要签名的话，就一张就好了，好吧？大家尽量快一点。
16: 就是我的，谢谢大家。
15: 咱的邮箱，咱的邮箱给我们的摄影师，就你要发照片的邮箱是什么？
16: 是。
6: 其实这个，哎呀，照片没有这个好看嘛，
18: 大姐，谢谢。
0: 这怎么写啊？就直接写吗？
18: 直接写你名字就好了。这个是米莎的。
0: 米莎？米莎没来吗？
18: 米莎来了，在后面。米莎。米莎先，我先帮他签了，他还有东西送给你。
6: 不用，谢谢。
18: 好，谢谢发姐。
0: 我这，你叫什么名字啊？你这斗鱼 ID？
18: 我是默默的观众。
0: 默默的观众。
19: 后面有排队的，你不要排。
20: 那你先。大姐，记得这个
0: 号。哦。
6: 我们俩在。你把套子摘下来。
18: 我套
6: 子。
0: 哎，抹脏了，
18: 抹脏了。
19: 哎，你们俩是一起的吗？
0: 那我就，你要写什么呀？
18: 还有人抹脏了。
20: 对不起，相机上按不按不？
0: 嗯，谢谢。
20: 快点啊！快点，快点。
0: 你们是一起的吗？
6: 不是，我们是今天才碰到的。
0: 哦。来，我来写吧。要不你来帮我写。要写什么呀？
20: 我是火锅底料3333。
0: 哦，
20: 姐
0: 是你呀、啊？
20: 是，花姐这边坐一下。
0: 哦，好，谢谢。
20: 写下我的名字。3333。好，谢谢花姐。
21: 花姐给我签名。
0: 稍等一下，我调整一下。啊，你就被封了吗？
21: 啊、
0: 你的 ID 是什么呀？
21: 我叫感动的歌。
0: 感动的歌？
21: 对，就是它比较长，我之前送礼物的时候你就只念了最后边四个字。对，
0: 是那个
21: 就是唱
0: 歌的歌吗？
21: 对。快能跟你合一张照片。
0: 你的手机在吗？
21: 在。
15: 这个拍照要
0: 这个拍照要
15: 把手机转过来，这样子。
0: 就是小米吗？
21: 对。哎，这种。
0: 哎，是我19岁。
21: 哎，谢发现你能在我衣服上签一个？
0: 精忠报国吗？
21: 精忠报国，签一个名字。
18: 哇，兄弟，你过分了。
21: 好，谢谢大家。我给你朋友吧，发姐会给。
0: 这写啥呀？
21: 我叫晒，就是照耀。
0: 好、
21: 晒，对。
0: 这样，行吗？
21: 那咱们一块合个影。
0: 麻烦在这边来吧。
21: 就是还是啊、对。
18: 哎，对方升级了。
0: 啊，不好意思。
21: 过来。
6: 太麻烦了。
21: 好，谢谢范姐。
0: 你好。
21: 哎，
0: 你的手在抖。
20: 就是那个天津来的
0: 手。哦，你那边过来多远啊？那还是有点。好，你在这边来吧。好的。
21: 可以啊。一块儿。你不想喝我的话，俺都喝过了。
0: 客气。
20: 小姐你好。
0: 先这个衣服上面吗？
20: 对，我带了一件 T 恤，这件 T 恤就是你签的。
0: 哦，是。那我现在
20: 站台跑的时候。
0: 现在
20: 都可以。站台跑的时候帮我签的，然后签到桌椅的时候我也在，但是没签。
0: 你是哪里人啊？上海吗？
20: 哦，对，在上海读的本科。
0: 哇，那你跑这么远？
20: 对。
0: 稍等一下，
20: 好，
0: 那个我们
20: 好，
22: 我给你发
20: 谢谢这个，因为我
21: 漏了嘛，让大家都漏了。还是你先喝，我后喝。
20: 上电视。是不是真？
21: 你呢？上任我都没有名字。
0: 来一块。
20: 我 ID 叫魔神孙日天。
0: 你叫魔神孙日天？
20: 对。
0: 好像看到过哎。
20: 嗯。谢谢发姐。
2: 哎好。
0: 哎呀，你还买了时尚签是吧？
21: 哇，这个是。
2: 忘合照了。
0: 嗯，你这个，哇，这个美颜开的好厉害。
2: 嗯，
0: 我都认不出自己了。
2: 谢谢。
21: 小味儿棒。
0: 百合吧，这个是就休息，要写。
21: 写什么话？
0: 当
21: 时。知道知道。
0: 哎，你
21: 有点远。宝鸡知道吗？宝鸡
2: 鸡大了，刚不好意思啊。
21: 下午那个朋友过来。
2: 我看见现在的照片后面。看见的先看见晚
0: 安。哇。
2: 背后前一个
0: 啊，你要是这个，哎，你站前面一点点，
2: 在前面吧，
0: 哎，在前，在前面一点点，在前面。
21: 后面好多。
0: 好，写好了。
2: 稍微过去。
0: 谢谢三生的火箭。哎呀。 谢谢大家。你代购吗？
3: 能卖便利店。
5: 我太太是您的粉丝。
0: 啊？哦，所以。
3: 他说我们的爱情需要您的见证，就是方便在上面见证。
0: 是吗？不，算了算了算了，这个算了。
3: 不方便吗？
0: 不太好，不太好。我还以为要在你们结婚证上面签名，吓我一跳。哎，是这个，你把人家海报给撕下来了。
22: 这是店里多余了。
0: 你不要破坏人家的公物啊。
23: 没有没有，
0: 我很担心你们。
23: 谢谢八姐。
0: 那个我来吧，麻烦你站在这边。
23: 谢谢八姐。
0: 不行。
22: 你们是
0: 这
3: 种
0: 这个。这个叫背后吧，背后吧。
3: 真的是贴背后。
22: 啊，行行行，写背后。
0: 真的是精忠报国。
24: 强无敌。
0: 听
24: 到
0: 了吗？
23: 你好
0: 哎，怎么都是这
3: 脸？什么那脸啊？年轻人，
0: 好了，这是什么手机啊？
25: 小米。
0: 怎么这上面说我只有12岁啊？这个也太浮夸了，我觉得说19岁可以。
5: 见到手机
0: 了。这手机
5: 有点小。
0: 哦，有点脏啊，这上面伤痕累累，
5: 还是纸吧。但是我觉得这纸它薄度那啥嘛。
0: 但是你这个手机，
5: 不知道能签。
24: 这个手机，
0: 上面全是伤痕，真的要签吗？
5: 那签
24: 还是纸吧，它兄弟。
0: 哎，小黄金，我的那个手机去哪儿了？你给我一下。14岁，很好。现在很多手机上面都有年龄测试了。
24: 签名。
0: 还有多少人？没有几个了吧？
24: 对呀、
0: 啊，
24: 就
0: 是
24: 杂志上那个霍华德， 对，就是那个采访杂志上的。
0: 哦。你是本地人吗？
24: 啊，是啊。
0: 哦，14年的，好难得。我看了这么多个手机，都没有一个是 iPhone。你这好梦幻。
25: 谢谢妈。
0: 啊？
25: 谢谢妈。
0: 哦，不天，不要乱叫。
25: 谢谢大家，
24: 快点，能不能冒签？

0: 入籍费用。
1: 但是很快就会被磨掉的呀。
0: 没事，入籍我以后不用。
1: 啊？我不信，我表示怀疑。
0: 发现能不能用一个，我只能自拍一个。
1: 你不是不用了吗？
0: 我就不照相，这个太早了。
1: 那你麻烦站过来呀。
0: 我不照相。
1: 你不照相？
0: 嗯。
1: 好了，站好了。
0: 行。
1: 哎，这是我的歌。
2: 对啊。我发现我也是看了三年了。
1: 真的吗？
2: 真的，我从。
1: 你的 ID 是什么呀？
2: 我叫草帽豆丁。
1: 草帽豆丁，哎，我记得你的 ID。草帽豆丁，但我觉得你好像这个 ID 没有那么老啊。
3: 没事没事。
4: 我一直有看，然后只是平常都在群里聊天。
3: 实在找不到，只是拿个车牌号吧。
5: 好寒酸的样子。
3: 出来我忘带纸了。
1: 其实不一定非要签名，带合个影就行了。签名其实比较。
3: 谢谢。
1: 没啥必要。
6: 那你趁早签了吧，今天跑过来太急了，刚下班。
1: 我真是在各种各样的上面签了字。
6: 跑太急了。
1: 有没有人说过你长得有点像熊老师？
6: 有朋友都说。好尴尬了。
1: 真的有点像熊老师。
6: 谢谢。
1: 你是工作人员吗？
7: 不是。
1: 你都买的一样手机啊？
8: 这种毛衣
1: 不是，哎，我这个别，这是你跟你前妻的照片吗？
8: 不是，这是我现任的。
1: 那我在你跟你现任女朋友的背后签什么名啊？
8: 行吧，因为他很酸。我其实还觉得上次因为他拽你头发，那更你头发，然后我是亲。
1: 所以已经找到新的爱情了，哇！你看看人家同学们，人家已经是富二虎了。
3: 比较仓促，要不然签衣服上面。
1: 那签背面。
3: 都行，无所谓，正面就行。
1: 那个签面不太好接，你就。
3: 行 ，OK。
1: 没事，
6: 谢谢，不注意了。
1: 哎，安总。
9: 你好，我特殊情况，刚才那个电话收到几次？
1: 哎，被陌生了。
9: 这里因为拿着电子的那个牌子。
1: 哦。
9: 你就写了。
1: 你怎么打印出来了？你叫老黑呀、
9: 啊。写个小谢谢。
1: 啊？什么小谢谢？不，你们这些会员不认识吗？这就是 vivo 的手机啊。

0: 在哪里去打印的？就附近有吗？哦，你们是那个店员，我记得。啊！哦，女生啊！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1: 排到最后面啊！
0: 我来找一找，有没有可以？嗯。
1: 哎。
0: 有吗？
1: 是，就是有一些周边那个有点尴尬。
0: 啊？我本来想找一找有没有美颜程序。
1: 啊啊，没有。手机就是这个。
0: 那你慢慢那个站过来。
2: 哎呦。
3: 马上返点。
0: 那个。哪儿没电了，充一下吧。
4: 大爷你好，
5: 这
4: 是
0: 文人权嘛，万人主播，
4: 这是给那个自习室水友抽的奖，你就光签个名就行了。
0: 自习室水友还要抽奖啊？是关注破百万抽奖吗？
4: 那一周年，一周年。
0: 哎、你们自习室还要过一周年啊？
4: 哎，这
0: 我表示很震惊。
4: 大小是个直播时间嘛？
0: 直播天团还一周年了，你要不坐过来让大家看看。
4: 那戴口罩就是怕怼。
0: 大家还是一眼能认出来。
4: 不是网红鸭子，就之前有不认识的学弟说要来这里，就很紧张。
0: 什么？你现在已经有疯狂的粉丝要跟踪你了吗？
4: 没有。
0: 完全。
4: 没有没有。
0: 那你担心什么？就是这么低调。
1: 学弟哪
4: 次好了？对。
0: 是什么时候一周年啊？
4: 10月7号。
0: 10月7号，中秋节过几天？
4: 就是您去年去美国那个。漫展的第二天、
0: 哦、
4: 我当时在弹幕问你能放录像吗，您说可以，然后就自习室又开了。
0: 自习室还有过一周年的，我觉得真的是
4: 还会过二周年的。
6: 你好哈哈，你好。
0: 哎哎，你这不是超管吗？怎么那么
6: 我也排队，我因为我知道这不
0: 哦，好的，签证明吗？还是
6: 签证明？
0: 好的，
6: 我朋友他专门让我打印他选的这个。
0: 嗨，这几张照片都是我的 PS 得力之作呀，
6: 好看呀、
0: 啊！看我们这个，
6: 我也想合照。
0: 没有没有，我们上回都合照过，
6: 我还想再合照，
0: 没关系。
1: 没事，
6: 超管这个好不好？
1: 要不我们先拍个照？
0: 好吧，你
1: 这
0: 个
1: 怎么样？
0: 哇，好
1: 帅！我就拍个照。
6: 还不是给你签的。
1: 好，这个给我。
0: 哎，这个
6: 有了有了，已经有了。
1: 是吗？这能给我吗？
7: 不是不是，
6: 有了有了有了。
7: 哎，给我，不是给他。
0: 你帮我练一下电吧。那个
6: 充着呢。
1: 啊，我给你开个油。
0: 好的。
1: 签名就不用。
0: 很高冷吗？签名就不用了。
1: 我主要是没带东西。
6: 你要不要用我这个签？要呀。
1: 不是，你待会儿可以打回来。
0: 怎么西安的男孩子都这么白呀？
6: 发现
1: 。啊，我是从深圳过来的。
0: 哦，这么远。
1: 他是爸爸，他是爸爸。
0: 啊？
1: 他是醒来爸爸。
0: 什么爸爸？
1: 他是没有爸爸。
0: 哦。这是老板吗？
8: 看一下这个。
6: 他说他老婆很喜欢我。
0: 哦。所以是厂商啊，厂商爸爸。
1: 谢谢。
0: 谢谢党魁的。

0: 你不跟花姐合影吗？
1: 他也跟我合影合影，而且我们丁姐今天没化妆，有偶像包袱。那比亚迪，安总要不要合个影呢？
0: 结束以后吧。
2: 太想
1: 来了，大家都看过了，没事。大家看过罗叔叔也就等于看过你了，对吧？
0: 是。
1: 来吧来吧，上个镜吧，你也是我们斗鱼673七三知名水友了，是吧？
3: 知名。
1: 来，你站这边来吧，站这边。
3: 知名房
1: 管。曾经我们那个，黑屏经常送火箭，然后自称送火箭的都是黑屏，送火箭的都是傻逼的网安回忆，是吧？是你说的吧？
3: 是。
1: 现在已经幸福的跟他的哎，就不说
0: 了。那个大家好，那个宋 MAX 刚上市，希望大家多多关注。
1: 什么呀，比亚迪什么呀？你是？我们这边都是买劳斯莱斯和兰博基尼的。哇，今天上镜两次就打两次广告，这比亚迪真的太心机了。没有。
4: 还有，
0: 翻起出来
1: 的，没有这个太久了，这个倒数拍出来，麻烦调一下。哎，这也太奇怪了，算了吧，用那个。
4: 普通的吧。
1: 普通的吧。
0: OK 吧。
5: 我还用 X20
0: 吧。拍了以后发给你吧。
1: 来，用这个吧。你好严肃。
4: 谢谢。
1: 谢谢。今天听到喵喵的鼻子。哇，是不是签完了？
2: 没了。
1: 哎，结束了吗？
2: 嗯。
1: 耶。
6: 结束了吗？已经
2: 结束了，还有
6: 最后一个。
2: 哦，可不
6: 好，帮我合个影。
1: 那个，
2: 签一张吗？那他再给我们科布爸爸签一张。
1: 科布爸爸，
5: 别这样，别这样，不会，内心会惭愧的。谢谢八姐。
1: 不客气，谢谢老板。哎呦，那我就，那我就先关了直播了。跟大家说一下，打一个好不？那个我今天这个活动就结束了，送了两台手机出去。回头我明天有一个户外直播在西安。应该从下午开始吧，但如果我睡过头了也是有可能的，是吧？我们明天下午见。啊，不吃夜宵了，吃了夜宵的话又要长胖了。我们要保持在70斤嘛，所以我们明天也是今天了，今天下午见，看去在西安开个户外直播。好的，晚安，6733。不，谢。为什么有人说裸考啊？现在的考试连衣服都不让穿的吗？是不是就没准备就叫裸考？就没有不办婚礼就叫裸婚，不复习就叫裸考，那我没准备是不是叫裸播呀？我说我是裸播的话，肯定很多人要告我欺诈。

0: 其实仔细想想，这些歌词翻译过来跟土嗨没有什么卵区别的。
1: 每个人呐，摇起来呀、啊！

每个人呐、啊，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他第一句是怎么唱来着？就是当时我们有个英语很好的同学，就是很喜欢小甜甜，然后他自己又五音不全，然后他就经常就是怎么说呢，没有办法听歌，他就叫我就是学这首歌唱给他听，然后我唱呢，他就老是嫌我唱得不标准，就唱不出那种那个小甜甜那个味儿，他说小甜甜是要这么唱歌，这样，这唱 ，Oh oh baby baby, how would I suppose them now？ 反差不多，我夸张了一点啊，就是这个意思。那个小甜甜还有一首歌叫 Lucky， 他说我说 Lucky， 他说不对是 Lucky， 他说这样才 American 是吧 ？Lucky。小甜甜很喜欢来这种音。Oh, baby.

0: you will be here， 差不多这个意思。领会精神。
1: 南哥有直播吗？
2: 问他什么东西吃的时候是硬的，吐出来的时候是软的。这个时候，如果他羞涩地回答你想吃，那么恭喜你。吃的时候是硬的，吐出来的时候是软的。
3: 啊，西吧。
1: 啊？长哥，昨天还播了吗？
2: 约会的时候呢，你要带上一个口香糖，然后你就问他，如果他羞涩地回答你想吃，那么恭喜你。如果他面露不悦，你就跟他说答案是口香糖。
1: 如果不是长得很帅和家里很有钱，不要玩这样的招数。
4: 我感觉你很漂亮，这两个一起的，我拆了。这什么？长条的。超管在不在？我都不敢开了。超管爸爸，我看一下是什么。
1: 什么？哎，怎么老是这些东西啊？
4: 爸爸，我过了啊，过了。
1: 啊
4: ？What the fuck is that？
5: 你是不是买重复了？你买两根是什么意思啊？
1: 双车道。八姐你好，我有感情上的问题向你请教。我先说说这是一个什么情况。前几天我看到我女朋友和她闺蜜情投。啥意思啊？情投是啥意思啊？有人知道吗？这是哪里的方言吗？啥叫情投啊？是情人吗？哦，我感觉在我女朋友心里，闺蜜比男朋友重要，就比较难受，让她把头像换掉，情侣头像啊。哦，哦，你们这些10后怎么这么多简写呀？情侣头像叫情头，那情投意合。哦，情侣头像 OK， 一看就是个小学生。然后他说看见女朋友和她闺蜜情投，我感觉在我女朋友心里，闺蜜比男朋友重要，就比较难受，让她把头像换掉。这可能在你看来是一件很幼稚的事情，事后我也这么觉得。对啊，你都这么觉得了呢。但是看到我女朋友在她闺蜜面前骂我的聊天记录是很心痛。我觉得当时还是在一起的，他骂我去死什么的，这真的很扎心。之后我女朋友觉得我占有欲太强，管他太多，就提分手了。在这段感情中，我一直觉得是我在真情付出，他很薄情，说分就分。发姐，我知道我自己也有问题，可是他骂我的时候真的很过分。我朋友的朋友也，我身边的朋友也劝我分，算我不要作践自己。发姐，我应该分吗？这个孩子，我读他的邮件有点难受，就是错别字太多了。你看什么，算我不要作践自己，应该是叫我不要作践自己吧。还有他不分是吧，这个他字应该是个女他。看上去叙事不是很，这条理不是很清晰。你看他什么，我看到我女朋友在她闺蜜面前骂我的聊天记录，是我更心痛。唉，但是而且怎么说呢，她没有交代一个事情的经过。只说了一个，我们分析事情啊，就是从已经有的那种他给出的条件下分析这个事情本身是吗？他如果没说，我们就没有办法去脑补。 我们一个来看是吗？他说看到女朋友和他的闺蜜他们在聊天记录里骂你是吧，这是他给出的那个一个条件是吧，就审题。然后他说看到他女朋友和女朋友的闺蜜是情侣头像是吧，他心里不舒服。我觉得这两点应该都表明了他确实占有欲很强。我觉得就是两个女孩子情侣头像这个真的，只要不他不是一个 bisexual， 就是那个一个双性恋，我觉得这个确实无所谓是吗。第二，为什么说你占有欲太强呢？人家跟闺蜜聊天记录你是怎么看到的？我想她应该不会主动把她和她闺蜜的聊天记录发给你看吧，还是骂你的是吧，肯定是你偷偷去看人家翻人家手机对不对。我觉得这个不是很好。为什么？哎，你们不能说闺蜜是男的呀，人家没交代闺蜜是男的呀，你们这种强行脑补就不符合这种解题的规则了好不好。那如果你们还强，你比方说啊，你说闺蜜是男的，她跟闺蜜抢情侣头像，实际上她跟闺蜜什么已经上过床了，开过房了，孩子都能打酱油了是吗？我们不能这么无限脑补你知道吗。还有说什么三个人都是男的，因为楼主没有介绍他自己是女的或者男的是吧，不能无限脑补，有根据嘛对吧。像他这样我就觉得这孩子有点不成熟。首先是这个写文章写的有点没有条理，错别字比较多。其次他说只说了自己有问题，然后说了他的女朋友骂他去死，说很过分。

而过不过分这个事情啊，要看发生在什么情况下。你不把条件交代清楚，我们怎么知道他过不过分呢？是吧？比方说，你的女朋友背叛了你，你说你怎么不去死呢？这个我就觉得不过分，是吧？他已经出轨了，是吧？哎，如果你的女朋友踩了你一下，是吧？踩了你的脚，不小心啊，你说你怎么不去死呢？这就叫过分，对吧？你不说清楚，我们怎么知道谁过分呢？但是，从常理来分析，一般来说，一个人在某件事上不占理的话，他就不会把这个事情说清楚，你知道吗？就说，如果他确实是正确的，对方对不起他，他就会把这个事情说的哇，太长不看，你知道吗？就说啊，他那天怎么怎么怎么样，然后他又我发现了他怎么怎么怎么样，结果他还骂我，他妈简直不是人，他会这么说。但是他就轻轻的一笔带过，说我知道我自己也有问题，但是他骂我真的很过分，那我们就很难判断了，对不对？但是人呢，就是有这么一个怎么说呢，缺点，人性的缺点，就是容易原谅自己，对吧？嗯，下一封了。下一封说，发姐，我唱了一段陈一发儿女郎，希望你喜欢，如果你不喜欢请帮我转交给后排的女生。后排的女生，我后排只有伊利丹的，后排没有女生，伊利丹、赵云、死老鼠，没有别的女生了。谢谢 Captain 乔的飞机，我们听一下啊。哎呦，这个文件只有800多 K， 感觉很低清啊。

0: 哎，但是听见别人唱我的名字，感觉有点奇怪。
1: 我一定要找到他。
0: 我觉得听完这首歌啊，首先我觉得他唱的还是可以的，就是怎么说呢，碾压我们很多贴吧选手。其次我觉得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四川那边的四川人呢，他唱歌啊就是 NL 不分。从前有个地方有个女郎，她的名字叫陈一发，就是那是女郎嘛，女郎一听就是四川人。后面也是也有一个 NL 部分。
1: 很远的地方有个女郎，名字叫做陈
0: 一
1: 发，
0: 一听就是四川。
1: 有人在传说他，
0: 但唱的还凑合，还有转音。而且我又怀疑他是不是那个炸德炸娘娘的那个粉丝，因为感觉他就是不知道为何他唱歌的时候他打那个拍子，给我一个印象就是他在拍肚皮嘛。
1: 如果你得到他的拥抱，你就永远不会老。
0: 不知道在哪儿，可能是肚皮。这
1: 个神奇的传说，我要努力去寻找。陈一发，神秘陈一发，
0: 是你吗？

0: 总的来说唱的还可以，不至于打扰了，不至于打扰了。好了，我们去下一个。好久没看炸娘娘直播了，她也在每天直播吗？以前我深夜经常挂炸娘娘的直播间，后来现在这阵子改挂那个 Bill 了，方丈打炉石很有激情，虽然我不怎么会炉石，但是看他打很有意思，主要我是虚竹的粉丝。这个邮件，下一封邮件。哎呀，我觉得方丈那个直播间就是观众特别有意思，而且又很贱，你知道吗？那个方丈打那个打什么叫什么来着？他打那个竞技场是吧？我下面的话就是我看到的，不是我编出来的啊，不是我粗俗啊，谢谢刘德华的飞机。就是方丈那边的全真教确实有点下流，是吧？经常就说什么十胜强奸韩红，11胜口型室友。哎，我当时看了就觉得，哎呦，怎么炉石区的啊，素质怎么哎这样啊，是吧？就是吓坏了，是吧？一会儿还有人跑出来说，然后那条弹幕刚刚过去，然后就说我是室友，刚才谁说要醒我是吧？就这种特别可怕。你们全真教啊，素质太差了。韩红惹你了。太黄了，太黄了，还是我们直播间清纯又不做作。还有经常就是，方正信心满满的要打个什么12胜，在4胜的时候遇见了畜生啊，这个畜生的，满屏都是王安，还有什么韩红舒了一口气。可怕！谢谢 nice 的5个高级属性，谢谢许帮主的飞机。哎，我记得有个谁，有个熟人，也不是熟人，不是我们房间的，但是我知道他，他也经常在凌晨的时候挂在方丈直播间，是那个小臭那边的土豪，叫做"人类世界太有趣了"，据说是个留学生，跟那个可能跟方丈一个时间段的。一个时差，所以就挂在那边。谢谢许帮主的飞机，我们看下一封邮件哈。马总啊，哦，我看到的是《人类世界太有趣了》，可能我没看仔细。什么叫室友？失望的咬了咬牙。方丈还是很厉害的，晚间王者是吗？全平台一哥，但是就是方丈打游戏的时候有个很烦的，就是那个鸟一直叫，他旁边是养了只什么鸟来着？是鹦鹉还是八哥还是金丝雀？我不知道，反正就经常对对对，那叫叫，很烦人，经常看见弹幕说众筹杀鸟是吧？鹦鹉啊。最可爱的是抱个虚竹在那里打游戏，
1: 鸵鸟，
0: 谢谢孙悟空的办的卡，众筹这么多年都没死，执行力太低了。看这个先生，发姐你好，建议你换个椅子。你好，我是在 A 站主页只看过你几次录播的一个普通的女生，不普通的地方大概是在西南地区，而且有1米8。我靠，1米8的西南地区的女生，真的女生吗？ 其实很忐忑，会不会被你觉得多事儿什么的。不过看你经常换姿势，还是想要讲出来。我觉得椅子可能承托力不是特别好，那把绿色的椅子看起来也不是有人体工学什么的设计，你也没用靠垫什么的。椅子是值得投资的，还是要注意健康呀。如果你觉得不舒服了，请假装没有看到吧，嘻嘻。这就不能怪我了，这是你逼我的。逼我出手，我本不想。

这不知道上面不知道有没有。嗯，哎呀，第一个就是我，是不是下面是不是有写发姐同款啊？这个，下面的广告很体贴的挡住了它的价格，避免观众受到太多刺激。这个椅子是吗？由于它的颜色，我们一般把它叫做跌停椅，是吗？其实这个颜色我是被骗了的，这么看起来跟那个电脑上的颜色差不多，实际上呢颜色会浅一些，就你在现实生活中看这个颜色可能觉得太浅了，有点那种草绿色，我本来想要橄榄绿。好，你们要看价格是吧，你们是逼我呀。行，我们这个椅子真的是很多直播间观众的老朋友了，大概已经做了两年了差不多，你们要看就看吧。赫玛米勒 EM Body 座椅，居家型摩丝织物青绿色钛合金底座白框。现在想起来应该选深蓝色，比较低调。炫富。当时我刚买这个椅子的时候是吧，我当时发了一个朋友圈，就是那个这个椅子的那个包装，哇，当时好多人给我点赞说哇发姐。而且我刚搬到这个房子来的时候，我拿着那个手机啊，就带大家逛一下新房嘛。去年年底搬来的啊，当时很多人看到椅子说哇发姐真舍得，谢谢爱发发的小树式的飞机，是吗？很多人当时都很激动，是吗？我以前是一个设计民工，也就是画图狗，经常就要长时间在电脑面前工作，所以腰痛、肩膀痛、脖子痛啊，就想买一个好的那个椅子。据说这个是最好的椅子，但实际上可能不一定是最好的，但是可能是最贵的椅子，是吗？但是我买来了之后呢，我就没怎么画图了。那段时间因为在做直播嘛，我在上面经常换姿势，是因为我是有多动症，是吗？有多动症，所以我喜欢哎呀换一下。这个椅子实际上是在重庆买的，我在上海2016年在上海刚搬来上海，我坐的是一个宜家的椅子，黑色的，大家有印象的话就可以想到那个画面了呢，一个黑色的宜家椅子。后来我在搬家的时候，我就想哎呀，突然很想念跌停椅，觉得他是直播间观众的老朋友了，是有一定的感情上的联系，所以我叫我妈给我寄过来了。当时还说有跌停三件套，你知道吗？就是我的那个鼠标也是绿色的，是吧？然后我的那个键盘是绿色的。更好玩的是，当时我说我要练瑜伽什么的，我的房管，一个女房管，给我买了一个瑜伽垫子，也是绿色的，跌停四件套。那时候大家还是把这个绿色称之为跌停色，多纯洁呀。一年过去了，没有跌停了，是吧？叫原谅，原谅四件套，原谅椅，跌停椅，就是这舆论的风向已经就太快了，变得太快了，跌停已经习惯了，就原谅四件套。
然跌停已变成了原谅已，但是我还是经常跌停。今天我的股票又跌了6个点，彬彬你出来。前几天他还跟我说，发发呀，我帮你带了个小礼物。我说哎呀，为什么没事送我东西啊，这又不过节也没过生日什么。他说没事没事，哎呀就觉得你直播太辛苦了，看到很便宜这个东西打折就帮你带了一个是吧，你记得收货啊。我说好好好。开个空调。这椅子还是蛮好的，我可能对我来说有点奢侈，因为我天天在上面乱动，没有好好坐着。实际上应该它就是后面很多东西要这么贴着，就比较方便操作。而我呢又是个大近视，经常就凑得很近在电脑屏幕面前，感觉有点浪费了它的很多功能。我们去下一封邮件吧，谢谢这位小姐姐写来的传递的关心。我要是买股票就成半亿了，哪有。哦，我要是买房子，说错了。下一封邮件，我有时候是跪着，有时候是蹲着，有时候是坐着，反正经常换姿势嘛，这样不容易，一个姿势太久了容易酸痛。哎呦，这个字好大呀，我缩小一点哈。发姐你好，我想问一下，如果一个女生和男生出去玩，在酒店住一个房间，两个床那种，叫做标间哈，给你科普一下，你说男生应该上还是不上？虽然之前有跟女生说过晚上不会把她那啥啥，但个人感觉上了有点禽兽的感觉，不上感觉有点禽兽不如的感觉。请问发姐，你遇到这种事您会怎么办？还请发姐再帮忙分析一下女生当时的想法是啥。祝发姐越来越漂亮。 PS 最近可能有点忙，如果看到请罗叔叔帮我放进视频集锦里。锦集是什么鬼啊？这些小同学的那个，这小同学的语文堪忧啊。这封邮件我是不是可以鉴定为是来炫耀的？这个邮件的发件时间是6月25号，现在是不是已经木已成舟了呀？说什么都啊。你们觉得呢？啊，这个你们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吗？其实我还从来就这种事情，我只在邮件里和网上听到过。我现实生活中从来没遇到那个哪个女生要求跟男生就是也不是情侣关系，然后开了个标间儿，我没遇到过。这是都市传说吗？会不会是都市传说？其实我觉得啊，首先女孩子肯跟你一起出门旅游啊，假设是旅游，那肯定是不讨厌你，对吧？有一些好感，还肯跟你住一个房间，是房那个标间的话，我觉得还是挺有机会的。但是呢，你说一定就是暗示你必须得做点什么的话，也不那么绝对吧？是吗？有些弹幕说，这位发帖的，发邮件的
楼主是不是已经当上爸爸了是吧？不用再分析了。大家都很有经验嘛，重视。喜当爹倒也不至于吧，6月25号到7月14号，这才20几天呢。谢谢丁丁老师不见半的，我觉得还是有机会的，但是切记猴急。怎么说呢，我是一个很传统的人，虽然我觉得他女孩子跟你住一个房间你肯定是有机会的，但是你要我说出赶紧上吧这种话我真是说不出口，我感觉自己在犯罪你知道吗，就是那种教唆年轻人走上邪路那种感觉，我说不出口，我只能说见机行事吧，是吧？别，很多女孩子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期待你做点什么，但是也拿不准一定要到哪一步嘛。你如果什么都不做是吧，你跟他在一个房间里是吧，他去洗澡你在打王者荣耀啊，然后他洗完了你还在打是吧，你打了一个通宵是吧，就而且还时不时发出操你妈弱智吧，打的什么鬼呀，老子对吧，这种也是不对的，这肯定是不对的。但是如果说你一进门就把自己衣服全脱了然后说我马上就洗好了，要不来一起洗吧，这种也不好。就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还是得见机行事。但是我有一个小问题哈，不知当问不当问的，你说他这个发这个邮件来是不是就是这个女的跟他不是男女朋友关系，他也不是很喜欢人家吧，说的也不是很漂亮对不对，你说如果女孩子长得像高圆圆一样，或者说像什么尹素婉一样，他还会有时间给我写邮件吗？他不是现在已经啊，就不说了，可能就他有点拿不准，觉得哎呀，可上可不上是吧？这个团战要不要参还不一定呢。

我觉得可能是对方的那个他对方的那个喜爱程度啊，还不足以让他失去理智。我不像高圆圆，我还是比较像那个心猿结义多一些。哎，我是打个比方嘛，是吧？你说如果这个跟他一起住在一个标间的女孩子长得像高圆圆一样，她还不是一个是吧？饿虎扑食是吧？就啊，还有时间在这里犹豫吗？还要发邮件给女主播吗？是吧？应该都没有这些故事了。猛虎现在，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如果不喜欢就不要强打精神，就是不是非要打的仗，那就不要打，喜欢才上场，不用强迫自己。也不要为了什么觉得亏了这种事情而强行上台。好了，我们去下一封吧。我们这种比较传统的人就是以感情放在第一位的嘛，是吗？精神建设。下一封邮件，发，这邮件啥意思啊？这不是我那个 GIF 吗？这个当时是我不小心摔了一跤，我这个椅子就是刚才说的宜家买那个椅子，399来着。然后有一天，可能是怎么做完清洁还是怎么样，它有一个轮子掉了，就是三角猫，本来是四角定位嘛，也不是定位，四角固定那种。然后那天我又懒得修，就将就着又直播。结果有一次起来换姿势的时候，不小心摔倒了，但是。由于我们的那个操作呀还有那个走位啊特别的精妙，所以你什么也没看到，对吧？要是换其他女主播经历这种大变故的话，那还不得啊又上新闻了，对吧？是换姿势啊，这怎么就不是换姿势？我当时跪在椅子上嘛，就像站起来可能去倒杯水什么的。那时候我还戴眼镜呢。好了，写下一封。又没办法和朋友吐，真的很难受。是没有办法和朋友吐槽吧？它的标题是。发姐，我女朋友在我面前和男性朋友 QQ 视频互相说么么哒，然后我把手伸过去还没碰到手机就被她甩回来了，现在满脑子都很乱，真的。我问她的时候她说你把手伸过去我朋友看见了怎么办，我现在感觉非常的难受，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已经。啊，这个就只好祭出我们的经典图了，是吧？不知道怎么办了，那就啊，要不然原谅他吧。就我想，好久没放出这张图。那个把书分割的分一下。
不要乱带 DOTA 的节奏。

他跟那个男性朋友，我们一步一步的说啊，他跟男性朋友视频，这个不是什么很大的事情，只要他们还穿着衣服，对吧？这个不算很大的事。互相说么么哒，这个有点不合适，但是也不是死罪，是吧？因为我也经常跟你们说么么哒，是吧？晚安么么哒，今天不播么么哒，是吧？今天有个广告么么哒，是吧？谢谢大家点个关注么么哒，是吧？就还好，是吧？么么哒这个东西呢，就是一个比较轻微的一个社交常用语，但是呢，这封邮件最关键的地方在于，最关键的问题在于，他把手伸过去，被他甩开了，说你不能出现在我的镜头里面，啊？为什么他的男朋友不能出现在他的镜头里面呢？你又不是女主播，对不对？你要躲在房间的另外一个角落等他视频完，除非说他在直播是吗？正说谢谢大家的火箭么么哒，你当然不能把手伸过去说啊，这男人的手，这是谁啊是吗？原来啊，你都是骗我们的是吗？房间里有男人，这个肯定不行的。如果他不是女主播，那么问题就很严重了。为什么他不肯让你出镜呢？他在跟谁视频呢？对面那个人是谁？他有什么目的？他知不知道你是他男朋友？他知不知道你有男……不，他有男朋友？这一系列的问题，每一个都很严重，都让人很痛苦。谢谢皮皮熊的火箭。怎么说呢，就看你要不要原谅他了。问题是肯定很大的，他又不是宋仲基宋慧乔，还要隐瞒恋情，是吧？大家都是普通人，哎，希望你慎重。但是凡事呢都有很多个角度，你现在觉得很难受，觉得好像被人欺骗了，被人背叛了，女朋友出轨了，被绿了，痛苦的无以复加，但你换个角度，或许你才是小三呢，对吧？你正在和他出轨，你是那个第三者。这么想是不是又兴奋起来了？哇，赚了，嘿，花得走。这下痛苦的就是对面那个男人，是吧？你跟他隔着视频么么哒，我跟他在一个房间，是吧？谁赢谁输已经不言而喻了，兄弟可长点心吧。事实是怎么样呢？还是在于你自己心里怎么想，怎么好受怎么想吧。人生苦短，

0: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好了，可以把这个图片撤下去了。谢谢皮皮熊的火箭，谢谢寡人很兴奋的饭卡。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人嘛，要经常的欺骗自己，才能活得快乐一些，真的。好想离婚，受不了了，求帮助。发发你好，本人84年的，跟老婆认识3年才结婚，结婚7年了，有个女儿4岁。婚前她就冷淡，11、12年开始基本都是分床睡。每次跟他提那种事情或者暗示，他就会给钱让我出去嫖，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想过离婚，但是想想他以后的生活，孩子两个老家庭的老人，就一直没敢跟他说，真的很苦恼。祝福发姐永不翻车，早入豪门。我靠，这个老婆有点怎么说呢？通情达理啊，思想有点开放啊。所以很想就是八卦一句，先生你一般嫖多少价位的呀？谢谢6块钱的吴三桂的火箭。其实我觉得怎么说呢，哎呀，这个老婆按照楼主的说法，应该不是说外面有人了呀，怎么怎么样啊，对他没兴趣了，好像真的就是性冷淡的。这个看看医生嘛，就是可以叫他去看一下那个妇科那边的医生，然后你们俩在一起看一看什么心理方面的医生，如果说有帮助那自然最好，是吧，大家白头到老。如果实在解决不了的话，我觉得也可以考虑分手。因为我知道这个事情对很多女孩子来说无所谓，但是对男同志来说还是很要命的呢，是吧，就是没有不行那种。你还可以再侦查一下，老婆是对这事儿没兴趣呢，还是对跟你办这事儿没兴趣？你那个问题一定要找准原因，是他对你没兴趣呢，还是他对男人没兴趣？很多种可能性，你都要一一分析啊。这个很有可能的，也就是说也有可能他就是自身身体方面的原因。如果是身体方面的原因，我就不多逼逼了，是吧，下面有请医生上场了，还去看看医生吧。还有没有可能，你看你说婚前他就冷淡，你为什么要跟他结婚呢？哎，算了，这是你们俩的家事，是吧？住好，我觉得你的老婆虽然就是不太配合，但是还是给出了解决方案的。你看，大家请看什么？很多时候嫖也不解决问题啊。现在我有两个困惑，一是不是我太着急了，追女孩是不是应该慢慢来，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或者发姐能不能给我一些追女孩子的建议。二还有一个困扰吧，她是一个新员工，我在公司也算一个小领导，我觉得我要是死皮赖脸的去追，追到了还好，要是没追到我也有些丢面子，公司好多领导给我介绍对象我也都没看上， 再者，吹得太凶会不会把人家小女孩吓到？毕竟是新员工，要是吓离职了，我也就出名了。所以请发姐指点指点我，临时心血来潮，有点赶进度，写得不好，可能有错别字，还请见谅。祝发姐收视长虹，早日上市。 PS 我比她大六岁。
1: 哦，
0: 稍微长了一点，条理还算清楚。哎，首先没有什么 exciting 的情节，是吗？很普通，就是一个公司的小领导想追一个新来的员工，然后员工很有礼貌的拒绝了他。也没有表示出很多的好感，也没有表示出很讨厌他。这个人说，他说如果死皮赖

女下级谈恋爱，这是很容易被传闲话的。比方说，有个项目派你们俩出差是吗？本来该派你们俩出差的，然后领导说：“我操，这不是公司出钱让他们出去玩吗？”然后行政还调侃你几句：“哎呀，要不然就订一间房算了吧，李总，这哎都不太好。”你光是想着没追到丢面子，你有没有想到追到了之后还是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呢？而且也会影响你们的升职吧，我觉得。比方说他本来做得很好，你想提拔他，但是别人就怀疑你是不是裙带关系啊之类的。嗯，从整篇文章来看，我觉得你是一个比较有条理的人，是吧？个人条件应该不是很差，我是说各方面都还比较优秀。嗨，我这嘴，不然也当不了公司小领导。你追他，我觉得就 50-50 吧，五五开吧，就可能追得上，可能追不上，因为他看上去就不讨厌你，也没有太喜欢你，就对你有那种有距离，就有礼貌，适度的礼貌，很长一段距离，不讨厌你，但明显也没有很喜欢你，是吗？我觉得你追他是可以试一试，但是一定要低调，一定要低调，是吗？如果闹得人尽皆知的话，影响很坏，真的。办公室恋情一定要低调啊，最好是谁都不知道，是吧？就是秘密恋情，你不要觉得辛苦啊。地下恋情有时候很 exciting 的呢。比方说，你表面是吧，装着啊，小张啊，你这个文件弄得不对啊。然后他说：“哎呀，李总啊，真的对不起，对不起。”然后一会儿说：“你别走。”然后把那个狠狠的把那个办公室门关上。我今天好好批评一下你。然后就啊，可以好，走。开启支线之旅，我劝你们还是走地下行路线吧。还有说不小心那什么，不小心把那个咖啡洒到你的白衬衫上，啊，李总对不起，是吗？哎，你们都看得多了，不用我再说。谢谢 Work 的飞机，追不追得到我就看你的本事了，但是一定要悄悄的进村打枪的必要啊。下一封，继健身房一件爆尴尬的事。发发晚上好，我有一个苦恼，请帮忙分析一下。我是一个喜欢健身的人，两周前开始在健身房发现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她常常在器械区对面的踩单车。而我经常默默地一边推肩一边看他，有好多次我们眼神交汇，他还会羞涩一笑，因为周围人多，没一直能鼓起勇气去要微信。就在几天前，还是相同的剧情，伴随着数星星的 BGM， 我们各自在不同的区域锻炼。他那天穿了比较薄的运动短裤，身材爆炸，踩单车的姿势你知道，很容易让人注意到臀部美好的形状。很快我就控制不住自己的眼睛，心猿意马起来，不知不觉支起了帐篷。也许是这次看得太专注，我都没注意到自己下身呼之欲出的形状。因为距离不远，他好像也注意到了我异常的凸起，脸真的一下子刷的红了，很尴尬的小跑 去拿毛巾走了。我感觉自己完蛋，会不会被当作变态啊？请问女生对男生这样的表现是怎么看的呀？求分析，祝发发永葆活力，身体健康。这肯定会被当成变态啊。你想想，一个男的在那里推肩是吧，然后脸上露着正笑容，然后你们搜个东西是吧？

0: 是真的。
1: 6-7-3-7-3，人均变态。
0: 已经被百度坐实了，没有人均小帅，就人均变态。看看你们，太可怕了，还自豪呢，哎，真是的，我怎么会搜过这个？啊，回到这封邮件哈，你看着这个，人家踩单车呢。你就支帐篷，我觉得有点过于礼貌了吧？除非你说，你们俩是吧，交往了很久，有一天他穿得很性感，或者说怎么怎么样是吗？尺度很大的时候，你再这样也算是礼尚往来是吗？你这个人家踩个单车，你就。这样会不会就硬点太低了，显得也很变态呢？我觉得你们这个感情的感情成功的几率有点小了。这个邮件也是给大家提个醒，不要穿太紧身的裤子，或者说，哎，不对，好像不紧身的更容易。哎，我也不知道，好像穿牛仔裤好一点，是不是？那种特别厚的牛仔裤加秋裤。再加一个超长的 T 恤。

会爆掉。嗨，牛仔裤去健身房是有点怪，那有什么办法？越是宽松的裤子越容易出问题，这个常识还用我来普及吗？百度人均变态有惊喜，嘿，你们这骚 ID 真是秒搞事情啊！谢谢你的，谢谢人均变态的飞机。我帮不了你了，我觉得基本就鸡鸡了，这个事情确实感觉很变态，还有点 disgusting， 除非他对你的好感非常大，不然的话我就很难再开展恋情了。敬爱的发发，发发好，求支招，和前女友同一个城市的2012年末分手，都五年啦，也就不联系了。13年8月份外地考证件偶遇，我精虫少脑，我舔着脸，我们有了一次。那时候他已经有了男友，是我舔着了脸找他，加上外地单独偶遇，总之他的那次出轨都是我的错，不要喷他。哎呦，哈，这个很有牺牲精神嘛啊。那次以后就再没有联系过，本来以为我们再也不会有什么交集，可是最近听说他已经结婚有小孩了，而且那个小孩左眼先天弱视，我就是左眼遗传弱视，而且孩子生辰也大概对得上，和前女友已经不联系了，也不敢向别人问孩子的具体情况。我想问发发，我到底要不要去弄清孩子是不是我的，怎么安静的弄清？我不想再给前女友带来麻烦，孩子不是我的还好，万一是我的我该怎么办？我靠，一炮打响啊。13年8月份在外地偶遇就出了轨，我不同意你这个说法。总之你的他的那次出轨都是你的错，不要喷他。我觉得是吧，你的错多一些，他肯定也有错，出轨哪有一个人的错，这个事情又不是什么，又不是自娱自乐，肯定都有双方的责任。最近听说他结婚有小孩，然后小孩左眼先天弱视，我就是左眼遗传弱视，生辰也大概对得上。13年8月份的话，十个月之后是14年，等一下，14年6月份是吧？差不多吧。14年6月份生的，那到现在也快三岁嘞，也快三岁了。我觉得你想安静的弄清楚，你就等孩子再长开一点，是吧？去看看照片，跟自己小时候对比一下，不就豁然开朗了吗？是吧？你不要想的太复杂了，什么去打一根他的头发，就回来鉴定 DNA 啊这些。我觉得就是有时候看长相就能够知道很多问题了。而且我个人觉得，如果说还是不要讲吧，我觉得不清楚。心疼那位大兄弟，我估计是这样的，就是那个女孩子当时只是跟你出了一次轨，然后回去之后还是跟自己的男朋友你侬我侬，最后有了孩子就结婚生了，她自己也不知道那个孩子是谁的，
这有可能是你的，也有可能是她男朋友的，她在犹疑不定的情况下生了下来。我估计她自己应该知道，在生下来之后，但她有没有做过就不知道了。而且我觉得，为什么你们啊，就是做坏事还不用保护措施啊，就那么天雷勾动地火吗？就那么迫不及待吗？就那么忍无可忍吗？就那么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吗？你已经是出轨，已经是很错了。你不带套真是错上加错，不知道你怎么想的。希望孩子不仅就除了遗传你的左眼，不要遗传你的，是吧？哎，我觉得还是不要讲了，就不要讲，还是不要讲。如果你心里面一直有那个心结在的话，你可以再过几年去看一看小孩子长得跟你像不像。我觉得不讲好些。哎呀，我觉得现在的那个邮件环节的给出的问题都太难回答了吧，真是忠孝难两全啊。你们要不要就是提一点简单的问题，比方说一加一等于二之类的。好难哦，超纲啊。发姐，这个手机壳送给刚刚的人一定要点开。当然是选择原谅他。想我这么好的男人哪里找？你一个接盘的有什么资格计较？不就是媳妇儿是破鞋吧，心胸要宽广，大男人。不就是喜当爹，媳妇儿生的是老王的孩子吗？当然是选择原谅他呀。我不相信他绿了我，我们是真爱。想开点，兄弟。不错，不错，不错。这个手机壳感觉很实用啊，是吧？你们应该很虽然好玩，应该不会有人用吧？特别是男孩子。你们自己会用吗？也当然是原谅他拉的飞机。哎，这个人很喜欢搞事情，是不是同一个人啊？好像不是，这些骚 ID。 你们这些说的开心，当你真正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估计还是放不开吧，不可能真的这么自我调侃的买这个手机壳吧，我觉得估计做不到。就是我笑他人笑嘻嘻，他人笑我妈卖批，真的。现在你们笑是吧？微笑 C， 等你们的邮件哟。人，下一封邮件。正在看，希望解答。以前工作中的同事朋友中间撮合，大家知道我们在一起了，好多感叹号，只是牵手连亲嘴都没有，约他开房也不愿意，从不主动给我打电话发信息。以后我离职创业大半年没有联系，突然给我打电话问我借5000块钱，我没有拒绝，立马就借给他了。这几天发微信问他最近怎么样，什么情况，他也离职去外地工作了，发现一直不回我信息，打电话也打不通，欠费了。你能分析他是不是心里没有我，还是什么原因？在线等解答，谢谢。

我觉得这个邮件的智障程度跟上回那个发姐，请问洗发香波和护发素有什么区别？应该怎么使用？啊，这两封邮件的智障程度是差不多的，是吧？你们自己就是说写完邮件就回头读一下，不是很多问题就豁然开朗了吗？你说他心里面有没有你？有，不然的话他就找其他人借钱了呀。他就是心里面有你，想着你，在乎你，所以才在遇到困难的时候第一时间就想到了你，觉得只有你能够帮他，只有你能够救他，你才是他的救星，你才是他的白马王子，他心里全是你，有5000个你呢。

我们来把它放上去算了。会不会太坏了？没想到我右上角的空白是为手机壳留的呀，谢谢吃鞋子了。好，我们去下一回。这有些，哎呀，不知道怎么安慰，我觉得需要重锤。我觉得这个手机壳上面还是少了几句经典的话，比方说，当然是选择原谅他啊，我们的感情很好，我们非常相爱，我他妈又不是傻逼，是吗？我觉得还是少了几句经典的台词。发姐你好啊，之前给你发过邮件，可能都不记得了，就大概是我是大学生，然后在软件上约了一个炮友，后来过年没有时间见面，然后我清明节的时候我们又见面了，他去湖北办事去了，我就到陕西等他工作办完，他从湖北送人到西安，一路上140以上，说是应该扣了快20分，我说了让你慢点，他说，结果他说忍不住想见我，后来支付宝转了1000块，说是我过来的费用和酒店的费用，我是要还给他，但是他删除了交易记录，然后我打客服什么的，终于恢复了他的交易账号，这到底该怎么理解呀？到底这段感情算什么呀？很迷茫。来看一下，啥呀说的？我已经到了龙海大酒店，你先休息，把 Blue 地卸载了。为啥？还敢问为啥？把你一个人放酒店真是不放心，我还没走，估计走的时候到西安就半夜了，还用绿色来打码，哎，真是可以的，是吧？很切合本职窝间，肯定放心。好吧，我等下请朋友吃饭，都是阮南同学女发小。嗨，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个约炮好像是男约男，这好像是南约南吧，你们有印象吗？是 gay 吧？我记得以前有收到过一封邮件，就说他约了一个大叔，在约炮软件上约了一个大叔，然后他们俩感情好像也挺不错的，但是大叔怎么后来又不是很搭理他呀，怎么样啊，我觉得，然后他问我是怎么回事，谢谢病师的高级抽情。我觉得啊，只要一个人跟你不谈未来，不谈那种长相厮守的话，那就是耍流氓，不管他表现的有多么深情，多么爱你，对你多么好，他有怎么样的难处，是吗？我觉得只要他不跟你就计划将来，计划两人长期在一起，稳定的在一起，那就是耍流氓，就是约炮，就是把你当炮友。你看这些细节啊，你说什么他从湖北送人到西安，一路上140左右，你说让他慢点，他说忍不住想见我，是吧？你在这一点看着是不是觉得他特别深情，是吧？说哇，他为了见我不惜违反交通规则，扣了20分也在所不惜，天哪，他真的很爱我。可是我跟你说呀，男人为了那点破事儿啊，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跟他爱不爱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他就是啊，你如果叫他说我们见一见，
我们好好谈一谈，规划一下我们的将来，我想跟你在一起。你看他还会不会飞奔过来见你，是吧？他肯定说啊，不好意思，哎呀好吵啊，哎呀哎呀堵车呀，你不知道啊，这个晚高峰，天哪天哪，哎呀我跟前面的那个奥迪擦挂

0: 啊，天哪，天哪！我不说了，不说了。那个奥迪下面有人下来砍我了，什么？
1: 你现在是跟他约炮是吗？你都开好了房间了，你给他讲了房间号是吗？他要是有飞机，他就坐飞机过来了。当然，他忍不住想见你了。他到底是想见你，还是忍不住呢？是吗？你要分析清楚。这个很关键啊，不是这样。而且他说支付宝转了1000块，说是过来的费用和酒店的费用。我跟你讲哈，真正的对你好，就给你买机票，给你订酒店了，而不是说你订好酒店，他把钱打给你，是吗？也就是说，他不愿意费心思，就想出点钱，是吧？这种情况叫什么？叫约炮。另外，你要还给他，但是他删除了交易记录，你是不是觉得他很 nice 啊？是吧？不想你还他钱，就想他负担这笔费用，所以删除了交易记录，让你不能还他钱。你有没有想过？他是把两边的交易记录都删除了，好让他的老婆不会发现呢？不，你要是给他打钱，被他老婆看见了，会不会很难解释呢？如果不想让你花钱，直接帮你订酒店不就完了吗？这到底该怎么理解？这段感情算什么？哎，没有什么，就是约炮。傻孩子呀，就是说想好好跟你在一起，有很多条件，有一条必须的条件，就是说他想跟你有未来，对不对？这是必须的条件，但是有这一条也并不代表你们俩就特别好，因为他可能是 gay 想骗婚是吗？急着跟你结婚，好搞大你的肚子，给自己传宗接代是吗？也是有可能的。但是如果不跟你谈将来，也不确定关系，那就是炮友嘛，什么说啥都没有。哦 gay 和 gay 之间搞不大肚子 ，sorry， 不好意思，这个没考虑到。朋友婚姻生活不太顺利，帮忙发姐帮忙分析一下。嗨，我怎么没遇到这么多热心的朋友啊？是吗？你们会去发邮件给其他主播说，哈，我有个朋友是做主播的。他有点小名气，但是他高音唱不上去，请问大师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他吗？你们会这样吗？哪有那么多热心的朋友还关心那个人家的夫妻生活呀？谢谢唱歌跑调的刘德华的两个高级手机，谢谢罗树 AC 放的666，记666。昨天跟朋友聊到她老公，结果才知道她跟老公现在情况不太好，这刚结婚才一年多呢。事情是这样的，据我朋友吐槽她老公，她老公之前失业半年，也没跟她说，然后自己每天假装上班，结果后来被她拆穿。第二个是前一段时间她和她老公吵架，她摔门出去了，结果她老公就打她家的猫出气，还把猫腿给打折了。好，听到这我觉得她这老公有点过分了吧，不过我也就是安慰了她一下，根据以往经验，对别人的感情问题还是不要随便提建议比较好。对这种情况发姐怎么看？我觉得是比较过分了，我是想象不出什么情况下才会把气撒在猫身上，猫身上还打得这么厉害。不过婚姻大事也不是说散就散的，感觉这种情况很棘手啊。如果发姐你的朋友遇到这种情况，你会对她怎么说呢？感谢超级无敌宇宙美少女发发，祝喜瑞斯大卖。能不能多嘴问一句，性空山这个词怎么理解？我很喜欢你唱的这首歌， 我不知道呀，这是个这个歌我随便唱的。这个问题要问陈丽了，性空山 Sex Empty Mountain。哎呀，我如果说这真的是你的朋友的话，我建议你还是不要去淌这个浑水了，人家都结婚了是吧，结婚了就我们就打哈哈了，不是特别严重的情况你就不要参言，就不要去出主意，因为你不了解他说的是不是实话，你知道吗？我爸我妈吵架了，我都能从他们各自嘴巴里听到完全不一样的版本，更别说你朋友了，什么他不一定跟你说的是实话。有时候你了解不了情况，你就分析不了对错。比方说这里，她老公失业半年，还每天假装上班，这个情况是吧？从这个事实可以分析出来，第一，要不然就是她老公很爱面子，是吧？就是不能够给家里承认自己失业了，就不敢。这是她老公很爱面子。还有一种情况是，她老公非常怕老婆，是吧？老婆很凶，是个窝鸡婆，非常的可怕，她不敢跟家里讲，是吧？对不对？比方说，她老婆天天嫌弃她老公啊，人家隔壁老张是吧，一个月挣三万，你一个月只挣三千是吧？你再不多挣点，我就跟隔壁过了。这种，你看，这种情况下，他就不敢丢了工作，就不敢跟家里讲，怕老婆也丢了。有这两种可能性，这两种可能性。哎呀，我不能再一会儿说重庆话，一会儿说普通话了。哎呀，精神分裂。两种可能性，好烦，很难受。还有第二点是吧？她和她老公吵架，摔门出去了，结果她老公打她家的猫出气，把腿给打折了。吵架为什么吵架？没说是吗？到底谁不对？这个都没提。但是他摔门出去了，这一点我觉得不是特别好。吵没事，吵架就要出去，就要把门摔了走出去，就是拒绝沟通。女人要离开，无非就是等着男的就去追她，说宝宝不要走，宝宝我错了，宝宝你回来吧，宝宝我不能没有你。一般都是这个套路，我觉得这种不好，玩多了人家就不来追你了。那时候自己还得灰溜溜的回去是吗？现在社会大家都没有两套房，一般来说呢。我觉得吵架不要没事就摔门出去，好好沟通上。其次，打他家的猫出气，把猫腿给打折了，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好的，非常非常不好，非常非常不好。感觉她老公也有点心理疾病，逃避社会吗？对，就说丢了工作不敢跟家里讲是吧？很生气也不敢对老婆发火，对着猫出气。我觉得这老公需要看一下心理医生。这老婆有没有错的话就不清楚了，劝你不要淌这个浑水，人家都结婚了是吧？你劝一阵子是吗？要是出什么结果都没你什么好处。没结婚的时候，你就可以说你介绍了他们，你是一个媒人，你是功臣是吧？一对好好的夫妇，也不是好好的夫妇嘛，有矛盾的夫妇，你劝一阵子，劝分了，你算什么？也算功臣吗？哎，不好说什么。 人家的家务事就不是特别亲近的关系，也不是特别了解的话，就少发言。谢谢余生脂粉乘以12的飞机。我每次看到这种 ID 啊，这种我就觉得特别的感慨，就像那种我爱杨幂一生一世，我从来做不出这种类似的宣言，我要喜欢谁一辈子，我要做谁谁谁的真爱粉做一辈子。就我很羡慕那些能够说出这样话的人，但我知道他们不是认真的。我没有针对你的意思，我只是说这个情况。 Nothing lasts forever， 就是我以前会被这种东西感动，就自己做不到，我觉得别人能做到，别人很牛逼。后来我发现其实大家都做不到，只是他们表现的好像能做到。就是说那些喜欢口头说我爱你的人，并不一定比那些嘴上说不出来我爱你的人更爱你多一些。就是说其实养小动物的不一定就特别特别爱小动物，是这么个意思。谢谢女黑粉的飞机，谢谢一只羊仔啊的飞机。我就是说这个道理嘛。懂就好。是啊，就是类似于满口的仁义道德那种，也不是说这样说总是好的嘛，能说也是好事。哎，我也不知道，我是一个很矛盾的人，普通群众陈一凡。对了，我刚才一直在想，我要没说对，刚才看见那个余生脂粉乘以发儿这个 ID 给我送飞机，但是我还感慨了一番，我说 Nothing lasts forever， last 词好像是啊，不要纠正我的语法错误，我没留过学。就说很多时候人就任何事情也没有天长地久这个说法嘛。其实我们都知道，但是呢有时候在那一刻，在那一个时候，有那份心，有那个心情，就挺珍贵的。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很多人都是一身缺点啊，但是有一些难能可贵的地方，可能也不能奢求太多。谢谢遇上这份这一份的机，哎呀，我就感慨了一下，但是我又觉得好像我这么说有点太有点偏了。对，真满目老人的超级火箭，哎，不是城市骗局，哎，我骗你们什么了呀，哼。哎，我挺开心的啊，我没有自闭啊，我靠，我这 一顿说了大概50000个字。我今天有点困，因为我很早就去做头发，你看出来了吗？我做了头发，你没看出来我知道，没关系，反正我做了，钱也花了。嗯，谢谢幽恋红的飞机，谢谢 M 白猫的飞机。主要是我一直在看那个比方说这个电影嘛，这影评啊什么什么的，那背后的故事啊什么什么的，就说觉得就什么都知道了，但是你好像也并不能做什么。谢谢孤独时代事业有3年的飞机，谢谢无情灭霸贝贝的飞机。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一部漫画，你们肯定没有看过，没关系，我告诉你们，那部漫画叫做等一下，我查一下。哎， 那个叫做谁画的是？嗯，没有，我在查查查。别，我记得。Give me some time。我查一下，查一下，我记得那个人的名字。嗯，那个故事叫做《幻兽星座》。幻兽星座，哎，其实是一部比较偏少女向的那个漫画吧。画恐怖宠物店那个人叫秋乃茉莉，恐怖宠物店可能有些人知道吧 ，J 伯爵，写白猫、幽恋红、新木萧的飞机。谁在说我搞快点？Good big dog 胆。那部漫画里面就说有一个全知全能的像神一样的人，在世界的尽头，他每天可以神游太虚，打打坐啊，灵魂出窍，可以去到世界各地，可以看到大家遇到了什么困难。哦，滴伯爵，哦，对，滴滴滴，嘚嘚嘚，也唯一指定千斤顶的飞机。但是很多时候，他没有办法做什么。后来他就关闭了自己这个功能。他说：“我每天都听到很多人的呼救，很多地方发生了很悲惨的事情，但我没有办法，我不能全部都救。”索性自闭吧，有点像超人。你们这发现没有，那种超级英雄的电影到最后都走这个套路，就是最开始大家说哇好酷哦，你会飞耶，好酷哦，你力气好大哟，然后后来群众就会对他有很多不切实际的希望和很多很多攻击，就有点类似于斗米恩升米仇那种感觉，说你为什么不来救我，以及你救我就算了，你为什么把我的房子给毁了。这有时候知道什么可能也没有办法改变什么，像复仇者联盟里面第二部不也是复仇者联盟拯救了地球，但是被骂的狗血淋头，还押韵呢，说哎呀不是你，我们才不会被外星载种攻击呢。啊，生米恩斗米仇啊，说错了，倒装 ，Hancock。我觉得我处在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我们这种人可能处在一种比较尴尬的位置，我们想的比别人多，知道的比别人多啊，我们作为网友嘛，天下事情啥不知道啊，对吧，什么道理我不懂啊，但是依然过不好这一生，这就是普通网友。我有时候还不如做那种朋友圈里的傻逼小姑娘呢，天天就发下午茶。哇，我平时去那个有个咖啡厅，我经常去个咖啡厅谈事情，人家以为我在那咖啡厅有股份，我只要跟别人约什么约谈事情啊，谈公事啊，就去那个咖啡厅。然后去了好几次，别人说你说有股份啊，我说没有，就是比较方便呗。然后那个咖啡厅挺漂亮的，每次去都有好多小姑娘在那儿拍照，就点一个很漂亮的下午茶，然后也不吃，一直拍。什么叫丁姐？别骂了，丁姐在，丁姐出去玩。丁姐才不。

是呢。哎，别说了，丁姐那个上回跟她出去出差，旅行箱比我贵好几倍，我看。后来我就把她旅行箱拿过来，我自己拿。为什么呢？因为我这旅行箱比较重，她主动把我的旅行箱拿走了，但是我又舍不得让她一个人提两个旅行箱。然后我就把他旅行箱拿到我手里，我说我帮你拿吧，嗯，就到我手里了。也，但实际上我并不在意这个东西。谢谢小方丁今天的飞机。我真的有时候其实挺羡慕那些人，他们其实并不很多事情不了解、不知道、也不关心。但是呢，这样可能过得更开心一些。像我们想的很多，像我们普通网友，哇，谁家的事情都要管一管，可能反而很痛苦，因为我们实际上能力很微小。

你看见这个旅行箱了吗？下一秒就是我的了。没有，我其实真的不在意。你看我一天到晚有那种天天没事儿发自拍的时候，旁边放一个特别贵的包吗？没有吧？没有说发自拍的时候拿手捂脸，然后手上戴个贼贵的手表吗？也没有啊，对不对？哎呀，我是一个特别清心寡欲的小姑娘，没有那种智取三级包。我不是说我一点都不虚荣啊，我还是我有基本的物欲啊，但是呢，我就是过了那个阶段了吧，可能从来也没到过那个阶段。谢谢发发真可爱的飞机。谢谢陈直，这次不会念，都五个发财。我家里的包还有没有提过的那种，我真的不是很在意这些。对，显示器是吗？2万的显示器不用，扔在地上，哼。家里有8个、10个手机。偏用我这个满是气泡的 iPhone，看得到吗？气泡吧，看得到吧？哇，气泡可太多了，是因为这个我的膜还没到，太小是没。大家其实就说，如果真的哈当了一个真很大的企业家，家财万贯，你说总不可能天天就指着游艇嫩模吧，对不对？啊。然后要不然就是买点大钻石啊、大金链子呀、什么限量的鳄鱼包啊，这些都太俗了。这是就是暴发户的那种心态哈，但是也没错，只是说那个就比较流于表面啊。找找自己当初喜欢的，或者说现在仍然喜欢的女明星、歌手，给你合唱一曲，哇！山高水长，多好啊！会所嫩模有啥好啊？啊，那事儿就那么有意思吗？跟不喜欢的人，哪怕长得再好看，谢谢萨卡他，哎呦的飞机，是不是反过来说？既然长得这么好看，我怎么会不喜欢呢？只有他不喜欢我，他只喜欢我的钱，是这样吗？

可能男的可以就是正气分离吧。像灵魂出窍一样。

女的也可以，职业选手才可以吧？你看那个什么《我不是药神》里面，有个半职业的，因为家境贫寒去打了职业的私会老师，也不是老师了，私会女士。那一刻估计也是灵魂出窍的吧。

别吵到孩子。I don't know. 哎，你们知道我吗？我在微博上火了，可太火了。那个我的那个微博下面的评论点赞量都超过了10万，吓死我啦！我要火了，大家快来关注我，搭上我这条。这艘宇宙飞船吧，火了火了，你们都知道了。谢谢早上班装晚上那个的飞机，谢谢春天发发有慵懒的飞机。嗯，看一下。这个哇，10万反而11万赞了，我这时候我要开始蹭这个评论的热度了，你知道吗？这个评论是我第一个发现它，第一个把它赞上去的，慧眼识珠的就是我了。哎呀，其实都很正常，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大家都温柔一点就好了。我蹭评论，这热评真的是我大清早发现，然后我说哎挺好笑的，点上去。就像你们有时候发一些骚弹幕是吧，我说哇，然后把你念出来，你才知道原来我也可以这么优秀。所以大家要多评论多发弹幕。但是其实说实在的，现在猪队友的飞机你开始了啊。就是这个电影我本来就是吐个小槽哈，但是其实我看评论里很多人也有跟我一样的想法，就是说哇，我看电影也注意到了，为什么这个人明明是黄头发，但是一两年几年过去了还是黄头发，就发根都没有长出黑发呢。哎，很多人也提出了这样的疑问，让我觉得有共鸣的同时，又觉得自己不那么特别了呢。

哎呀，因为他本来就，而且很多人其实是没有看过电影的，因为这个人，就有些人说天生黄发，其实不是，因为他后来他剃了头发嘛，然后出来还是黑色的寸头。谢谢春田发发有慵懒的吗？有钱染了不行吗？行啊，但是他不是没钱吗？塑造的形象都是一个就很穷苦的一个，得了绝症的青年的形象。哎呀就不说了，我觉得都有他们的理由吧。谢谢发发影迷协会张猜猜的飞机。这个染发我也染过这种头发，但不是没有他这么黄啊，我是漂过的，我是漂过这个头发，漂了之后也没他黄，不过就发质很伤，那一阵子我头发像枯草一样，而且没过多久就长出来了。照片，哎呀不要了，年少轻狂的照片，算了，没有留下证据。你知道吗？有一次别人帮我拍照，我就出去玩，帮我拍照片。然后由于你知道我是一个个子比较小的人，所以人家拍我呢，就容易拍到我头顶。然后有一张照片，就是我低头在那里，摆造型嘛，还是很美，但是就是头顶长出很大一块，就这么一个圆圈，像戴了个黑色帽子一样的黑头发，然后我还叫了我的美工朋友，我说你帮我 P 掉吧，我说我这看着怪怪的，像那个像日本文化里的小乌龟，日本文化里是不是那个河童就那个样子？我给你搜一下，河童，就这种感觉吧，就头顶有一块颜色不一样，这些，特意叫我朋友帮我 P 掉，所以我看到这里的时候就感同身受，我说，哎，怎么他的头发就不黑了哩？谢谢小乌龟的 UP 的飞机。哎呀，片子还是一部很好的电影了。豆瓣评分9.0呢，现在好像8.9，那是秃了吧？别笑，时候未到。大家如果那个有机会的话，还是可以去看一下。不过这个电影呢，不一定非要去电影院看。有些电影是必须要去电影院看，因为它那个3D 效果还有它的那个剧目嘛哈。但是这个电影就是剧情电影，在家里也可以看，但如果你怕现在跟不上其他小伙伴的讨论，就不知道大家在讲什么，大家都在讲这个，我不去看我岂不是落伍了，那你可以去电影院看一下。先说话是搞快点是什么意思啊？

家里哦，网上也可以看正版吗？真的吗？我以为就是在电影院，电影院的那个，电影院的正在上映的照片儿，哇，正在上映的电影是没有办法在网上马上看到的，也就刚刚下市，比方说下了院线大概一个月的样子，可以在优酷啊或者什么爱奇艺啊上面花钱能看到，是这样吗？是这样吧？就是下了之后可以看，还是要花钱。对啊，网上也有正版看啊，这不是很正常吧？谢谢童话镇河妖的飞机。我以为就是说正在上映的时候网上是没有正版的呀，我不太了解那个优酷爱奇艺，我只在优酷上看世界杯，没有在上面看过电影。谢谢童话镇河妖的飞机。要迟一两个月啊，那很正常嘛，人家电影院也要挣钱啊，很多时候出门看电影还是就不光是电影票的钱嘛，还是就一个价格是要麻烦一些。

拍了很多东西，也没有拍一些东西，但我觉得应该是现在目前尺度最大的电影之一了，也不好讲，不好讲。你们看了之后最大的感受是什么？这个电影其实不用二刷，因为它的所有情节，它的那些，你都基本上看了就能记住。二刷可以，但是就是，其实它给人印象很深刻，就不是那种什么。像那个叫什么名字来着，《盗梦空间》一样，你说啊，讲啥没看明白，再去看一下，剧情是比较简单。我以前不是跟你们说了吗？就说那个什么，就是很多很多故事其实本来就比较简单，就要看你讲故事的方式，台词也很简单，怎么念。怎么导怎么演？《盗梦空间》很无聊吗？也没有吧，《盗梦空间》现在是日那个，好像 IMDB 和那个豆瓣上面都是评分超高，9.3还是9.4，就是它大概是评分前20名的那个电影了。写《孤独时代的寂寞先生》的飞机，只看得见一个"寂"，我猜是寂寞先生。记忆碎片也是啊，还有什么恐怖游轮也是。这部电影就是怎么说呢，它没有太，它根本不烧脑，完全不烧脑，只是看了挺难受的。然后它讲了一些那种，就是生病的那个人啊，病人们一些生病本身就很惨了，然后得了绝症，然后那个药还特别贵，买不起，怎么办？就这么一个过程。这个题材本来就特别的让人难过，但不管怎么说，在电影里还是在现实里，这是根据现实事件改编的，在电影里和在现实里都是得到了挺好的解决的，这算是一个很好的安慰了。是无奈啊，其实那这部电影给我最大的感受。最大的最深刻的印象就是那一句台词吧，就是这世界有一个病治不了，就是穷病。那时候他还没有说出这两个字的时候，我就帮他说了，我说就是他在说台词，我也在说台词，穷病。但这个问题讨论起来太伤感了，就不说了。是啊，菜丑穷都是原罪，这样这个社会很，哎，就有点沉重。大家还是好好学习，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今天周末了，可以捡尸了吗？哎呀，周末可以去那个酒吧捡一捡克罗地亚的球迷的女球迷的尸体，或者说法国女球迷的尸体，反正赢了输了都可以喝酒嘛。爱喝酒的人总找得到理由。我今天开心，我想打游戏；我今天不开心，我想打游戏。哎呀，舒服了，抽根烟。哎，好烦啊，抽根烟都行。谢谢阳光客也的飞机，谢谢小圆喵的酒粉的飞机，谢谢虎仔的飞机。豆豆豆豆豆豆，这首歌是豆豆豆吗？哦，来收藏一下。没有女球迷吗？法国没有女球迷吗？法国队还挺漂亮的吧，挺帅的吧。被抓就说我指使的，我只是叫你们去看球，没有叫你们干别的。怎么叫我指使？我指使你好好学习，你考上大学你会不会在全校表扬的时候说是6733启发了我。谢谢虚假的飞机，谢谢孤独时代的 RA 什么的飞机。是去看球，到时候我们看能不能在直播间一起看球，就是那种我不开声音，你们开声音，你们在家里看，我在我这儿看，然后我也不开那个。

我就瞎叫啊，进了，嗯，没进，嗯，打的什么玩意儿？想起多年前的那种，我的室友搞网恋的时候就这样，没有办法一起看电影，就同时找一个在线网站，说好了什么时候三二一，哎，就像蓝天白云一起点播放啊，然后在三二一突然暴风雨，然后就在那个一起点暂停，就这种，这就是云，这就是异地恋。哎，说好了啊，到时候一起看那个，在这里看个决赛吧，半决赛看不看？不，那个三四名看不看？看心情。到时候谁不在？就有问题。谢谢诺拉尔冻的飞机，秋天晚上。但是那时候我不保证效果哈，因为怎么说呢，我这边没有搞过这种操作，而且我不能放声音，放了声音就要16亿警告了，到时候就大家一起去，比方说优酷看啊，对个时间，同时刷个心什么的啊，差不多就行了，不要太要求太精确。好，在哪儿看？在6G3G3听，去就是在网上，你找，比方找优酷啊，央视解说频道你看，然后你在这儿听，就等于是这样。现在 Big Groot 的飞机，什么叫划水呢？我靠，专业解说、官方解说、特邀嘉宾陈毅花儿在这里给你们现场解说，你们还说划水？我靠，人家优酷请我去的，你们还不还要求多？我这里金秋了啊，你那里呢？干嘛？你家有电视了不起啊？我跟你说，大家要一起看的话，就不能在那个，不能在 CCTV 里面看。CCTV 那边要快一些。CCTV 看的都是剧透狗，剧透多个，很烦啊。那些人就是会跑来跟你说，哦，进球了。然后我们这边不是网络嘛，网络一般会慢个几秒，然后我们在这里就被剧透了，就很烦。而且当初就是很多人都喜欢这样搞，不是有一阵子小组赛的最后一关的时候，第三场的时候不是要同时进行吗？为了避免大家打默契球，因为有时候别人的那个比赛结果会影响你的出线情况，所以他们就会同时进行两边的比赛。那时候就造成一个现象，就是这两边有人在刷，哇，你隔壁进球了，进球了，进球了，会，但实际上两边都0-0，很烦。我穿法国啊，哼，我放心来。我主要是我这疼，我刚才撞到抽屉了，然后疼，火辣辣的疼，火辣辣的小辣椒，范老师请你多批评的那种疼，很难受。支持克罗地亚的同学，法国肯定比克罗地亚强啊。这还有疑问吗？谢谢冰露江城的游侠。嗯，肯定不会那么准时哈，因为我们都是有延迟的。你也可以看，哎呀，怎么说呢？我这里推流到你们那儿也有几秒钟，要不然你们看央视吧，也行，看情况。你们在优酷看的话，我还是会比你们慢一些，因为我从这儿推出来还要几秒钟。法国嘛，跟我同名，差不多，决定了就是你。克罗地亚这辈子拿过冠军没？
好像没有吧，如果没记错的话。三秒是比克罗地亚强啊，但是那一场没有克罗地亚踢得好。哎呀，真的有时候世事多变啊，你想想那些连着好像四届了，就上一届的冠军到这一届小组出不了线，小组出不了线，就是很感慨。你说全国瞩目，大家都指望着你呢，全村人全国人都指望着你，你也确实有实力，经过了四年的训练啊，背负着家乡人民的期待，然后来到了这边踢成这个鸟样子，回去我都不敢想象那些球员的压力有多大。就是有时候并不是说做了充足的准备，或者说有公司啊，有专业的训练啊，就一定会成功。成功真的是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的东西。谁压力不大？巴拿马压力不大。巴拿马那一场我姐说的，打英格兰被进了6个球，哇，开心死了。他们这四十年第一次出现，然后还进了英格兰一个球，英格兰真的快乐，这多好的人啊。这那一场两边打得很开心啊，我觉得就他们没什么压力，特别是进了球之后啊。国足有没有压力？国足都没进去有什么压力？哎，不说国足了。谢谢冰露江城的五张发财。怎么说呢呀，术业有专攻嘛。想想我们那个肯定很有压力，就是我们的乒乓球队肯定有压力。中国很多体育项目都已经非常强了。你想每届奥运会我们的奖牌数目就跟美国拼一拼嘛，对吧，基本都是前几名，前三差不多，金牌数目也是前三的样子，我们已经很强了。就足球不行就不行吧，不是很大个事儿，我可以接受。就不能要求一个国家全部发展。你看阿根廷有体操对吗？有那个什么他们的那什么体操、射击、摔跤，还有什么举重，还有什么跳水，什么乒乓球也没有什么建树啊，对不对？哎呀，差不多。就是怎么说呢，我平时恨铁不成钢嘛。我们哈，不是说我还是比较温柔的。有很多很多中国球迷说起国足，但是实际上如果真的什么别人比赛踢起来，那不全每个人都穿番茄炒蛋，脸上画满了五星红旗。哎呀，还是很支持足球的，还国足的。这一次俄罗斯，我们中国就去了50000球迷。嗨，要是哪一天国足真的出现了，我靠，那个球场上就见不到其他人，全是我们的中国球迷，就去那儿都不用带翻译的那种。肯定不止50000了呀。就是怎么说呢，哎呀，就还是就是现实一点。一日游，哎呀，我觉得能进个球就不错了。都每一项运动都是有历史原因的。我们国家很多东西都天下第一，比方说做菜啊，还有种地。人家说中国人有几样东西特别牛逼，就是第一个菜好吃，美食特别好吃。拿我们中国最不好吃的一个菜系，我不敢讲，
但是出去都吊打人家。你看看那个英国啊，这么快乐，你看看他们吃的什么，天天土豆，还什么仰望星空什么的。哎呀，这么有钱吃什么玩意儿呢？就不说了啊。哎，我们就是种田厉害嘛。人家说那个，不管是中国留学生还是那个中国移民，到了哪边就国外嘛，地广人稀啊，这么多地，那个买个小花园什么的，什么别墅什么的，一开始就开始种大白菜，人家都种玫瑰花，我们种大白菜，就一个特别务实又喜庆的民族，真的。你看我们很多那种那个，就是出了国，真的在那边移民的那些一些那个群众嘛，就是群众嘛，那个院子里，只要有一个退了休的人哈，年轻人就算了，都忙着上班，只要一个退了休的老大爷、老那个婶婶、阿姨什么的，那院子里一定有什么大白菜啊、什么莴笋啊、腾腾菜啊、空心菜嘛哈，绝对有。但是就很务实的一个民族，种田嘛。哎，对对对，人家养什么猫啊、狗啊，我们养鸡啊、鸭呀、啊，送到哪里去呀、啊？有时候别人觉得，有时候会被人说土，但是就挺可爱的，其实。对啊，种辣椒啊，是吧？你想，我们有时候在那种，在那个，就一米二、一米五宽的阳台上，还种那个什么，种茄子、种黄瓜、种丝瓜的。要是不在国外那个别墅便宜嘛，那个地又多，有一块小院子，那不得这农收获的喜悦，金色的麦田开始，知道腾腾菜就是长得帅，哎，葱啊，对啊，对对，葡萄啊，对啊。对啊，你给你看一下仰望星空是什么玩意儿啊？什么仰望星空叫死不瞑目吧？哎，老外也是不容易。这 Magic Tom 的飞机，腾腾菜就是空心菜呀，这哪个菜系啊？大不列颠呐，日不落呀，国外的还是很多东西不好吃。我虽然没有出过很多次国哈，但我如果说一定要让我选出最热爱祖国的是什么的话，我肯定是美食。哎，炸鱼。这总是你吗？谢昵称靠随机的发财。

而且我们这边，哎呀，其实会做菜也很麻烦。很多很多中国留学生到了国外呀，就那种吃不惯嘛，不好吃，像牙签的发展卡。然后他就在那个学生宿舍自力更生，自食不是自食其果，就开始自己做弄菜吃，什么炒个鱼香肉丝什么的，就把整栋楼的外国人给收服了。那些经常看到这种留学生的文章，还说哎，外面的外国菜实在太难吃了，自己做吧。然后一炒菜的时候，那个帝国狼子野心就闻着味儿来了，哇，好香啊！那个他们一般中国人叫什么来着？凯文啊，你这做的是什么呀？是吗？然后就像去食堂一样，就来了啊！自食其力，不是自食其果。防火警报还好吗？有电磁炉啊！你看你们就没有什么太多的生活经验。

0: 他们这些走高亢路线的，就是转音不行，真的。像我们这种就是转音很厉害的，就是唱不上去，忠孝难两全啊。
1: 听说白雪公主在逃跑，小红帽在担心大灰狼。听说疯帽喜欢爱丽丝，丑小鸭会变成白天鹅。听说彼得潘东长不大，
2: 你们要的是红花镇。
1: 他有竖琴和魔法。听说森林里有糖，
2: 真的，一首不熟的歌，再老的司机也会翻车的。

0: 哎，这个转移是怎么回事？好好玩。
1: 跑调倒没跳，倒没跑，只是和原调不太一样、啊。
0: 你这
1: 说
0: 这话、
1: 啊、
0: 学坏了。
1: 你不要非要叫我唱。
0: 我当初刚开始学的时候也是。
1: 小雨人在眺望金殿堂。

0: 小鱼人，你看这个人最近没直播，肯定都在打魔兽吧，小鱼人都出来了。哎，不好好学习，不好好唱歌，竟打魔兽去了。哎，小鱼人魔兽也有，撸啊撸也有，天哪。你们这些九五后，你不知道魔兽里面也有小鱼人吗？那魔兽里面小鱼人出生的时候是吧，马化腾还是个孩子呢，还在说英雄联盟对吧。我们的魔兽，等你们那个英雄联盟的里面的小鱼人出来的时候，我们魔兽里的小鱼人都长成哥斯拉了。幸福结局的时刻又陌生。多大魔兽也是在多大前面呢，我觉得
1: 不是小鱼人吗？那小人鱼，
0: 谢谢杨斯特，是最痒的意思吗？奔波尔霸霸波尔奔，谢谢你彩。尼采今天没有买周边，把钱都拿来充信仰，也有点像乔振良、于斯拉。对，知道于斯拉的已经是吧？不能过儿童节了。谢谢宫墙，
1: 我拉一下不行吗？
0: 拉。哎，你们说嗓子和耳朵是不是协调的？就是说一个人他如果五音不全唱不好一首歌，他有可能拉好一首歌吗？就说一个五音不全的人能不能用乐器演奏对一首歌呢？还是说就像一般的残疾人一样，只要是个聋子他就是个哑巴？五音不全其实不是他发不对，而是他听不准。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我们其实并不清楚，关键是我们并不关心。以后就这样直播呢。再看看这个是什么，谢谢杀死比亚龙。诶，比亚龙是什么？比亚迪的弟弟吗？里面有摄像头看我洗澡，那你送沐浴露啊是吗？谁会把抱枕带到厕所里面去啊？你们会把抱枕带到厕所里面吗？天哪，发这个弹幕的人你到底干过什么呀？仔细想想真是可怕极了。好，下一封这个邮件就是说，那个他说2015年大学毕业，在公司上班一年多，工作内容是删除很多黄暴毒内容，换言之就是见黄师、见赌师、见暴力师什么。很多人觉得这个职业贼爽啊，特别是鉴黄师。实际上呢，凡事都有一个程度，超过了那个度就很痛苦，你知道吗？就好像你每天花半个小时去放松的话，你会觉得哎，可以，不错，很开心。但是如果你一天花很长的时间，8个小时啊，在做这些事情的话，你可能就很痛苦，真的。就一旦什么事情沦为工作，就那个 就失去了它的乐趣，有些时候。而且你们想一想，他看的那些，他删除的那些，又不会是什么大师级作品的吗？都是些爱好者自己随便拍一拍。我不负责任的讲，那些就是素人的，大部分都是辣眼睛的，天天看也是不利于身体健康的，真的。所以看久了还是很难受。这个工作我觉得不是很好。第一，它工作内容容易使人痛苦；第二，感觉没有什么前景，是吗？总不能变成是吧？传说鉴黄师或者说超级鉴黄师，就只看封面就知道里面是什么内容的那种，我觉得好像就是没有什么太高的发展。没有上升空间，这我建议你就是重新找一个比较有发展、比较有前途的工作。但是深圳什么的，就再想想吧，是吧？毕竟房价高啊，你可能一个月收入5000块钱、3-4千都得拿去交房租。生活质量很差的。下一封了。还有什么注册鉴黄师啊？注册一级鉴黄师，是不是还有挂靠鉴黄师啊？啊，差不多行了啊。看这一封啊，对人的好该怎样传播？这个话说的。传播不是应该是疾病吗？发姐姐，我是被你犀利的语言吸引，进而成为你的粉丝的。我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听很多人说暖男就是绿茶婊，因为他对所有人都暖，个人不知道该怎么评价。然后我就感到很疑惑，因为我这个时候想到了自己。因为我就是一个对所有人都很好的人，我就开始反思这是不是我单身的原因。自认为本身相貌各方面算个70分，是不是应该去改变一下自己，让自己显得高冷一些？虽然不是很想恋爱，但还是很想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要不要改变自己，或者怎样，求发姐姐解答。最后祝发姐事业顺利，生活健康，生活幸福，身体健康。谢谢我 QQ 的笔记，嘿嘿嘿。其实我觉得暖男不算是绿茶婊吧？绿茶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那种心机很重。那种表面一套背后一套，或者说明明不喜欢你，但是要就是给你希望，让你对他好那种，这是我个人理解的啊。就是这种算绿茶婊。如果你只是单纯的对人好的话，在我们这儿叫做老好人，不叫绿茶婊，好吗？所谓绿茶，就是说对人有要求。为什么叫婊嘛？就是看似无害，其实就心机很重。中央空调，好，中央空调还挺高大的。恶魔说我漂亮啊，真的吗？哈哈，恶魔也很帅，看上去很年轻。嗯，好，我们说那个，而且绿茶婊为什么被称为绿茶婊，就是还有一个特征，就是他对很多人都很暧昧，然后呢， 别人都以为跟他有机会，就是以为可以成为他的男朋友，对他有意思那种。如果说你对所有人都很好，但是还是单身的话，是吧？我觉得就是距离绿茶婊还有好多公里呢。人家可是有很多很多个备胎的，你有吗？我们怎么区分一个表，或者说就是在于你到底是有备胎还是当备胎的那一个。你如果对很多人好，然后成为他们的备胎，你这就是要公用备胎，叫老好人，就被人利用。但如果你反其道而行之，你有很多备胎都对你很好，那么你就是一个男的绿茶婊，叫什么？叫花花公子吧，应该叫花公子，听上去太正面了，不开心。还是叫渣男吧。云备胎，对。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自己的一些硬件条件没有改善的话，你变得高冷的话，只会让你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一个就性格好愿意帮助人的人，他就算胖了一点，矮了一点，丑了一点，最后都会找到真爱的。但是你要是是吧，没有看清形势，盲目高冷的话，可能会吃大亏的。你想想，我们平台，我同事那里面谁自称高冷啊，是吧？还不就是那个长得还凑合，身家好几亿的钱小佳吗？对不对？哎，所以说不是谁都可以玩高冷的，孩子啊，你走错方向了。

以前不是有个苏菲也很高冷吗？她也是长得很漂亮，所以就是大家对自己还是要有一个清楚的认识。谢谢三水的飞机。你看王宝强他高冷吗？对不对？有人说王宝强高冷吗？有人说黄渤高冷吗？有人说孔连顺高冷吗？啊，没有，对不对？还有谁？赵本山也不高冷。

宋小宝也不高冷啊？为什么他们不高冷呢？你以为不想吗？黄祖蓝也不高冷，是的。范伟也不高冷，高冷是有门槛的呀，孩子呀，是吧？如果说你长得帅，脾气不好，或者说比较冷漠，人家说你高冷；如果你长得很普通，是吧？然后又不爱和人说话，就有一股傲气的话，别人会说。这个世界很残酷的，大家很多人不愿意花时间去了解你的内心，你知道吗？就以貌取人了，没办法。发妈妈，我好苦恼。发姐你好，我有一天翻微信的时候，发现自己一个认识了很久、玩得很好的一个异性朋友，微信的所在位置突然变成了安道尔，我该怎么面对他呢？好苦恼。Where is 安道尔啊？谢谢情敌们来拔剑吧，的飞机。安道尔是哪儿啊？我搜一下啊。百科，安道尔是位于西南欧法国和西班牙交界处的内陆国。为9世纪查理曼帝国为防范摩尔人的骚扰而在西班牙边境地带建立的小缓冲国。安道尔的国防由法国和西班牙负责，同时安道尔的旅游业相当发达，意为避税天堂。

安道尔怎么了嘛？我不懂，我不知道啊，什么就变成了鸡呀、啊？暗示做小姐了？为啥？为啥安道尔就是做小姐的呀？我真的不知道。嘿呦，你们对这个很了解吗？那么下面有请老嫖客出来说两句。为什么？这就是。暗岛日，你们这些啊，我真是不懂你们这些老嫖客。我个人理解不是你们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听我讲，哈，下面听我讲，老嫖客闭嘴。我个人认为，很多人，特别是小姑娘，长大成人之后，步入了上流社会，或者说自以为步入了上流社会，打扮的也很时髦，穿金戴银。卖手表啊，然后呢，形象很 fashion，但是他的出生地跟他的不匹配，你知道吗？一般大家就这种漂亮小姑娘是吧，在微信里都不叫真名，叫什么 Vivian 是吧？星儿、雪儿、某某 baby 啊，这些。然后他们一般不会写自己真正的家乡，因为可能写出来是铁岭啊，是吗？或者说克拉玛依，或者说赣州、海口啊，是吧？反正很多很多地方，是吧？他们就会选择一些听上去很洋气的外国国民来作为他们的所在地，知道吗？我现在有很多同学就是这样的。我翻我的朋友圈，所有漂亮妹子都是国外的。我跟你讲，像我这种还标着什么渝中区，这是什么高雄渝中区的，已经太少见了。我记得我有个大学同学，明明是宜宾的，不是志贡的，但是他写自己是哪儿来着？搜一搜，搜一搜啊。

哦，他写的是西班牙巴塞罗那。我明明记得大学的时候他是志工的，他长得很漂亮，可能觉得不太喜欢自己家乡的名字。很多，所有写国外的，所在地是国外的，基本都是小地方出来的。

我刚才说的是我的理解，就是很多小姑娘喜欢把自己的地区写在什么巴塞罗那呀，什么维也纳呀，什么澳大利亚呀，什么巴黎呀，帕里斯啊之类的，是为了让自己显得很洋气。但是呢，就是有其他观众有别的看法，下面我给大家展示一下一个老嫖客发来的消息，代表了另外一种观点哈。安道尔是性暗示，谐音暗岛，暗岛又一是安道又一丝暗道，指看不清的道，又指澳门或者香港小姐安道尔樱木花道也。希望有人陪护保护探索未知的道。安道尔出现有几种常见的情况：一，这个人从事特殊服务行业；二，这个人很懒，因为安道尔是排在第一个，直接就点了；三，这个人故意的。啊，真的吗？有这么，我靠，真是太博大精深了，这会不会引起国际矛盾呢？你们把一个国家称之为樱木花道，是不是太不尊重人了？我把字调小点，我妈看不清楚，我妈老花。谢谢这位老嫖客，太可怕了，怎么有这么多个就知识点啊，我已经记不下来了。谢谢深夜食堂的飞机，学习了学习了。和表妹的事儿跪求，卢本伟，你的皇帝。是这样，我是一个大二的学生，男，我的妹妹、表妹、舅舅的女儿比我小四个月，先叫她小白吧。她在上大一。她是一个很单纯的女孩子，很单纯。其实以前我对她一直有好感。大约半年前，有一次在姥姥家吃饭，我们姥姥下面二个女儿一个儿子都在，有11个人。大人们吃饭聊天就说到学习上了，开始数落妹妹，说的她有些委屈。当时正是高三，压力正大，而她学习不是特别好，饭也不吃了，然后就进了卧室。我赶紧去劝她安慰她，人家都进卧室了，你还劝她，你还进卧室去劝人家安慰人家，我觉得你这个做的有点越剧了。他在我怀里哭得稀里哗啦的，我靠，我都没在我爸怀里哭过，你这个人禽兽。但是我很满足。不，看错行了 sorry。 他在我怀里哭得稀里哗啦的，从这件事情以后我就感觉有些控制不住自己。就在圣诞节那天，我还送他一个抱枕，他说很喜欢，虽然只有短短的三个字，但是我很满足。看错行了，不好意思，看错行了，真的是事故。平常也会聊天，我好享受和他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过年那几天，我天天陪他打麻将，只要在他身边看着他就感觉很满足。我也约他出来过几次，只要约他就能出来拉过手，但没有 kiss 过，感觉还算成功。就在前一段日子，我感觉时机成熟，就跟他表白了。我自己表白之前想了很多，毕竟我们是表兄妹，可能不被社会所认可。哼，这个可能是怎么回事啊？可能会被所有人唾弃，被所有人戳脊梁骨，这些我都不怕。为了这份爱，我能站在全世界的对立面。呵呵呵呵。而我最怕的就是他拒绝，然而这却成了现实。对不起。他现在都不理我了，觉得我是个变态，发信息就是沉默。前几天他发了个说说，他说我的前世是佛前一朵牵莲，因为没有耐住云台的寂寞，
贪恋了一点凡尘的烟火，所以才会有今生这一场红尘的游历，相思莫相负。这几天没有他，我靠游戏麻醉自己。你可拉倒吧，对吧？你是靠游戏麻醉自己吧？你就是爱打游戏。你平时没遇到什么事儿的时候，你不也天天麻醉自己吗？哎，真的好痛苦。是因为连跪吗？真的好心痛。求发姐回信安慰或者指点一下迷津，谢谢了。真的，我觉得你们这些男孩子很喜欢给自己找理由，就是那些爱抽烟的老烟枪是吗？哎，不开心抽烟，哎，开心抽烟，反正就是要抽烟。哪有那么多理由，就是想打游戏，就是要抽烟。哎呀，这个邮件还算是一个正能量邮件是吧？多好的表妹啊，看清了你的真面目。比你小四个月的妹妹，哎，你怎么能做这种事呢？让我想起了今天早上大树在群里开的车。今天早上我大上海又出了一个新闻，说浦东新区有一个爸爸和一个女儿怎么了很多次。然后还给拍了视频，为了方便以后不能怎么的时候看，结果被妈妈发现了，妈妈嗷了一声都就昏过去了，然后视频流传了出来。但是我点进那个视频的时候已经被举报和谐了，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你们有看过这个新闻吗？浦东新区那个，父爱如山倒。就我想批判一番吗？我就是。但是我说实在的，我个人是很传统的，不太能理解你们这些兄妹相恋的故事。我觉得你就是那种怎么说呢，一时的荷尔蒙冲动吧，是吧？觉得妹妹长得好看，然后平时也没什么机会

接触女孩子，妹妹呢有比较正当的理由跟他来往，然后就动了凡心了，是不是？换个女孩子你一样的，又不一定非要自己的妹妹，对不对？又不是那说那种什么，说句实在的，如果你们是那种从小相依为命是吗，一起互相拉扯大了十几年，有深厚的友谊，其中掺杂了一点别的情绪，我都能够理解，你这个就是单纯的荷尔蒙嘛，我觉得看不出你们你贪恋人家的外貌之外的其他的感情啊，就对色心那种我都能够，就是我能理解，但是还是要批判，就是但是能够理解，你这种嘛就算了吧，就是。而且你说那个什么，你要站在全世界的对立面，还有最怕的就是他拒绝。其实我觉得你高估你自己的承受能力了，是吧？你现在只是一个大二的学生，我们退一万步说，这表妹识了智是吗？答应了你的表白，你打算怎么站在那个全世界的对立面啊？你又没有经济收入，你又没有房子，没工作，你怎么站？你站都站不起来，我跟你讲。你那时候是吧，整日以泪洗面，妈妈还把电脑收走了， WiFi 给断了，你都没有办法靠游戏来麻醉自己，我跟你讲，你别想站在世界的对立面了。我估计如果你们真的就是两个人都识了智是吗，真的在一起了也撑不了几天，我觉得这样就是最好的结果了。年轻人嘛，哎呀，也十几二十岁的时候是吗，容易犯下一些错误是很正常，但是你不能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啊，是吗？我跟你讲，年轻男女是吗，很容易就觉得互相有好感，但并不一定真的就是爱情，你知道吗？很多时候只是荷尔蒙，不要想太多了，等开了学是吗，多看看女同学，或许问题就迎刃而解。哒哒哒哒哒哒，好，看这封邮件哈，发姐很困惑，他们就是不信我怎么办？几个朋友在一起研究斗鱼三丑，谁啊？我说有丑就得有美，研究下斗鱼三美嘛。我说发姐、发妈妈、陈一凡。他们说三美我不信，应该是斗鱼三乌才信。我与他们进行激烈的辩论，结果我败了。他们总能拿出各种你开车的段子来击败我，他们总结就是一句话，发姐一言不合就开车。哎，我觉得这就是怎么说呢，毫无理由的污蔑，毫无根据的造谣，这就是一个出了偏差的报道。我穿这么多，说话很得体的，真的啊！哎呀，你们不知道，你们，哎呀，总是以为我是女司机。我经常一去查那些小姑娘的房啊，开口就把你吓一跳，很多姑娘小姑娘就看着长得就是清清纯纯的是吧，可爱的，一聊就是什么第一次啊，我前男友啊，好怎么样啊，就很细节那种，真的。我相信有些就是老观众知道我在说什么，有时候我直播就是累了嘛，就想查查房，看看别人在做什么，好玩一些。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们？而且我说句话，ASMR 色情一些，还是啊？难道 ASMR 不比我们污到哪里去了吗？是吗？我们都是正经直播好吗？我们看一下分类，娱乐新天地里面的星宿缺。完了，今天要是找不到这种开车的小姑娘怎么办？就很尴尬了。

0: 完了，这个好像很正经。走了。这个呢？这个穿的很少，可能会。
1: 傻傻两个人。
0: 咦？
1: 笑得多甜。
0: 这个好像也很正经，虽然唱的不是很好，但是。就没有啊？没有文艺复兴的女主播吗？
2: 然后每年过年的时候，啊，你是两洋人啊。那他说你不按规矩出牌，他不能那么收我钱啊，因为佛门禁地不可以那种，就很过分，就不可以。然后大师就
0: 有戏，
2: 没有再多言，然后就瞪了我几眼。我家旁边有一个寺庙，然后我过年过节
0: 怎么讲寺庙，
2: 跟着爸爸去拜，一直到
0: 哎呀，我都拜佛了，我靠，这也太正能量了吧！走了。
2: 然后就是他
0: 到底有没有车？说好的高铁站呢？哎，回音太大，听不清啊！你在说什么？怎么办？完了，今天是严打吗？哎，这个更是无懈可击，都不说话了吗？
3: 我想听英文歌。
0: 哎呀，后面这个妹子后面那个画像啊，搞得跟供台似的，不太好看。就是
3: 这样子，我没骗你，
0: 感觉很像排位。
3: 321，我在直播间里边喊的，我说，对不对？然后呢，然后你跟我也没说话，我自己为你看到了。多少的爱都不要，是这首歌吗？
0: 算了。等哪天找到了再跟你们说，气死！
4: 婉瑜，手点累了吗？
0: 这长得还可以，这长得有点像那个央视的主持人，是不是？
4: 好听，
0: 美颜稍微开大了点。
4: 其实我刚才已经翻了，就在开始的时候。
0: 找不到。
4: 他今天送给我的酬勤，
0: 这个有点像央视主持人。
4: 送了20多个高级酬勤，20。
0: 哎，不找了，气死！这系统真对我。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不找了。发姐求助，我是从其他平台刚来斗鱼的一个小主播，嘿，很懂事嘛，没有把其他平台的名字打出来是吧？不然的话又违规了。现在挺不顺心的。我家里人都认为我直播就是瞎玩游戏，无论怎么说他们都听不进去。他们总说我想法幼稚，不体谅他们，但是在我最无助的时候，是我的观众给了我信心，支持我走下去。说实话，让我放下他们，我做不到。

而我的亲戚和家人们不但不理解，还总对我落井下石，无理取闹，一边说冷静下来，相互之间好好谈谈，一边对我的话又完全听不进去。虽然现在我的观众很少，但至少我很开心。我妈总说我这是在浪费时间，说我应该出去工作，直播难道就不能算是一项工作了吗？虽然她嘴上说的好听，为了我好，说白了就是因为我现在直播赚不到钱。如果我现在直播就能赚到钱了，她绝对会立马闭嘴。 PS， 我妈从小就喜欢打我，只要她心情不好，我就算犯一点小错就要一顿暴打。亲戚们都说我不体谅他们，但我体谅他们了，谁又来体谅我呢？发姐，你觉得我还应该再继续直播下去吗？最后附上我的直播间斗鱼16189955晚八点，欢迎随时来查房。最后祝发姐美丽永驻，青春永存，永远18。虽然有房间号，现在在直播吗？没在直播是吧？我的意思是说，虽然有广告，但是呢，他说的这些烦恼啊，听上去都很逼真啊，不是逼真，就很真实。我逼真说错了，用词不对啊。就是说，就是感觉他说的就是情真意切的，确实是他正在经历的比较痛苦的事情。哎，他也说了嘛，他刚从其他平台来斗鱼的，然后关注比较少嘛，也能理解。其实呢，现在直播行业已经开始就是没有之前，没有2016年那么火了。2016年就是说的直播元年，有1亿个直播平台在做，现在死的死，合并的合并，收购的收购，已经没有那么百团大战的景象了。可能有些小姑娘小男孩就是觉得直播特别好做，打打游戏或者说聊聊天就能挣钱，不进是吗，情不自禁就来做直播了。但实际上就是现实很残酷哈。他说的什么直播就是瞎玩游戏，说实在的，是不是瞎玩主要看你的段位是吗？你如果是钻一以上的女孩子，你就不是瞎玩，如果你只是一个青铜或者白银，那就是瞎玩是吧。我以前是吧，自称国服第一76，国服第一地蛙是吧，自从我排位分掉到1400，我他妈再也不打 OW 了。我的低瓦抱枕都被我塞进了柜子的最深处是吗？没办法。就是你是不是在瞎搞，关键是在于你的成绩是吗？那边空直播间瞬间10万人。啊，10万人，我们直播间有这么多人吗？回来，快回来，收，我看看，我搜一下16189955。哎，我靠，能够有10万人跑去查人家的房的话，我又找到了一个生财之道。这个吗？二次元手游，嗨，如果是手游的10万人，那可能就2万吧，是吧？关注612，那边是手游区啊，是吧？孩子们啊，回来了，收拾，好了。不对，这话不对，
说明我们是一个超大的直播、超大的直播间、超有影响力的六七三七三，随便出击都是10万人，开玩笑是吗？以后有什么车队我们打不过，什么632是什么401，我靠，10万人面前一人打一个字就能把你淹没是吗？嗨呀，斗鱼第一车队不，斗鱼前几名车队成立了。就万分之一小分队出去都是10万人，天哪，想想都可怕，黑势力。10万正能量，不能说10万阴兵啊，10万什么呢？10万精兵，精兵，精兵，还是很多人。大家注意自己的身份啊！你们要是在401，是吧？群演们是吧？注意现在的片场，现在的片场是六七三七三，你们在哪儿就演哪儿的戏，好不好啊？跟着剧本走，不要擅自给自己加戏，是吧？那些刷什么啊的，走错片场了，一会儿领不到盒饭了。继续看啊，他说家人不理解，总对他落井下石，说无理取闹。这个缩小一点。川叔，哎呀。虽然现在我的观众很少，但至少我很开心。其实很多时候，如果你把一个就直播当做工作的话，你就不能因为你的观众很少还感到开心，你应该很痛苦才对。如果你只是一个娱乐，是吧？你只是就是下了班或者放了学。想想在那个室友或者说班级网友面前装个逼，大家有十几个人来看你打游戏，你也觉得很开心，是吗？那就可以。但如果你都当成工作了，你观众很少的话，那说明你，是吧？就不应该感到开心了。而且很多时候，你感到开心是一个很危险的信号，你知道吗？我。吃东西的时候我很开心，我睡懒觉的时候我很开心，我买东西的时候我很开心，我在躺在地上啥也不干玩手机的时候我也很开心，我早上5点不睡觉的时候很开心，我称体重的时候很痛苦，我早上起不来的时候我很痛苦，我还信用卡的时候我很痛苦。我月底看着我的播出时长，我也很痛苦。我看我银行卡也很痛苦，我跑步的时候很痛苦。很多时候，开心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吸毒还开心呢，是吧？这句话删掉，是吧？打游戏也开心，读书好痛苦啊。可是，是吧？你打游戏，说实在的，像那些职业选手。他们打游戏很辛苦的，天天就打游戏。你以为不累吗？能打上什么世界冠军，哪怕是小区冠军呢，那都是要艰苦训练的。你觉得很开心，那你就做不好。我这话可能过于心灵鸡汤了，是吗？但是你想一想嘛，大家都哄着你。说，哎呀，宝宝，不要难过啦。虽然家里人不支持你，还有我们呢。虽然我们只是10个人的小分队，但是我们会永远支持你的哟。你玩游戏没？哎，别，你玩游戏，重来啊！你玩游戏要是玩的菜，我可以带你呀，没关系。你唱歌走音没关系，我们听原唱就可以了。那时候静音吧。但是实际上。观众都是会走的，你现在放不下他们，他们到时候放得下你。那些是吧？
作为一个直播了2年的老艺术家，还得总榜上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当年哪个不是阿发我好爱你呀、啊？哎，中毒了，走不得了了。后来不是，出没于各大小姑娘的直播间，对不对？所以就是，有时候你不要太相信别人的好话，是吧？那嘴皮子一张是吗？什么话说不出来？特别是男人是吧？为了有时候讨好小姑娘，我靠，什么恶心的话他们都说得出来，你不能全当真呢、啊。而且你这后面说，你妈说你在浪费时间，说你应该出去工作，直播难道不算是一项工作吗？当然算啊，你现在直播赚不到钱，赚到钱了他就会闭嘴，你这也是当然的呀。我跟你讲，工作是什么定义，就是你付出了你的劳动，你收获了你的报酬，是吧？如果你做直播你没挣到钱，那你就不是在工作，对不对？没有收入的工作那叫啥？叫什么工作呢？那就是个兴趣爱好，你还为他付了电费，买了话筒，买了摄像头，天天上妆卸妆还得20块钱呢。啊，谢谢游书记的火箭，哈哈哈哈。哎，游书记辛苦了，游书记来视察啦。游书记最可爱了，哎。

谢谢有世纪，嗯，谢谢灯火一阑珊，谢谢骑着蜗牛超 F 三，谢谢真理呀，真理就像，怎么变脸？没有变脸呢，是吧？主播每一句话都发自真心，肺腑，会虎。感谢老房管的星火箭，扎心了。没，这出现的时机很巧妙嘛，哈。小游，哼。嗯，谢谢刘书记还在看直播。其实我就，哎，不送是吧？不送也好。就是有看到老观众一直在看直播，是我是吧？特别高兴的一件事情。哎呀，可能说这话你们都不信是吧？真的，真的，真的。我比较就是，嗯，觉得哎呀。我个人是一个比较悲观的人，觉得那个大家总有一天都会就是分开的，怎么怎么样。但是呢，所以我就特别开心看到有些人一直在看直播，哪怕不送钱的是吗？不送钱也没关系。谢谢有时间，真的。嗨，嗨森。不要说永远不会走，我们不要说用这么重的字语，这样不好，给自己压力太大了。还有什么人终有一时的就够了，我们直播间拒绝屎尿屁笑话。谢谢谢谢那个大家的赞和愿。虽然大家肯定最后都会分开的，但是呢，就是在一起的时间是没有办法更改的，或者说是 deny 的。哎，我这押韵癌有问题。我卡了，我要刷新一下，卡死我了。回到这个邮件，就是说，其实直播是一个门槛很低，但是难度很大的一个职业。如果说，这位女主播做了很久没有起色的话，考虑换一换。实际上，每个人的直播，每个大主播的主播那个直播都是经过很多调整的。比方说我也换了很多款游戏，以及换了一些方法什么来做直播，不能说一成不变就期待着别人来发现你喜欢你。人总是要进步嘛。哎呀，我今天是不是说这种正能量的话太多了，感觉有点生理上的不适。下了，谢谢大家的支持。最后放一首一阵军心是吗？二月份应该不播了吧，除非还有事儿，休息一下。

0: 明天去剪个头发。
1: 谁能明白我？
0: 晚安了，睡觉了，大家早点睡觉。下回唱唱这首歌。拜晚安。哎呦，说到玩游戏，我最近在那个魔兽世界里遇到一个特别扯的事情。魔兽世界我有很多个账号，然后有个账号呢我很久没充值了，就上不去。然后里面有些东西呢，它里面的东西我其他账号也可以用，叫传家宝，你知道吗？传家宝的意思就是说，你一个账号里买了这个装备，你所有的账号都可以使用。然后这个都可以使用的这个功能呢，最开始呢只能存在你手里，比方说你的战士要用就寄给战士，然后你猎人要用的时候用就把战士的寄给猎人。后来呢暴雪就升级了这个系统，就让大家都可以同时使用。我当时那个没有充值那个账号里面就有一套传家宝，我的术士的，然后我就找那个 GM， 我说能不能让那个号里的传家宝其他号也可以用。他说他说你知道你有传家宝啊，他你怎么知道你有传家宝，他说你又上不去，你怎么知道你有传家宝呢？我说登录界面可以看到啊，登录界面就会有那个角色的形象嘛，哈，就可以看到那个穿的衣服就是那个传家宝的样子。那他说那你自己上去拿呗，我说我没充钱啊。他说那你想怎么样嘛，这个 GM 脑子有毛病的那种感觉。我说我就想不充卡，但是我又想用里面的东西，你懂吗？他说我说我看着我明明有我用不了，我很难受，我以前花过钱，我现在不想再花一次钱了，对吧？你就把那个东西就让我其他号能用就行了，我花过钱的，对吧？我以前买过一套了，就等于是说我号里有东西，但是我号里没时间了，能把那个号的东西拿出来让别人号用吗？然后那个 GM 说我想想办法，就过了一会儿他说弄好了。然后我说哎，我看不到那些传家宝啊，去哪里了？他说我给你删了。我说你为什么要给我删了？他说你不是看着用不了难受吗？他现在没事了。然后我现在再去看我那个号就裸体了，善解人意，解决了我最大的烦恼，最大的问题。这 GM 真的老子气得当时都不想骂人了。然后我就这样失去了我一整套传家宝。这等于是说你不是看你账户里有钱你取不出来，你叫我帮你想办法吗？那我帮你咻，你现在账户里没钱了，不用烦恼了，开不开心，意不意外？后来我又不死心，做了一个非常可能外界无法理解的举动，我又给这个号充值了，我登上去看还是没有。然后我知道你别说了行吗？然后我就去找界面，我就在这个号上我去找界面，我说你把那一套给我恢复了，我说之前你们给我删了，我有记录的，你给我恢复了。然后我跟他交流了很久，他跟我说恢复不了。

0: 他说我们芥末不能凭空造出东西来的，他说只好你再去买一套了。但是我心想也行吧呀，他说500块钱一样，500块钱一个部位，一套也大概就几千吧哈，三五千。我说行吧，我说那你把钱给我，我说你不是你们系统邮件吗，你给我寄到邮箱里，寄个4-5千，我自己买好了，我跑一趟哎，不收你手续费了。然后他说玩家你是没有听明白吧，我们是不能凭空造出物品的，包括金钱，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帮您，是500G啦，就是500金币，游戏里的货币。他跟我反复强调了很久，我说那你的意思就是说你给我删了就删了，你没有摧毁的权利，没有办法把它恢复。他说是的。然后他说还有什么需要帮您的吗，我说谢天谢地，你别帮我了。后来我在邮箱里收到了他们寄给我的邮件，好像就是一些食物，价值一组40银那种，就很抱歉，希望这些能够对给你带来一些安慰那种。真的很气哦，这样的 GM。 对啊，不是不能凭空造吗，那你从哪里给我弄出来的食物啊，但你跟他们争，你是弱势群体啊，还GM自己去打怪掉的，他是没权利伤我呀，我只是觉得为了几千级，我没有必要跟他浪费时间在那里，一直在那里跟他扯皮，你知道吗，我觉得我的时间非常值钱， which is not true at this moment， 但是我就是懒得跟他扯皮了，就被他气到没有话讲，肯定是他不对，我也可以闹，但是哎，算了。
1: 网上刷到人家小姐姐的视频，好看又简单，我也来整一个。多次尝试甩头，发型逐渐凌乱，

0: 感觉我模仿的也挺到位，谢谢收看。
1: 发奶奶干嘛啊，你报警啊。发奶奶你好，我最近遇到了一件事，一直不敢跟任何人说，一直憋在心里。那是上个星期六，我和同学约好了出去玩，我在出了小区之后去公厕，然后像正常时候那样用力。这时候一个老头过来了，先问我几点了，我很好心的告诉了他，他还不走，继续跟我聊聊，得我很烦。过了一会儿他直接问我，小伙子你是处男吗？你有那个打游戏吗？这个话说的我心里一颤，这都被发现了，我强作镇定装自己是老手。后来那个老头说的更过分了，说能不能给他看下我的肚子，让我站起来给他看，说着就想伸手摸我。我好害怕，这事给我留下了阴影，我想知道该怎么办。话说到现在竟然也没有一丝丝的反感，我会不会是 gay 啊？如果我是 gay 该怎么办？谢谢毒蜘蛛的飞机。哎，等一下，现在的公共厕所难道不是都有门了吗？是吧？大家每个人有自己的隔间啊，是吧？为什么你们还能聊得这么欢脱呀？是那种特别狂野的厕所吗？那种公厕没有门的那种。谢谢毒蜘蛛的飞机。男厕没有门，小便槽。为什么会被拒绝男拒绝呢？还不是因为你长得不好看。为什么一聊天他？可是他说他正在用力的时候啊，是吧？在我的就是生活常识里面，用力难道不是啊？不好看。为什么你还没有彻底大号吗？一切都是因为你长得不好看。我问一下啊。你们男同学嘘嘘也需要用力吗？不，你错了，他只喜欢姑娘很好看。你以为他很欣赏姑娘是否有才艺？为什么呀？我觉得就是说嘘嘘只需要放松就行了。你不想嘘嘘，你憋尿的时候才需要用力啊。用力尿得远，能有多远啊？你是站在门口往最里面的那个小便槽尿吗？对，我不太懂啊。你如果是野地里面顺风尿，你想尿三丈是吗？那都是你的自由。你在公厕里面对着一个小便池你尿，你越用力不是会反弹到自己的裤子上面吗？不是就溅自己一身吗？你用那么大力干嘛？有病吗？你对着小便池，你也就大概三五十公分吧。你那么用力不会溅到自己身上吗？我不明白，就是这是一个就是我们很难懂的事情。就是我当时就觉得他说用力肯定是在便便嘛，是吧？然后这个老头过来问几点了，还跟他讲，是吧？我靠，而且还要问他这么多问题，关键是后面还有这么多情节。你想想，嘘嘘一般也就个五六秒钟或者十秒钟的事情吧，你看他们这边进行了多少对话，是吧？问几点了，他说了，然后他还继续聊，聊得很烦，还问他是不是处男，有没有性生活。一次小便的时间够不够聊这么多？这应该就是大号吧。 你能尿一分钟？你是肚子里全长的全是膀胱，没有别的器官了吗？你尿一分钟是前列腺炎吧？就那种用滴的那种。

而且他后面还说站起来给他看啊，站起来这说明前面肯定是大号了吧。哎，为什么我们要在屎尿屁的问题上纠结这么久啊？一分钟太正常了，不错，我真是不懂你们前列腺界呀、啊！谢谢天正界主两百发的。你这一分钟是尿干尿急尿不尽吧？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他在公厕遇到了老流氓是吧？但是他最后的表现让我觉得有点奇怪。他说很害怕这件事情给他留下了阴影，这很正常。可是他后来又说到现在没有一丝丝的反感，会不会是 gay 呀、啊、这不是前后矛盾吗？又害怕又留下了阴影还没有反感，所以他是这种感觉不应该是 gay 是吗？如果害怕却不反感的话，这应该是 M 是吗？抖 M 才会觉得又恐惧又兴奋，这不是 gay。 下一封邮件，发姐你好，我今年21岁是处男，会很丢人吗？朋友间开玩笑也比较污，聊起天来荤段子满天飞，其实对男女之间的事情也非常明白，但是对婚前性行为我比较抵触。朋友请我去嫖，我一直坚守底线，一是觉得很脏得病就麻烦了，二也是对自己的原则的坚守，之前谈过女朋友也只是牵手亲吻，其实这个年龄也比较冲动，怎么会不想啪啪啪，但是总觉得不能结婚就不忍心毁了女孩子。哎，等一下，啪啪啪并没有毁了女孩子好吗？是吧？说的好像是吗？就说你跟女孩子啪啪啪了，这个女孩子就毁了，你是什么呀？你是啊？有什么不为人知的身体状况吗？你这个说法我有点不能接受啊，是吧？你两个一对正常的男女谈个恋爱是吗？有一些亲密行为，这你情我愿的很正常吧？没有谁毁谁这个事情啊，没有谁毁谁这个事情。现在也很纠结，到底要不要婚前性行为，这个原则值不值得坚守？希望发姐能看到并回答我的疑虑，在这里祝发姐身体健康，心想事成，事业蒸蒸日上。首先，我们从这个邮件开始来看，今年21岁是处男，会很丢人吗？请那个这个问题求助现场观众是吗？请在座的啊，超过了21岁，还就是童子鸡的，回答一下这个，觉得丢人吗？还在练童子功的，回答的都是那个少林十八罗汉吗？还有人回答说我23呢，还有人回答30岁不丢人。我个人觉得啊，从他这个情况来说，21岁是不是是处男，丢不丢人，我们暂且不提。我们换一个角度来分析，你21岁是处男，你觉得很丢人，然后你去嫖娼了是吧？用小姐破了处，你就觉得很有面子吗？啊，那不是更惨吗？是吧？就是说，非得花钱才有人肯跟你上床，这事儿不是更丢人吗？啊，就我没有想通你们的道理。为什么嘞？就说你找不到女朋友，或者说暂时不想找女朋友，都是你的选择，你的自由。但是为了破处，去嫖娼，是图个啥子嘞？是吗？
是为了要那个红包吗？传说中的，其实不一定会给你的，真的。买的哪有卖的精啊，对不对？另外什么，关于你说的那个什么，你对男女之间的事情非常明白，是吧？有一句老话，怎么说来着呢？叫做书上得来终是浅，须知此事必躬行吗？是怎么说来着？那句诗词是怎么来？书上得来终是浅，还是怎么来？提示我一下，我给忘了。哦，纸上得来，纸上得来，纸上得来终觉浅。下一句呢？纸上得来终觉浅。哎，我靠，刷得太快了！谢谢天使教的飞机，觉知此事须躬行。突然一下，我们这个直播间好有文化呀，全部在打那个这些名言警句。觉知此事要躬行，我这个由于老年痴呆，很多句子记不全，谢谢大家提示。我是想跟这位楼主说的是吗？他虽然以为什么看过猪跑就知道猪肉是什么味道，这是不正确的，是吗？我跟你讲，你以为很明白了，其实不明白。不明白之处在于，其实没有你想的那么好。那个电，你听过一句那个歌词叫做“童话里都是骗人的”吗？书上和电影上的都不一定是真的。还是实践出真知，实践出真知，是吧？所以说你不要觉得自己很懂了，但是你要突破这个次元的障碍呢，是吧？从二次元到三次元呢，我什么苦口婆心的劝你不要用嫖娼的方式来是吧，获得你的知识点。找个女孩是吧，或者女人，或者男孩也行，是吗？都行，只要你喜欢，他也喜欢。在共同研究进步不好吗？是吗？嫖娼有什么意思呀？是吗？而且我不知道，男生是怎么样的？就是说，自己的身体就是没有一种那种。就是怎么说呢，爱惜自己羽毛的那种感觉吗？是说就说想要就说交给一个是吧合适的人，或者说喜欢的人，而不是路边的鸡啊，对不对？是吧？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啊观念。最美的彩虹，就像看电影也尽量看个 4K， 不要看那种枪版嘛，对吧？对自己好一点的。谢谢木窗的飞机。好，现在不是路边鸡了，是楼里的鸡。哎，反正换汤不换药嘛。至于他说要不要婚前性行为，我觉得这都是他的自由。我觉得他应该坚守的是不要去嫖娼，是吧？婚前性行为就还好了，是吧？也不就是也等于是一个怎么说呢，试用期嘛。这个就是每个人的看法不同，嫖娼是国家明令禁止啊，我
在这里宣扬一下那个正能量，希望他你不要去嫖娼。谢谢外星的球的三个飞机，谢谢木窗的飞机。好了，下一封。这封邮件说的是，照我现在的情况，海外工作到底值不值得？发发，我之前大学肄业嘛，这个是读错没？读错了，请纠正我。在培训机构之培训之后，在培训机构之培训之后是啥意思？现在做了5年程序员，后来某件事让我觉得钱很重要。我靠，孩子心很大呀，都毕业了5年了，才发现钱很重要。看来小时候家境不错，这是背景。现在有一家国外的公司提供一个 offer， 给的工资是国内一线城市工资水平的2倍，按工作年限算。可是每次公司人事都拿我学历说事儿，但是做的行业在国内是犯法的，在国外合法。我现在纠结，通过海外工作的经验弥补学历的不足，到底值不值得？可能收到邮件的时候已经过了邮件环节。我靠，现在的年轻人怎么心这么大呀？我本来以为是一个学历方面的问题，还想教育你们好好学习。但是他现在说他本来打算去国外参加的工作是在国内犯法，国外合法。国内犯法，国外合法的无非就两样吧，赌博和嫖娼是吗？不知道同性恋算不算啊？我同性恋这个我国也不犯法，只是不让你们结婚而已。赌博和嫖娼嘛，是吧？不是做色情网站，就是做赌博网站。说实在的啊，我觉得一线工资水平的2倍，一线城市工资水平是多少啊？上海1万、2万、4万块钱，你就去干这种啊，在国内算犯法的事情，你觉得合算吗？不是古时候，不对，就是小时候政治书上面都说了吗？有了300%的利润，资本家才敢铤而走险。2倍工资，我觉得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吧。要不是叫你去设计赌博网站，要不是就是建设色情网站，你以后把这个怎么拿去给？你总要回国的吧，是吗？假设你回去怎么跟家里人说呀？但如果你是经营的那种特别特别出名的网站，比方说，哎，我就不说了，是吗？我也不知道。那可能还有就是一出于感情的考虑，比方说你从小就爱上那个网站，是吧？长大了就特别想去那个网站效力，是吧？免费上了这么久的网站，不回报一下，良心上过不去啊之类的，是吧？我个人觉得是没有必要了。我开始看到这个标题，还以为你是要去国外苦读呢嘛。看完这个邮件，我觉得花不走，没得必要的。观众朋友，你们觉得呢？谢谢宁宁仔的办的卡。

就觉得收益比不是很大嘛，是吧？十倍工资的话，我觉得少年哈，人啊总是要人生总是要冒一点点险的，是吧？两倍工资就何苦嘞，是吗？何苦嘞呢？谢谢鬼舞叹息的，哇，好多火箭，这扰乱市场啊，是吧？谢谢鬼舞叹息的五个火箭，哇，你每次出手都非常大气。至于学历不足的话，如果你的那个工作经验和工作技术都非常高了啊，我觉得学历这个事儿不是很大个事情。你只要技术过硬，学历真的不算什么很大的短板。大不了咱们考个叫什么成人自考或者电大什么的啊，出去说着也好听一点。谢谢新人报道爱发发，好，我们去下一个，有见了。我想了半天，还是觉得狼人杀都可以有网恋了，真是跟不上时。

在这里我给在座的小朋友们说一件事情啊，永远不要相信你的女朋友在游戏里跟别的人称呼什么老公老婆的，只是好玩，只是开玩笑。永远不要相信他们在游戏里结婚只是为了上线提示，永远不要相信

请他们在游戏里天天组队是为了有经验加成之类的，你们自己想一想是吧？你天天跟一个女孩子玩是吧？叫老公老婆的是吧？你没点那个想法吗？是吧？啊？肯定就是有猫腻的，互相有那种好感的才会做这种事情。所以如果你发现你的女朋友经常跟其他男的组队，还连语音笑得花枝乱颤的那种啊，打游戏打得特别开心，我觉得就有问题了。不管是什么游戏，现在连狼人杀都靠不住了，是不是连扫雷都会，就是联网扫雷都会产生网恋啊？当然，如果说你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女朋友了，你跟这个女朋友分手，你就会绝后的话，我觉得应该选择原谅她。主要是看你的个人状况，或者说她欠你好几万，你如果分了手，她再也不会还给你了，你也可以再忍忍着。都是看情况的。你们就是换位思考一下嘛，你在游戏里叫一个女孩子老婆是吧？你们心里没点那个想法啊？如果没点那个想法，你为什么不找人妖结婚啊？为什么知道自己天天一起练级的女号是个大络腮胡的时候那么伤心欲绝呢？啊，想一想就知道了吗？好，这个邮件说如何暴击爱晒女友的同事，谢谢 nice 的飞机发发好，新韭菜一枚，女神偏认识的你，就是巧点的软文啊，最近软文太多了，助理不知道收了多少好处，很喜欢你的说话方式，也很喜欢你的性格，不喜欢长相吗？啊，刚只看中我的才华，这么肤浅啊！谢谢大家绿色弹幕，这个得谢了，要求太严格了。啊，看过几次人王直播以后，也会持续关注发发的。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个平时一起吃午饭的关系还不错的同事交了个女朋友还总是爱晒，如果只是朋友圈发照片这样，那我倒是不会有什么，还会替他高兴，但他倒从没这样做过，反而是吃午饭的时候总是用一种很八竿子打不着的方式晒，比如为什么最近不去经常吃的那家店了，就说太贵没钱，因为谈了个女朋友，吃完饭要不要买个饮料啥的，开始哭穷问他怎么没钱了，他说谈了个女朋友，临近每个月上交发票报销的时间了，就说兜里有好几张出租车发票，问他是要报销用的吗，说不能报的，是这几天打车送女朋友回家的，周而复始快两个月，几乎天天都要说，感觉就是啥乱七八糟的事儿都能硬扯到女朋友，讲道理要是给我看几张他和女朋友一起出去玩的照片，我倒是还会衷心的赞上几句，当然了鄙人单身狗，但是他的晒法太烦人也挺恶心的，想敲打他一下，我倒是想直接还击，但是一来嘴笨只会打直拳容易过火，二来又怕被说气量太小，毕竟关系还不错的，而且职场上嘛大家都懂的，因为知道发姐暴击高，所以想请教发姐怎么才能性价比高的还击，都是爷们儿，冷嘲热讽都没关系，说话没底线也可以，只要不撕破脸皮就行啊。冷嘲热讽和说话没底线还不会撕破脸皮吗？哎，你们呵呵你们男生的世界脸皮挺厚的呀，我们有点不适应。如果发姐看到信的话，希望罗叔叔能放到 B 站上，我是工作党，不是每次直播都有时间看的，会投硬币支持的。 PS 罗叔叔收录的发姐视频我都看过，但是罗叔叔三个字我打错了，也投过不少硬币。
最后祝喜瑞斯生意兴隆，发发永远美丽，身体健康。

赏，谢谢，谢谢张铮铮办的卡。这是 B 站和那个乔点联合发的软文。哎呀，其实他说这个情况，我觉得就还好嘛，是吗？我一直以为是，其实我在看这个邮件的名字的时候啊，我就胡乱猜测他是那种经常看，经常给楼主看那种他和女朋友的亲密照片啊，两个人是吧那种，然后这样还自拍那种啊，你们见过那种情侣吗？就是无时无刻要自拍，抱在一起要自拍，啊，亲吻要自拍，躺在床上看着没穿衣服也要自拍，你知道吗？那个我就觉得就是有点伤害，有点大。我还以为他说他喜欢秀他女朋友长得特别漂亮，但是实际上看了照片很难苟同这种。我以为是这个情节呢，结果不是啊。他说的这个情况感觉更像是抱怨啊，是吗？说什么最近不去吃经常吃的那家店了，说太贵没钱，因为谈了个女朋友，饮料也买不起了，没钱谈了个女朋友，什么打的送女朋友回家还把发票留着不能报销什么。我个人觉得楼主不用采取什么行动，从这个楼主同事的经济状况来看的话，这个女朋友也什么，就是一个暂时的情况。你看饮料都买不起了，这女朋友还能交几天啊，对不对？也就这一两个月吧，顶多。你看看，吃完饭连饮料都买不起了，这种人还能交女朋友吗？啊，基本就告别夫妻生活了吧。哎，我觉得这位楼主的担心的烦恼很快就会得到解决。

那我就去看下一封邮件了。我靠，这个标题叫做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什么意思啊？我进去会不会看到一个中空的青椒啊？或者说什么啊，中空的木瓜之类的。看见这个标题就有点不敢点。话说这个青椒有什么好大胆的，是吧？这青椒也就这么大吧，对不对？不辣吗？算了，可能是甜椒。谢谢 Everglow 673373飞机，谢谢天使椒。好，下一个。发发你好啊，我看了2016年集锦第二期，你对粉丝的问题选择漂亮但不喜欢，还是喜欢但不漂亮的女友的答案是选不漂亮然后带她去整容。由此我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事情是这样的，我现在还一直单身，但出于一些原因在想结婚的问题。我主要的标准是那个双方三观基本一致，但这么久了也都一直没找到，所以我就想啊，即使找现成的很难，我也可以效仿国父自己培养一个三观和我合得来的妹子嘛。我虽然开不起游艇飞机，但带个妹子去海岛看看日落还是小 case。 你看这个想法够不够有创意？这有什么创意啊，是吧？好多变态都想过了，就是不敢施行，是吧？因为这种人叫做恋童癖。哎，你说你这些孩子啊，是吧？这是十年起步，上不封顶啊。这段是个人故事，可以不看哟。

不说话。我当然不是说所有女性都这样，发发就是集才华、玉美貌于一身。但大部分时候，能在优势期主动思考这些问题的女性，那条件看不上我。等到遇到麻烦才回头想这些问题的人，很多我又看不上。哦 ，NGO 是非政府组织啊，组织。谢谢大家提示。那这个角色养成其实是一个很有实践价值的解决方案嘛？请问发发对我的想法怎么看？我是不是很天才？如果有幸听听发姐的意见，还希望英俊潇洒、人见人爱的罗叔叔能在百忙之中把这段加入邮件集锦。因为时差关系，发发直播的时候是我早上班开早会的时候。谢谢啦！哎，看来罗叔叔的那个视频还传播挺广的嘛，这么多海外观众。我什么？从法律的角度来讲，培养萝莉是违法的，是变态，是恋童癖。你们是吧？做这些有这些什么大胆的想法之前，有没有思考过呀？首先，不管哪个国家的法律都是不允许那种成年男子领养那种小萝莉的，嗯，你根本没有机会去培养一个小萝莉。如果你瞄上了邻居家的小女孩，我觉得那就太过分了，人家不把你给打死。是这样的呀，就法律都是这么规定的呀，什么不允许领养异性小孩，单身的人。比方说你个25岁的年轻男子，你想领养一个5岁的小女孩是不允许的，我记得是这样。女的也不行，比方25岁的女的想领养一个什么10来岁的小男孩也是不行的。你以为啊，政府是吧，法院是吧，想的挺多的，比你们周全多了。因为接触了很多什么犯罪案例。单身是可以领养小孩的吧？能不能啊？我不知道，这个我没有研究，这个得问一下熊老师。男的领养男的呀，我也不知道。所以你们还是啊，很想领养吗？你想领养小圆，小圆领养你吧，40岁以上可以领，啊，这个真的吗？40岁以上才可以领，可能是那个国家从那个经济和就医学的角度判断你比较适合养孩子，也不会对孩子造成很多伤害。等孩子长大了，你也老了呢，大家其乐融融，天伦之乐，挺好的。差40岁啊，那就更安全了 ，safe。40岁的年龄差，想起了一个姓杨的先生。大家不要动这些乱七八糟的念头，好不好？好好的去找女朋友是吧？大不了下载一个狼人杀世界，天天玩狼人杀是吗？找不到的话，不要这么觉得自己很机智的就另辟蹊径，不觉得很 desperate 吗？就很绝望那种，说我找不到合适的了，我要自己培养一个。不用这样，不是杨永信，大家现在杨振宁过气了吧？真正的萝莉控是吗？好了，我去下一份邮件。谢谢天台排队中的办卡。啊，

这个邮件我还再跟大家补充几点，我知道我们直播间年龄观众年龄跨度很大，也有那种是吧，有小孩有 baby 什么，有儿子有女儿的那种观众家庭，老公老婆都看我直播的那种，请大家注意啊，小心这样的变态啊，不要把自己的女儿小女儿小儿子什么跟陌生的叔叔阿姨相处太久了是吗，请警惕是吧，他们可能有其他的想法，要看紧自己的孩子呀啊。想起了 baby 如意五二零，你看现在社会险恶呀是吧，多少人不怀好意，不要放松警惕。谢谢 peaceful 概率，真的有那种很多那种幼儿受到那种不正当对待，或者说犯罪幼儿犯罪的那种，都是来自熟人亲戚啊什么的，在这里就不多说了是吗，一些令人悲伤的故事。繁殖恋还是孤独终老？发发你好，我现在步入中年了，没有女朋友。再说下我自己，矮丑胖，不爱出门，家境一般，工作不如意。谢谢忏悔一人的世界的火箭，谢谢大家的礼物。步入中年是91年的吗？还是92年的哈？还是有给介绍相亲的，有介绍离异过的，有介绍生过娃的。一个朋友刚结婚，他老婆虽然不好看，好歹也是结婚了。这个女人也没什么大的缺点，就是性格刚好是我讨厌的类型。经常一起出去玩什么的，毕竟我朋友也不多。你年纪大了，该结婚了。每次见面，他们的经典台词。现在他们给我介绍女朋友，都是那个女人的圈子里的。有两点我无法接受，一是我虽然和这个朋友关系还可以，因为他老婆的关系想尽量远离，二是朋友老婆的老家礼金太高了，动辄20万还要买房，朋友买房首付不够还问我借钱呢。我要不要接受朋友女人介绍的？如果拒绝的话怎么样才会比较委婉，毕竟我还想他们还钱。谢谢发发年轻美丽，谢谢我叫张凯强办的卡。他说繁殖恋，标题是繁殖恋还是孤独终老？没有那么夸张吧，什么孤独终老，你离终老还有起码70年呢， long way。 我觉得其实哎呀，主要是这个楼主跟他朋友的老婆性格不太相符吧。你看他举一些例子，也没说什么，这个朋友老婆说了什么过分的话，是吗？也没做什么过分的事儿，就是那个经常劝他要结婚。其实不管你讨不讨厌的人都会这样的，那种刚结婚的夫妇啊，觉得结婚巨好巨甜蜜，就是想象每一个人说，每一个单身人士说，结婚太好了，你赶紧结婚吧，你瞧你一个人这个样子我都着急，就是这种状态。基本刚新婚的人都是这样，甜蜜期嘛，刚刚步入坟墓的，觉得自己哇，就像生活在天堂一样。就跟有些人就是买了一些自己觉得很划算的东西啊，或者说加入了一个什么组织啊，比方说瑜伽呀什么的，他都会就是向旁人宣传，哎，你也来买这个吧，哎，你也来上这个班吧，你也来看直播吧，是吗？其实也没有太多的恶意，是吗？就是他们
觉得这样挺好的，想让你也来。实际上这虽然有点烦，但我觉得主要还是一个好意吧，是吗？如果你觉得他们这个样子让你很不开心的话，你可以过几年，当初劝我什么结婚的很多那个什么很多朋友现在都离了，是吗？我还是保持了一个那个单身狗的风度，没有去嘲讽他们，是吧？觉得自己特别的高尚，是吧？当年说什么，哎呦成功，早给他结了嘛，早点结婚。你活着有啥子好嘛，是吧？早点结婚，早点生孩子，是吗？女人才能安定下来。现在是吧，不说了是吧，风度还是很重要的。什么大仇得报啊，说的是，我不是那种人。From the latest hit to the wisdom of old. 哎呀，而且关于你说的这个点，说一是他老婆的关系不想和这个朋友玩了，二是朋友老婆的老家礼金太高了，动辄20万还要买房。大胆的猜测一下，这是哪个地区的女孩子啊？你们知道吗？是吧？哪个地方的女孩子礼金起步价20万还要买房啊？是吗？我现在去把户口改在那里还来得及吗？啊？20万。起步价可以的，还买个房子什么的，山西、河南、沧州，这么多地方，我靠，我真是，我一直觉得重庆不错，是个好地方，就以自己的家乡很自豪那种。你这么一说，我就觉得很伤感了。原来中国幅员辽阔，还有这么多好地方，真的吗？我靠，武汉也要这么贵？哎呀，心疼燕燕啊！山西、江西，起步价20万，说实在的，以我国的平均收入，还什么计划生育啊？不需要了。南京也要20万，是吗，大姐姐？谢谢陈峰破浪。上海，上海一套房那就是过千万了。我们那个地方没有礼金这个说法，所以对这个市场不太了解。谢谢三秒秒啊办的卡。我个人觉得这个钱应该不用太担心吧，是吧？还钱你们只要有借条什么的，我觉得一般不会赖账吧。好好借的钱，有几种钱不能借啊，就是赌博那种欠的钱，欠高利贷的钱你不能借，借了你就别想回来了。像这种结婚借的钱的话，就是比较正当的借钱理由的话，我觉得不用太担心吧。过两年就只要人品不是那么太坏，我觉得都应该还的。对啊，这是龚琳娜的那个歌，应该他也没借多少吧。你看他说那个家境一般，工作不如意啊，这是他说的，不是我说的，所以我觉得他借给他朋友应该不会太多，这是我的一个理性的分析，客观的分析，没有攻击他的意思。

0: 写蒸汽肥仔的棒杆，蒸汽很瘦的啊。写孤独时代的阿咪咪的飞机，阿咪咪九九的，
1: 咦，飞机？
0: 你们俩不是一个人吗？

谢谢山城事务官山姆威尔的骑士，谢谢阿肯的飞机。据说你的

主播广东人。你是我的老成分啊，真的吗？怎么会是的幺零的飞机？老星展老星朗然地放问，多谢老生的飞机。

些纯粹发的高级出去。哎，所以在闽南语里面，爱你爱着你就是爱丢雷吗？爱，指的就是丢吗？

们去学那个孙燕姿的那个咬字发音，你没有听出来？就是人心和冲动，那个无法控制的时候，我忘记还有这样的歌。那人性任性和冲，人性和冲动那种，我有去学。我爱上让我奋不顾身的，他那个鼻音，一个人那个人字，他是人，他比较有儿化音。我爱上让我奋不顾身的一个人，我怀念，等一下，我爱上让我。

0: 道。
1: 大家晚安，晚安六七三七三十了只。晚安，晚安，晚安。不出意外，周二见。晚安，晚安。Good night. See ya, see ya. Bye, bye, bye.我买了一条新的线，莱维特的那个莱维特的电源线，连接电源的电源线，非常好理解，因为这个有点问题了嘛，接触不了，刚才还亮着，现在已经不亮了，已经凉了，这里都裂开了，所以我花了600块钱买了一根线，哇，线好贵，600块。然后我就想把老线给拔下来嘛，是吧？毕竟一个萝卜一个坑，你又坏了，你还占着位置就不对了。但是我死活拔不出来，就这根线，然后上面有个 push 键，然后我按住它，照理说就应该拔得出来，你知道吗？但是我拔不出来，我刚才都差点哭了，你知道吗？觉得就怎么这点事情我都做不到，真的没有力气吗？我跑了大半年的那个椭圆机，难道只增强了我的腿部力量吗？真的，

我需要换一根线，然后他不让我换，他知道自己已经没用了，是吧？已经死掉了，已经坏了，但是他就不出来，转一下。这个是那种 USB 的那种接，不是 USB 的接口，就是它里面是有针的，然后它这个是孔，你知道吗？就是一头是针，一头是孔，就是这么接上的。转一下，转一下，怎么可能拔得出来？你是不是傻呀？比方说你的那个什么插电源的那种 USB 插口，或者说三根的、两根的，你转一下能拔出来吧？你说些笑话哦！上面有个按钮，我是按住了呀，但是没有什么用啊，我还是拔不出来呀。来，按住了啊，上面有个按钮，按住了。然后如果我拔不出来，我这8000块钱就废了。就这个上面有这么一个卡口，是吧？我也问了卖东西的人，是一个卡口，他说按下去就拔得出来了，但我按下去拔不出来。我手都弄红了，没有按到位，都按到底了。属狗的吧，我操！哎呀，谢谢 Old Taxi。我把卖家所有的建议都是吧，已经用过了。他说啊，就摁住那个就拔得出来了。他用巧劲儿，然后我说这个什么巧劲儿啊？我拔过的插头也多少了？他说你家里有其他人吗？我说没有。他说那你明天是吧，找个力气大的来帮你拔吧。我说你不是用巧劲吗？力气大不大跟巧不巧有什么关系啊？他不还是暴力破解吗？他就是那种一个孔对一个针的那种，他很多个针，大概有10来个针吧，10针的那种插孔。那个 push 我按下去了呀，没有用啊，那个 push 按了，我摁住了，然后拔。没有用，我不摁拔也没有用，我摁一半拔也没有用，操你妈！晃一晃，晃了呀，没有用。我觉得我要把它弄坏了，毁了它。8000块钱，一年的收成啊！皮鞋，哦，不会也是，也就是皮鞋的皮鞋。为什么会这样吗？哦，对，一下漏电了，我还通知电呢。你看这些插头就很简单，一拔就出来了。这他妈有病吧？这个哪里出了问题啊？谢谢徐子花的飞机。My youth is yours, run away now and forget.

试了两分钟不行。晃动一下，它晃了一下呀，它晃了，但就是不出来。再往里面送，送也只送了大概0.1毫米，啊，或者0.1。哇，送到底之后那个 push 就没用了， push 被我按坏了吗？你看啊，给你们看，这里有个 push 键，就是一般状况下它是，你看，哎，出问题了，坏了，应该是它是你按下去它才会在下面，现在它直接就在下面了。

够了，算了吧，先打断了。关螺丝钉屁事啊！你们这不要乱教，不关螺丝钉的事情。我想起来了，我还有螺丝刀。我跟你们讲，我昨天我买了一瓶零度可乐，我到死都没有把它拧开，然后我的手指还受伤了，你知道吗？就是一瓶零度可乐，我怀疑我买到了假货，反正就拧不开，我不知道为什么，那就是拧不开。是不是很专业啊，我的装备，但有什么鸟用的呀？

是我的什么套装来着？电钻套装，以前也用过啊。我觉得是插头有问题，跟我的力量没有什么关系。我已经是个很大力的人了，可能是在运输途中出现了什么问题吧。可是我这个东西啊，我是手提回来的，你知道吗？这个东西大概20斤或者30斤吧，绝对超过20斤，但是30斤左右，一个大箱子我提回来的，死沉死沉的。我的右腿全是淤青，因为我提着这个东西，然后它不断的打在你的小腿肚啊，或者说你的小腿侧上面，所以我的右腿很多淤青，可能还没有显出来。这个东西如果是那个什么，如果是要在托运的话，可能就更糟糕了。这是10个针的那种插头，旋转了那不就全部完了吗？我觉得估计是什么卡住了，我再试个2分钟，不行就算了。如果旋转里面的针不就全断了吗？这不是在搞笑吗？

这里面的线都被我扯断了，这个线已经是废线了。哎呀，听到这个歌我都没力气了。我觉得 BGM 在嘲笑我。

手都红了。现在网易云，我觉得不是我的力气问题。我是真的没力气了，哎，我看看。有同学说这样有用，我试试。嘿，我试一试。他们说用什么什么都在这里插着。垃圾吧。你看，而且我最近我对我的力气产生了怀疑，我还有一个东西打不开，就是那个有一个，我给你们试试啊，就那个什么零度可乐。

已经得了什么肌无力的症。目前的我包过毛巾包过布啊，钳子不够大，不好意思。谢谢零度的飞机。

0: 觉得自己特别蠢，很痛的好吧，可能是筋的话。哎，不来了不来了，真不来了，不玩了不玩了不玩了，方向反了，你这你他妈在逗我，就有些弹幕真的就是算了，不玩了不玩了，真不玩了，说疼说疼说疼。
1: 忘记他需不需要删掉了？

碰，看你们这疯狂磨。正为你们的未来感到担心呢。

这首歌叫隐形的翅膀，想起伊卡洛斯之翼 A 战 COO。

多嘴，这首歌叫《失踪》。对，他那歌词有点错。

告白气球不会，我会气球行不行？其实那时候 MV 比较做作哈。见证主播肺活量的时候到了，这首歌贼难，超难。前面的前奏很好听。

0: 游泳练肺活量啊，是吗？
1: 大家晚安，拜拜，
0: 么么哒，
1: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晚安，明天休息哦。

好，我来说一下，比较正式的。欢迎来到673733的新直播间，在未来一年，应该就在这儿，除非我发财了，又换房子，换了一个大别野，不然的话，我们未来一年67373对吧？就在这个房间了，应该是吧？不鼓掌，我自己来。好，接下来呢，要说的就是我前两天不是没播嘛，然后我就在搬家，但是我也没告诉你们，都是出于安全考虑。哎呀，有些时候啊，是吧，还是要更小心一些。谢谢寒风的飞机，谢谢不穿秋裤的飞机。有些说感觉跟以前没变化，是吧，你就是那种直男吧，你将来有老婆了，老婆有天是吧探个头回来，你都发现不了他发型变了，这么大的变化啊，不是很大，但是就刚刚好。有些小朋友说签合同签一年吗？当然啦，租房合同一般都是一年期，低于一年懒得折腾。我没有跟大家说我搬家，直到搬好了才说，是因为安全嘛，是吧？安全第一，人怕出名，猪怕壮。上回就是给我造成比较大的心理阴影。我今天也不打算给大家展示我那个我家里的布局啊装修什么的了。第一，因为很乱，还没收拾好，地上还有乱七八糟的袋子啊纸箱子啊一堆一堆的。第二，是因为

上次就去年大概这个时间，可能12月份吧啊。然后我刚搬新家，然后很兴奋是吧？很开心 ，exciting 的，拿着手机跟大家看了一下新房，就是怎么做了一个小型户外直播嘛，是吧？户内直播说错了。然后给大家看看那个什么厨房啊、客厅啊、卫生间啊、卧室啊之类的。然后我直播看完房子大概不到半个小时吧，就有小变态私信我说：“发发，我知道你住哪了，是吧？快夸我，我多聪明啊，我是不是很机智，是吧？”然后他在那个什么租房网啊，或者什么百度地图之类的，然后找到我那个户型，哎，把户型图发给我。对啊，你就是住这个，对不对？是吧？我真的就为你们的智慧所折服。对啊，你们没发现吗？就是那种，就是他从你的蛛丝马迹知道了你所在的方位之后，他很兴奋，他觉得自己，哎呀，我可太聪明了，是吧？然后就发出来说，请大家夸我，我准备好了。还有一次呢，可能新观众都不知道了。我去年在日本那个直播了一段时间，就旅游直播，大概是2月份的时候，当时我在东京租了一个 Airbnb， 就是那民宿嘛，大概那个民宿，租了大概一个星期嘛。然后有天晚上我很饿，我就拿着手机开着直播，然后下楼去那个离那个房间大概200-300米远的，还是400-500米远的一个地方吃拉面，然后就全程直播了。然后也是当天晚上就有人在贴吧还是在微博还忘了，反正在某个地方发出来了，说我通过那个Google Earth 是吧，已经破译出发姐住在哪儿了，连门牌号都差不多猜到了，就哎呀吓尿了，真的。有些就是不知道应该叫技术宅还是叫小变态，是吧？你们还记得吧，是吧？他通过一系列的那个什么线索，他说啊，他就住在这儿。不过那个是我临时的一个就是落脚处嘛，租的民宿。我当时过了2天就走了，然后他就发出来，看得我一阵后怕。所以我觉得还是就不跟大家分享我的房间布局了，布局和布置了。有些说没恶意就好，哎呀，我知道有些同学就是有时候就是很睿智嘛，是吧？他觉得破解了你的一些个人信息之后很兴奋，是吧？觉得自己很聪明，想得到大家的夸奖，他就发出来了。因为他实际上作为一个宅，技术宅，是吧？他可能就是一个月都不踏出家门几步，所以他就算破译了你的一些个人信息，他并不会来找你，他就只是很兴奋而已，但是他发出来了，就有可能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是吧？我们总之是从安全第一的角度出发嘛，是不是？就不要留下安全隐患。是的，所以请大家保护好自己的个人信息。而且这个就是他发出来你的个人信息，不管他有没有恶意，他就是不对的，知道吗？这个就像法律一样，不是以你的动机为那个判案的标准，因为动机，你的想法这个事情是没有办法证实的，是吗？就算把你那个脑袋劈开，脑花弄出来煮一顿，也不知道你是不是这么想的。你怎么想的，我们永远没有办法证实。能证实的只有你怎么做的，是吧？
所以你的动机其实并不重要。你不信问熊老师。我小时候你知道吗，就是还我还是一个懵懂无知的少女的时候，是吧，幼女的时候吧，我的哎，幼女怎么听上去有点 H。 总之呢，我在小时候就是有一种幻想，就是希望那种，就是我不需要很多人的爱，我只需要一个人是很喜欢我就行了，是吧，就是我不需要整个世界的爱，我只需要他一个人，只要他很非常对我非常好，很爱我就行了，其他人我不 care。 但后来长大了发现这个是很不现实的，你知道吗，就如果别人都不喜欢你，那么那个人也不会喜欢你，就是说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如果全世界都讨厌你，你老公喜欢你的话，你老公是不是有问题啊？那如果你老公不喜欢你了怎么办？就是说如果你真的好，大家都会喜欢你，你就是那个篮子。篮子在东北话里不是骂人的吗？嗯，你看这个小傻瓜。就小时候嘛，女孩子很多很多那种少女都会有这种幻想，就是什么来着，就是那种被全世界遗忘，只被一个人深深爱着，而且那个人是霸道总裁，是吧，他对所有人都很冷漠，很酷，很严厉，但是对我温柔似水。但实际上这是不存在的，一个人脾气不好对所有人脾气都不好，一个人很温柔其实对大部分人都很温柔，就不存在他对外面是吧很差对你很好这种事情。但是呢，就是很 interesting 的，就是很多人都是对外面人很差，对外面人很好，但对家里人很差，是吧，反过来反而是存在的。我讲的有点绕，不知道这堂课大家有没有听懂啊？老师表述能力还是这一段没有背过课。其实很多人都是对外面的人很客气，对家里的人很严格，对自己人就要求很高。听懂啦？哇，这届学生很棒棒哟。可以，这个班是吧？

谢谢龙起的歌曲出去。有些人可能就是完美主义吧，就是觉得，你知道吗？比方说，有些女孩子会觉得，啊，有些男同学、男同事就胖胖的很可爱。哎呀，爱打游戏有什么关系嘛？打得好，挺好的呀。就胖胖的很有亲和力，但是如果那个胖胖的男同事变成他的老公的话，就会觉得哇，你怎么不去健身啊？一些络腮胡和福尔摩迪的办卡，闲货才是买货人。如果一个女生说你什么都好，就表示她对你不感兴趣，你是个好人是吧？我们还是做朋友好了。怎么说呢？我觉得哈，就讲相声的可以出手机，唱歌的也可以出手机，是吧？那岂不是我就必须要出个手机了？不然的话，对不起我这双重属性啊。We will give a band to everyone. We will give color for strength.我出你们买呀，真的吗？哼，真希望我还是那个天真的小女孩，说啥我都信。叫一发手机吗？不要，人家还以为就人家一家手机要报警了，说哎怎么有一个字抄袭我们。谢谢，我就知道会被注册的办卡。谢谢失眠的两个高级手机。谢谢正在抠脚的现充肥宅的飞机。谢谢那个虚怀的飞机。谢谢卖竹鼠十元一只的飞机。发疯，发疯听着好难听哦，人家还以为是发疯了呢。

滚蜡肥宅不可能现充的，这你就错了是吧？我认识好几个小胖子都挺有钱的，真的是，在这里我就不点名了，大家都知道是谁就行了。

0: like a dream love.
1: 有人说妈凤，妈你个头啊！董事长说程序员特别爱取那种二次元啥的。哎呀，这个我就不敢深入讨论了，是吧？一讨论起来，很多人就，其实真的，就是游戏圈的特别爱二次元。你看看那个熊老师，是吧？他微博点赞的都是一些波霸，就特伦苏吧，是吧？当时我就觉得，哎呀，就算了。很多都是这样，就你有时候你不是看他怎么做的，你看他点赞的。还有一个就是特别中二的，以前的以中二出名的主播，就是索尔王嘛，就王，他点赞的不都是那种吗？就然后。熊老师也给我点赞，熊老师一般不给我点赞，一般就说哈哈哈哈哈，是吧？或者留言说发发要我帮你告他吗？是吧？收你半价。谢谢圆圆圆的高级抽签。娜娜也是，对呀，对呀，所以你们游戏圈的要小心啊，是吧？每个圈都很乱。谢谢我的舍友是个 gay 的。办卡，你是呼救的吗？你这个 ID 是？什么叫特伦苏？就不是一般的奶。

其实我想对大家说一下，还是要对那种就是很多那种照片呀要警惕。很多照片其实就不长那样儿，是吧？希望大家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是吧？你以为他长照片里这样，实际上啊，可能他长得跟你一样。而且我告诉你们啊，真正漂亮的女孩子，是吧，都是最漂亮最顶级的女孩子和男孩子，是吧，都是活跃在娱乐圈，就拍电影当模特儿，是吧，当那个电视明星或者怎么怎么样，是吧，都干那个去了，是吧，然后一层一层的帅下来，就不存在那种特别特别漂亮但是她不想红，她只想出 cos 的那种女孩子。真的就是就像成绩好的一定会上更好的学校一样，知道吗？好了，我就不多说了啊。有些人说真的不是，说我邻居，我隔壁，我楼下，我学校里有的班花就特别漂亮，我觉得她比林志玲还漂亮，是吧？她比那个什么杨幂啊这些漂亮多了。但实际上你把一般的就是你认为你生活中最漂亮的女孩子拿到明星旁边站一起来拍照的话，你会发现哇很难受的。有些说趴着睡影响胸部发育，哎呀，我们这都19、20岁了还发育什么呀，是吧？我们现在能发育的只能横向发育了，是吧？纵向就没指望了。希望大家心中有数啊，二次发育，女生是可以二次发育，但是生孩子的时候了。有些说坐着睡，那不是屁股就平啦？我跟你们说，雷老板又来了，就是在我看来啊，女生屁股平要比胸平更可怕。就是一个女生可以没有胸，但是不能没有屁股，就屁股扁平真的很难看。但是有时候平乳啊，就是胸很平的时候会营造出一种那种就那种骨感啊，就是那种中性的感觉。但是屁股平不管是男生和女生都很 ugly， 就不好看，你们懂吧，是吧？就是那些小孩子啊，比方说那种初中以下的小学生就觉得哇胸大好，是吧？像我们这种成年人就觉得还是屁股大好。但屁股不要大呀，要翘呢。哎呀，我们这是不是走远了，是吧？这个话题是怎么从发型到屁股的啊？哎，我觉得就是一切的开端都还就是还挺正常的，后面怎么不受控制？有些说屁股大生儿子，嘿，迷信。我觉得真的这个叫做谚语嘛，就民间传说，还是对人影响挺大的，是吗？我以前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女同学呀，就是屁股比较宽，就是那个胯部比较宽，你知道吗？但是她又不是很翘那种。你想想，如果一个就骨盆比较宽，如果翘的很翘的话，就有点像那个卡戴珊，你知道吧，是吧？但她比较扁平。然后你不知道，我们班上男生给他起了一个外号，特别难听，叫做“包生儿”，就是“包生儿”，就肯定生儿子那个意思啊。听着我就觉得非常的就不礼貌，是吧？虽然我不是特别跟那个女生也不太熟，是吧？可能就五年下来也没讲过两句话，但是我觉得依然觉得这个外号非常的不友好的，“包生儿”。这个叫夸他吗？这个怎么叫夸他呢？
我觉得就是不太尊重人，而且讲出来也不好听嘛，什么叫包生儿啊。我的外号是什么，就长泽雅美吧。有些还说姨妈红是吧，这个小伙子，你知道姨妈有几种红吗？

0: Big disgrace，不知道是吧？我跟你讲，姨妈是蓝色的。姨妈是黑红色的，你说变血了吧？Big disgrace，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是蓝色呀？到底看过电视剧没有？不，电视广告没有？啊！第一回看电视广告里面的卫生巾广告，还以为自己得病了呢。哎，怎么跟别人不一样呢？后来才知道说，电视有色差。哎，我们还是换个话题吧，觉得说这个话题肚子疼。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一会儿因为这个被封了，我觉得我就太痛苦了。哎，我也很为难，你知道吗？你们没有当过大主播，没有当过网红，你很难体会我的心情，是吗？我现在就是莫名其妙就，哎。有了一点点知名度是吧？就其实我是很不自在的。谢谢千野寻的火箭。比方说，很多人跑进来点同一首歌，就然后点多了又被老观众骂，捅你妈，对吧？哎，谢你妹之类，我又不能说，哎呀，不要骂，对吧？之类的。很难办，你们说怎么办嘛？真的，你们把新韭菜都骂跑了，我们以后还怎么骗钱啊？是吧？老韭菜都被掏空了，是吧？你看看一些那些是吧，在当上房管前疯狂充值的 ID， 到现在还有在续命吗？根本没有，是吧？我觉得那个，就是这样嘛。就是人生就是这样难以抉择，我都当了房管了，是吧？还充什么值啊？没有暗示，这怎么叫暗示呢？嗯，我跟你们讲，我们的房管暗示根本没有用，我就希望他们不要吵架就好了。还有就是，说话做事情感觉就老是被很多双眼睛看着，就是稍微做错一点事情都会被放得很大，是吧？哦，你不知道以前我们直播间尺度可大了，是吧？天天晚上聊骚，哎呦，这说的话题那叫一个刺激啊，是吧？现在是吧，人一多，分分钟被举报，说点什么都，嗯。就那什么，很尴尬。以前我在那些群里面啊，或者说什么，我有点什么开心不开心啊，都会跟群里面的同学聊一聊，说嗨，那个主播傻逼，老子知道，他妈人数都是买的。我说嗨呀，那个主播我见过真人是吧？比我还胖，不要被骗了。以前我就是那种心很大的人，后来就是这人数多了之后就很危险，没事就被人截图。分分钟传到人家耳朵里，很尴尬，话都不敢说，每天下了播就瑟瑟发抖， 回想一下今天有没有说错话。真的，你说我能跟谁说呀？谁也说不了。苏苏很可爱的，不是苏苏，我就随便一说嘛。哎呀，我跟你讲，所有的男同事都比女同事胖，除了小杰。谢谢十六方，谢谢松龙飞雪，谢谢千野寻的火箭。感觉自己的缺点被放大了。谢谢时间在走人在换，谢谢胖胖的怪叔叔。还有没有暗示你？哎呀，这个房管很坐不住啊，说了几句就开始充值了。嗨，你看其他房管是吧，都不在不听不知道，你这个房管就年轻，这个房管就还是太年轻了。是这样
1: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表演一些节目，我们来唱一晚上的歌好吗？
0: 天花乱坠，甜不甜美，谁能带我去品味？
1: 哦，唱错了，不醉。
0: 啊，不好意思，我今天确实唱不动了，嗓子不行了。哎呦，我天哪！请大家是吧，心疼主播的点一下关注，关注一下微博网易云或者是那个新浪微博好不好？真的不容易啊，兄弟。
2: 叫我来巡山，
0: 王总，嘿，开玩笑，我妈根本不会英语，还王总？哎呀，这句话是不是有点不孝啊？

的伤感的水，不比你甜，不羡鸳鸯不羡仙。好听吗？

和尚做晚餐呐、这山间的水儿无比的甜，不羡鸳鸯不羡仙。大王叫我来巡山，我把人间转一转，打起我的鼓。

0: 这山涧的水无比的甜，不羡鸳鸯不羡仙。
1: 一个双性恋男偷偷背着老婆和男的约会的烦恼，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原文哦。陈工你好，我是一名补习机构的老师，附件里有我在补习机构获得的奖状还有其他奖状，仅举一例，请不要在直播时播放奖状照片。我觉得他挺好的啊，这一段啊，就是说如果你想有什么东西给我看但不想给大家看，你一定要在那个文中说明，不然的话默认肯定是可以给大家看的啊。那你如果说了，我一定会尊重你的本人的意思啊。好，他说我是20多年前考入一所某省排名前3的大学，成绩还不错。20多年前考入，那说明这位来信的人观众是中年了，对吧？他给我他的奖状是为了就是说告诉我这个事情不是编的啊。在大学期间认识了我的男友，他是我的大学同学，我一直称呼他叫老公。我俩确定关系后，俩字错了啊，有单人旁。我俩确定关系后，就在校外的小区里租了一间房间，两个人住在一起。我是男的 ，bisexual。毕业后，我老公认识了他现在的妻子，他俩结婚了。婚后育有一女，当时我老公看到我当时没有女伴，就把他的同父异母的妹妹介绍给我了。介绍了给我有点语病，就是我现在的妻子，我和妻子也育有一女，现在在上初中。我和我老公分别与各自的妻子结婚后，我俩还偷偷背着我们各自的妻子约会。我俩各自的妻子一直以为我们是好哥们，他们没有往好基友上面想。你这个好基友这个词用的有点太过于轻飘飘了。因为我们经常会说好基友，好基友的话一般来是说是指两个关系比较好的男生，而不是像你们这种就是有男性恋人，对吧？他说我和我老公的恋情经历了这么多年，我们还深爱着对方，麻烦的是我最近相信了命理。你这槽多无口。有人说过，你自己对别人做的事情都会转着弯反过来报应到你自己或者你的孩子身上。我的女儿上初中，我怕我女儿以后会找到我这样的男士。我老公说我是杞人忧天，一个人该是什么命运就是什么命运。他说这个世界的事物的发展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该来的总归会来，相信命理可以，但是如果迷上了因果报应，那鸡鸭鱼都不要吃了，天天吃素算了。请问我这是杞人忧天吗？请问我能够继续和我老公的爱情吗？我们这样做算是对我的妻子的背叛吗？算骗婚吗？此致敬礼。谢谢条条，谢谢一秒一卡，谢谢一秒一卡的咖啡。你说这是真的就是施害者很难看到自己的问题。

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也是有一定阅历的，因为他还女儿都上初中了嘛，对吧？但是他依然看不清自己做的坏事儿，这是一种自我麻痹吗？就是我没有做错什么的，大家不都这样吗？我骗了他吗？我对他挺好的，这是双性恋吗？还是只是骗婚呢？

我不想把他的邮箱 ID 公布出来，目前我觉得这样也不太好。我希望他能够就是看到大家对此事的反应之后能够正确的认识到这个事情。他说他是双性恋， I'm not sure， 因为实际上如果是一个同性恋结婚了，大家会说他就是为了骗子宫、骗婚、骗为了找个女人打掩护，给他传宗接代，是吧？这是一种彻底的欺骗。但是如果他说他是双性恋呢，我们就会觉得他只是 cheat， 只是出轨，而不是彻彻底底的欺骗。所以我不知道他的双性恋是不是一种托词，但我觉得他这样就很让人悲哀。整篇邮件里面其实受伤最深的是两个妻子，就是这对男同性恋与他们结婚的那两个妻子是受伤最深的。但是他实际上担心的是他的女儿会找到他这样的男人，他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到或者说对自己的妻子有任何的愧疚之情。我觉得不像是和妻子有爱情的感觉。他对孩子的亏欠很多，但是他可以对孩子是爱的，你知道吧？就是说他可能不爱自己的，很多人可能不爱自己的另一半，但是还是爱自己的孩子的。他对孩子的伤害绝对没有他对妻子的伤害那么深，因为他和他孩子之间是亲情，不是爱情啊，对吧？但是他担心的是他的孩子，而不是他的妻子。我觉得这是应该是他可能没有那么多双性恋，可能就是同性恋。他害怕担心，他也不觉得愧疚。很多人会逃避对自己犯下的错或者犯下的罪，逃避，不停的辩解，不停的自我开解，就自私，并且不停的为自己洗，为了活求得一时心安，他觉得我就没什么。我希望他能够早点离了，给妻子这么多年的欺骗一些补偿，然后不要再骗别人。他从头到尾都是说什么，他从头到尾都是说自己老公怎么怎么样，也就是他的另外一位同性恋人。他也没有说，都没有怎么提到自己的妻子。我觉得他根本不爱自己的妻子，只是为了打掩护而已，或者说为了有一个从世俗上看着比较常见的家庭还有后代这样。她的眼里基本上只有老公。她提到了，她说现在相信命理嘛，像害怕报应，其实也是常年，就是说人其实是有是非观的，她也不是完全不懂的一个文盲嘛，她有是非观，她只是由于自己在其中得利太多，她在这一段她所做的错里面，她获利实在太多，所以她没有办法就真的来批判自己。但是他有罪恶感，他害怕报应。但他没有办法正视自己的